0: 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 城市超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5啦，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开始啊。星期一翻工在路上，闹钟如常，你都应该要遇上赶路啦，嗬。新的工作周，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心又顺意啊。下个星期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完整工作周啦噃，除了我哋努力工作之外，都是时候要提下嗰啲即将要发学的细路仔，喂。打开你哋嘅暑期作业表，一行一行对住啦，该做就做，该开始就开始，该收拾手尾就收拾手尾啦。咁所以呢一刻，除咗系要提醒小朋友要开始做暑期作业之外咧，压力都同步俾到家长啊。开启全新一个星期嘅城市俏佳人，欢迎你收听官方平台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分享早生活点滴。

好，全新工作周嘅开始，希望同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样用醒神嘅感觉迎接。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打 call， 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直播。课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已经开启咗啦，亦都麻烦听紧做节目嘅同事们帮我加加购物车，谢谢。我而家都自己加唔到，要后台同事先可以帮我加到吓。点啊？上个星期攞到好怡康牙膏嘅朋友仔，有冇认真啲刷牙？有时候你唔睇一啲健康嘅同埋正確嘅刷牙指引，你都唔知原来过去嘅几十年分分钟都係一直刷错咗嘅牙，点样先叫

0: 认真刷牙同埋正确刷牙咧，就系唔掂湿支牙刷，唔整湿啲牙膏，同埋连个口都唔朗嘅，斋刷三分钟到五分钟，刷过你就会发现，原来认真刷牙三分钟嘅时间都几长嘅。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
4: 好。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好啦，嚟睇下天气情况啦。新一个工作周，大家都见到啦，天阴阴啊，咁雨水系咪会继续呢？系噶噃。刷新一气象台对于今个星期嘅天气预测，哇，简直就系一个宇宙啊！省气象台方面咧都提醒嘅，从听日开始受到西南季风水气输送不断加强嘅影响，广东大部分嘅地方降雨将会持续同埋趋于明显噶。咁市气象台咧亦都更新一个星期嘅预测显示。中雨中雨中雨，大雨大雨大雨，就係听日开始嘅天气状况啦。咁所以可能今日分分钟係今个星期最细雨的一天啊。请大家今个星期都做好一切嘅防雨工作。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7.1 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下降咗 2.4 度。过咗个周末时间都叫做天公作美啊，都冇乜大雨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时同步悬挂，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气温介乎27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明后两日雨势渐转明显，由中到大雨降雨过程。周末时间天公作美，冇落大雨，所以买咗演唱会飞入去睇佢演唱会嘅朋友们咧，都舒咗一口气。热系热啲，但总好过落雨，因为佢喺体育场开。我哋有唔少嘅节目听众都去咗现场，就话哇歌单好正啊！虽然有一啲冷门歌，但系居然唱咗呢一首好耐好耐都冇听过嘅歌啊！你仲记唔记得？

0: 你有几耐冇听过呢一首歌？网上嘅资料都流传㗎啦，呢一次佢嘅巡回演唱会呢，大部分都系粤语歌，喺成都甚至可以一首普通话歌都冇嘅，但系喺广州站居然有呢一首嘅国语作品。杨千嬅嘅什么都不怕，已经系2003年嘅歌啦。我都好耐冇播啦。多谢睇完演唱会返嚟同我哋分享感受嘅听众朋友们啊。喺个群上面都睇咗你哋好多精彩嘅视频。好，周末嘅时间呢，有朋友去睇演唱会，亦都有朋友呢去参加开语节㗎噃。咁所以呢，既系睇得开心，亦都系食得开心嘅，係咪？咁开语节开始咗之后，下半年食海河鲜嘅机会呢，亦都已经正式开启啦。可以更加品尝佢哋嘅美味啦，同埋肥美啦。咁如果你都有习惯呢，买啲海鲜返屋企自己手搓嘅话，就真係要特别留意啦。最好喺屋企系备一套处理手海鲜嘅手套啊，可以保护自己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令到更加畅快咁样去做呢一件事啦。因为我哋广东人喺屋企做海鲜，应该都系一件好常态嘅事，但系似乎又真系好似冇一对专门嘅手套去对付呢一件事。点解要咁样特别提醒呢？嗱，最近福建厦门一位71岁嘅老人家喺处理鱼货嘅时候咧，手部就不慎被扎伤，即系吉到啦。咁送去医院之后咧，这个患者嘅右手咧个中指已经全部变黑噶啦。医生就话，部分嘅手指咧都已经系坏死噶啦，我哋后续咧会做切除处理嘅咁样。咁无独有偶，最近我哋佛山亦都有一个案例，系因为喺屋企劏鱼嘅时候被吉到咧，就送咗入院，都足足要住咗成个月院先至可以出到嘅吓。咁啊，睇上去咁简单，喂我劏条鱼啫，俾条鱼吉到啫，咁都要入院，甚至要有组织坏死嘅情况咁样，系啦。咁啊，有时候呢件事嘅后果都几严重嘅。咁而罪魁祸首呢，就有一个叫做海洋创伤弧菌咁样嘅致病菌，大家有冇听过？医生提醒，创伤弧菌俗称海洋中嘅无情杀手，佢系寄生喺一啲鱼、虾、蟹同埋贝类嘅海洋生物当中，佢偏爱温暖咸水嘅环境，起病非常之隐匿噶，但系发展咧又好迅猛，致死率都好高噶。如果感染之后嘅48小时内未接受正规嘅治疗，死亡率可以高达50%以上。咁而72小时仲未干预嘅话，死亡率可能会接近100%。所以市民要高度警惕去处理海鲜时候潜在嘅风险。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怎样啊？最好就是戴个手套啦，不要被他吉亲啦。小朋友又或者大朋友现在放假都会去海边玩，是不是最好就是认认真真着对索溪鞋，保护自己对鞋，保护自己对脚，咁样呢就可以防止真係喺踩沙嘅时候啊，又或者海洋玩嘅时候啊，会被鱼吉到啊，係咪？咁如果真係有伤口嘅话呢，亦都尽量唔应该去掂海水㗎喎。有时候海水当中有啲咩菌你真係根本唔知道㗎，分分钟就通过你伤咗嘅皮肤就咁样进入你嘅身体，呢件事都系一件好大件事嚟㗎。咁而家资讯都叫做发达咗啦，传播嘅速度啊，传播嘅面又广咗啦，大家知道咗之后发现呢件事哦，原来都唔系即系个案，原来身边都有好多咁样嘅情况噶，咁样系真嘅。因为呢件事咧，我自己屋企人都有领教过，大概喺20年前啦，又系咁样喺屋企劏条泥掹啫嘛，系咪？泥掹广东人都好中意食噶，咁但系就真系偏偏俾佢吉亲只手之后咧，屋企人就喺度火崩乱跳，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咁样，痛到连刀都掉埋。系咁攞住隻手就话，哇隻手好似俾火烧緊咁样。我话你冇咁夸张啦，等等啦，等等我帮你消下毒啦咁样。结果半个钟头之内都冇任何嘅缓解迹象。嗰种火烧膨胀嘅感觉系冇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嘅。於是当机立断就去医院睇下发生咩事先啦。哇，结果医生就话啦，好彩你哋嚟得早咋，嚟医院就系最正确嘅选择啦。嗱，真系㗎。 即系都唔系话即系个案，分分钟都会有机会咧系喺身边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哪怕屋企劏条鱼都好啊，或者系整只虾俾佢吉亲之后，哇好痛啊，唔使忍噶，即刻去医院处理。早上时间8:19，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

0: 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等。逼地铁等公交，
0: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的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3: 新工作周开始，需要你有良好的休息状态咧，先至可以好好开启全新一周嘅。慕明就话啦，我寻晚黑严重失眠啊。明明好眼瞓，但系眯埋对眼又真系瞓唔到，咁点办？唔会起身刷手机啩？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参与节目嘅互动啊！佛山加佛山互动版面同埋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都已经同步开启啦。读下佛山加佛山互动版面嘅朋友留言先，有好多朋友系特登上嚟打卡噶，大家一齐 hi 就话打个卡，笑口常开，好运连连啊，系信心信意啊！新工作周开始啊，诗情画意就话新工作周一定要顺顺利利。三水小俊就话：今日一边翻工一边落雨，感觉凉咗好多咯。哇，系啊，周末真系热到咧，出一身汗都唔知要冲几多个凉啊！甩流信益流就话啦，打个上班卡先。想讲而家交通真系好繁忙，好塞车啊！淡然一笑都话：周一愉快啊，各位！西潮搭星衰月。都上嚟打一个好运卡，不浪漫嘅靓仔就话早晨可晴啦。童年时的时光就话可晴啊，我喺西安啊，系咯，而家放假喎，各位每一天的早晨起身，可能你都喺唔同嘅城市。Uncle Ben 笑就话早晨啊，可晴，我哋呢度好大雨啊，定位显示喺肇庆嘅高腰，哇，欢迎肇庆嘅朋友仔。被初六咬的人就话早晨啊，可晴，龟速船长早晨啊，可晴又嚟打一个卡，又系新工作周开始，希望新嘅工作周工作顺利如约而至，亦都为各位加油加油。平安喜乐就话新一周开始，加油啊各位，事事顺利哦。晴晴与海海话可晴啊，我今日喺河南听你做节目啦，我终于离开咗肇庆，翻翻河南。OK， 又带住小朋友准备开学啦，系咪？禅城嘅 Kimmy 同我哋分享咗过去咗工作周同埋周末时间，佢去打卡嘅一个靓地方。哦，呢间咖啡喺个矿山上边嘅嗰个咖啡，哇！如果去到当日天气非常之好嘅话，即系影张相都唔同啲嘅。我已经将大家嘅留言更新上城市留言版，可以通过留言版睇到全天嘅留言精彩。讲到话开演唱会，佢最近开演唱会又破咗纪录，犀利啦！佢都系鍾意开体育场嘅演唱会女歌手，而且数量已经累计超过150场，已经成功超越咗 Taylor Swift 嘅149场，成功登顶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嘅场次榜榜首位置。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626.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的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 2959.9 亿元，增长 13.2%， 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泽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的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 90%， 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10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泽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他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那如果说通泽康威代表着数字思路上的连接力，这样广州南沙的家电军团就演绎了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的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和美的灯塔工厂里面，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 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 100% 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什么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是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航线最多的港口之一。南沙港的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和南沙国际通用

0: 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的关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九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陆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十五五"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3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几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1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道及准备、准备及出卡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的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这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助其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这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30条》落地1年多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是深有感触，他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

0: 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仲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1: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证的八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呢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0: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咁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唔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系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嘅企业，给予一次性200000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匹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两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5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衡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型。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3: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产品的单位价值呢，就向住系统化的功能价值去转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产企业产出的价值总量。咁南沙呢，正在打造制造加服务两业协同的跨境贸易生态。咁目前已经越过了概念导入和单点突破的阶段，是迈进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态集聚的集成发展阶段了。咁南沙嘅两业协同喺物理集聚上咧，咁目前佢嘅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同外贸服务呢三大底座就已经冚实啦，咁成为南沙两业协同嘅突出优势。咁我哋睇几个相关嘅数据，港口枢纽方面咧，2005年嘅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啊，系突破咗2200万标箱嘅，开通咗181条外贸航线。咁沙湾岛咧，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嘅汽车滚装码头集群之一。咁商品车嘅年通过能力系超300万辆嘅。喺先进制造方面 ，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咗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嘅华领制冷产值从2018年嘅64亿增至2025年嘅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同地区。喺外贸方面咧，2025年嘅外贸进出口啊，系达2900亿，增长咗13%，占广州嘅外贸出口系近1/4嘅。咁用一个形象嘅讲法，就系南沙嘅两业协同嘅现状咧，整体啊系处喺硬件跑喺前面，软件生态正喺度融合生长嘅爬坡阶段。咁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佢主题为贸聚南沙，链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业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了。大会呢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围绕着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协同、国际资源配置这些重点领域，汇聚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产业生态的伙伴，共同这个探索全球贸易新格局下的制造加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咁南沙喺两业协同上咧，有住可感知嘅亮点嘅。南沙佢可感知嘅亮点一咧，就系外贸整体上啊，已经从卖博位、卖单位产品向卖服务、卖整体解决方案去切换跃升。喺两业协同上可感知嘅亮点二咧，就系南沙佢两业协同嘅现状啊，就系硬件优势突出嘅同时，正喺度迅速咁打造生产性服务渗透制造业出口大企业咧。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咁深度融合，呢个工业流程嘅制造化、产品性能嘅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啦。咁通俗咁讲，喺两业协同上，南沙目前系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嘅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嘅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嘅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高地。
0: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和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一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哪些传统模式解决不到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破题的关键？
3: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南沙以发力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它本质就是抓住了传统跨境贸易 同製造業出海的五個結構性問題，以重塑產業生態去解決這些問題，提升跨境貿易的全球競爭力。這五個結構性問題靠單一強化製造或者單一強化服務都破解不了，必須通過兩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夠破局的。咁結構性問題一及其產業生態嘅重塑嘅突破咧，就係生產性服務要滲透製造業，創造咗柔性生產方式啦。咁今天就打破呢個製造強服務弱嘅結構性問題嘅生態重塑咧，就係中國嘅頭部全球頭部電商創造咗柔性定制服務向生產廠家嘅滲透。咁目前咧發展到向大灣區全域嘅產業帶滲透啦。重塑傳統製造業生態，向住柔性排產、柔性生產為特徵的現代製造加先進服務內容的柔性生產方式的生態去發展。咁生態先進性所體現的範例，就是歐美女性咧可以個人咁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過呢啲中國全球頭部電商，就向中國嘅廠家小單落訂，甚至係單品落訂。咁生產廠咧就從過去嘅統一規格嘅批量生產，轉變成咗可以按照小單甚至係單品訂單迅速嘅排產發放，從而贏得咗全球市場。咁兩易協同就促進咗大灣區製造業誕生咗呢種柔性生產方式，就擁有咗全球嘅競爭力。咁結構性問題二及其貿易生態嘅重塑，跨境貿易嘅合規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現瓶頸，信息壁壘重重。咁突破咧就係推動貿易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同產業資源嘅高效協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貿易產業嘅生態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種傳統嘅模式下咧，製造企業自己啊對接住海關、稅務、外貿、銀行、認證、物流、海外營銷咁多嘅環節，每一環咧都係一次搜尋、談判、資質認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舉行嘅全球跨境貿易產業嘅集聚區生態大會，宣布啟動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由南沙嘅開建集團統籌8.3万平方米嘅載體，企業咧拎包入住後報關稅務結匯融資倉儲證照貿易物流喺一棟樓裏面辦完，這個就標誌住南沙咧就開始正式從傳統貨物嘅集散地升級為跨境貿易全產業鏈生態樞紐，配套成立生態服務平台，與廣東慈源交易同服務中心宣布是同步揭牌的，並且集中簽約落地一批涵蓋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領域的戰略合作項目，咁圍繞住買全球、賣全球、鏈全球咁嘅發展方向，去推動貿易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同產業資源的高效協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跨境貿易產業生態交流合作平台。咁結構性問題三係貨物嘅運輸啊，佢嘅效能低同成本高企嘅破局啦。典型事例咧就係傳統海運港口同工廠嘅空間割裂。又因此咧，生態大會上咧就宣布南沙咧正式啟動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建設，就係通過集聚外貿服務業，創造出一個南沙嘅在地設廠，可以實現海運與工廠物理空間距離嘅極致縮小，物流效率嘅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嘅顯著降低。其破局嘅思路啊，就係、是、整合關稅、匯融、倉證、商物八大關鍵服務，去構建製造業與服務業嘅深度融合、增效降費嘅新型跨境貿易產業生態。結構性問題嘅四及其破局就係、是中小企業出海的單打獨鬥高昂的合規成本，要通過建立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生態去破局，這個就是大中小微出口企業呢都能夠獲得置入一個國際商務合規服務生態中。那傳統模式下呢，中小企業面對著海外合規去認證、結算、營銷等，每一個都是高門檻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生態建設，就使到各類企業能夠接入到同一個服務生態，顯著降低合規成本。咁結構性問題五咧，就係透過制度型嘅開放嘅發展，同引進國際化高端商務服務去進行破局。咁目前咧，大灣區啊，正喺度加快制度型嘅開放，呢個令到數據跨境、跨境金融、海事與商事仲裁、國際認證等國際化高端商務服務就成為出口外貿生態嘅標配啦。傳統模式下咧，國際化的高端商務服務和製造業的嵌入度是很弱的，南沙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的設立 首先就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的重大平台，这个就是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

0: 港粵澳合作諮詢委員會去推動港澳高端服務業同製造業嘅精準對接。呢個意味住製造企業咧需要嘅關稅、匯融、倉證、商物八大服務都能夠喺南沙區呢個集聚區專業供給上得到齊備。咁競爭力三咧就係基礎設施嘅五港聯動同場共振啦，海港、空港、數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嘅五港聯動。其中數港是串起其他四港的數字底座，咁廣東資源交易和服務中心落址南沙，正是依托當地的五港聯動呢個獨特優勢，輻射粵港澳大灣區。呢種基礎設施的疊瓦式的佈局，就使到數據、金融、人才、貨物能夠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動，成為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的基本生態。咁競爭力四咧，就是制度型開放的同場先行先試啦。南沙方案賦予的雙15%税收優惠。跨境貿易的投資高水平的開放試點，海關16+20条等措施咧，就疊加咗國家級的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等載體，構成咗制度型開放的政策武攬，就意味住落實咗全球最高商務效率、最低合規成本、最快物流與最低海運成本的生態區域，佢嘅增效增收是高度可預期的。
1: 南沙一直強調聯動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系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系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事诉讼、仲裁服務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服務優勢和服務經驗。南沙建設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的過程，既可以借鑑，亦可以發展與港澳的合作。港澳相關機構企業在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過它的卓越服務，就可以實現兩地企業在跨境貿易中的雙贏的。第二個獨特作用就是港澳與南沙的關內關外、境內境外空間特點，就使到港澳在跨境貿易服務中做中國製造出海所產生的數據流、資金流、信用權利交易等要素流動的網絡接入口以及信用轉換器。舉例就是香港的保險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商事保險，例如航運險的承保等，就是起著信用的擔保作用，這個就是信用轉換器的作用。咁第三個獨特作用就係港澳喺跑通國際複雜商事流程上有住遠超內地嘅經驗同能力嘅積累。咁其中一個顯著優勢就係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加金融中心加專業服務機構集群嘅集成服務優勢。咁呢個方面，港澳相關機構可以對接直接對接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生態集聚區。我預期咧呢方面嘅對接就將會對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發揮住顯著的效能提升作用。
1: 好的，多謝張生。以上就是本期講清楚的全部內容了，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郭希，代表記者黎佳，感謝你的收聽。我們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2: 剛才轉播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節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5: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6: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5: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8: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

0: 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9 2 4号房。

0: 时间嚟到9:02，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啱后大桥往广州方向。翻工早高峰咧都容易有车龙噶，现时亦都多车中啊，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喺暑期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石南大桥往石湾，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亦都是多车紧的。佛光高速方面，黄龙特大桥往返去北滘方向都多车。好啦，大家都是赶路的时间，希望大家就俾足耐性，同埋尽早出门，在路上注意驾驶安全，保持车速车距。提醒大家留意南二环的轮滘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的超宽车道有全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又或者是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等，工期要去到9月中的，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同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所以我找回一些舒服好状态，咦，来一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中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这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盎，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借助一部新电影喺国内上画啦，展开呢部电影个名好相近嘅一个网络热词，提供一个又系女性成长主题嘅方案俾大家。我谂可能你唔多唔少都有接触过，同埋可能我哋都正在喺呢个词所描述嘅环境当中漂泊。我谂可以逃离呢种环境嘅人唔系咁多。咁身处其中又代表啲乜嘢呢？咁样好，今期我哋展开一期既同电影有关又同女性成长有关嘅主题。中女也有她的奥德赛时期，风浪正在持续中，到底我们如何自处？奥德赛时期这个是一个网络的热词，我们稍后会展开讲。我们先来讲讲最近上画都被热议的一部哇史诗级电影，去到这个导演的手上就真的都大制作，现在全球都关注的。国内有很多的宣传平台其实都可以查到很多很多他的资料。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改编自荷马史诗。
1: 系啦，咁佢讲乜嘢嘅呢？就係讲喺特洛伊战争之后呢，主角奥德修斯呢就背负住众神嘅诅咒，喺海上漂咗十年之后终于返到屋企嘅呢一个艰难嘅旅程嘅。
2: 係，咁当然我哋今期唔係展开呢一部电影啊，我哋只係想讲一讲一个热词，就奥德赛时期。
1: 係，
2: 好劲啊，即係好多人持续喺度使用緊佢同埋搜索緊佢。咁网友其实点解会用呢个词嚟形容自己嘅人生同埋当下呢？ Elsa，
1: 因为其实佢系代表咗一代人嘅时期，唔系淨系一个人嘅。咁所以我哋先嚟解释一下乜嘢为之奥德赛时期先啦。
2: 好好好。
1: 虽然呢个古仔呢系3000年前嘅古仔啦，但系其实呢系喺2007年嘅时候有一个专栏作家提出呢个概念嘅。咁呢个作家就注意到呢，我哋传统嘅人生呢系四个阶段嘅。童年期呢，青春期呢，成年期呢，到老年期。但系呢到咗2000年之后，发现好多嘅年轻人就系喺20至30岁之间咧，并唔系按部就班咁样行完呢四个阶段嘅，而系经历咗一段漫长嘅反复嘅不确定嘅漂泊期。
2: 系，
1: 所以佢就借用咗奥德赛嘅呢个景象嚟去命名呢个阶段啦。咁
2: 系，咁啊谂唔到嚟到2026年呢个词又翻红咗咧。
1: 系，咁点解佢提出嘅时候冇咁红，但系经历咗20年之后会红啦？其实系因为真系跨越咗年龄层，佢就唔再系形容20至30岁，甚至乎30+40+50+唔同嘅人，其实都喺度经历紧佢哋唔同嘅奥德赛时期啊。
2: 系咯，即系可能听紧节目嘅你都发现自己正在漂泊。咁点解话呢个词真系可以穿透年龄层段咧？即系30+又有共鸣，40+又有共鸣，50+又有共鸣。
1: 即系话变咗系全体漂泊啦，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个浪打咗过嚟，成片海其实喺度翻涌紧咯。
2: 我们都在海上系嘛，大家都在翻涌。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先嚟睇一下究竟社会环境嘅呢片海域发生咗咩事，同埋对我哋个人有啲咩影响啦。
2: 系
1: 咁啊，你会发现啦，其实喺近年嚟由增量时代变成咗
2: 存量嘅时代。
1: 系啦，咁啊，同埋我哋都会经历35岁嘅红线啦，
2: 同埋政策喺度变紧啦，又
1: 系啦。咁即系以前你觉得嗰样嘢系固定啊？而家就变咗唔固定啦，咁啊，同埋亦都可能系婚姻啦、育儿啦等等好多嘅模板咧，亦都失效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唔系我哋行错咗路，即系点解漂泊呢？其实唔系我哋做错咗乜嘢，而系地图已经发生咗变化啦，
2: 环境变咗。
1: 对，
2: 所以路本身其实系冇变过，
1: 系嗰张地嘅方向错咗，
2: 系啦，嗰张地图都唔同咗，直情系。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呢个奥德赛时期唔系话我喺度经历紧奥德赛时期，我反而会觉得成个社会环境都经历紧奥德赛时期。
2: 系，咁所以所谓嘅诱因，其实大家唔需要归结于自己咯。即系我哋知道原来呢个系一个环境嘅问题，点样去睇清楚呢个环境，然之后喺当下揾到属于自己嘅解决方案。
1: 系啦，咁而对于我哋30+40+嘅中年女性嚟讲，即系呢片海喺度翻涌紧，咁对于我哋嚟讲，究竟又有啲点样嘅影响呢？
2: 系啦，回归到女性嘅身上。
1: 系啦，咁我哋就发现哦，原来其实我哋都需要穿越成5重海域咁多噶。第一个呢就肯定是关于职业的挑战啦。以前呢我哋刚刚毕业的时候都仲系旧脚本嘅。搵份稳定嘅工啦，长期雇佣啦，论资排辈啦，挨多几年就可以收成啦，就
2: 发现。 成个系统变晒。
1: 系啦，咁、所以你会发现旧系统失效啦。我哋做咗二三十年，我哋适应唔到新系统咁，就变咗唔上唔落啦。
2: 系，因为新系统其实而家未完全构成，你都摸唔到套路。咁第二层咧，
1: 就系婚姻系统啦。婚姻系统系咩咧？就系会经历一个独立女性同埋贤妻良母嘅双重脚本。一踏入公司，老细会要求你做独立女性；一翻到屋企，屋企会要求你做贤妻良母。
2: 唔系关键我。

0: 我哋自己都要求咗我哋自己咁样做先撑，
1: 咁、就变咗好苛刻啦，即系总系会觉得是但一样做唔好都会有失人哋嘅期待。
0: 系，
1: 咁、而第三个，我觉得育儿都系一个好焦虑嘅。
0: 系、
1: 以前咧，身边所有嘅同学仔咧，成长嘅模式基本上都一致嘅。该翻学翻学，该玩玩哦。妈妈养育就系、是，你最紧要就系食饱着暖，听话。但系而家就唔系，
0: 而家你有冇鸡你个蛙咧？鸡得准唔准咧？咁样
1: 好多标准啊，又话鸡蛙式嘅育儿啦，又话咩快乐式嘅育儿啦，咁、你都唔知觉得边个标准先系啱系嘛？啊，咁啊，仲有我觉得就系我哋嘅深度关系咧，都喺度松动紧啦，即系唔单止系亲密关系啊，即系就算系我哋嘅闺蜜啊，都会变成搭子啊。
0: 系，因为冇咁多神水去做呢件事啊，觉得冇时间、冇精力、冇场景。
1: 嗯，所以难得有人陪食饭已经非常之唔错啦，就系、咁样，
0: 就好好地食餐饭。所有嘅搭子就系我哋好纯粹咁样做呢一件事。
1: 嗱、以上呢啲全部都系外在，仲有一个内在嘅，好隐形嘅，就系我哋自己嘅身体其实都喺度发紧信号。
0: 变老着啦，系嘛？
1: 嗯，系啊，即系我觉得唔系面容啊，更加多嘅就系可能因为挨夜啦、加班啦，同埋就系要随传随到啦，咁你就会发现代谢变慢人啦，同埋就系精力真系唔系咁充沛，瞓极都唔够咁样，咁多嘢做嘅话咧，就哇，所有嘢都排山倒海咁嚟。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0: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亚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7: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

0: 女性成长课。
1: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啊！今期我哋会借咗一部新电影嘅上画，同大家讲讲一个网络热词，叫奥德赛时期，就系喺大海当中不断咁样去漂泊，到底上岸喺边度呢？点样上岸呢？有冇岸呢？咁样。到底浪来了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外界的原因，跟着下来我们就讲一下怎样去自处，讲的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2: 讲
1: 的社会啦，讲的世界啦，讲的行业的变化啦，是不是讲的政策的变化啦，这样。有个老师这样教过我，当觉得所有东西都不确定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2: 是咯，自己先是那个最大的确定性。
1: 是因为外界你有很多东西你改变不到。即是可不可以应用这个公式归口，就是其实都是教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呢？
2: 是啊，我们讲的自处其实就不是说，我们要去改变环境改变世界。亦都唔係話要所謂改變自己，我覺得係照顧好自己，接住自己。
1: 係、哎、對對、嗯，照顧好自己。
2: 係、嗯、咁，所以點樣去做呢？我哋以前都會叫大家就係、是哎、我哋要優秀啊，要去強大。咁 no， 如果我哋冇能量嘅話，其實我哋係做唔到強大同埋優秀。
1: 嗯，
2: 所以我哋先將能量翻翻嚟自己身上，就係、是、可能係具體嘅日常嘅食好、瞓好、安心好。咁所以点样做呢？第一个呢，就一定係要去接受佢嘅无常。你唔需要去追究啊，点解会呢个世界係咁样㗎，又或者点样我要行到呢一步。其实追究原因係唔重要。重要嘅就係我哋承认就係发生咗
1: 救㗎。发生緊。
2: 係。
1: 就係、是、咁样。即係唔好问点解我会身在漩涡当中。呢、這个漩涡唔会俾答案你。但係你嘅应对同你嘅心态决定咗你喺呢个漩涡里边嘅状态。
2: 对，但我哋想讲嘅就係呢种接受并唔係躺平，唔係喺度话诶咁算罢啦，反正都唔关我事啦，
1: 由佢卷啦咁样。
2: 係啊，而係话诶我接受咗咁样之后我可以做啲乜。
1: 係、
2: 所以第二步去问我可以做啲乜。咁我哋可以做嘅就係一件最少嘅可确定嘅事情，令到自己收获一啲嘅确定感。
1: 关键系而家揾到确定嗰样嘢好难咯。
2: 嗯 ，OK， 我哋讲嘅并唔系确定性嘅事情，系确定感嘅事情。
1: 确定感
2: 系唔一样嘅。
1: 系，
2: 当我哋去追问确定性嘅事情嘅时候，其实你系喺度指向外部结果嘅。只要我做咗，我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但系你会发现呢样嘢系控制唔到。
1: 系。
2: 确定感是乜嘢呢？就是呢件事是我选择的，主动去做的，并且我做了我是会觉得踏实一些，安心一些的。
1: 即是做一些能做的事，但做完之后不可以求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2: 没错，做了就得了，我就安心就够了。
1: 是，那什么才是确定感的事呢？
2: 可能是非常之少的，就是我真的想极都想不到我自己方向的。咁我可唔可以花30分钟嚟去写写诶我过去最有成就嘅事情系乜嘢，原来我曾经都系有能力过嘅，咁呢个就系确定感啦。如果你咩都确定唔到嘅，咁你咪放低手机，饮杯茶，叹杯咖啡，睇部电影。喺呢一个钟里面我都系确定嘅，我都系安定嘅，都 OK 嘅。
1: 活在当下。
2: 系。又或者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啲嘅尝试，因为有啲答案你系要试出嚟嘅。
1: 系。
2: 譬如可能你觉得我而家亲密关系好紧张，咁不如你试下放自己一日独处一日，有一日系约你嘅另一半，我哋可以精心安排一次二人时光。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边个令到你更舒服。咁、如果我觉得有教育焦虑嘅，我亦都可以尽职尽责咁样去计划一日，但系亦都可以放养一日，睇下边一样你会更加快乐。
1: 系、
2: 所以职业迷茫都系一样嘅，你可以尽职尽责咁样去加班一个礼拜，亦都可以准时落班一个礼拜，你会觉得边个先至可以系最舒服嘅咧？咁
1: 系喺呢个不确定性咁强嘅当下，如果你求一件确定性嘅事件，确实好难嘅。我哋做唔成一件事，唔系因为可能我哋嘅方法错咗，或者系我哋唔配有呢一个好嘅结果，而系还没有到收获期。乃至系我今日做错咗一件事，你都唔可以否认自己，就系、是、话我就系唔得啦，我就系失败啦咁样。我今日冇做好，唔代表我听日唔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做一次。
2: 对，所以我会觉得嗰个设计嘅实验，即系我哋讲嘅确定感咧，其实你系要去话俾自己知，我仲系有得拣嘅，我仲可以嘅。
1: 系
2: 嗰个仲可以就系、是，哪怕而家系99分嘅一地鸡毛。 但是至少有一分我都仲是有亮点的，都是可以自主控制选择的。
1: 是是，我们以前希望投石问路，即是掉嚿石出来，你最起码都听到啪一声，知道这嚿石跌在哪，但现在可能没有的，抛出去之后没有回声。咁你就唔好去求嗰个回声啦，你就求你抛咗出去嗰个动作，我尽咗我嘅意愿去做，只要呢件事我系想做嘅，咁呢件事就成咗一大半啦。
2: 冇错啦，咁讲到乜嘢为之只要我做咗咧，就系、是、有阵时我哋都唔需要做多嘅，所以第三点咧都系我哋讲到嘅，就系将课题还翻俾该去承担嘅嗰个人啦。
1: 尤其对于女性来讲，这个课题分离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要承担太多的角色。是不是我们要承担另外一半的责任，我们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甚至我们要承担老人
2: 的养老。
1: 是啊，老人家的责任。如果你不将课题分离，所有东西都关你事。
2: 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小朋友行啲弯路唔紧要，这个都系佢嘅成长路径。如果系伴侣，可能佢亦都会有一啲职业瓶颈，这个亦都系佢需要去面对嘅功课。而父母嘅孤独，我觉得亦都系佢需要去面对嘅生命课题。因为可能到咗我哋老嘅时候，我哋自己都要去学习去面对。
1: 是啊是啊，有啲嘢你系讲唔听㗎。咁系咪听先至叫做如愿于你呢？唔一定。你可以讲你嘅睇法，可以同佢嘅沟通，但系佢做唔做到决定，这个系佢嘅课题。
2: 所以将佢哋嘅船长还翻俾佢哋，而你自己就还好自己嘅船啦。
1: 系啦，我哋可以陪伴，我可以聆听，可以做力所能及嘅事，但系冇必要同佢哋所有人去承担。对于女性嚟讲，做到课题分离嘅话，咁你会轻松好多好多。好，咁啊，哇！今期我哋个主题其实我觉得有啲沉重啊，讲到最后，漂泊不定，大海很大，到底几时先可以上岸呢？
2: 或者可能都系一个话俾我哋知嘅道理嚟嘅，就系、是、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
1: 系啊。
2: 即系点解我哋要用奥德赛嚟去命名呢个时期呢？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我哋每个人嘅低谷期，但系其实都系一个提醒期，就系、是、原来命运系需要去校准嘅。咁既然係校准嘅话，必然就一定有唔舒服，一定係会有狼狈孤独同埋迷茫嘅。但你会发现呢个时期亦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原来唔係一条路行到黑嘅，仲係可以有好多嘅选择嘅。
1: 係，我哋成日都话通过练事去修心，讲到最后其实我哋都係想讲返我哋自己啫。大环境冇得改变，我哋唯有学识自处，而每一次嘅自处，每一个选择接住自己，
2: 唔使咁快去问究竟点样上岸，其实飘多一阵又如何呢？
1: 系，唔好沉落去就得啦。
2: 对，
1: 飘住都是一种状态啊嘛。
2: 系啦，
1: 希望大家喺十年之后，我哋都揾到各自的岸。好啦，关注今期嘅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可以获取我哋本期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径雅浩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位置对开嘅各个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往同济路嘅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繁忙的，希望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话要比足耐性，也都要注意车距。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亦都有布慢的提醒。另外大家留意一下，南海西桥的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的文乐二桥至到方向陶瓷一段有违弊施工，途经的车辆可以按照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工期大概去到9月4号。双岔路况同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仲未破30度。今日嘅温度咧，比寻日明显系有少少下降嘅吓。雨水啊，即将到步啊，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咯。因为今个星期系一个雨周，日日都有雨嘅。相对嚟讲，今日雨势已经算系唔明显噶啦。所以部分区域呢个时间可能都会见到少少阳光啊，但系阵雨其实都会伴随嘅。希望大家出门嘅时候就关好门窗啦，喺路上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两级。午后嘅最高气温依然有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85%。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中，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明显。明后两日都会有中到大雨的降雨过程。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啦，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啫，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还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好啦，时间嚟到9:35啦，继续翻嚟系直播进行市嘅城市俏佳人啊！每个星期一我哋都会有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嘅，咁如果你觉得呢一个话题都啱听，又或者系只系听咗一半啦，错过咗一啲精彩，重新又想完整咁样听翻嘅话咧，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咧，除咗会有图文补充阅读资讯之外，其实亦都会有录音可以提供俾你，咁所以听节目啦、听重温啦，又或者获取图文啦，都系非常之容易嘅。亦都欢迎咁多位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第二小时节目开始，有好多朋友系特登上嚟再打卡噶，多谢。我哋而家会将大家嘅留言咧，就会精选去到城市留言版嘅。咁所以如果净系上嚟打卡嘅朋友仔，我就冇办法精选啦，因为净系得两个字咧。系啊，咁就获取唔到更多嘅资讯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借助上嚟打卡，就顺便留言埋或者上图埋，或者都有啲特别嘅嘢想同我讲嘅，咁我都会见到嘅，咁就会更加方便精选入去城市留言版啦。不卷不罚嘅 Sunny F 留言话：早晨啊，可晴，一早翻工就已经好忙啦，只能够发张早餐图上嚟打个卡。星期一大家要一齐继续努力加油哦，系啦，今日佢嘅。早餐一隻雞蛋，一份蔬菜同埋一杯拿鐵嚟嘅，应该都係咁就开始工作啦。係啊，你哋呢黑夜黑色午夜喜欢电台呢位朋友就话，可晴今日第一次上嚟打卡，欢迎新朋友。系啦，咁而家有好多嘅新朋友会出现喺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又或者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咁睇个名咧，我大概都会估到你系咪新嘅，因为有啲名系真系从来都未见过，有啲名咧就成日都会出现嘅。咁所以都欢迎咁多位朋友使用你方便嘅互动方式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Sunny， 同刚才嘅 Sunny F 系。唔同噶，另外一个人，佢中意称呼我为可晴妹妹嘅。佢话早晨啦，打个卡，寻日休息咗一日，感觉今日神采飞扬，又翻工，满满的正能量，系咯。所以你话休息几咁重要咧，嗬？咁啊，将大家嘅留言都读一读之后，我哋就开启另外一部分嘅讨论内容啦，好嘛？沙拉酱就话周末去咗索溪啊，天气几好嘅，玩得几开心。阿允伦咧亦都留言话，周末时间揾到咗个世外桃源嘅地方，环境好舒服， 满带负离子。转身射个毛骨就话啦，喂，刚才讲到话被泥掹吉亲啊，哇，真係好痛㗎，係又痹又痛嘅嗰种。哎，俾条鱼吉亲，俾隻蝦吉亲，俾隻蟹钳到隻手，痛一痛冇事就冇事。如果吉到之后，哇，真係好似火烧一样，一直都冇办法缓解嘅，最好喺半个钟头之内去医院处理，咁就会更加稳阵一啲。有朋友话可晴啊，
3: 没有六尺高，
4: 六十岁嘅大男孩下单咗999，一齐保重身体。佢讲嘅999系乜嘢咧？系好易康嘅九号牙膏。

头大头下雨不愁呢位朋友影我张相上嚟打卡，佢话可晴啊，你今日睡了吗？讲紧嘅系瑞幸嘅咖啡，上个星期仲系毒女王出圈，哇！今个星期换咗个系列咯，已经。会去羡慕。而家咖啡品牌唔做啲联名，真系好难保持佢嘅新鲜感。你话太卷啦，系咪咧？

0: 咯。
1: 唱歌嘅系唐兴妹，会有呢一个版本嘅《高妹》。点解咁快又换咗另外一个联名？有朋友喺视频号直播间俾出咗答案，就话今个星期七夕啊，可晴，所以个感觉都唔一样，唔可以再系独皇后噶啦。所以今个星期应该系要充满爱意的一周，系咪？诶、哎，琪琪话可晴啊，文件袋有冇推荐啊？系啦，今个星期我哋上文具俾大家啦，神光文具需要落单俾啲仔仔女女嘅妈咪，可以上到嚟方晴嘅视频号直播间，打开购物车睇下有冇啲可以一站式买齐嘅嘢，例如话包书皮，例如话铅笔，例如话擦提笔，系咪？仲有热感笔。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话我仲想买齐嗰啲咩胶刷啊、文件袋啊咁样。咁我哋而家叫同事咧喺神光品牌俾我哋嘅好大好大嘅货盘里边咧，揾一啲佢哋买得好好嘅产品上架俾大家。如果有需要嘅就落齐单啦。好似包书皮呢一啲，因为我自己有经验啦，我都系一个妈咪。上一年我真系去到最后一个星期先谂住，诶，而家物流咁快，三日啊到啦，使乜惊啫？最后一个星期先买啦。好啦，原来个个妈咪都系咁样谂嘅，所以嗰啲好好用嘅好大品牌嘅包书皮，系分分钟喺最后一个星期系需要出预售先至可以提供到货源嘅。咁所以唔需要等下个星期啦，最好就系今个星期拍完，该拍笔嘅，该拍包书皮嘅，该拍文件袋嘅，甚至刚才我问大家有冇需要嗰啲咩涂改带啊、点点笔啊，如果有需要都话俾我哋知，到时我哋嘅同事梳理咗一下之后，能上嘅都会上喺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购物车当中啊，都系优惠价啦，开晒噶啦，有需要嘅朋友再去落单啦。啊，呢啲好微利嘅嘢都系求个方便嘅啫，啱嘅。就去拍系啦，咁另外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多谢你推荐牙膏，我第一次感觉到刷牙真系好干净，好易康嘅牙膏，大家都知道佢嘅生物溶菌酶嘅特点啊，同埋佢嘅技术系攞咗全国嘅专利。咁我哋以前刷牙咧，多数都系刷一啲草本牙膏。添加咗乜嘢乜嘢乜嘢，咁令到喺草本嘅帮助之下，你可以缓解口气啦，同埋缓解口腔嘅不适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有咗生物溶菌酶之后咧，就唔系缓解啦，系解决问题。例如话你嘅牙龈令到你牙肉红肿啊、敏啊、痛啊，甚至系出番茄汁啊，我哋叫做。同埋咧，成日都有口气嘅状况啊，同埋你 hold 唔住你口腔嗰个细菌嘅环境啊，因为牙菌斑同埋牙结石咧，其实系无时无刻都存在噶，就喺你食完嘢之后嘅半个钟头，佢就开始大量繁殖噶啦。咁九号牙膏其实佢系解决牙龈嘅问题，佢九成问题都可以帮你解决到嘅，尤其系对于牙菌斑繁殖会比较快嘅口腔，我自己都系一个咁样嘅代表啫。我食完嘢半个钟头之后，只要我唔刷牙，我棚牙就会滑散散。你哋系咪咁啊？滑散散完之后，夜晚死啦！开始有一啲比较容易积牙石嘅位置，就已经开始起嗰啲黄色嘅一笪笪嘅嘢。咁第一个你就好尴尬啦，第二个就好麻烦啦，第三个就系你想去揾方法去解决，你冇办法成日都去睇牙医洗牙噶嘛，系咪先？咁所以维持口腔健康就好重要啦。乜嘢系生物溶菌酶？溶菌酶系我哋自己口腔都有嘅一种酶嚟嘅，佢系用嚟瓦解牙菌斑嘅细菌。咁我哋35岁之后呢、这个酶咧就会慢慢开始降低，去到40岁之后就更加低，65岁之后就断崖式冇咗。所以点解呢一支牙膏喺药房老人家群体嘅复购率系超过70%？老人家系感觉更加明显，就系点解我擦呢支牙膏嘅时候，分外觉得嘅口腔干净咧，就因为溶菌酶喺佢嘅口腔停留时间长，同埋提高咗佢原本有嘅活性，吓佢嘅活跃程度高，咁佢瓦解能力咪高咯。你有我就瓦解佢，咁就唔会成日棚牙滑散散，同埋一滑散散就等于好有细好多细菌啦，有细菌之后就会不断咁样滋生几何级数倍增啦，就会有口气啦。如果你嘅口气系咁样嚟嘅话，呢支牙膏亦都可以帮到你。九号牙膏出名小贵，但系佢真系有作用。做晒所有人体报告嘅，咁呢啲我就唔开咪讲啦。大家有需要嘅话就去睇佢哋嘅产品介绍。但我只可以话按照佢哋嘅指引认真刷牙一次，你即刻就已经有感受。咁同埋九号牙膏虽贵，解决九成嘅问题，有一样嘢佢系冇办法好好解决嘅，就系关于你外源性嘅色素啦。如果你嘅牙齿好似可晴咁样，成日都因为饮咖啡或者饮浓茶， 外边就系唔够靓仔啊，就系会偏黄少少啊，或者有色素沉淀嘅，咁你就可以拍四号套组，佢叫做清新稳白，就专攻口气问题同埋牙齿嘅外缘颜色解决嘅问题。有需要嘅朋友，三号链接同四号链接都可以一齐拍。如无意外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我哋会继续维持呢一个优惠。跟住星期三，我哋会上翻今个星期新嘅俏佳人严选嘅推荐新品俾大家嘅。今个星期是七夕，我们都希望可以争取上一些适合七夕的礼物啦。就算不是另外一半送给你都好，都可以送给自己的。咁到底可不可以如期上到呢？我们还在努力地争取。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些上来方程视频号的直播间巡一巡。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上新品的，也都会带着优惠上架好物给大家。希望你喜欢，也都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还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阿方留言话啦，虽然天阴阴啊可晴，但系一喐咧，始终都系大寒林嚟噶，系噶。虽然今日个温度比寻日稍微低咗少少，但系都系翳焗噶咯。今日嘅最高气温午后依然超过35度，唔想咁热嘅朋友仔等多两日嗱，落几日雨之后，去到星期四、星期五最高气温就只有30度左右，到时就真系凉爽唔少啦。时英留言话：打卡可晴，暑期咧快结束啦，准备带娃娃去游盘龙峡漂流。请问有什么特别要带的和特别要注意的吗？乜嘢都冇带，漂流啊，由头湿到尾啊！唔好谂住话，唉，我要点样靓啊，或者系要点样影相 ？No， 唔得，个手机要揾一个防水袋装好，系啊。真系要装好，唔好话，哎，我个手机本嚟就系防水嘅，唔紧要。唔系啊，漂流系啲水系由头淋到落尾，分分钟嗰只艇咧都系浸住半艇水嘅，所以一定要揾一个防水袋，好好咁样包住个电话。咁可唔可以喺漂流嘅时候影到相或者影到视频呢？就睇下嗰条河段系点样啦。但系一般情况下，有80%你都系影唔到嘅，因为都系要两只手揸住只艇。你只系付出尖叫就得噶啦，带好一套新嘅衫，系啦，唔需要带咁多嘢，同小朋友尽情开心一次就 OK 啦 ，enjoy 成个过程。我哋成日都话活在当下，漂流就系一个好活在当下嘅举动，因为你做唔到其他嘢，你只能够尖叫，你只能够享受呢一个漂流嘅时候嘅嗰份刺激，嗯，好好享受。渣灵芝嘅无奈就话：毒皇后算咩啊？攞到林雪公主嗰杯先叫出圈啊！嗱，唔系话我话呢杯嘢冰多过咖啡呢，佢嘅感觉嘛，对吧？系嘛？而家出乜嘢做乜嘢，好似都唔紧要，即系嗰杯嘢好唔好饮啊？嗰部电影好唔好睇啊？系咪精良嘅制作啊？都唔冇关系，最重要嘅系咩嘢？有热度。有人讲，有人倾，有话题到，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 Jason 小杰话：星期一愉快，我收工啦，可晴。熬夜完毕，而家翻屋企补觉，辛苦啦，三班倒嘅朋友。

首新歌，名字叫做《最完美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下下都要完美呢？不一定的。一部电影是不是一定要好才叫电影呢？都不是的。阿兰话：可成啊，你是不是讲牛奶？喂，最近热度真的好高。巴拉巴巴巴就话，詹叔寻日喺节目度有讲，螺蛳粉味牛杂糖就话，带个防水就可以绑喺身度，有个运动相机摄像头噶嘛。啊，咁啊有得，运动相机可以。我觉得一部电影好同埋唔好，烂同埋唔烂，其实有时候都好个人嘅判断嚟嘅。咁但係而家关键嘅有一种好着魔嘅状态，就係你明知佢唔好，你明知佢可能唔係咁值得，但係你用反向嘅动作去支持佢或者猎奇佢，会令到人觉得好多人陷入咗呢一个漩涡当中。有人傾就有热度㗎啦，明知佢唔好，或者係明知佢唔应该获咁多嘅票房，又或者其实作者都唔係有一个咁样嘅预期。我只係想将我做咗咁多年嘅嘢喺正规院线上一上嘅啫嘛，你哋放过佢啦，你哋唔鍾意咪唔好入场支持囉，我上完我就算㗎啦，我唔使佢好多排片。好，而家变咗反向咁样去做咗一个动作之后，令到好多人都入咗呢一个热闹嘅漩涡里面。其实而家唔单止电影系咁样，新媒体都系咁样，你有冇发现啊？越系猎奇嘅嘢，越系唔使咁好嘅嘢，或者你越系差嘅嘢，就会越有人去讨论佢。有人话冇所谓啦，红黑都系黑，红黑都系红啫咁样。咁但系关键就系、是、有时候我哋去对一件事嘅价值判断，你系咪用呢一个判断去判断佢咧？同埋有冇必要去用呢把尺去度佢咧？咁样系，所以呢个世界而家变得非常之迷糊啊！存在即有存在的道理。以前我们就看看就算，睇睇就算，笑笑就算。而家唔系，我哋要亲身参与。而家呢一个谈知嘅时代，谈什么都是知，但系到底谈什么先至系有意义嘅知咧？好个人嘅选择。

用呢一首可能冇听过嘅 Marry You。结束今日星期一嘅城市潮界人新工作周开始，依然都系嗰句，希望你顺心顺意。星期二，听日早上8点再见。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4: 嗯，
3: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5: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6: 啊，
5: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3: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5: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5: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5: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5: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九二四路放，
1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排紧队。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礼计，亲人路中医院对开往分江路的方向同样是逼迫的。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咪摩，白安路白象大桥往南国路的方向因为施工压住了右侧车道都是有些逼劫了。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因为施工的原因都是走走停停了。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慢镜，咁而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江门咧，右边车道有事故啊，导致都系有啲啰嗦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随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0: 新星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就是得回来了，明明就是个节来了，明明就是个家长你真的没催眠人们了，少许个不见舍你，我愿能一生命爱护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啦，关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阳光明媚嘅星期一啦，讲一声起呀起呀起！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既然阳光明媚，心情咁好啦，系咪？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有一啲好嘅展望吓，比如话我哋生活质量嘅提高啦，系咪？咁啊，可能咧同屋企里边嘅一个用水咧都好有关系啊！有冇一啲朋友咧屋企里边未装净水器嘅咧，或者系正喺度为拣紧边款而纠结嘅咧？又或者有冇人担心话售后服务唔靠谱啊？吓，换滤芯会唔会系无底洞啊？等等，咁啊呢啲问题咧，几乎每一个想改善家庭用水嘅朋友咧都系兜唔开嘅。而家咧都唔需要担心啦，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嘅福利，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啦。咁啊，而家厂家做紧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使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咁啊，而家订购咧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一个超值好礼添。嗱，咁啊，首先咧就系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蚊嘅智能高端管线机啦，4档水温满足冲奶、冲茶、饮咖啡等等唔同嘅需求啊，一键出到热水，咁啊非常之便捷嘅。咁啊，仲送你价值299蚊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夏日降温系必备嘅。咁另外再送多你一台高端嘅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咁啊，负离子滋养咧，亦都唔会伤到呢个头皮同埋发质啦。咁啊，仲有一床嘅品牌亲肤空调被啦，咁啊，高端定制嘅晴雨遮把啦，仲有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同埋3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啊，全部咧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啊，另外咧，今日前30名打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芯嘅重磅福利啊！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8月福利咧，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啦！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多重嘅好礼啊！咁啊，而家厂家咧做紧活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嘅。咁啊，第3年咧免费换完滤芯，咁啊接近第5年咧先至需要付费更换滤芯嘅啫。咁啊计落咧，俾一日咧买一樽嘅矿泉水咧，仲要平啊！咁啊，而家仲有管线机啦、空气循环扇啦、吹风机、空调被、晴雨遮、过滤花洒，加埋3套嘅花洒过滤滤芯咧，等等嘅呢个好礼送埋俾你。咁啊，仲有3年免费上门更换呢一个滤芯嘅服务啊！咁啊，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好啦，嘅翻嚟今日嘅节目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啊！喺我哋各个嘅互动平台，依家都系全线同大家可以开放倾偈嘅啦。咁啊，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我哋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啦，咁同埋咧就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啊，咁都见到大家啦，上到嚟纷纷打卡打招呼啦。即系每日有时候觉得咧，好似你哋先系我嘅同事咁样，因为有时咧，我哋一班嘅同事，大家有啲系唔同嘅时段啦，有啲系各有各忙啦，翻到嚟咧，其实可以见得到嘅面孔咧，唔系话好完整，或者讲咧，唔系话佢块面唔完整啊，系即系话嗰个阵容里边唔系个个都见到咁解吓，大家唔好误会啊。咁有时咧，可能就喺大家又各有各忙自己嘅工作啦，系嘛，咁所以就少咗呢一啲碰面嘅机会。但系每日好似雷打不动咧，都系可以见到你哋嘅话吓，咁所以喺度讲声多谢晒，多晒。好啦，见到呢位阿 Bugger Yellow 咧，佢话小坚，我觉得空枪啊朱一龙嘅角色你演仲好啦，要挫你又挫到，大佬嘅感觉你又有。对住嗰一啲要捉自己嘅人咧，又话你一个捉我唔到啊，又奈我唔何嘅笑容咁样，哇咁睇得我起啊！我都有一个可以成为院线电影男主角嘅潜质吓，咁点解咧？

咁样依家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其实要做院线电影都唔系好难啫，系咪？我相信头先阿可晴节目可能都有讲过，系咪？就系依家嗰部叫做纯手搓嘅动画电影《牛来》啊，有冇人去睇咗嘅咧？我好好奇问下你哋啦吓。第一究竟系猎奇啊，系一种审丑啊吓，定系觉得唔系吓？要咁样样手搓一部咁嘅电影出嚟咧吓，至少。我唔得咯，咁样系咪啊？有人得咁样，同埋咧，佢又有本事可以上到院线喎，呢下先系架势堂喎，系嘛？咁但系其实嗰个隐患喺边度咧？就惊以后会唔会喂牛来都得，我唔得咁样，有一系列咧，跟住呢一个风格去做嘅作品咧，就陆陆续续上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甩咳啲啦，或者系攞命啲啦。咁亦都喺度奉劝所有睇到牛来嘅呢个网络嘅流量同埋效应之后呢，就跃跃欲试嘅制作人，虽然你可能制作得比牛来会精良啲，咁但系我觉得到依家为止我睇咗咁耐呢，都冇人讲牛来嘅劇情究竟系乜嘢㗎，都系转佢究竟有几核突啊，係咪嗰啲特效有几咁五毛啊，咁样即系其实大家落津津乐道都系呢啲咁嘅嘢啊，冇人讲究竟呢一部戏有啲咩好睇嘅剧情啊，或者有冇一啲可取之处啊，或者真系难度一定嘅程度啊，咁样都冇人探讨剧情嘅，全部都系大家转嚟转去啦，咁样啊，基本上就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如果真系咁样嘅话，第二波红利你哋就攞唔到噶啦，唔好咁天真吓，因为呢一个只有啱啱出现先至系最大嘅流量，你哋再跟风去做呢。就冇呢一个节奏俾你带到噶啦，呢个赛道其实好狭窄嘅 ，OK？ 好啦，多谢 Conny 先啦，嗱，咁而且啦，牛来都可以啦，点解我鼠来、猪来、狗来唔得啊？十二生肖轮住上啦，咁样，嗱，你可能真系提醒咗牛来嘅制作班底吓，佢到时真系会嘅吓。食完就分话震撼到我啊！有笑有泪，年度最佳，大家快啲去睇啦！我先呕为敬啊！咁样嗱，而家网上有一啲咧就系无底线无限咁样吹嘘呢一部电影啊，又话系堪称呢个国产奥德赛啊！咁样，我觉得好似真系喺度想我哋领佢嘢喎啊！分分钟就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上当啊！我一定要呃多啲人入嚟睇先得嘅啊！嗰种感觉啊！咁但係我喺諗我会唔会去睇呢，站喺一个媒体人嘅呢一种出发点呢，我觉得我应该去睇嘅。睇完之后返嚟同大家呢分享返我真实嘅观后感，係咪？咁但係我又觉得我呢个礼拜好忙啊，究竟佢仲可以上几耐呢又唔知咁样。据说依家嘅票房好似已经突破咗唔知几多百万啦，係咪呀？一意味我话唔易整呀，要识土木工程嗰啲软件先整到㗎。咁对于普通人嚟讲係确实有呢个技术嘅门槛啊。佛山六中话买股票嘅人一定要去睇啦，牛空空啊咁样啊。佛山六中话评论话呢部戏犀利，做一个门外汉跨界可以从制作到申请自己搞定。一个戏上嘅话要好多繁琐复杂係有难度。我一路都觉得系部戏本身嘅质量呢唔系我关注嘅重点，系佢点样可以最终可以上到电影院线呢，呢个系我比较好奇嘅。有啲朋友话带我仔去睇啦咁样。咁 ,Alter Ivan 呢话建议二叔公搞个观影团啦，系咪都唔系唔得喎。但我硬觉得呢二叔公作为两位咁有审美嘅中年男人呢系唔会愿意做呢件事嘅。如果系我就有啦啊，因为我系咯，喂，即系会唔会可以由我嚟去组织一个观演团呢咁样啊。渣灵智嘅无奈，佢话已经有视频号讲劇情啦，就是一个低俗嘅笑话兼无聊嘅成长故事。OK， 咁啊，小福饼呢喺抖音睇咗冇咩劇情啊，諗唔明点可以上到龙标。票房竟然去到250万吓，算片樱花虾美式话，萧翁几时去拍短剧啦？同渣渣合拍一套啦，直接短剧出道咁样，一切都系唔系困于我哋冇呢个创意吓，系困于第一个冇阵容啦，冇班底啦，系咪？依家嚟到我呢个年龄段咧，嗱，好老实讲啊，点解成日都同大家讲，有好多想做嘅嘢，一定要趁后生做咗佢咧吓。你去到某一个年龄段，你真系冇咁大嘅冲劲，冇咁大嘅精神力量去支撑你去做呢样嘢啊！
咁你话唉，除非有钱啊，有。

0: 而且有钱都未必得，除非好大沓钱搭喺你面前，可以解决你未来好长时间嘅呢个生计啦，咁可能你会愿意啦，但系一般情况下，即系人到中年开始咧，你就唔会做得翻你后生嗰阵时咁搏啊，咁即系突然间谂到乜嘢咧，就即刻去做啊，做完之后出嚟自己仲要好有自我满足感啊，嗰样嘢冇啊，人到中年之后咧，哎呀，尽量唔好搞我啦，尽量歇下啦，冇钱嗰啲唔好揾我啦，咁样即系咁样样嘅一个心态嘅，所以咧。好多人就我到老咗之后呢，我先至去等到几时退休啊，去旅游嗰度旅游。到时唔系话你冇钱冇时间，而系你已经冇兴趣了，你明唔明啊？你冇咗个动力啊，冇咁好人啊。所以一定要趁自己有动力有铺瘾嗰阵呢，该做嘅快啲去做咗佢啊。你而家我拍短剧唔系唔得，系咪？但系呢唔好嗌我自己一个人一脚踢搞晒囉咁样。点解我话我已经会退出督坛，正常情况底下我可能不会再开新的栋笃笑呢，咁因为真係冇咗嗰种冲动啦，已经你明唔明啊？你话我依家真係要同时兼顾好多嘢嘅情况底下，我要揼一场 show 出嚟，係咪前中后段全部搞晒 ,ok, 可能唱歌嘅话都还好，但係你话真係要创作剧本式嘅嗰一类呢，真系望到你都想避开嗰种感觉，已经唔系后生嗰阵时嗰种心中嗰团火红红咁样燃烧，有嘅吓，但系咧呢个温度系好稳定吓，唔会系好澎湃嗰种感觉，好啊，明唔明啊？嗱，所以依家你话如果我要拍短剧啦，我可以度剧情嘅，我可以参演啊，可以中间俾好多意见啊，或者我慢慢喺度拍嘅过程当中咧，就揾翻成个男人翻晒嚟啊，咁样即都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起步嗰下系最难，系咪？第一个位你有冇人投资啊？系嘛？有冇人揸机剪辑拍摄噶？系嘛？拍完之后啲渠道嗰啲嘢啊，宣传啊，前中后段使唔使我自己一个人搞晒噶？如果要咁就唔好啦吓。做完落嚟都系执嗰少少咁样系嘛？依家系谂呢啲，明唔明啊？唉，马修话牛来可能是一部会上到历史嘅电影系嘛？即系所有呢啲嘅形容都会促使好多人咧会去想去睇嘅系嘛？陆言就话啦，琴晚全部人喺度笑，反正我睇唔懂牛来喺度讲乜嘢，一张票23蚊，即系你有去睇嘅啊？OK， 咁你都算係跟得好贴啦吓。等运到就冇班底，就得两仔乸做咁样样。怕你唔嚟呀，怕你乱嚟咁样样。琴晚就2点几，票房400几万，夜晚睇500几万，係啦。选牛来可以贴合股民，期待牛市去睇睇咁样。你哋真係吓。我硬係觉得点解嗰两仔乸会咁样闲情逸致做啲咁嘅嘢呢？我觉得佢哋都唔会系普通素人嚟嘅，即系呢样嘢好难想象吓。即系你谂下成个都唔好话，即系做个作品出嚟吓，你成个心理建设过程，你谂下嗰两仔乸要完成呢一个步骤，系要从开始萌生呢个谂法，到最后所有每一步嘅实现吓，每一个困难嘅解决，都要去真正落手落脚去做，最后大家先见到呢一部戏，系嘛？同埋最后呢一部戏，佢可以得到大家嘅热捧，咁当然呢个有可能系存在呢个流量时代嘅偶然性啦。但系我都系讲翻嗰个起步阶段吓。有一日，阿仔同阿妈讲：阿妈，我想整一部卡通片啊，咁样。阿妈，整咩卡通片啊？讲牛嘅。哦，牛啱唔啱啊？咁样同阿妈讲，牛啱，最中意牛啊！咁样系嘛？即系我哋啊，啲牛睇完都好欢喜噶，咁样样嗱。跟住你谂下，正常情况底下，一个阿仔同阿妈提出咁样样嘅一个意见，你觉得有几大概率？阿妈话好啊，做啊，我抌钱啦、啊，我支持你啊，咁样系嘛？即系第一个就系咁样样啦。阿妈话戆居。黐线啊！即系会咁样样噶嘛？个反应系咪先？好啦，咁第一关，阿妈先认可咗个仔呢一个咁无聊嘅谂法。好啦，继而，然后再下一步真系做咯，系咪啊？跟住就开始手搓咯，跟住开始问阿妈意见，呢个好唔好啊？嗰个好唔好啊？咁样样， 啊，最后哇，真系整咗出嚟，阿妈你觉得好唔好睇啊？咁样，阿妈竟然话好睇啊，阿仔你整得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好有信心啊，对呢部戏嘅票房咁样。即系我反而想探究嘅唔系呢部戏最终点样可以上到院线，系佢哋两仔乸之间嘅关系究竟系或者个相处嘅模式究竟系点咧咁样吓、啊。即系一个就系、是、我仔一定系好叻嘅，佢做出嚟啲嘢一定系好嘢嘅吓。就算人哋话唔好，我都觉得好好嘅。我点睇我仔都系呢个世界上最靓仔嘅啦。首先一定有呢个咁嘅心理基础啦，系咪？咁第二个就系佢哋做咗出嚟，佢又咁。真系攞上去上画啊，走所有嘅流程啊、手续啊，喂，你一般人你都唔系好知道成套拳点样打噶嘛，咁但系佢哋唔单止知，仲要做，系咪？啊，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真系好冇持指效啊，其实啊，真系好好犀利先做得到啊！多谢志恒吓、啊，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广告先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倾偈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3: 我喜。
0: 好啦，咁啊，睇睇927话，估计最开心咧系最早贡献咗7000多票房嗰班人，终于唔使俾人坏水鱼啦，而家接近成10000万啦，咁样样啊，即系究竟准确嘅票房系几多咧？即系好似未有查到呢个官方嘅，即系你已经查确实咗系成千万啦，系嘛 ？OK， 咁啊，既然系咁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听翻首歌仔先啦吓。不知啊，最后呢一部戏嘅走向会系点啊？我哋共同去期待一下，真系要吹涨自己先得啊！

0: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将会预告一下啦。今晚就会有一个直播啦，会同大家去到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嗰度做噶吓。咁啊，究竟做啲咩呢？因为嚟紧我哋将会俾到大家一个惊喜咧，就系话或者俾到大家一个制造惊喜嘅机会咧，就喺9月19号嘅音乐会里边吓，可以俾到大家成为大屏里边嘅一个主角，去为你嘅表白对象咧，就系现场为啲仪式感啊！究竟系点咧？转头倾。
1: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十点半啊，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造啰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咧，依家系逼迫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拗教，亲仁路中医院对开往分江路嘅方向同样系咪摩，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塞滞啊。百安路百丈大桥往南国路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咧，压住右侧嘅车道啦，咁啊导致咧都系唔系咁好行。高速方面，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金利至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有一公里左右嘅车龙啦。而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见到有啰嗦缓慢噶。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步紧慢，咁啊佛岗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江门咧，右边车道早前因为有事故咧，同样都系有扭教嘅状况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随时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

0: 做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系啊，
1: 今次又系我啊，我叫崔慧妍啊，
0: 我瞓觉啦。
2: 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啱啱咧就喺咪前咧，就唔系咪前啊，就喺半点之前咧预告咗，今日咧就会有几个特别嘅直播啊！咁首先晏昼咧，我就会上到呢个暖男生活派啊，暖男生活派同阿雪慧一齐咧倾倾偈，分享下咧嚟紧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啦，究竟会有一啲点样嘅亮点同埋安排啦。所以晏昼嘅两点钟，大家会见到咧我嘅声音咧出现喺暖男生活派嘅。咁嚟紧呢个礼拜咧。同埋下个礼拜呢都会陆陆续续呢就係上线各个同事嘅节目啦，亦都继续分享返呢呢一场嘅9月19号啊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一啲细节嘅，係啦。咁同时之间呢，大家都知道啦，之前一路呢都同大家做緊呢个呼吁啊，就係话喺今次嘅音乐会度呢，我哋将所有嘅大屏幕都会开放俾大家去进行预约，当然唔会每一首歌都 OK 啦，可能我亦都相信唔一定会有咁多嘅朋友会去做呢一个惊喜啦，系咪？咁即系乜嘢呢，就系、是、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呢个策划呢，喺呢个礼拜就将会正式启动㗎啦。咁大家呢可以通过任何联系得到我嘅方式呢嚟到搵到我㗎。咁搵到我之后点啦，就係、是、喺我哋音乐会嘅当晚，大家都知道啦，从许冠杰嘅七八十年代一路去到最近嘅呢几年，大家见到一啲背脊唱情歌啊，紧急联络人啊，呢啲新兴嘅粤语歌或者港乐呢，我哋都有涉猎到啊，横跨咗50年嘅呢啲经典嘅作品里面，会唔会有一啲歌是可以成为你在现场为一个表白的对象制造惊喜的这样的一个 BGM 呢？我们将会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在我们25首歌当中揀其中一首，在那首歌的那个 moment 就会为大家做好属于你们的仪式感。大屏上面会出现的是你专属的一个要透露心声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具体怎样操作呢，怎样制造惊喜呢，怎样令到那一个被表白或者被惊喜的对象真的会非常之有 feel 呢，这样。那我们可以私底下再谈一下啦。那个形式呢大概呢就是，反正大屏幕一定会有你的内容啦，是不是？那你和你的表白的对象啦，或者叫透露心声的对象一定会在现场啦。那然后具体你是突然间在喺个保安嗰度冲出嚟啊，定喺后台冲出嚟啊，定系喺边个位置，净系你本身就坐喺嗰个表白对象隔篱啊，只系望望，咦，点解大屏幕系我哋两个嘅？惊唔惊喜啊？意唔意外啊？开唔开心啊？咁样啊？可以系真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好特别嘅一个瞬间啊！差唔多成千人去帮你营造呢一个咁正嘅 moment 啊！我都系 OK 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都有一啲心声想要表达可能系对自己嘅太太啦或者系女朋友啦，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啦，系咪？平时冇乜点制造浪漫吓，冇乜点仪式感嘅朋友，可以喺呢个机会里边咧，借助萧坚嘅策划借助我哋嘅一个互动嘅方式，同埋全场嘅观众嘅掌声、欢呼声。为佢留低一个好难忘嘅名场面，系嘛 ？OK 啊，咁当然唔一定系爱情啊，你话诶亲情啊、友情啊都得嘅吓，但系最紧要咧就唔好话我系隔空去向一个并不在现场嘅对象去做呢件事啊，咁啊冇乜意义啦，我一定要嗰个当事人咧全部都喺现场先得嘅吓 ，OK。咁啊，依家渐正开放紧招募啦，大家咧上到去萧华坚全城喜悦啦，喺私信揾我就得啦，喺微信联系呢一个 XJ924JH 啊，萧坚924加为首字母啦，揾我亦都 OK 啊。因为大家知道咧，我哋中国人啦，或者系讲紧我哋尤其广东人啦，系平时系唔系好热衷于做一个表达嘅。唔会成日讲爱你啊或者点啊，就算有呢可能都系喺网上讲啊，或者喺文字嗰度讲下咁样啊，当面其实好少做呢啲嘢。 后生嗰啲可能多啲，咁但系咧好多咧就话嗰阵时表白啊、求婚啊嗰阵咧，已经做咗啦吓，即系老夫老妻咧就好耐冇做呢啲咁嘅嘢啊，会唔会啲咁啱系结婚周年纪念啊吓、啊，或者系真系今年系你哋相爱十年啊，已经好耐咧就冇玩浪漫啊，或者直头喺当晚你想表白、求婚、求爱、酷煲，乜嘢都得嘅吓。或者同阿爸阿妈表达感恩又得啊，系嘛？同你一位真系喺你最困难嘅时候、最落难嘅时候，帮你一把嘅闺蜜或者系好兄弟死党，讲一声多谢。冇你，冇我今日啊，又得吓、啊。爱情、亲情、友情，全部都受嘅吓、啊。最紧要你哋咧就真系将你哋嘅 case 咧就补报过嚟先吓。咁、啊、我哋研究一下，睇下系咪 OK 啦，系嘛？咁然后咧。揀邊首歌作為你嗰晚嘅一個驚喜 BGM、啊、就 OK 啦。咁、啊、今日呢或者呢兩日呢我哋嘅宣傳聲帶呢都會出街。當然我上咁多位同事嘅節目嘅時候呢都會呢提到呢、這、一個策劃嘅。咁、啊嗯、當然啦，你想喺現場啊，你話、欸、我唔一定係當事人，我喺現場睇下八卦，睇下邊個製造驚喜咁沙撲先咁樣。咁都真係要買張飛入嚟呢先睇到啦吓、啊。相對微信搜索花生微飄移 ,9 月19號晚7點半喺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吓、啊啊。將會有我哋嘅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嘅流行音樂會，有25首嘅歌曲。十不相瞞，我呢排秘密練緊功夫係咪啊，萧敬已经在这里密锣紧鼓地练歌了、啊、逐渐找到一些当年巅峰时期的 feel、啊啊、今次呢相信不会再有人说我没有唱功了、啊、虽然我一向都不认、啊、我觉得我是有的 OK 、啊、之前唱 rock 歌啦，是吧？ Baby Beyond 全部都 很 rock 很摇滚、啊啊啊、情感会很大爆发，但今次有一些细腻一点的，是吧？咁、啊、即係要嚴陣以待啲啦，係咪？希望唱到入你哋嘅心啦，啱唔啱？都係嗰句買飛先啊。咁啊，至於你話、欸、我要上大屏盡訴心中情，咁個屏有幾大呢？咁樣今晏晝3:30啊，我將會呢去到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啦，同大家呢兜口兜面呢再做一次嘅直播。咁同埋有啲 friend 之前可能冇去過呢個場地裏面去睇演出嘅話呢都唔緊要啊，因為我到時喺現場呢都會帶到啲座位嘅具體分布俾你哋睇呢。咁啊，好多朋友擔心話、欸、左右兩側會唔會離個舞台好遠啊，啊互動感會唔會差咁、啊、樣、啊、一次過解決曬大家啲咁嘅疑難問題啊。晏晝3:30繼續都喺蕭華堅傳承喜悦嘅抖音同埋視頻號呢我哋會開播㗎、啊、直接去到我哋嘅演出場館佛山粵劇院開播。次次呢大家都知道蕭堅一定會做呢一個動作㗎啦、啊，不厌其烦地俾大家睇睇我哋个墙有几靓，系咪？咁同埋今次仲要有你哋份噶嘛，系嘛？上大屏，系嘛？如果有啲朋友要制造惊喜嘅话，都要睇下嗰成条路线点样走啊，吓成个动线点样玩啊，系嘛？买啲点样样嘅飞吓，先比较容易制造惊喜嘅时候嗰个路线点行啊，咁样啊，都帮大家咧可以俾一个预想嘅空间吓。咁而门票呢依家係仲有嘅，仲係充足嘅，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飄移，我可以继续抢飞嘅。我希望呢一场嘅 show、啊、除咗係有歌听之外呢仲可以有爱俾大家可以感受到啦、啊、除咗我哋嘅粤语嘅情怀啦，係咪我哋成长嘅印记啦，呢啲经典嘅旋律嘅悦耳动听啦，係咪咁我哋互动嘅好玩啦，成千人嘅全场大合唱嘅震撼啦，再加埋呢啲现场会制造惊喜啊，俾到自己嘅挚友挚爱亲朋嘅呢啲朋友啊，可以喺咁嘅氛围底下啊，俾到大家一场好有爱嘅啊，好有共同回忆好有共鸣嘅音乐会啊。咁我觉得呢个呢就係、是、大家短短或者叫区区$120同埋$150可以嚟到现场感受嘅一个最超值嘅点所在啦。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跟住入边你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成在你我生我育，关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轮在月寿，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万水千山，山中也知晓。

0: 见见，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很呀，好底是五米。
1: 好嘅，翻嚟节目啊，哇，关于围绕住9月19号嘅呢个音乐会啦，好多嘅安排呢要同大家同步返啊。咁首先就係我哋第二批嘅呢一个演出周边啦，有脑冇啦，已经係今日呢会发货俾大家啦，加埋之前嗰三

顶嘅孤品嘅高鸭帽啦、啊、都会系发俾大家嘅啊，个顶高帽啦，我哋叫做吓。咁啊，其次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咧会上线各位嘅同事嘅节目啦。今日晏昼咧就会去说位嘅节目啦，晏昼两点钟吓。咁、啊、去到星期三咧就会喺下昼嘅时间咧去广东、广西、广东西啊，然后咧傍晚咧就会去。二叔公啊，江湖二叔公嘅节目啦，咁啊去到礼拜四嘅早上时分啦，就会系上可晴嘅节目啦，咁然后下个礼拜嘅礼拜二啦，8月25号咧就会上龙少嘅节目啦，同埋今夜情为证啦，咁基本上咧所有嘅大家可能都平时比较熟悉嘅节目咧，都尽可能地会露面啦，咁但系仲有一个节目好特别嘅吓，咁呢个节目咧就唔知应该点样去定义啦，呢个节目叫做家家有礼啊。呢、这个节目呢在下个礼拜开始呢都会有一个好特别的策划的，就是从10点一路打通到去12点。啊、至于佢上唔上我节目呢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我呢就会从10点呢一路系喺呢度呢赖到12点㗎啦。OK? 咁就做啲咩呢咁样。做一样嘢呢就系、是、为所有嘅朋友做一个少少嘅补偿嘅机制。咩叫补偿嘅机制呢大家今次呢有好多朋友呢 ,9 月19号嘅飞呢买咗啦，咁但係呢有啲人就哎呀得25首歌，咁多经典嘅港乐男神嘅歌得25首唔够厚啊，咁样咁点办呢，咁我就会开放一个叫做烧坚练歌时间，咁呢个练歌时间会做啲咩呢，就係喺我哋每日节目开始之前啦、会同大家喺我哋嘅粉丝群里面呢预告下、今日我哋将会唱，有机会唱边啲歌。呢啲歌系咩歌呢，就係喺今次歌单里面冇，但係都系属于咁多位港乐男神嘅其他经典嘅作品啦。即係我一定唔会令到买咗飞嘅朋友啊唔系嘛，你嗰隻歌当晚又唱，然之后喺节目入面又唱，唔会嘅、我哋呢就系将当晚唔唱嘅歌全部呢或者叫揀选一大部分啦，喺嚟緊嘅下个礼拜开始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要练歌啦嘛，係咪咁既然都要练歌啦，不如係练俾你哋听啦，係咪咁就会将呢一啲嘅作品啦会自己揀选出嚟呢俾到大家预告返，咁你哋可以点歌嘅话点一啲就係我唱俾你听嘅歌啦。譬如啊，张学友有一首歌喺今次歌单里面冇，咁但係喺呢个练歌时间里面会有嘅。咁大家呢就可以点出啦呢一首歌啊送俾边个咁样啊。咁我就读出你嘅留言，同埋呢就係、是、负责唱呢首歌送俾你嘅嗰位嘅特定嘅点唱嘅对象啦。咁啊咁下个礼拜开始呢就会从10点到12点呢有呢个倾偈加练歌嘅时间啊。唱一啲今次歌单里面冇涉猎但係大家又好鍾意听嘅歌呢通过节目嘅呢一个出口呢唱俾你哋听。咁当然你哋睇视频直播都睇到啦，係咪咁啊，所以到时就可以见到啦呢一个古早版嘅传承喜悦嘅阵容嘅叫回归啦咁样。NY 话全部都系口水歌吗，我唔知你点定义口水歌啦，港乐嘅经典咁啊，我觉得唔可以用口水歌嚟到形容啊。OK， 跟住佛山六中话未卖晒咩啲歌单咁正，大家好多时候呢要睇返自己嘅时间安排嘅、往往都係最尾嗰可能係两个礼拜啦、突然之间就会冲得好快咁样、小蔡同学话咁揸揸去边啊，你顶咗去节目梗唔係啦，梗係一齐做啦，咁我哋要读大家留言啊，要互动倾偈啊，分享下啲港乐情怀啊，一路倾偈一路唱㗎嘛，冇、可能又话永远就喺度唱緊歌㗎嘛，係咪先，或者淨係佢讲我唱咁又唔会、OK， 咁所以嚟緊今个礼拜开始啦，上节目下个礼拜又会唱歌啦，系咪？一系列嘅营造翻嚟紧9月19号呢一场音乐会嘅氛围嘅动作咧，都会越嚟越频密噶啦。但事先声明吓，叠个保护甲先，我系唔识唱歌噶，讲笑啫。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返广州嘅方向有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返兴业路嘅方向唔多好走，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返西海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白安路白象大桥往南国路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啦，占咗右侧嘅车道。咁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忍让。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金里至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摆紧车龙嘅，咁条龙啦拖咗大概1公里咁长。另外仲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咪摩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啰嗦。另外再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大良行路

0: 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由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请兜一兜横江路，工期会去到明年嘅一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咁有啲朋友已经养成咗习惯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咩啫？今个星期嘅瓜准备好未啊？咁样。我谂今个星期应该冇瓜啦啩，即系上个星期大家都食到饱晒啦，系咪先？上个星期两个瓜啦，一个已经系结局篇啦，另一个就我谂应该冇咁快嘅，未完待续啦。咁但系今个星期又有个七夕放喺度啊吓，咁呢件事应该会有啲好玄妙嘅变化，我觉得。咁但系唔知啦，因为人哋上个星期又匿名发咗贴啦，就话哎呀，可唔可以写信过嚟啦？咁样话唔定，即系呢件事会有一个系啦，有一个好明显嘅转折啦，系咪先？即系我就唔系好相信维持原判噶啦。咁其实咧，今个星期咧已经讲紧啦，喂。八月中下旬噶咯，即系其实呢个暑假已经系接近尾声啦。唔知即系啲阿爸阿妈咧，会唔会已经系开始喺度数紧啊？做完作业未咧？咁样又或者喂，我今个暑假好似冇带过屋企嘅小神兽出去玩、啊，因为我见到咧都有啲同事吓陆陆续续呢两个星期啦，或者系周末开始咧就请假出去啦，咁样休翻年假啦，跟住咧带小朋友出去转翻圈翻嚟啦。咁即系陆陆续续都有啲家长系咁样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哇！佢呢一个暑假咧都过得即系几充实下嘅。啱讲咧就系、是、都唔系好远嘅啫，就喺、是、广州咁。有一个咧11岁嘅小孩哥系啦，有一个男仔啊，11岁嘅男仔啦，就趁住暑假啦，去到沙面就帮游客影相嘅咁样。喂，大家知道沙面咧，即系嗰啲建筑咧，非常之有特色啦。咁啊，亦都系即系都算系一个游客区嚟嘅吓。虽然佢就唔收门费啦，咁但系有好多游客都会到此一游啦。咁甚至乎有好多嘅即系淘宝店啊、抖音嘅嗰啲商城啊、嗰啲 model 小姐姐、小哥哥咧，都会喺嗰度咧就系、是、拍佢哋嘅商品照啦，跟住唔少得嘅就系婚纱相啦，或者一啲个人嘅写真啦，都会喺沙面嗰度拍嘅。我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啊吓，反正咧我谂紧，可能都差唔多10年前啦，唉，已经开始话当年啦吓。系咯，应该有差唔多10年啦。嗰阵时去沙面咧，真系仲见到呢一个景象咯，就系、是、好多嘅嗰啲一睇就系、是、不断咁样一秒钟变换几百个 pose 嘅嗰啲 model 咧，就喺度影相啦，又有晒专业嘅相机啊，有晒嗰啲打光板啊咁样。跟住咧，亦都有经常见到一啲嘅新人啦，喺嗰度影相啦咁，所以。

10年前好流行啊，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咁，因为我都好耐冇去嗰度行过逛过啦。咁嗰个地方呢，因为真係好出片啦，所以呢就吸引咗唔少嘅朋友去嗰度影相，咁亦都有商机啦，所以吸引咗呢一个11岁嘅男仔啦，去嗰度帮游客影相。咁佢呢就都影咗大概有一个月嘅时间㗎啦，因为即係按照呢个年龄应该就係7月13号係咪嘅时候放嘅暑假，定係7月11号已经开始当放暑假啦，咁样。咁都成个月嘅时间啦。咁佢赚咗几多钱呢？哦，都赚咗1200蚊㗎喎。咁有好多朋友就话唔係嘛，得1200蚊。喂，对于小朋友嚟讲，对于一个11岁嘅小朋友嚟讲，我一个月嘅时间我赚到1200蚊已经好叻㗎啦，好开心，好满足㗎啦，咁样。咁佢影相系攞咩影呢？嗱，你话揸住部手机帮人影呢，你绝对冇市场嘅，系咪先？除非你真系识雕花啦。咁揸住单反嘅话呢，都即就同嗰啲呢，就5蚊一张包帮你 P 好晒相嘅嗰啲差唔多啦。咁佢攞咩呢？佢系攞柏立德相机咁样，即系嗰啲可以即影即有啦。咁跟住呢就系佢嗰部机呢就係阿爸阿妈嘅。係啦，即係等于无本生利啦。阿爸阿妈呢就冇諗住问佢攞返呢个本嘅。咁但係呢就相当于我免费借俾你啦。算係投资啦，係咁样。咩呢叫做設備入股㗎嘛。咁跟住就佢点样影呢？佢就係佢自己读緊5年级啦。咁佢就话我影一张柏立德嘅相呢，一张就18蚊嘅，咁两张呢就会收得顺啲，收30蚊两张啦，咁样。佢又真係几识做生意啊，我觉得。喂，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柏立德嘅相纸都贵啦，咁佢18蚊一张，即係刨除嗰个成本，佢都有啲赚下嘅，咁係咪？咁而家大热天时喺出面都要买支水啊，咁啲成本都要计落去啊，咁。其实18蚊我又觉得真係还算 OK 啦，游客区嚟讲係咪？因为我试过呢，亦都是广州有一啲嘅商圈啊，咁佢就会即嗰间店咧，佢就专门卖好多迪士尼嗰啲公仔嘅，咁跟住佢就 pick 咗一个店铺嘅角落头出嚟，就每个月会定期换一啲嘅主题啦。哦，上一期可能系咩 hit 就摆咩啦，上一期可能系呢个疯狂动物城 hit， 咁就摆呢个疯狂动物城嘅景啦。咁大家可以喺呢度影大头贴啦，或者系影呢一个叫做柏立德嘅相啦。咁佢都收到20蚊一张噶噃。是啊，即是人哋喺铺头里面梗当要俾灯油火蜡都收到20蚊一张个噃。咁佢而家呢就18蚊一张，两张30咁样。佢话即係呢个小朋友啊，佢话我第一次呢就利用暑假嘅时间出嚟影相赚钱嘅。咁咁啱屋企又有一台柏立德相机喎。咁老豆以前用开嘅，咁我又唔使买新設備嘛，成本低咗好多啦咁。真系好难得啊！系阿爸中意用柏立德啊，通常呢啲都系即系拍拖时期啦，追女仔用嘅招数啦，系咪先？哎，我哋去迪士尼啦，或者我哋去呢、這个某一啲嘅乐园啦，咁样我帮你影翻张柏立德啦，咁即系好容易氹到女仔啊呢啲。跟住呢一个11岁嘅小学生就话：喂，其实呢都唔系话我自己提议嘅，系阿爸提议嘅。佢唔想我日日屋企玩手机、玩电脑，所以咧就话：你出嚟帮人影下相啦，可以锻炼下你啲胆量，又可以赚翻啲自己嘅零用钱咁样，好过你喺屋企即系无无聊啊咁。咁就呢一个男仔佢又听话嘅，系啦。自从放暑假之后咧，除咗话哇真系落暴雨嗰段时间啦吓，佢话几乎日日咧，晏昼嘅时候咧都会出到去沙面，就即系帮人影相，影2到3个钟头嘅咁。哇，原来佢每日净系影2-3个钟头嘅啫，一个月都赚到1200蚊啊吓，都 OK 啊。咁佢就话其实都有一啲嘅记忆点嘅。佢话印象最深刻嘅一单咧就系喺深圳嚟嘅游客啦，就话喂，我哋深圳嗰边影啊，30蚊一张啊，嚟到呢度30蚊两张真系太抵啦咁。跟住呢就因为太抵嘅原因啦，呢一个深圳嚟嘅客呢就好开心，一次性影咗4张就俾咗60蚊。
系咯，咁即系对方又觉得抵啦，佢自己又觉得开心啦，因为佢话60蚊咧系我赚得最多嘅一单啊，咁样哇，即系呢种感觉，你会唔会觉得原嚟快乐真系好简单噶？60蚊已经系一单大单，然之后就会收获咗即系关于呢一个暑假。即是最大的一个开心点啦，咁样或者是最深的一个记忆点啦，咁。咁跟住呢佢亦都懂得去分析返啦，即是当帮人影相究竟系咩群体比较多呢，咁就话大部分都系成年人嚟嘅。咁尤其是呢嗰啲年轻嘅女性，咁就话据我观察呢，一般呢佢会有穿搭啊。即系着得比较好睇嘅人咧，佢就会更加愿意影相嘅。我去溜佢咧，佢就都肯影嘅咁样。即系可能大家都习惯我喺手机里面影，即系全部都系经过滤镜嘅加持啦，觉得冇乜意思啦。咁但系帕纳德佢就系记录当下啦，佢系冇太多嘅修饰啦，咁样。咁而且呢就其实你影一张相呢大概一两分钟嘅啫，咁。咁但係呢个男仔话喂，如果遇到有一啲客呢要求比较高嘅话呢，可能都要影成20分钟㗎，咁。因为帕纳德嘅相纸大家知道啦，贵㗎嘛。成本高㗎，一张都几蚊㗎。咁所以你喺将佢即係整成呢个实体嘅相之前呢，佢都会去预览一下嘅。即系自己睇下先，过唔过到自己个关，跟住咧再俾个客睇下佢满唔满意。好啦，双方都觉得 OK 啦，咁先打出嚟嘅，都几精打细算啊吓。咁就话最紧要就系睇下个客有冇眨眼，有冇眯眼啦呢啲。咁就系啦，佢就话就咁样一个模式啦，平均一日落嚟咧，其实你计翻条数就系可以赚到40-50噶啦。咁跟住啲钱攞嚟做乜咧？就话。阿爸阿妈帮我储住先啦，咁系啦，储住先吓，就话想用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直接攞嚟用嘅，买啲自己想要买嘅嘢啦，想食嘅嘢啦，或者系买玩具啦，反正就唔使问屋企攞钱啦，咁啊，真系一个好好锻炼嘅方法啊吓。跟住小自由话1200蚊，我正想讲想指都唔知指唔指呢个价嘛，佢应该系刨除成本之后计出嚟赚嘅1200啊，系啦，即系佢已经撇除开个想指，咁但系想指又唔使佢自己买啦，老豆会帮佢谂掂噶啦，系咪先？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系啦，本嚟咧就讲紧一啲好童真嘅嘢啊，咁但系咧无奈，即系你知道咧有啲嘢咧吊住你铺瘾咧，你就会即系硬系觉得即唔知点咁样嘅，咁啊即系个瓜突然之间有后续咧都要插入一下吓。唉，系啦，咁啊，匿名用户咧，系咯，好明显佢拣咗啦吓，佢啱啱咧就 update 翻佢嘅情况，就话上个礼拜我请咗2日假，行开咗一下，嗱，即系个心系乱到咁嘅，要请2日假去理清一下自己嘅思绪，我要行开一下，系啊。咁即究竟发生咩事呢？大家如果上个星期冇听呢，建议大家即係呢一个回听指引，走返去上个星期一同埋上个星期二家家有例嘅节目回听，就可以听得返即係嗰个前文啦吓。咁就话我呢个女仔朋友呢已经分咗手，佢话佢男朋友做到咗 take it easy。哦，係啦，即係对方男朋友都觉得可以翻篇啦。咁我感觉即係当事人啊，我感觉其实我已经揀好咗啦，因为呢个星期我脑入面全部都系佢。哇哇哇，我同我女朋友一齐咗将近5个月，感情肯定都有嘅。咁上个星期呢，我淨係咁见佢一次，即係淨係见咗一次，佢都发现到我状态唔系好啱。咁但係面对佢嘅关心，我个心会諗，如果佢知道我其实係諗緊点样同佢分手，諗到都好 hurt。咁就梗係啦。咁而上次都听到你讲，点解咁多年我同朋友都冇一齐，反而而家呢就突然之间嚟了呢咁样。咁同埋究竟顾虑緊啲乜嘢呢？一嚟確实係驚影响唔好。咁梗㗎啦，哎呀，你千祈唔好无缝衔接啊，你啊处理干净啊。二嚟呢就係屋企呢其实都懂得我呢个朋友㗎。早几年我就知道佢哋唔係好接受到呢个女仔。哇，咁你哋后续可能仲要即係諗下点样争取一下屋企人嗰边嘅分数喎。咁但係呢，我觉得我朋友已经勇敢咁行到呢一步啦，我唔可以一直咁被动嘅。咁而详细嘅故事我都决定等我呢个礼拜处理好之后会写信㗎啦，可能下个星期啦咁样。係啦，下个星期啊。你啊真係快啦，因为下个星期呢坚庸话佢会喺11点吓嘛，赖死唔走，赖到12点咁样。 咁啊啱我啦，系嘛？等啲情场老手过嚟同你分享一下，我呢啲咧就算得我唔好讲得出口，我真系好感性地去同你分析嘅啫，只能够系啦，唉，真系估到啦，系嘛？呢个走向大家。咁咪係囉，好好地囉，係啊，好聚好散啦，即係唔好 hurt 到呢一个同你喺埋一齐五个月嘅女仔囉，係咪？我諗即係你会 care 嘅，係啦，你会唔知点样同佢讲分手嘅，对方一定都係一个好好嘅女仔，就好好地对人哋，係咪？好好地开始，好好地结束，千祈唔好同时，係啦， hold 住两个啊，这个我会闹的，真的。咁就等你係啦，理清楚思绪之后，成件事处理好之后嘅文字啦，好唔好啊？等信你啦。
7: 中午十一点半。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新景路段往返系单造嘅方向有慢，白安路白象大桥往返系南国路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啦，占咗右边嘅车道。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金里至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摆紧龙嘅，车龙拖咗大概1公里咁长。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面膜，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啰嗦。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乐松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闭施工，期间呢沿线路口系禁止车辆往乐平路嘅方向行驶嘅。咁车辆啦可以通过乐天威斯内部道路丽南路口掉头兜一兜路嘅。咁大家啦都提前规划翻出行嘅路线，呢度工期会去到8月21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1.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8度嘅。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高温同雷雨相伴，阴天到多云，午后咧转为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是85%。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是追求诗和远方，但是就忘却了身边的稀松平常。
2: 花樽总是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的美。
3: 依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2: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啦，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小福饼话估唔到个白月光嘅瓜仲有后续咁样，瓜迟但到系嘛？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每个礼拜一都有故事听，犀利过追剧，咁又唔系嘅。我谂后续应该唔知啊，唔知会唔会有啲朋友暗暗发紧工啦，就系、是、都有一啲故事喺度暗涌紧啦，想写封信嚟讲下啦，都 OK 啊吓。阿慧姐话喂，做个顺水人情啦，叫佢买张19号嘅门飞投屏分手，你真系衰呀！你呢啲人啊，即系投屏都系投屏，做一啲好冧嘅嘢啦，系嘛？不过咧，以佢而家嘅状态咧，我又觉得即系佢已经系成个星期个脑已经系佢啦。咁然之后又要请假行开2日啦，咁样。你觉得佢可唔可以等得到9月19号先至嚟到表白？我又觉得问啲喎，系嘛？咁但系又我觉得如果佢真系有心嘅话咧，都可以系嘛？当日咧就将过去两个人啦，从高中相识，跟住再到出嚟做嘢啦，再到而家喺埋一齐啦，一啲点滴咧。系啦，做一个投屏都 OK 嘅，系啊，我要上大屏啊吓，因为讲紧系乜嘢啦？讲紧系呢一个9月19号咧，港乐男神时代曲啊吓，会有一个特别嘅策划嘅。如果你觉得哇，你同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同你嘅朋友，或者系你同你嘅父母、同你嘅兄弟姊妹有一啲嘅东西呢，亦都系经典永流传嘅。系啦，你觉得哇都好想记录，但系好想有一个特别嘅方式去记录的话，咁你都可以啦，联系下萧华坚啦。系啊，咁啊喺呢一个9月19号晚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上边。我哋会帮你即系搞啲视频啦，然之后咧就帮你上大屏啦，将你哋嘅呢啲故事啦，用一个特别嘅方式啦记录低啦。咁当然前提系你会有买飞啦，系咪？如果你都有一啲嘅故事啦，想上大屏啦，想同大家分享啦，或者你纯粹就系想听呢个横跨50年嘅港乐嘅经典啦，或者系流行嘅一啲歌曲嘅话咧。或者哦冇咩啊，纯粹想支持一下萧华坚嘅啫，咁样。或者我纯粹想支持一下本地嘅一啲文化演出的话，欢迎大家上到去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而扑飞嘅。咁我哋嘅门飞都好抵啊吓，120蚊又得，105蚊又得，两张加埋都真系300蚊左紧嘅啫，系啦，300蚊以下。咁如果你话喂，我一家大细一齐嚟。喂，都抵唔上人哋一张嗰啲系嘛？咩喐啲就1680一张嗰啲演唱会门飞啦，非常之抵睇。你可以一次过咧，即系听到啦，睇到啦， 好多嘅经典嘅歌手嘅经典嘅歌曲啊吓。咁所以希望啦9月19号晚上7点半钟嘅嗰两个钟头啦，可以同你喺现场一起大合唱啊吓。跟住见到有位匿名发帖嘅朋友话：，渣分手唔分时候嘅，要分手时就分手。女士要仪式感，情人节七夕分手都得，保证有仪式感，甚至有人离婚都系情人节啦。所以分手快乐啦，咁样。咁我觉得真系唔好咯，即系你明知自己已经 hurt 佢噶啦，你就唔好拣一啲真系令到佢非常之有记忆点嘅时候去同人哋分手啦，系咪先？即系好似上个星期个瓜咁样，你拣喺人哋生日嗰一日分手，你呢啲真系啊！你就算有天大嘅仇口都好啦，你都唔好拣呢啲真系记成世嘅日子啊，系嘛？做个好人吧，好不好？跟住大只就话拣咗就得啦，唔好累现任。后边嗰句真系捉佢两头唔到岸。咁人哋又即係点讲呢，佢又冇话做一啲好出格嘅事情，佢都係追求自己喜欢嘅人啫，即係佢唔好脚踏两隻船就得㗎啦。係啦，佢即係可以知道自己嘅心意点样，然之后就勇敢地坦白地讲清楚件事。即係趁大家可能都只係喺埋一齐五个月感情仲未系陷得好深嘅时候，去讲清楚呢件事，系咯，唉，都冇计噶啦，系咪先？感情都好难讲啊，呢啲嘢。有位微信用户话听完觉得真系好渣啊，咁样系咯。如果佢一路 keep 住呢种状态落去，迟迟都系犹豫不决的话，咁佢就真系好渣啦。唉，好啦，呢件事等佢封信啊吓，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忏悔嘅内容喺里面啊？咁啊，延续翻啦吓，延续翻睇下先。哦，巴拉巴巴巴话喂，其实你肯上去唱翻两句，可能今日就卖晒啲飞嘅。咁我嘅号召力又冇咁强，系咪先？起码应该都仲有一大部分嘅飞系未卖出去嘅。我唔系好相信自己嘅能力啊。咁横杠都有邀请我嘅，我仲心大心细紧咯，系咯。看看他诚意够不够啦，看看我可不可以劝得掂我自己啦，我不知道的，这个 moment 我不知道啊。咁讲返开头讲嘅嗰样嘢啦，就係、是、有个小朋友啊 ,11 岁咁就趁暑假嘅时候呢就走去游客区嗰度啦，帮啲游客影相，咁就即係日日晏昼呢都淨係逗留两三个钟头呢，一个月落嚟都赚到1200蚊嘅咁。咁跟住就小俊就话喂，我小朋友都做咗15日暑期工喎，都有900多蚊啊，够佢返學嘅使费啦。咁我觉得又真係几好嘅，即係锻炼到佢囉，知道啲钱呢就真係唔係即係啲大风刮过嚟嘅，咁即係都係辛辛苦苦赚返嚟嘅，咁佢就唔会即係话洗钱呢，即係当好似真係洗手咁样，係咪煮饭实痴底就话暑假剩翻两个星期啦，哭泣父母或许在狂喜，终于要将小朋友送翻知识的牢笼了。其实唔少小朋友都可以安排自己嘅时间嘅，都唔会做危险嘅事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暑假做作业真系有啲低效率，因为做咗冇人批改讲解嘅噃，咁系靠家长咯，系咪先？你觉得真系需要帮佢批改，帮佢纠正某一啲嘢嘅，咁你就只能够自己上心啲咯。跟住就话各位小孩哥啊，利用暑假发展兴趣爱好，这个先至系放假嘅意义嘛，可唔可以点翻首蔡依林嘅怕什么？开学怕什么咧？哭泣咁样。我与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哇，即系最大一单60蚊已经咁开心啊！果然咧，小朋友嘅时候更加容易获得快乐。跟住 Bug Yellow 咧就话：，喂，仲要系因为啊，佢童言无忌啊，佢话你靓咧，比起你男朋友话你靓系会更加开心噶。喂，咁又系、啊。即系小朋友，你会觉得佢，佢

最直观，佢净系即识得分靓同唔靓嘅啫嘛，即系第一眼见到你靓就会赞你靓噶啦，咁样系啊，即系小朋友都系咁嘅。咁佢帮你影相嘅时候，佢仲要唔系斋影相噶，佢系真系俾足情绪价值，同埋教埋你点样影。佢话嗱嚟呢个位置企，跟住咧就系啦系啦，头先嗰个 pose 好嗱，你而家咧可以先眯埋眼先嘅，跟住我数三二一嘅时候，你再擘大眼咧，咁你等阵就唔会眯眼噶啦，一定影到张相好靓，跟住咧眼神又好自然嘅咁样。我系一个十一岁嘅男仔啊，讲得出呢啲啊，真系。你绝对是好掰佢啦，你觉得喂我30蚊两张，我收获咗一张靓相之余呢，仲收获咗情绪价值喎，咁。你即係呢30蚊你係俾得心甘命抵啦，係咪？而且佢仲话好靓啊，姐姐你呢张相真係影得啊，你本人都好靓啊，咁样。你话边个救佢嚟啊，係咪先？真系抵佢赚啦呢啲钱，所以啊，系咯，呢一个 point 好到位啊 ，Buck Yellow， 唉，唔知即系啦，剩翻应该系两个星期唔到嘅时间啊，暑假，咁啊，唔知会唔会有啲家长都，哎呀，不如我都俾我小朋友咧去实践一下啦，咁样睇一睇佢可唔可以又好似呢一个小孩哥咁样啊，赚唔到千二啫，係啦，咁啊即做下社会实践都好㗎，去锻炼下口才吓嘛，锻炼下呢一个社交能力，最紧要係唔好咁蛇龟咁样。到时即就算係要写作文嘅时候，你都有题材吓嘛，你都有素材啊。同埋而家啲小姐姐又鍾意呢啲好原生态嘅嗰种質感嘅嗰啲相，又会买啲 CCD 返嚟影相咁样。喂，你唔单止係用呢一个拍立得帮佢影，喎有好多小姐姐係自带相机，你又可以帮佢影，係咪啦，你用你嘅呢一个设备影，我收你顺啲啦，10蚊一张啦，咁。又系另一筆啊。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就是罗浮，西朝就即是南海西潮山。南海县志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足。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西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成语，谓之天下西潮，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嘅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冇成形学派，亦都冇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西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呢睇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峰烟霞洞，还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掘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霍涛修建的石泉书院、方献夫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潮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乐应。

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药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嚟维持书院的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的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的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了潮山遇同一语误导的典故。这一日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在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他就遇到一名放牛的潮童，看他目不识丁，但是每日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的游人，只是为了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天理又怎会只是藏在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是世间大道。潮童他未曾读过圣贤书，但是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是胜过很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的读书人。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了他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不被学问困死在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还有一桩训诫学子的日事。四方士子慕名前来求学，不少中原来的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是就不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社，两屋学子可以说是两种模样。一间学社里头正在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社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了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拿昨晚所看到的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的生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他当众家长实干的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的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不同，湛药水他高举随处体应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这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的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是湛药水，他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不再做中原的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在这里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的西潮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潮山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潮，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是文脉就从未断绝。到了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是苦读于此，承袭西潮理学务实革

0: 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图索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中午十二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九二四号房。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方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布慢。睇提你顺德容桂红旗路高站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站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封期去到明年一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隻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2: 吓，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没有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嘢，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

0: 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8月17号星期一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度过呢个星期一综合症。唔知你呢星期一喺度做緊啲乜嘢呢？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下你嘅日常啦，再嚟啦，梗係可以点歌互动啦，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再有呢就是佛山街 APP， 入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嘅，咁可以进行点歌互动，留言倾偈都 OK 嘅。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呢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粉丝群一起倾倾偈。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㗎啦。最近呢乐坛都有全新的粤语歌上线，歌手容祖儿带来的全新粤语单曲啦，等等等等四个字叠加在一起啦，等一个人，等一件事，等一个答案，本身都是一种状态来的。其实呢讲到这首歌呢都好有一个特别的事件，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呢，他在一个广场上面搞了个凌晨一句话召集过来的快闪，他和500多位的粉丝一起拍了一个歌词版的 MV。 这首歌呢就这样等下等下突然间来到我们面前，今天继续歌声专场，点播一首你第一首喜欢的容祖儿的歌，可以是我的骄傲啊，小小啊，好早期嗰啲歌啦，16号爱人啦，痛爱呀，都可以。又或者呢其实你之前都有听过容祖儿，但呢未鍾意，直到后面听到某一啲歌佢嘅歌之后先至鍾意，都可以点出啦。先嚟听下呢一首新歌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非常有那种复古的氛围。

哇，一首非常之令人兴奋的歌，有一种旧式啊，旧式嗰种港风。而且咧，呢一首歌咧吓、啊、作曲咧同埋编曲之一，大家都好熟悉啊，潘朵拉乐队。所以咧，那个风格都好有佢哋嗰种感觉。讲到话呢一首歌系八月份全新上线嘅。啊！据讲系一餐鸡煲换一首歌，即系容祖儿啦，亦都系喺社交媒体上面有讲过啦。佢话喺一次食饭嘅时候咧，朋友建议话不如咁样揾阿潘多拉合作啦，咁样。于是乎咧，容祖儿就同嗰三位成员啦吓食咗餐鸡煲，隔咗个星期之后咧，船都写完了，真系好快脆啊，效率非常高啊！咁啊，试唱之后咧，监制话想帮佢修改最后一句，话挡不到的风情等等呢一句。但系吴祖儿就话：，喂，我觉得呢句最正、啊，千祈唔好乱嚟啊！女人啲嘢你唔明噶啦。于是乎保留落嚟，成为咗好有祖儿风格嘅一个彩蛋，祖儿式嘅风情啊。其实呢首歌词亦都有好多嗰啲祖儿嘅旧歌嘅彩蛋喺入边。作词人写的歌词不单止是保留了那种funky 的感觉，幽默感，还有一些旧歌元素摆下去的，有一些风情在里面。

熟悉呢一首歌啊，熟悉 Joey 嘅粉丝咧，应该可以好似揾到一啲宝藏咁样，揾翻自己一啲青春记忆嘅碎片。唔知你啦，中意容祖儿嘅边一首歌呢？或者系第一首入坑嘅边一首歌呢？可以唔系佢第一首听嘅歌，可以系你听完之后啊，听咗十几首之后，你发现诶，第十一首先系你中意嘅。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播啊！歌声专场今日系容祖儿。

呢首歌名叫《守神记》，我叫大家咧点播一首中意嘅容祖儿歌。我发现大家点到嘅咧都系容祖儿一啲好有难度嘅歌。不如今日咁啦，讲讲你认为容祖儿相对难唱嘅歌系边一首啦？你都可以点出嚟。有时候难唱唔系因为音调高啊，而系嗰种感情啊达唔到。

0: 九月去旅游，应诸佛出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正话播一首咧叫做《守神记》啊，《守神记》其实我觉得呢首歌都难唱，佢嘅难唱点咧在于一啲转音位啦，再有咧就系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容祖儿佢系惯常会喺一啲字入边会用叹息嘅嗰种感觉，即系佢喺某啲字佢作一啲虚实结合嘅处理啦。即系成首歌呈现出嚟就会好细腻，听起身就会好舒服，就唔会话好硬咁样，每一个字都一样嘅，一样嘅力量咁样。所以我觉得容祖儿佢就系属于难得嘅，同阿彭玲都一样，属于难得嘅音色同埋唱功俱佳嘅一个歌手。啊，国泰明安咧就话佢话少少好听，系啊，今日容祖儿专场，见到阿 Jason 小杰话咧，容祖儿啊。咁啊，想听一首嗰个协啊，送俾圆圆同埋所有缘分就听。仲有咧就系巴巴巴话咧，东京人寿啊，呢、这、一个撑你200蚊就话咧，心知科学东京人寿对于我嚟讲以前系冷门歌啊，而家已经上瘾噶啦。咁啊，两位朋友都拣到东京人寿啦。啊，其实我自己系想播。心知科学，好啦，满足你哋啊，东京人寿。

祖儿实在太多好听嘅歌啦，所以咧，我觉得做一场咧，应该都系满足唔到大家吓。东京人寿啊，咁啊之后咧，如果吴祖儿继续有一啲新嘅动态，会继续同大家做专场嘅，所以咧都唔使急吓。东京人寿心思科学，佢俾我感觉其实差唔多，特别系东京人寿咧，去到一个桥段位啊，即系你去到唱完前两段啦，去到后边咧推进感情嘅嗰一段。咁嗰个 bridge 嗰个位置咧，其实系我会接上心之科学嗰、那个离离合合两世纪，啊哒哒哒哒冇上呢嗰段上去啊，不变扭心力血叫他爱你，即系唔知点解会接得上。系啦，咁啊，容祖儿，你觉得相对难唱一首歌系边一首咧？嗱、可以系音高嘅，可以系呢一个。感情难以达到的、啊、或者是转音多的都可以、啊、见到呢、朋友仔点出的朋友、啊、这个王子哇你什么料啊这位朋友仔的名字好得意啊，他就说呢心之方向的搜神记东京人寿每天都要听几次，喂啱好点正你三首入面的两首、啊、刚才有没有听到呢，赏花赏月赏剧姐就说了，其实容祖儿第一次那个专辑啊就已经收藏了的啦，一首逃避你带你回到去1999年，王路飞话当然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啦，汪苏泷在听人哋唱的时候呢，他说哇好听过原唱，跟住突然间反应过来，哎我有刷过这个短视频啦，突然间反应过来，哎呀死啦，好似我唔系原唱，我咁样评价人嘅。其实呢首歌系佢作嘅，而且佢唱得都好好听啊！好啦，咁多人点呢一首《怯》啊，跟住嚟转紧出嚟啊，满足大家啊！我见到有佛山家都有好几位朋友睇到《怯》啊，睇到个朋友自动领歌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山角区阴天到多云，午后转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31到35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日佛山市都为高温与雷雨相伴，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前期的降雨比较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了。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手。

0: 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笑选一下，
1: 你讲我听。
2: 诶，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上线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点歌留言。再嚟咧就系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吓，添加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点到嘅咧系容祖儿嘅歌啊，做紧嘅歌声专场系容祖儿嘅主题。咁好多朋友点到嘅好多歌咧，其实我每一首都好中意，但系你唔切播啊！浅笑安然话你首隆重登场，送俾所有人收听啦，特别系送俾子舒、朱儿，醒啲醒啲，开饭啊！玲子话咧听独照，唔知边一首歌，容祖儿边首歌对于你嚟讲啊，相对系难唱嘅咧。呢位朋友话首首难唱。好心好报啊，心淡豪哥是心知科学。还有和美美，不是和这个美美是吗？他说第一首听的梗是、初三毕业听的未知，最喜欢听的是独照、独照是不是、我记不起是不 是红雀立都有一首，我记得红雀立有一首歌呢，佢前面嗰个对白就係容祖儿讲㗎，即係前面有一段粤语女声嘅独白，係叫独照定独白。美少女壮士就话啦，鍾意嘅几首祖儿嘅歌都比较冷门嘅，朱古力万岁、神流同埋就係你还是你还是疼我的，点唱其中一首。点、唱呀、呢几首我都唔識唱呀、听返原版啦，不如就神流啦。巴巴巴话同黑勤合唱的《刻不容缓》和《世界真实》少都好听，刻不容缓我都好喜欢。

呢首歌叫做《海市蜃楼》的蜃楼啊，叫做蜃楼，就两个字，咁应该都系虚幻一场咁嘅意思啊。一生所爱就话啦，容祖儿歌真系多，十期专场都唔够啊。早期成名曲未知咯，今日想听《心之科学》，再见我的初恋，心病，明日恩典，哇，好多啊！要拣拣先啊。做朋友真系一流，呢位朋友话逃避你，再见我的初恋，怯，青春回忆啊。头先播咗一首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咧？哇哈哈话圆圆，不如你都唱两嘴听听，你把声同祖儿有啲似。我觉得可能好难唱，真系好难唱。头先话点唱嘅朋友仔，飞源话要点唱一首《烟霞》啊，唔难嘅歌你都唔执俾我，都可以试一试嘅。虽然呢首我都有轻轻地唱过吓。实痴底呢就话啦，佢话容祖儿早期有一首冷门歌《这分钟更爱你》。歌词讲的是身边关心在乎的家人之间的故事，比较细腻和感人，理解成情歌都可以。当初去做过电视剧的插曲宣传的，好像是翻唱改编自某一首的法文歌，听回 CD 版有一些清洁的感觉，后来唱回现场感情更加浓郁，可能是生活阅历多了。 Sunny 说点唱的话《守神记》要圆圆唱的版本，不得啦，守神记播咗啦，播咗唔唱啦。飞完继续喺度点烟霞，海洋打卡打卡，心跳啊，圆圆不如唱下《心淡》或者系《痛爱》，好难唱，《心淡》我唔唱啦。烟霞同埋《痛爱》考虑一下啦。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几位朋友，再见我的初恋，一路上有你，真人版圆圆，今日行咗桃花运未啊？哇，你咁样提出咧，系咪你已经行紧咧？好，心跳咧就话这分钟更爱你，对歌手嘅情感投入要求都好高嘅，比较难把控啦。啊，460尾号嘅朋友话想听祖儿嘅《朱古力万岁》，甜过初恋啊！跟住仲有一位叫做新人嘅朋友，暑假唔系应该听全新暑假咩？喂，老实讲咧，你讲起暑假，我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好快已经到咗暑假呢个后期啊！唔知道大家啊，或者我哋学生朋友咧，会唔会喺度补紧作业？我记得我当年咧，应该系最后几日先开始补作业，真系好，真系好襟我。微信用户话心淡争气，我的骄傲连续剧，大家点咗好多首，一阵间试下烟下啦，几位朋友点到个毒招啊，转紧出嚟啊，佢哋话头先嗰首红雀立，你讲嘅嗰首红雀立啊，系叫做毒活啊，唔系叫毒白啊。OK， 系啦，毒活就系开头有啊容祖儿嘅讲嘅。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完嘅呢个容祖儿专场。王子话你咩料啊？就话啦，佢话你睇我收藏夹，你就知道我咩啦吓。仲、啊、有连续剧同埋续集都好好啊。啊，哇，真系好多喎、啊！离线换传28个视频，全部都系容祖儿嘅歌、啊。仲有咧就系阿嘉蚊咧就话啦，隆重登场《双子情歌》，歌上好多好多都好正噶。哆啦 A 梦就话啦，每次听《搜神记》咧都会记得高中一篇课文。咩啊？宋定伯伯捉鬼啊？有篇咁嘅课文嘅，我真系唔好有印象，系咪《聊斋》嚟噶？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呢位朋友话最后一课记得某只 CD 入边最后一只歌，高中时候好中意呢首歌啊！头先话点唱，等我先兑现咗我嘅呢个约定先啊！大家就住听啦，烟霞送俾你哋啊！但愿唔会翻车啊！唉，试下先，如果唔得嘅话，就唱住一段先。

真的好听啊！呢首《烟霞》。天伟大帝话容祖儿啊，冇几首咧，佢记得名，但系听到时好多首咧，都系觉得好听嘅。好，正话呢首咧就系、一个半生熟嘅烟霞，前半段就系原唱啊，圆圆唱，后半段系原唱啊，容祖儿唱。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家点到嘅几首，其实都有重复嘅啊，《心之科学》，不如用呢一首作为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因为咧，我哋有好几首歌都系点到，我已经划咗去嗰个排队嘅队列入边啦，但系未播到嘅，冇办法，嚟唔切。等我哋下一次咧，继续做容祖儿专场嘅时候，再去为大家播出。OK， 你好，佢就话啦，我的骄傲好听啊。跟住咧，仲有就系、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嘅点赞啊！铁杆球迷就话啦，推荐《心之科学》，大家可以听下电钻合唱版啊，摇滚仲正。确实佢哋系有一个合唱版，我记得《心之科学》同埋《东京人寿》呢两首歌，其实曲风都有少少相似。跟住有朋友话到，梗系相似啦 ，Dear James 都系 Dear James 写。哦，原来系咁样嘅。好啦。到仲有就系手神技啊，指定动作掌声鼓励，就咁啦，就咁啦，唱得咁好吓，啊多谢你，多谢，好多谢晒，多谢晒，要继续练啊，主要系要食饭，就大家记得食饭啦，食完饭先有气力唱歌嘅。仲有啊，立方就话啦，十六号爱人，好嚟到最后一首歌。一於是心之科學送给你们，因为这首歌是星期一特别重要啊。有时候要学会自我调整啊，那我们就不会有星期一综合症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心之科學，有时候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有人理解你不紧要的，你自己调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了解你的。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大家好，来到中午时分，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今日南海，我系陆锦全。呢几日好似又热咗啲咯，而家个室外温度咧都超过差唔多32度噶啦，各区都系咁高温黄色预警啊，五区继续生效当中啦。预计晏昼到傍晚阴天到多云，其中中午过后咧转为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要留意。风力方面系两级偏南风，气温最高35度啊，今日相对湿度55%至85%。照例差唔多成个星期咧都系阴阴地天吓，见到太阳嘅时间唔多。咁其中听日后日咧会有局部大雨到暴雨，不过落雨明显啲咧，温度亦都系落翻去啦。星期二、星期三最高温度下滑到32度左右。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南海区委常委会近期召开会议，提出了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个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打造一批大师政课品牌。会议仲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引领广大侨胞积极参与南海现代化建设，要用好出海白团等开放平台，为南海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牵线搭桥。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去到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业务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协作、产业链协同和创新融合。今次随行的20多家企业覆盖了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条，技术竞争力突出的，既有规划

华实验室等科创同设计平台，以及系正泰智能电器等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同埋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咁仲包括咧德九新能源等喺光伏储能、虚拟电厂领域加速布局嘅新锐力量，以及华数机器人等为电力产业提供智能化、数字化、安全防护支撑嘅配套企业。王勇期盼双方可以抢揸住新型电力系统、电网改造等重大机遇，在市场场景、协同研发、股权合作等领域密切协作，联手创造更加多合作成果。南海将以最大诚意做好服务，为广东电网在南海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咁啊，会上咧，双方仲达成共识啊，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合力打造创新加场景再加产业嘅深度融合嘅合作新生态。共青团南海区委、南海区人社局组织40多位嘅青年大学生同埋青年创客去到丹造，开展本年度嘅青年创客训练营“青春小店创业研学”第三期活动。学员咧探访百年罗航艺术墟，实地探寻老旧街区活化同青年创业融合嘅发展路径。近期天气都总体比较热啦，咁啊，区属国资企业佛山市南海区金盾电子工程公司为坚守一线嘅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料，向城市美容师表达敬意同关怀。另外，贵城市政部门亦都高度重视一线人员嘅健康安全，密切沟通同督促管养单位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咁包括提前组织全员嘅防暑安全培训啦，配发防暑药品，从个人防护、饮水补给、饮食作息等方面是细化作业的指引，合力调整作业时间和加强抽查防暑物资携带情况等等。在南海文化中心的南海区图书馆投入使用已经半年，迅速成为广佛市民阅读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进入到暑假，图书馆读者到访量大幅增长，日常工作日尽管人次超过5000人多，周末的峰值甚至超过9000。另外，南海区图书循环共享公益行动启动了活动，在区图书馆总馆、桂城的桂苑社区、翠怡社区等多个点位同步开展活动，面向市民征集屋企优质的但是都没什么看的闲置图书，书籍经由专业分拣消毒处理过后，将会通过中国邮政的爱心专列送到南海区和对口帮扶地区的困境小朋友、流动儿童等有需要的少年儿童手中。图书的集中回收工作一直去到下个月15号，首批打包完成爱心书包预计9月下旬会通过邮政快递陆续派送到位。继续关注小朋友的福利，南海区儿童福利院律动课室和4楼的教学区走廊完成升级改造，原本很单调冰冷的白墙过渡是换上明亮色彩和温馨的童趣布置，变成可以给小朋友在这里互动玩的幸福长廊，打造出专属小朋友的成长乐园。改造期间，福利院残障儿童和爱心志愿者联手协作，一起拎起工具涂刷墙面，在协作劳作当中建立起自信和感受平等。南海区儿童福利院现时养育了90位的儿童，95%以上身患各类的疾病。佛山市环两江先行区南海片区区镇级的村武交流赛近期开赛，来自九江西潮丹灶狮山4个镇的14支村居舞蹈队同台竞技交流切磋，南海区委书记王勇出席活动，并且为获奖队伍颁奖。而佛山市功夫农品展销会暨南海优品会墟市同步举行，南海7个镇街30个特色摊位展销西潮大饼、九江水产预制菜、丹灶霸王花、吕水蝴蝶兰、狮山广式点心同埋大力嘅文创糕点等产品。南海区白川居男子篮球赛迎嚟区级复赛16进8嘅淘汰阶段，上星期6日打7场波，南海嘅川杯坚持免票睇比赛，大量嘅球迷睇完比赛之后奔赴周边嘅夜市消费。南海白川篮球赛全区有超过200支川居队，将近5000个运动员参赛，线上线下观赛人次突破100万，并且入选了2024年度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南海区作家协会启动了创会35周年的巡礼系列活动，计划拍摄制作宣传片、编撰出版相关专著、撰写35周年的发展建设报告，并且开设南海作家经典作品专栏。

0: 栏，举办文献实物展，举行颁奖活动等等。至善同行，爱心相传，阳光家庭亲子同乐日琴日在西潮举行，80位单亲困难母亲家庭、孤儿家庭、困难新市民家庭和村居亲子家庭成员齐聚，在趣味互动当中收获温情的陪伴，感受儿童友好的浓厚氛围。大力河西社区龙船文化体验青少年义教班昨日开班，活动面向社区10岁和以上的青少年，创新采用理论教学加水上实践再加趣味竞技的模式，等青少年在亲身体验当中沉浸式感受本土传统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西潮听音湖儿童公园二期建成开放了，扩容之后的儿童公园总面积将近10,000方，今次改造在公园的西北边，新增面积大概2300方，增设了专业儿童泵道给滑板平衡车爱好者训练，还配到3套全新抽签，大概300方的休息平台。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从下个月开始，佛山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下限开始调整，其中缴存基数下限就调整为佛山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9月1日开始就是2300元，单位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额的下限就是115元，如果加上个人的部分，月缴存额的下限就是230元，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的下限亦都是230元。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今个月22至23号开播，其中22号晚有揭阳和佛山的比赛，比赛门飞的预约今晚就2点开放，19号晚10点截止预约。近期都好多好波睇嘅，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今晚继续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国家队会迎战新西兰，可以通过看歌比赛小程序买飞。好啦，今期嘅节目先到呢度，咁一阵间咧，我会同大家继续叹咖啡啊！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0: 大家好，我就系其中一个古灵精怪嘅啡友，又系我啊！继续顶班时间，我系陆锦全啦。一路到2点之前咧，都会有我咧，就系、是、同大家咧就倾、是、一倾咧咖啡，我倾唔到啊，因为我都冇乜点饮嘅，所以呢期节目咧基本上咧就冇乜咖啡因嘅，非常有趣啊！咁啊，同大家倾倾闲偈啦。有啲朋友会唔会即系中午瞓唔着啊？想搵人倾下偈啊？啱晒，上佛山家嗰度留言啦、啊。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帮大家点点歌嘅。系啊，咁啊，招嚟有大半个钟头嘅时间咧，可以帮大家咧就系、是，即系睇下用唔同嘅方法啦，驱除咧就系、是、中午嘅嗰个眼瞓气啦，系嘛？因为我觉得有啲朋友咧，可能点半钟咧就要开工噶啦，有啲可能会迟啲啊，但都要2点。咁而家会唔会系都喺度啊休息紧，或者系啊瞓唔着咁一路听住电台咧？大家嘅情况又点样咧？咁今日咧都同大家即系都要揾个话题倾倾嘅，因为咧就见到咧，2026年啊，致电水的人呢位佛山家嘅车友咧就话咧， 佢留言啦，哇！今日零。

晨咧十二点半留言嘅，就话琴晏昼五点饮一杯拿铁，成晚眼光光失眠，冤啦咁样。哇，咁啊，而且发埋咧就呢两杯拿铁嘅嗰个相上嚟，话都啲拉花都唔错。讲起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有相同嘅感受。咁我琴日都系中午啊、晏昼啊，都系饮咗几啖奶茶，但系唔掂啊！啊，因为我啲身子都系不受得了呢一个茶或者咖啡因嘅，所以琴晚咧亦都系眼光光啊！话唔掂，同刚才嗰位佛山家嘅呢位嘅听众咧，差唔多嗰、那个时间咧，我都系未瞓着噶，十二点几一点啊咁样。所以咧，今日咧都同大家互动一下啦，即系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即系到底有冇啲方法咧，系即系好啱自己去喺中午时间提神嘅咧？咁我觉得啱先呢一位佛山家嘅朋友，你就好明显啦，饮咖啡就搞掂啦，系嘛？即系晏昼五点饮咗，夜晚十二点几都仲系咁精神啦。咁饮咖啡其中一样嘢啦，咁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呢？特别系对于好似我呢啲呢挺咁样呢，即係对咖啡因呢即係特别不耐受啊，甚至乎都唔够胆饮嘅人嚟讲，仲有啲咩方法係可以令到自己清醒啲呢，为晏昼嘅嗰个工作係打气呢咁样。咁欢迎上佛山家嗰度留言下，咁当然亦都可以点歌啦。最好两样嘢一起嚟啊。啊，未交代添，因为咧喺佛山家平台上面，大家都问：喂，小丽同我喺边？今日咧佢就休息一日，探讨一下。即系一暑假咧，通常都系啊，大家嘅年假嘅集中嘅呢个消假期噶啦。咁所以啊，应该呢段时间咧，即系我喺呢个钟数前后顶班，好似都多咗。咁啊，听日啦，阿小丽同学咧就会翻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分享咧。啊，佢嘅呢个假期啦，或者系同咖啡相关嘅那些事，咁呢个钟数咧，既然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醒神，当然要整首好醒嘅歌俾大家听下啦。个名都好醒啊，有电波先生嘅醒。如果大家是即是觉得有哪一些歌好想听，一听了它之后呢就非常之醒神的话，都可以上佛山街那里留言啦。

啱先歌词入面嗰啲一点两点三点呢，一听起身好似话啲时间㗎嘛。一点冇乜精神，两点开始做嘢，三点下午茶。

哇，醒晒啊嘛！多谢电波先生嘅呢一个醒吓。咁啊，讲起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系即系有精神啲咧？大家都喺佛山家上边咧就分享下。动物园出图大猩猩就话，最好嘅方法梗系瞓觉啦。即系瞓觉之后咧就会醒神啲，系啊。即系我都会喺中午呢个时间咧，就以往都会瞓翻大概20分钟。咁啊，因为咧就都睇过啲专家就话咪瞓太耐啊咁样，所以咧我都会教到好精准，即系20啊，最多22啊咁样。咁我感觉又真系 OK，即系我个人可能都即系比较容易瞓着，所以咧呢22分钟或者20分钟咧，即系嗰个对于我嚟讲嗰个休息时间都系几充足嘅。咁唔知啊，大猩猩呢係咪都係好似係咁样嘅体质呢？通过中午嘅咪一咪就可以帮自己充电，可以令自己醒啲啦吓。不过有样嘢想问下大猩猩，即係你係点瞓嘅呢中午？我只能够趴住喺度，一趴住喺度最大嘅问题呢就係成日呢就係啲气顶住晒咁样，成日啲好似啲打爆嗝咁样。呢、这个问题唔知有冇听众朋友有一个好好嘅解决方法啦吓。咁当然你话啊唔好趴住呢个肯定可以解决到啦，即系你摊住肯定冇。至于你话趴住有冇可以即系舒缓一下嗰种都胃气胀咁样嘅问题啦吓。另外喺佛山卡上面咧就9469呢个手机尾数嘅佛山卡嘅听众咧就话饮多啲就会脱敏噶啦。应该是接咗我刚才又话即係一掂咖啡一掂茶呢就非常之精神瞓唔着嗰个话题㗎嘛。咁就话呢而家咖啡呢对我只係对佢呀只係起催眠嘅作用。啊我真係都唔够胆试。即係去唔到你嗰个层次呀开始试嘅时候已经係非常之难顶。有时真係一朝早饮咗到夜晚都仲好精神。咁或者我赖得赖啦，可能即係呢一个呢日嘅做其他事情都会影响到嗰、那个即係嗰啲神经啊又话好敏感啊话唔定食咗其他嘢啊又有啲令到自己好精神嘅嗰啲咩成分喺度。即係唔可以赖晒啲咖啡或者係惨低。即係啊我都试过几次啊咁之后我都驚咗。所以都真係唔係好夠胆掂呢个咖啡因同埋茶方面。好咁大家呢就继续呢上佛山家嗰度分享一下啦。分享一下呢就到底是做咩事情啊或者是飲啲乜嘢或者听咩歌可以令到大家提神呢啊因为呢晏昼上班时间呢应该都系越来越近啦系咪而家1:24啦系咪都好需要帮大家提神呢嗱、如果倘若话刚才嗰首醒未系好够醒神嘅话即系咖啡都有嗰啲咩啊咩 double shot 啦系咪既然醒是未够的话不如呢就真的整个 double shot 啦。Money. Power.一个醒字不够整多两个。醒醒啊。

点啊？呢首 Double Shot 嘅醒啊，醒醒啊，会唔会令到大家会精神啲咧？咁喺佛山卡上面见到好多听众咧，都点咗好多劲歌，好似禅圣 Kimi 啊，致电水的人啊。

0: 大家醒未？我见到喺佛山家上面呢有啲听众呢，我都唔係好即係捉得准你到底係咩意思。好似煮饭实施底呢就话呢、這个时段呢系午休嘅，听一啲活泼但不至于节奏感很强的歌就会容易瞓着。咁你系想容易啲瞓着定系唔想咁容易瞓着呢？你想点 Twins 嘅天对地一阵间安排。因为都有之前都有好多听众呢都系报咗佢哋嘅呢个点唱嘅歌单下，咁逐个呢就帮大家梳理一下先啦。讲到刚才就话即系趴住喺度瞓容易弱气嗰个问题呢，啱先都查过啊，原来呢就系因为呢即系趴低嘅时候呢，你即系你嗰个身体嘅嗰、那个即系屈住呢就会令到个胃呢即系体积就细咗啦。咁个胃咁你当然你中午通常呢食完饭就趴低瞓㗎啦。咁佢又要帮你消化，又要产生啲胃酸，跟住又有气体。你又将佢压迫到细咗，咁佢冇空间，当然啲气体就要谷出嚟啦。所以呢就会出现咗呢中午如果趴住瞓觉呢弱气嘅情况。咁我都查过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呢，基本上系冇。所以真系冇计啊！大家如果唔即系唔想受到呢种困扰咧，真系换下呢一个中午瞓觉嗰个姿势先得。好啦，咁啊偷偷先吓，翻嚟咧继续咧帮大家系读出留言咧，同埋点唱啊！
1: 下午一点半。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啊。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5: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6: 哎呀，大家好啊，我系小黎同学嘅古灵精怪嘅朋友其中一个，我系陆锦全啊，今日咧会顶替啊休年假嘅小黎同学，帮大家咧就系驱除呢一个眼瞓气咧，去到2:00啦。咁啊，大家继续咧上佛山家嘅平台嗰度咧，分享一下咧，到底而家咩状况吓？系咪好眼瞓？需唔需要听啲正歌、劲歌，帮你提下神咧？或者分享一下你咧，到底系通过做边啲事情，或者系饮啲乜嘢，或者听啲咩歌，可以令到自己系可以精神啲咧？禅城 Kimi 咧就分享话咧，琴日啊太太休息，负责带咗2小朋友去三水玩一日，哇叹啡同埋食美食，咁而佢咧负责做牛马搵钱。咦，呢种咁样嘅状况，我个人感觉啫吓，对于禅城 Kimi 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虽然做嘢啫，但系都系一个个人放松嘅时间咧，会唔会吓？老婆仔女去咗玩啊，得返自己。咁佢话呢習慣中午瞓一阵嘅，眠一眠大概10-20分到啦，晏昼就会精神好多㗎啦。不浪漫地靓仔就话呢，刚才嗰个话题啊，即係趴住喺度瞓呢，仲有一样嘢唔好㗎，你手会好痹㗎咁。但我都系面临过呢样嘢嘅困扰，咁但系咧都谂咗个办法，即系因为而家有即系用呢啲嘢咧就垫住个额头啦，唔好咧就系浸住嗰只手，咁就可以解决到噶啦。 不过呢我又唔想用嗰啲即係咩咩毛公仔呀、啊、之类嗰啲。即係有啲样衰㗎嘛。男人老狗用起身。咁所以呢就都揾咗有啲嗰啲即係你畫鼠标嘅时候呢你啲前臂咪可以有一啲晾住嘅。佢又唔系鼠标垫喎。佢一嚿凸起可以俾你晾住前臂，咁你操作鼠标嘅时候，你咪唔会咁攰咯。呢嚿嘢咧，我试过咧就真系啱晒啦。你买嚿高少少嘅，咁咧就拎去咧就顶住你个额头，咁啊继而咧就唔使 用只手咧就摄起个额头咧，一样都可以瞓到嘅。咁啊，阿不浪漫靓仔咧可以试试下，睇呢一个方法可唔可以解决到？好啦，跟住呢会为喺呢个节目时段第一个点唱嘅朋友送出佢鍾意听嘅呢首一生不变。话呢首歌应该佢飲歌嚟喎，佢话喺琴日唱 K 嘅时候呢唱得都唔错啊。所以你今日系咪都想听返原版？

点啊，新年歌听咗原唱，对比起自己琴日唱 K 个版本，中意边个版本多啲咧？哇，讲起呢样嘢，即系刚才新年歌咧，话就琴日唱咗呢首歌，自我感觉良好啊嘛。有冇朋友都吓可以用呢一个唱 K 嚟呢个打醒精神嘅咧？即系而家你话去揾啲唱 K 嘅地方，其实都容易啊，好多啊啲商场啊，甚至旺少少嗰啲区域啊，都会有呢啲唱吧。即系一间屋仔，大家入去俾少少钱，十五分钟又得，半个钟又得。咁我近期都尝试过，不过咧就喺嗰啲即系游戏机厅嗰度，啲细路掟咗喺外边啦，自己玩啦。咁我已经咁大年纪啦，唉，都费事喺外边同啲细路争。于是乎又缩咗入去唱 K 嗰个格仔嗰度，咦，感觉上都 OK， 即系一两个人喺个格仔嗰度唱下歌啊咁样。咁而且呢，即係你要飞歌啊，或者点样，或者揀歌啊，就真係几方便嘅。虽然啲音质啊或者唔可以容纳太多人，不过我觉得都係即係其中一个自己又想唱下歌，又想灵活地安排下时间嘅，都係一个好嘅选择啊。好，个不浪漫靓仔继续分享佢点样呢喺中午呢个时间呢就醒神啲嘅做法喎。佢话啦，就系听啲动感节奏嘅歌，或者咧整啲风油精刺激一下。查边个位置先？系咪人中嗰个位置咧？啊，闻住系清爽啲嘅。咁再有咧，就系呢一个做法非常之好，就系、一路咧听住九二四。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啊！好，跟住咧就系、播翻呢一首刚才阿禅城 Kimi 啦吓，都讲咗佢琴日咧就系、老婆同仔女走咗去玩，自己做牛马。见你咁辛苦，送首你想听嘅冬迟奶啊！其实运动都真系唤醒自己身体一个比较好嘅做法。有冇朋友都系中午午睡过后会轻轻喐一喐身体，做一啲轻微嘅运动，去令自己精神啲嘅呢？啱嘅话，跟住呢首歌嘅节奏，冬迟奶。

动，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好啦，想起身，想令到自己有精神的朋友，听住我哋嘅歌一齐动起来。咁如果未系好想起身，其实都可以动起来嘅 ，DONPT 个动。唔好起身住，继续咧瞓一阵，瞌够有精神咧，先至继续搏杀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0: 我讲起唱 K， 大家都吓分享自己啊，比如话文大少咧就话今晚去勒流妇女公园唱 K， 嗰度系真系有一个空间，有啲架撑俾大家去分享，定系话即系自己搬埋啲音响去唱咧吓。好啦，希阳咧亦都继续分享啊，佢中午咧系点样休息咧，同埋唤醒自己。佢话咧中午咧都系趴喺办公台眯一阵，15分钟到啦。有时都系即系啲胃胀气啊，打下药啊咁样。系啊，刚才都分享咗冇计，因为你个上身趴低咗咧，你就等于系压住个胃，咁你个胃系啊消化紧啲气出唔到嚟，空间又细咗，所以咪。谷上嚟啦，冇办法噶啦，唯有就系你摊住喺度可能会好啲。不浪漫地靓仔就话而家好少趴住瞓，咁系点样瞓嘅咧吓？中午点样帮自己充电嘅咧？同埋点样唤醒翻自己嘅咧？继续上佛山家嗰度咧分享一下。咁啊，跟住咧播出呢首咧，刚才一位听众咧。就话咧呢个时间咧就唔好播啲太强劲嘅节奏噶啦，舒缓少少，等大家咧慢慢从呢一个瞓觉嘅状态慢慢苏醒翻。好啦，播出你嘅心水，天对地啊 ，Twins 嘅歌。

喺佛山街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呢个钟数咧上嚟打卡打招呼，包括咗阿顺德李生啦，巴拉巴拉巴巴啦。啱啦，你想听 Twins 嘅歌，呢一首天对地咧送埋俾你啊！

呢啲节奏真系几啱，即系啱啱瞓醒啊，又唔想话自己啊听啲太劲嘅歌嘅朋友，会唔会啱你哋多啲咧？啊，想听咩歌唤醒自己？即系充下电，投入晏昼嘅呢一个工作当中咧，就上佛山交度留言俾我啦。嗱，咁啊，呢一个咧就即系讲下讲下，大家以为系即系点唱节目，唔系啊，呢个系关于咖啡嘅节目。虽然我咧就基本上咧对咖啡冇咩认识，但系咧就都唔可以系做到完全冇咖啡因嘅呢个节目，咁所以咧都会推介一啲咧同咖啡相关嘅啲活动咧俾大家去啊知晓一下，或者咧有冇兴趣系亲身参与啦吓？因为咧近期喺丹灶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拉花擂台，喺丹灶罗艺术墟嘅嗰个牧民越野闸嘅位置。咁啊，叫做有为擂台咧，丹灶主理人拉花挑战赛咧，就会系举行啦，今个月底。咁啊，16个名额咧，等住大家报名。哇，到时咧劲 ，P K 嘅就唔系话你自己 show 自己嘅，点 P K 法咧？嗱，每两位选手咧上台咧就分别咧就各自有一个工位啊。咁啊，8分钟之内咧，你要搞掂咧。即咖啡萃取、打奶、拉花同埋工位清理全部操作，咁全面检验大家嘅实操能力啦。咁赛事嘅嗰个评判方面咧，都有一啲非常之权威啊，啡农咖啡学院嘅团队，由佢哋嘅专业评审，从呢个拉花嘅视觉表现啊、图样嘅难度同埋完成度啊、整体创意三个维度咧综合打分。主要考大家拉花嗰个姿势同埋最尾形成嗰个图案到底靓唔靓？咁当然会系有一个奖励啦，嗱最高嘅嗰个奖金啦1380嘅，第三都有380噃，

咁所有到场参与咧都可以获得专属嘅纪念礼同埋参赛证书。咁呢个咧就系、是、当然系讲嗰成功报名嘅16位选手啦，所以咧揸紧时间去。去报名或者去查询下相关嘅一啲嘅安排啦吧。嗱，咁啊，即系话 show 自己嘅拉花技艺呢一个系呢个赛事或者活动其中一个重点啦。咁而我觉得即系更加之系对大家有吸引力咧，就系、是、呢个活动之后啊，其实仲会有一啲创业嘅机会俾到大家，系一个创业赋能嘅平台嚟嘅。咁啊，有好多嘅一啲嘅政策扶持啦，帮大家咧。就是将一些跟咖啡相关的项目或者是想法呢将它变成现实。咁倘若有在丹灶落户意向的朋友啊，又是刚才在那个拉花赛场当中有好表现的，咁组委会呢就会在赛后呢跟你对接啦，啊跟你倾一倾一些专项的创业扶持，一站式呢帮你化解揀地址啊或者投资冇钱等等开店的难题啊。好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嗱，而家因为嗰个时间咧就暂时未定啊，咁啊，阿小黎同学咧亦都话，诶、哎，听日咧我会同大家详细讲咧，到底系点样去报名或者查询噶啦，咁所以有兴趣朋友咧就系听日继续咧喺1点到2点咧就留意阿小黎同学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分享咧呢一场活动咧到底系点样报名咧，点样参与。继续分享同咖啡相关嘅歌同埋留言啦，有呢一首《女人们的咖啡》，由呢一个蔡淳佳同埋金海心联袂献出呢一首歌。

啊，小姐姐一起探咖啡的时候，咪真的会谈这个话题的。大家是谈什么多的啦？好啦，咁啊呢大半个钟嘅时间呢都好开心吓，多谢小丽同我呢俾呢个机会我呢就同大家倾偈，咁亦都好多谢大家呢上佛山家平台嗰度留言啦。希望呢就照嚟继续有时间啦同大家倾倾呢，即虽然咖啡我倾唔到，但係可以同大家倾其他嘢。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呢我就即係差唔多呢就係要歇一歇啦。咁一路上有你呢就话，即刚才留言呢就话小泉要准备上马拔寨攻城喎。嗰、那个唔系我嚟嘅，嗰、那个阿尖嚟嘅。我而家要落马啦，射甲去唞唞先。咁啊，摊唞一阵咧，继续咧会系投入到呢个晏昼嘅搏杀当中，相信大家都会系。咁希望咧就大家会有充足嘅精神啦，充足嘅电量咧投入晏昼工作当中啊。好啦，听日一点钟嘅今日南海再见啦噃，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况。
5: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荔方向，还有高速方面了，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车多的，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呢有行车缓慢的现象啦。配合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呢已经实施了封闭了，期间过江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的新桥，大型货车呢请绕行一下龙湾大桥、龙翔大桥了。另外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还有非机动车过江的，工期预计到2030年，进行相互执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啦，继续嚟到今日嘅暖男生活派啊！今日有嘉宾啊，会有我哋嘅萧坚。
1: 系 ，hello，hello
0: 啊！啱先听咗 Beyond 嘅作品啊，吓上次咧，其实啊，萧坚开呢个 Beyond 嘅音乐 show 嘅时候，我有现场睇，哇，个气氛真系正到咧，
1: 承前启后啦，又嚟啦，系嘛？
0: 上次一开场咧，个气氛就已经好正、好热烈噶啦、嗯，一开始几首劲歌啦，令到现场嘅气氛系炒到热晒，咁即系你哋好识玩呢啲嘢喎。
1: 系啦，咁我觉得都系因为啲歌本身嘅魅力啦，系、嗯、咪？我哋其实只不过系提供咗一个契机俾到大家一起去制造呢个共鸣啦，我觉得、uh-huh. 因为本身佢唔系我嘅歌啊嘛，只不过就系、是以我作为一个叫引叫导火线又好啦，或者叫做一个触发点又好啦，等大家揾到一个理由入嚟咧，通过呢啲歌又是重温翻自己嘅成長嘅時候嗰種嘅熱血咯、
0: 而且咧嗰個場咧又正啦、聲啦，同埋嗰個現場嘅嗰個距離咧係好適合嘅，
1: 就
0: 嗰個交流咧同台上嘅嗰個唱歌人交流咧好正，唔知你喺台上啊睇翻台下係咩感覺咧？
1: 其實我覺得即係今次嗰、那個即係上次啦，講翻嚇嚟緊今次又有啦，其實都係同一個場地啦，就係、是、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啊，包括一陣間晏晝咧，我上完你嘅節目之後咧、我都。会奔赴呢一个演出嘅现场咧，会同大家开一个视频直播嘅吓，大家到时留意萧华坚传承喜悦嘅一个抖音同埋视频号咧，都会同步直播啦。咁其实就话我喺舞台上最大嘅感觉就系咧，虽然佢系一个接近1000人嘅场馆啦，咁、但系同大家嗰个距离咧，可能因为嗰、那个。座位嘅分布設計咧，比較合理、所以你永遠覺得同觀眾之間咧，唔會話覺得哇山個個都山頂嘅朋友，我甚至會可以走到落去咧，同大家去做一啲嘅互動啊。當然二樓就問啲啦，一樓嘅觀眾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好親密嘅互動。二樓其實都還好嘅，那個視野都 OK 嘅。
0: 咁上次咧就唱Beyond 啲歌啦，今次咧又唱咩歌咧？
1: 今次咧就有一個新嘅主題啦，就叫做港樂男神時。時代曲致敬經典嘅流行音樂會啦，其實喺咁多年嚟咧，大家喺細細個開始啦，一路到而家啦，其實大家見到咧，即係港樂呢一個品類啦嚇，佢一路不斷地有推陳出新嘅，咁佢哋黃金時代當然留低嘅經典嘅歌就更加多啦，係咪？從初可能係叫港樂嘅流行港樂之父啦，許冠傑嚇開始會有一啲。可以登到大雅之堂嘅粵語歌嘅作品出到嚟、去到後邊有校長同埋哥哥嘅譚章爭霸啦，係、咪？跟住又到90年代嘅四大天王啦，係、嘛？中間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閃耀嘅名字嘅，好似阿克勤啊、王杰啊等等啊、周華健啊呢啲都會係令到嗰個年代真係叫神仙打交。
0: 其實、有句説話話就話咧，就係、唯有呢個港樂啊，係冇虧待我哋80後。即系好多事我哋遇上咧，都系咁嘅咁嘅，
1: 好多精神食粮都冇亏待我哋80后嘅吓，咁所以今次就系、既然系有一个咁样样嘅一段历史喺度啦，延续到今时今日，后来又会有陈奕迅啊、谢霆锋啊、古巨基啊，系嘛，咁再到依家有新嘅话张天赋啊。

0: 等等嘅一班年輕嘅歌手啦，咁、
1: 嗯
0: 啊、會唔會真係可以有一場 show 可以將從七十年代開始一路穿到依家二零年代嘅一啲男歌手嘅經典作品、
1: 嗯、
0: 都可以喺同一場嘅演出裏面送俾大家呢，咁樣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個嘅構思啦、啊、本身呢都冇諗住做嘅，咁、嗯、因為上次嗰個 Beyond 嗰個呢就大家嗰個反應好熱烈啦、
1: 啊、
0: 即係證明嗰、那個音樂製造俾大家嗰個情懷呢其實係好需要釋放嘅，咁、
1: 嗯、
0: 所以就思前想後呢覺得不如喺9月19號呢一日呢、
1: 嗯
0: 這個長長久久下等大家都可以再嚟多一次，咁但係今次嘅主題有啲唔同啦，上次係致敬搖滾啦，今次我哋致敬流行啦，係咁啦，
1: 點樣買飛呀、啊
0: 一樣嘅啫，
1: 都係咁樣買。
0: 都係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儀咧，就可以買到飛。咁依家座位都仲係充足嘅。正如頭先雪偉所講啦，雖然大家見到個票圖咧、嗯，可能係最近舞台嗰啲咧就已經都賣得八八九九啦，七七八八啦。咁、嗯、但係中後啊或者左右兩側嘅飛咧，其實個位置都唔會話差嘅，個視野都好好。
1: 係啱先講到咧呢啲流行歌咧，對我哋大眾嚟講咧，都係好特別嘅一啲回憶啦嚇。咁、
0: 嗯嗯、
1: 但係對於我哋自己個人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另外一層唔同嘅味道喺當中啦。我覺得咧，好、嗯、多我哋做主持人嘅咁考電台嘅時候，好多報類型都係想做音樂節目嘅，呢啲歌大家都係好熟悉嘅。唔知道你自己考電台嘅時候，你自己心目當中係想做咩？都係想做棟篤 show 呢類嘅。
0: 我嗰陣時都係偏綜藝娛樂類嘅，
1: 係
0: 啲歌咧反而就。即係可能服務翻個內容啦，即係有好多音樂節目係要為大家推介呢一首歌或者呢個歌手啦。咁我可能就自己諗到一啲奇離古怪嘢出嚟啦。啊，嗰隻歌好啱，我要講呢樣嘢喎。咁樣即係嗰陣時係有啲咁樣嘅使用。咁但係都係得益於呢個經典太多係嘛？即係可以令到我哋用唔同嘅節目嘅形式去同音樂可以融合得到
1: 啦。你仲改歌仔咧？你嚇
0: 呢
1: 樣嘢係你特別嘅地方。咁我哋嗰陣時咧，可能十個有緊七八個都話啊，想入電台做音樂節目啊。嗰陣時因為做音樂節目最冧嘅話，覺得
0: 王子啊嘛，
1: 覺得咧即係嗰個情懷一個感受咧，我覺得係最深嘅。
0: 嗯
1: 你哋做娛樂嗰啲咧，唔知係咪同我哋有差唔多嘅感覺啦嚇。咁呢啲歌咧，其實咧就都係嗰個年代嗰啲歌噶啦，從七十年代開始啦，許冠傑啦，歌神啦，其實你喺嗰個年代，你都應該未開始聽歌，仲好細個。
0: 嗰陣時咧，我未出世啦。七十年代咁，但系因为我哋当时内地听港台流行啦，
1: 系
0: 有少少嘅即系延迟，
1: 系
0: 咁多滞后性噶嘛，即系都系啲可能啲香港亲戚啊嗰啲咧，系嘛，或者我其实都唔知嗰阵时啲渠道系点样样噶，反正我谂可能真系为大家对于呢一样嘢嗰种嘅天然嘅喜爱啦，
1: 吓，
0: 即系佢好快就可以蔓延开嚟。大家谂下，当年系冇网络噶。系咪啊？咁
1: 靠乜嘢啊？去街邊錄磁帶啊！
0: 系啊，啲錄音帶啊，黑膠碟啊，嚇、啊，即係去到我哋叫少年時代先開始有 CD 啦，
1: 係
0: 咪？咁你諗下嗰陣時可以通過呢一種，依家大家或者年輕一代好難想像嘅方式，可以令到嗰陣時啲音樂個流行度可以大到咁樣樣，你可見真係嗰個作品嘅質量啦。
1: 咁以前呢，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呢，可能行街呢就買衫啦、買波鞋啦、食嘢啦。咁以前呢，對於我哋嚟講呢，有多個行為，多個地方去就係逛呢個唱片鋪啊。
0: 係啊 ，CD 鋪啊嗰啲呢，哇！真係
1: 哇，可以喺度踎成日嘅喎，真
0: 係可以㗎。細細個其實就係我哋自己當然未開始懂得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屋企有好多喺度。阿爸阿媽細細個會有好多黑膠碟啦，跟住咧有啲錄音帶啦咁。佢哋聽啲歌咧都係好廣泛嘅，即係唔會話純粹係某一種嘅類型嚇。反正所以嗰陣時已經接觸到咧，會有譬如話許冠傑嘅歌啦，跟住有Lam 林子祥嘅歌啦，小鳳姐啦，嗰啲都會有嘅。其實葉麗儀啊嗰啲咧都有。咁所以細細個其實都有呢一種嘅分途，直到後來稍微懂事之後咧，好容易會發現就係話許冠傑嘅歌係好容易征服我哋啲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因為情情愛愛嘅嘢咧，你又未完全明白噶嘛。但係佢入邊有好多有天才與白痴啊，你痴定我痴啊，好多呢啲揾嘢做啊，學生歌啊呢啲歌咧，其實係唱盡咗社會百態，雅俗共賞。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作為小朋友咧，就好中意聽啲歌。
1: 其實許冠傑嘅階段同埋甚至係譚章爭霸嘅前期咧，我哋仲細個，我哋八零後可能仲細個，到四大天王。 忙嘅時候咧，我哋就真係到青春期啦。
0: 係啦，開始識少少嘢啦嚇。咁啊，所以嗰陣時啲歌，我哋開始揾到一啲嘅少少嘅共鳴啦嚇。有時唔係即係嗰個階段，可能有啲朋友甚至係。唱下佢哋啲歌嚟到叫做展现下系嘛自己嘅魅力啦，
1: 因为唱啲情情爱爱嘢嘛，我哋自己都十七八岁或者系真系开始有啲咁嘅感觉啦，
0: 即
1: 系
0: 有 feel 噶啦，
1: 系啊。仲有抄歌词咧，你有冇抄歌词嘅？
0: 嗰阵时系冇抄，但系咧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啲印刷品，唔知佢应该都系正经印刷品啦吓，即系有出版噶啦，系有本歌簿买翻去嘅，个封面咧通常系林志颖啊或者系郭富城啊。之類呢啲咧，咁樣買翻去咧，咁佢入邊就有曬一隻歌，一個簡譜，咁啊有埋啲歌詞，咁然後咧就有埋呢個詞曲嘅詞曲唱編咁樣嗰啲都有齊嘅嚇。咁嗰陣時其實唔知咩叫編曲嘅，就呢個邊個歌手唱，咁跟住咧就。唔知點解都好鍾意買返去睇咁樣。
1: 我嗰陣時呢就買商標嘅、就我嗰陣時好似印象中就冇呢啲賣嘅冇成品嘅、就自己揀一本好靚嘅筆記簿可能印住有啲咩花花草草啊嗰啲咁樣嘅。咁將啲歌詞自己鍾意嘅抄上去跟住呢就買返對應嘅明星嗰啲商標呢一格格嗰啲呢黐上去。
0: 即係自己係聽住隻歌跟住去將佢聽寫返出嚟啲歌詞係咪、
1: 有時係抄嘅有時聽寫因為有簿仔嘅。
0: 其實嗰個位係一種對自己都係一種叫做分圖啊，即係你一路寫個歌詞，一路其實代入緊嗰個情感啊嘛，
1: 特別你有自己中意嘅人嘅時候咧，就會諗下嗰個人啊，寫揀一首啱嘅歌詞啊，喺度寫啊，或者寫咗之後送俾佢啊，
0: 或者你
1: 表達情意咁樣。
0: 係啦，某一個階段可能就有啲唔開心啊，或者啲情感受挫啊，咁你聽翻嗰啲歌喺度寫咁樣，有某一種浪漫嘅其實都係，
1: 所以咧。以前聽歌咧特別入心嘅嗰個時候，唔知點解，可能而家啲娛樂多咗啦嚇，呢樣又可以，嗰樣可以。但係嗰陣時候聽歌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又覺得呢啲歌哇，全部都唱到自己心入邊去，即係有啲歌咧，真係可以重複聽好多好多好多次。
0: 冇錯，同埋喺唔同年齡段去聽咧，又會有唔同嘅感悟嚇。即係有一句説話叫咩咧？年少不知曲中意 啊，再听已是曲中人啊嘛。
1: 以前系咩高三，而家系三高啊。
0: 系啦，差唔多。咁所以其实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相信听紧节目嘅你哋咧，都会有好多同我哋同样咁样走过嚟嘅一班朋友，系咪？
1: 有啲咩感受都可以去留言嚟讲下吓。阿不浪漫啲靓仔就话：，哇，萧肩犀利啦！真系冇几个月啫，又试开 show 啦。
0: 主要系因为太多经典歌啫，可以俾到我咁嘅机会啫。系咁啊，今次啲歌单咧，大家都可以睇嘅，即系点样横跨咗五十年，有边啲嘅作品咧？咁大家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喺買飛之前咧，大家可以睇到嗰個演出嘅簡介嘅，包括我哋今次嘅陣容啊，或者係成個嘅曲目啊咁樣樣啊。今次其實嘅歌咧，仲會比 Beyond 嗰一場咧多咗嘅嚇。嗰一場係20首歌，咁但係今次咧真係再賣大包啲，因為五十年啊，包含嘅歌太多啦，根本就好多都。排唔上去，自己都真係手心又係肉，手背又係肉。
1: 我諗揀歌都係有啲難同嘅，真係難揀女朋友啊嘛。我女朋友容易啲嘅，
0: 20几个，唔係如果有20几个揀，最後揀唔係有几千个揀20几个出嚟，都好難。
1: 唔係要講翻今次咧，係一見鐘情啊，女朋友呢邊啊，
0: 唔需要冇女朋友依家，呢期冇25首歌，
1: 係
0: 揀咗出嚟，今次真係會比 Beyond 嗰場會唱更加多嘅歌啦。
1: 係咁是唔是啊？Kimmy 就話啦，打卡啦，堅堅啊，資經流行音樂會咧已經買好曬門飛嘅啦嚇，會同朋友一齊去，係買咗呢個樂池位嘅第一排啊，好期待。
0: 好支持啊，次次都
1: 係啊，仲曬圖添啊，上次影咗相添，哇！哦，原來係你，我認到你嘅，船靈 Kimmy 嚇，
0: 係啊，佢
1: 好似
0: 係
1: 做物流行業嘅，
0: 係啦，冇錯，每日都非常之積極咁樣樣喺我哋嘅平台嗰度打卡互動啦，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系问你呢个演唱会几点开始？
0: 嗱，今次因为我哋系9月19号啦，咁样礼拜六，咁我哋会提，而且歌又多咗啦，咁所以今次咧提早咗半个钟嘅。上次就系 Beyond 嘅时候咧，就系8点钟开始啦，咁今次系7点半，
1: 系
0: 啊，咁就都系按两个钟头嘅时间去编排啦，咁样吓。
1: 呢位系中意啊哥哥嘅朋友吓，
0: 哥哥又系好正啊，
1: 晒咗好多哥哥嘅唱片嘅风套上嚟。
0: 哥哥啊，妹姐啊，呢啲咧都系我哋爸阿媽細個即係成日都會俾我哋聽，反而咧就我自己對於哥哥啊，好妹姐好咧，係2003年嚇，佢哋離開嗰陣，我啱啱當時係讀緊大二啦，係嗰一個契機導致到我又 重新將一啲其實細個已經聽到好熟嘅歌，
1: 嗯，
0: 因為佢哋離開咗嗰下，你突然間好渴求，
1: 係
0: 再去聽翻佢哋嘅歌嘅時候，哦，哇！原來呢個歌我細個即係淨係識唱，但係唔知佢唱乜嘢，依家聽翻咁有味道嘅，咁正嘅咁樣，
1: 甚至乎咧。有啲歌詞咧，其實當時咧係聽唔係好清嘅，係有誤解嘅。
0: 係啊，會有會有。
1: 後期先發現，哦，原來佢唱嘅係呢樣嘢。
0: 係啊，會有會有會有會有
1: 嚇。咁呢個時候聽首歌先啦，稍後翻嚟繼續再傾下。揀到會有許冠傑嘅《浪子心聲》，
0: 都係今次嘅歌單之一啦。
1: 係啊，係啊。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系啦，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暖男生活派啊！呢位咧7558就话啦，以为时光倒流添吓，两点钟又听翻十点钟嘅节目嘅，身边又喺度嘅。
3: 两男生活派嘛，
2: 煮饭实痴底就话啦，初中阶段咧听情歌唱情歌，觉得就系爱系热爱啊，分手就系痛哭啊，而家稍许阅历啦有吓，先至知道只有热爱系唔够嘅，系唔够维持长久关系嘅，系啦，听歌咧，系令到我哋对于爱情呢样嘢咧，好似了解多咗好多。以前傻更更咁十七八岁，唔知咩系爱情，只知道系你爱我，你唔爱我呢两样嘢啫。听歌咧就会知道，哇，咁多角度嘅，又有咁样爱，又有咁样爱嘅。
3: 分手又要咁样，又要咁系啦，系啊。分完手又可以恨，又可以吓，又爱又恨吓，
2: 系就
3: 可以仲好爱，
2: 又可以好多年都冇忘记唔到你啊，又可以仲好爱住，但系都要分手送你去机场啊，无数嘅情景喺情歌当中展现啊！
3: 系啦，咁喺呢啲歌里边，我觉得咧，第一个大家虽然有啲已经系洗尽铅华啦，系嘛，历尽千帆之后咧，好多嘢可能已经冇当年嘅咁简单啊谂得，但系呢啲歌响翻起嘅时候，你都会谂翻嗰个自己噶嘛？
2: 系，
3: 我觉得呢个系最有意思嘅地方，同埋大家当年听呢啲歌嘅嗰个状态咧，系嘛，即系已经不复返啦，但系我哋好彩，仲有呢啲歌帮大家，好似留低咗某一段回忆，或者你听到某一只歌，你就会谂起某一个人，咁呢啲其实都正噶嘛。
2: 系啊，咁所以咧就讲起啲歌同我哋自己嘅关系啦。今次咧喺呢个晚会上边咧，呢个演唱会上边咧，系咪有啲特别嘅安排咁样咧？即系将啲歌同埋我哋个人嘅故事联系喺一齐咁样。
3: 冇错啦，咁正如头先讲啦，就系某一啲歌会唔会就令到你会有某一啲嘅心声需要去表达，或者谂起某啲人咧咁样，或者会唔会就系你同你嘅一个好特别嘅人之间嘅一段羁绊咧嘅载体咧咁样。咁所以今次其实做咗一个几特别嘅互动嘅一个策划嘅，就叫做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啊！今次有25首歌，咁当然我哋每一首歌都会做翻一个相应嘅背景嘅一个视觉效果啦，咁样。咁但系咁大个屏喺度系嘛？会唔会即系我喺度谂有某啲歌，可能正正系现场嘅某一个观众。佢当年嘅定情嘅歌啦，或者系佢可以借呢一首歌对佢嘅爱人啦，或者至亲啦，或者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啦，或者等等啦，去表达佢嘅一啲感恩也好，爱也好啦，咁样。平时可能系羞于启齿嘅，因为我哋都好内敛啊，好多朋友系嘛。咁但系借呢个机会喺成千名嘅观众面前加埋阿萧坚喺隔篱一路唱歌一路帮你拨行晒助攻晒咁样啦，再配合埋个大屏幕，都会系属于你哋自己嘅呢一个制造惊喜、浪漫或者系表露心声嘅呢一啲嘅画面嘅话，再加埋嗰个被制造惊喜、被表白嘅对象都喺埋观众席，哇！嗰种感觉咧，我觉得真系会好特别，好有仪式感，系咪？
2: 系啊，
3: 譬如话我同我老婆今年结婚10周年啦，系嘛？我系咪可以咧？佢平时成日话我唔浪漫嘅，我就喺今个 show 里边，系嘛？阿萧坚唱到某一只歌嘅时候，突然之间个画面就出现咗我同佢嘅婚纱相，或者咁多年来时路嘅一啲嘅印记咁样样，跟住你再捧住扎花。在后台行出嚟，老婆10周年快乐，咁哇谂起我都自己都起鸡皮啊！
2: 都系制造回忆咯，
3: 系啦，或者可能有一啲系仔女对父母有一啲感恩啊嘅表达啊，系嘛？或者当年你一个朋友喺你落难嘅时候借咗好多钱俾你啊，你请佢睇现场会、睇音乐会啊，现场啊话打埋啲尾数俾你，同埋感谢你当年帮我一把咁样，都可以噶
2: 所以咧，各位咧，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留言啦。点样揾翻你啊？
3: 任何揾我嘅方式都得噶，你甚至揾阿雪慧，雪慧转达俾我都得啊。咁当然最直接方式添加我微信号啦 ，XJ924JH 啦，即系萧坚九二四加维嘅一个首字母啊 ，XJ924JH， 或者喺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视频号私信我，都 OK 嘅吓。
2: 咁样吓，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快啲联系阿萧坚啦，因为咧一台晚会咧应该唔系话好多嘅机会嘅，即系冇理由成台晚会都搞你啲啊。
3: 我想廿零隻歌里面可能有三几隻啦，我觉得就好正，同埋大家入场睇又可以现场八卦啦，系嘛，哇你知啦，呢啲咁正嘅画面大家肯定又嘴佢呀，又鼓晒掌尖晒叫呀，咁我觉得呢个真係先至係属于大家共同去替做嘅名场面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好，咁我哋再听少少歌先，稍后继续返嚟，时间关系下。顺便读下留言啦，
3: 好，
2: 呢位系叫做尤尼斯啊，话想听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啊，仲有呢位咧系美好的记忆就话啦，你又抄过歌词啊，我以前又抄过啊，仲会贴明星张相上去，好多人咁做啊，真系。
3: 有冇抄过呢首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消爆。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预计今日晏昼到夜晚会系阴天到多云，午后转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细系55%，最大系85%。预计未来3日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啊，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啊，土地呢个土壤含水量高啊，需要注意防御次生地质灾害啊。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系啦，继续翻到嚟暖男生活派啊！今日咧有两男生活派，欢迎萧坚
1: 吓。系、，hello， 小伟。
0: 点解萧坚喺度咧？自己讲啦。
1: 系啦，因为又要有一啲演出要话俾大家听啦。
0: 系系
1: 嚟紧九月十九号晚嘅7:30咧，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会有继6月27号嘅嗰一场《比面 Beyond》嘅派对之外啦，咁、今次会做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啦吓，将1970年代啦，一路去到2020年代嘅。50年嘅一啲经典嘅男歌手男神级嘅歌手嘅歌咧，会成为今次嘅一个主题嘅咁、所以亦都有25首嘅金曲咧，就送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继续嚟到支持啦吓、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睇到我哋今次演出嘅简介啦，睇到我哋25首歌嘅歌单啦，同埋咧关键系咩咧，都仲系咁平啊吓，系啦，咁都系120蚊同埋150蚊嘅票价咧，大家就可以入到嚟咧，揾翻一个。横跨咗好多年代嘅一个回忆啊，可以带埋自己嘅父辈啦，系咪？或者自己嘅同辈啦，同埋小朋友啦，后生嗰脱都 OK， 因为都有啲后生歌手嘅歌啊。
0: 系系，咁对于00后啦，或者10后嚟讲咧，可能佢哋娱乐嘅方式好多啦，听歌咧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但系对于我哋70后啦、80后啦、90后嚟讲咧，听歌喺我哋嘅娱乐生活当中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就会觉得啊，听歌系一件事，系专门要 pick 个时间出嚟。我可以聽歌咁樣嘅，
1: 冇錯。我覺得我嗰時係任何時刻，只要係同自己獨處咧，係、你都係會避唔開，就係要。要聽歌啊！不過你話我踩緊單車啊，或者係真係搭緊地鐵啊，或者係真係喺一段嘅感情裏面嚇、迷惘嘅時候啊，咁樣樣啊，其實真係會係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好不可或缺嘅嘢嚟嘅。
0: 係、因為求其時代 up 就話啦，喺東莞咧都有924嘅忠實粉絲播啊，貼住車貼嘅嚇。佢話反正咧我就聽咗好多年電台啦，聽924嚇、由收音機嘅沙沙聲到而家。高清的 APP 播放感谢一直的陪伴哈，对于我们自己来讲都是这样的、就是听歌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听电台听到的、因为以前呢就未必小的时候未必那么多钱可以成日买 CD 啊、买卡带其实都10蚊一饼的卡带那时候都要、你一个月没多少钱的听电台呢所以免费听特别那时候很多那些流行榜的节目、就是最新那些歌呢你都可以听到
1: 所以从业的一些前辈呢、当年其实不单止是说一个简单嘅节目嘅主持人啦，佢仲系一个流行嘅
0: 使者，
1: 流行文化嘅一个即系好前沿嘅一个传播者嚟。
0: 系系咁我自己咧，除咗听电台之外咧，就仲会喺我大佬度啊攞多啲音乐资讯，因为佢自己可能大嗰啲咧，多钱啲啦，
1: 资深歌迷啊，
0: 就会有沃文啊，或者有佢中意嘅卡带啊咁样咧。佢一唔聽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攞嚟聽啊嘛！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分圖咗自己，好多都係呢啲歌手嚟噶，咩王傑啊咩
1: 啊王傑今次冇啊，
0: 今次冇啊，
1: 唔係即係雖然今次冇啦、有啲朋友睇個歌單之後咧。都好多嘅意見建議嘅啫，哎呀，邊個啲歌點解又冇啊？啊，邊個嘅嗰隻歌點解又冇啊？
0: 可能收得曬。
1: 我話一即係如果真係要唱曬嘅話咧，真係要整個季度巡演先得。
0: 好喎、
1: 其實係當然好就好啦但係有冇咁多人嚟睇咧？我唔夠膽講嚇。但係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嘅，咁嚟緊下個禮拜開始咧。喺我嘅節目啦，同埋叫做打通埋去到12:00，家家有禮嘅節目啦，都會係將一啲喺今次嘅音樂會裏面冇帶到嘅一啲歌啦，我會係喺節目裏面唱俾大家聽，即係等大家嗱唔好話我冇唱啦嗰、首歌，我喺節目度唱，好唔好 OK 先噶？即係
0: 只不過咧，係
1: 啦，唔係嗰啲就免費啫，但係嗰25隻咧就一定唔喺節目唱噶啦，就一定去到現場先聽嘅咁樣嚇，咁同埋繼續都係嗰樣嘢啦。如果你想參與我哋嗰一個，我要上大屏，盡訴心中情，現場去喺成千人面前為你嘅一個好重要嘅人製造一啲嘅驚喜嘅話咧，咁其實都歡迎大家通過蕭華堅傳承喜悦嘅抖音啊，或者係視頻號啦，私信我，或者有我微信嘅朋友直接揾我都得噶啦嚇，係啦。
0: 咁講起聽歌咧，咁我自己就係通過大佬啊，有啲途徑傳過嚟。咁你咧，你係點樣開始聽歌
1: 的？哇！嗰陣時呢個係一個社交貨幣嚟啊！你覺唔覺？
0: 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唔聽嘅話，聽唔到落去嘅。
1: 唔係，你唔會話專登乜嘢，而係話你身邊總有一啲嘅 friend 啊、同學啊。 佢會係安利咗一啲歌俾你。嗱，我哋每一個階段都有嘅。細細個你可能就阿爸阿媽聽乜，你就聽乜啦，係嘛？所以我哋嗰陣時啲同父輩之間嗰個叫趣味代溝係冇咁大，因為大家都係睇同一部電視機，係嘛？同一啲劇集，聽同一批歌手嘅歌咁樣，去到後邊慢慢。
0: 先开始分化，
1: 去到周杰伦嗰个时代开始分化。
0: 有啲真系硬系接受唔到周杰伦。我而家做节目咧，有时播周杰伦啲歌咧，都系有人上嚟要讲几句嘅啫。
1: 2000年初开始就个代沟就严重啦，但系90年代都仲 OK 嘅，即系啲四大天王阿爸阿妈仲系好可以接受嘅。咁去到后期就我哋自己识得揾歌听啦。第一个就话你会我哋会自己去睇下呢期有咩。最新嘅CD 啦，或者录音带啦，咁样啊，呢个未听过，呢个听下先，咁即系自己会主动去揾，咁跟住咧，又会系啲同学咧，系代表咗好多唔同嘅歌路嘅，包括好似我哋依家好多听众都系啦，有时佢哋点嗰啲歌咧，系嘛，又有龙少节目就知啦，系嘛，哇，呢只歌真系。你喺边度听翻嚟噶？咁样，佢哋听歌嗰个涉猎面系好广噶嘛？嗰阵时你一个班就一个歌库嚟嘅。可能阿 A 女同学，我记得嗰阵时系，尤其系高中嘅时候啦。初中大家都系四大天王噶啦，或者听下林志颖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去到高中咧，就真系嗰种互相分享音乐选择嘅嗰啲。嗰個我自己嘅記憶就好深刻啦。可能有啲朋友佢聽，譬如係一啲外國嘅搖滾歌啦，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係、譬如我記得我哋當時嗰個語文科代咧，就介紹我聽無印良品
0: 啊，呢、這個我好中意，
1: 係啊，嗰只珍重啊，嗰只碟啊。其实嗰阵时佢哋解散之前最后
0: 最后系佢哋三四只碟啫嘛，好少
1: 系啊。咁佢就嗰只，哇！我只只我都觉得好好听喎。
0: 系啊，精选嚟噶，珍重嗰只碟
1: 真系好正，
0: 精选碟嚟。
1: 跟住咧就开始有啲 friend 啊攞只幸福摩天轮翻嚟听啊咁样，跟住就大家喺度传嘅，因为一人一个 discman 噶嘛，嗰时候就有啲 walkman 啦咁样，咁就啊你听完只碟嚟听下咁。咁仲會有一啲咧，就係聽陳曉東啊，有個女仔好中意聽陳曉東啊，極度痴迷嘅嚇，
0: 就可以啊，中意邊個女仔可以俾一拉一隻耳機俾佢，
1: 係啊係啊，
0: 呢只歌好好聽啊，俾你聽。
1: 係啊，咁跟住仲會有一啲大學嘅時候啦，開始有啲室友啦嚇，佢又會。同你分享一啲佢哋听嘅歌啦，包括嗰阵时会听游鸿明嘅啲歌啦吓。
0: 我住校之后咧，就即系要夹硬听嘅，有啲人咧开始攬，
1: 开住电脑啊。
0: 系啊，
1: 我哋以前隔篱宿舍有个同学好中意刘德华，全部都系刘德华，每日喺度听个宿舍就喺度反复 N 曲循环刘德华咁样。系有咁跟住就会有当时周传雄啊嗰啲啦，啊听阿杜啊，嗰个时期咧就好多呢啲嘅呢啲歌，所以嗰陣時係唔同嘅同學之間會俾到你好多，有啲好過癮嘅同學咧，佢話啊，我最近聽到啲歌，喂，大家一齊聽下，就我記得嗰陣時高中仲有阿牛啊，陳慶祥嗰啲歌嚇，嗰啲歌又係咩大肚腩啊嗰扎歌咧，
0: 即特別咯，佢啲歌
1: 係啊，好容易令到你會啊，係呢個歌真係呢個歌手啲歌真係得意喎，咁跟住你自己慢慢就會。擴充咗你嘅音樂選擇啊，或者有啲朋友可能中意聽霆鋒啊咁樣啊，又會啲碟嚟大家傳嚟傳去，真係一種好好嘅一種社交分享啊！
0: 係啊，咁今次咧，我哋呢個港樂男神時代曲嘅揀嘅歌咧，會唔會係比較主流啲嘅咧？
1: 我頭先都講啦，其實真係好難揀嘅，咁所以只能夠按翻我哋一個港樂叫做時代曲。既然係我原本諗住個名叫港樂天王時代曲，但係我覺得天王好似嗰個局限性有啲大。咁但係其實當年可能真係你哋曾經因為某一個歌手某一首歌，你就封咗佢做男神㗎啦嘛，係嘛？當然我哋之後可能會做女神系列啦。咁男神裏面有啲咩咧？咁樣咁我哋按時代嚟推咯。咁首先許冠傑一定係最元祖級啦，
0: 係
1: 啊，咁
0: 跟住到浪子心聲啊，
1: 浪子心
0: 白領啊，
1: 咁即係都只能夠 即係個級數夠嗰啲，我就揀兩首啦。
0: 跟住咧就到阿譚詠麟啦，
1: 資深少少啊，校長嗱，我所話啦，啊許冠傑有浪子心聲啦，半斤八兩，浪子心聲真係太有代表性啦，
0: 即係粵語歌嘅開山鼻祖啊。
1: 正常啊，嗰次啊許冠傑過嚟廣州開演唱會，我又去睇啦，咁佢放到好後先唱呢只歌，誒呢只咧，如果我唔唱，你哋唔俾我翻去噶，唔俾我走，就唱咗浪子心聲。咁跟住去到校長啦，咁又會有好代表嘅兩隻歌啊，愛在深秋，愛情陷阱啊，咁啊哥哥就會有風繼續吹同埋無心睡眠。有啲朋友話點解冇當年情啊咁樣？係因為當年情喺我舊年嘅個人嘅演唱會裏面作為影視歌曲已經唱咗啦，咁所以就唔想再重複自己啦嚇。咁跟住去到劉德華啦，
0: 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啦。咁跟住四大天王會有將慢歌逐一會推出嚟，咁跟住有一隻快歌嘅串燒嘅。慢歌有咩呢？暗女著迷。
0: 哇！呢隻歌點歌好多人點啊！
1: 超多啦，因為依家佢成為咗抖音好多嘅嗰啲視頻嘅 BGM 啊嘛，所以其實如果按照以前呢，可能未必會將佢擺入歌單，但係依家即係大家對呢隻歌，嗰個。嗰個國民度突然間高咗，咁我就擺咗入去啦。跟住仲有黎明就會有今夜你會不會來啦，係嘛？
0: 呢啲都係現象級啦，都係
1: 啦。咁成成嘅愛的呼喚啦，慢歌當中佢都算係好代表作啦，呢只嚇。咁跟住學友都算係佢嘅神曲啦，每天愛你多一些啊，呢幾隻慢歌。咁跟住後邊咧就快歌咧就會有。獨自去偷歡啦，對你愛不完啦，
0: 吻別啦嚇，仲有
1: 吻別咧，就其實大家呢只係快歌咩咁？我會選取咗佢喺我唔記得2007年左右啦，好似係2007年嘅演唱會裏邊嘅嗰一個編曲嘅叫做快版嘅嗰個吻別咁所以將佢作為一個串燒嘅快歌，四大天王嘅快歌串燒裏邊嘅其中一 part 啦咁樣。咁我的親愛就可能會相對輕快啦，佢唔算係好快啦咁樣。咁會係咁樣，咁跟住就到新一代歌神啦，Eason 啦，Eason 就其實我好想揀 Eason 嘅快歌嚟唱嘅，咁但係究竟係你話係嗰隻叫做愛是懷疑又唔係好快啫，係嘛？有幾隻你打得火熱啊嗰啲啦咁。但系我又覺得佢嘅慢歌太多經典啦，我有少少都係選擇困難症，最後就揀咗《K 歌之王》同埋《夕陽無限好》，兩隻我自己好鍾意嘅歌啦，
0: 唔同年代啊，仲有呢個機仔，
1: 機仔啦，同埋後邊，我覺得係有某一個階段，我記得我大概2005、2006年左右，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有一啲歌係直接係嗰一年喺嗰一年係。風頭一時無兩嘅，咁我就揀咗兩首，即係都係嗰兩年啦，或者一首就係愛得太遲，一首就係無賴，咁呢啲都係當時即係現象級嘅歌啦，咁跟住就到新嘅歌手啦，包括係有 MC 啊，有阿湯靈山啊一啲歌，咁啊細一啊緊急聯絡人啊黑玻璃啦，
0: 洪家豪
1: 係啦，咁啊仲有。有一隻歌叫《邊一個發明了 Encore》咁反而都係放喺 Encore 前，咁就將呢隻歌擺咗嗰度，係一隻好有意思、好好聽嘅歌嚟嘅。
0: 咁 Encore 又回歸翻啲經典歌
1: ，Encore 完翻嚟又回歸經典啦。有《紅日》啦，《朋友》啦，咁校長版啦嚇。咁點解中間加一隻《千千阙歌》咧？其實《千千阙歌》咧，阿哥哥其實有翻唱過嘅。咁同埋我又想做一個叫做承前啟後啦，《千千阙歌》可能今次唱完之後，我哋就。期待住或者展望去嚟緊嘅女神時代曲㗎啦，咁到時可能又會有夕陽之歌嘅版本會出返嚟啦，咁咁所以今次呢個設計呢，我覺得我已經盡曬力㗎啦。
0: 哇，真係好豐富啊，好多想聽嘅歌啊。
1: 50年嘅港樂嘅金曲啊，其中都唔係話完全完全全部都是廣東歌啦，比如吻別呢啲就是國語歌啦，咁樣都
0: 雖然是普通話歌，但是咧都是
1: 港樂，
0: 都是港樂嘅感覺，都是嗰個
1: feel 噶嘛。咁所以就呢啲歌會唔會都有某一啲係真係中到大家咧？如果會嘅話，或者你嘅父輩、你自己、你嘅你嘅後生一輩啦，可能你嘅仔仔好中意聽。张天赋啊，好中意听汤灵山啊，可以一家大细过嚟啊。
0: 好多人都
1: 搜索花生微飘儿啊，尹光咯，尹光系啲新歌比较可以嘅，当年嗰啲好难摆上啊。
0: 明嘅都明啊。 好啦，再讲翻时间地点啊，几次一张飞，讲多次呢啲系啦基础知识啦吓。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我哋一个接近千人嘅场馆啊，但系大家都可以好紧凑嘅一个咁正嘅场馆吓，一齐有呢场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票价咧非常之亲民吓，120蚊、150蚊嘅啫。啊，大家依家咧仲有好多靓位可以俾大家拣嘅吓。咁大家上到去花生微票鱼嗰度睇个演出简介，同埋咧就系、是、可以拣位噶啦，直接吓、一楼、二楼都有，二楼就120蚊，一楼就150蚊啦吓，都唔搞太复杂嘅一个定价啦吓。咁、最紧要就系入嚟搵翻个情怀啦，系咪？咁啊，
0: 你早啲拣咧，嗰啲位会靓啲
1: 嘅
0: 系嘛？
1: 其实都。还 OK 嘅、就睇下你即係你想正宗啲嘅，就算两侧都唔会话好差㗎嘛、你上次嗰个位置都 OK 啦，係咪？咁我觉得就唔会话有本质质嘅区别嘅，但係就譬如你话我想
0: 握手位，咁、早啲买，
1: 咁 我都会冲落嚟同大家握手嘅，尽量
0: 係上次都有啊，
1: 都有
0: 见到
1: 吓，系会做返靓仔呢个互动嘅，因为都系嗰次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因为佢唔系我个人嘅演唱会，佢只系以我去嘅表演同大家去一齐搵返一种时代嘅共鸣。
0: 好、好，咁就约定大家一齐去睇萧敬腾啦，
1: 多谢晒。
0: OK， 今日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

0: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01同你刷新下路况。呢、這个钟数见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缓慢，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唔好行。高速嘅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啊，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有条车龙大概1公里嘅。另外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见到轮交站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都系排紧队啊。提醒你配合沥青铺设施工需要，南海里水嘅桂和路、南水路口至到和桂工业园路段围蔽部分嘅车道嘅，途经嘅车辆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标志减速通过，工期预计去到25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方、煲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呢就系罗浮，西朝就即系南海西潮山。南海源氏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竹，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世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盛誉，为之天下西朝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们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的一段正史。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没有成形学派，亦都没有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世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

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啊摆喺眼前，而佢呢，却系将官场荣华呢睇得好淡，归隐西樵山大科峰烟霞洞，仲攞出多年为官积攒嘅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樵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掘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霍涛修建的石泉书院、方献夫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樵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若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来维持书院的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的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的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了潮山遇童一语误导的典故。这一日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在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他就遇到一名放牛的潮童，看他目不识丁，但是每日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的游人，只是为了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天理又怎会只是藏在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是世间大道。潮童他未曾读过圣贤书，但是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是胜过很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的读书人。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了他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不被学问困死在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仲有一桩训诫学子的日事啊。四方士子慕名前嚟求学，不少中原嚟的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是就不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社，两屋学子可以话是两种模样。一间学社里头正在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社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了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拿昨晚所看到的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的生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他当众家长实干的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的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不同，湛若水他高举随处体认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这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的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是湛若水，他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

0: 隔空轮渡，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唔再做中原嘅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喺呢度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嘅西朝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朝山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朝，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系文脉就从未断绝啊！到咗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系苦读于此，承袭西朝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嘅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一山藏文脉，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是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五百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8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10次事故9次快，仲有一。

0: 个手机再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1: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924路况。

0: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晏昼嘅3:30，嚟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佛山大桥往兰石，清辉路嘅东落路口嘅双向，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240国道嘅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啦，车流量比较大啲。南二环嘅轮滘去到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啊，亦都放紧慢镜。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刷新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啦，会转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31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各位924嘅老友记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嚟到咗我哋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阿 Ken 哥做咗一个礼拜节目啦，啲人就话啦：喂，聪你搞乜嘢啊？你咪蛇王啊？你去边度？我话我休咗假啫，系嘛？休咗假，过咗下怀化，系嘛？过咗下桂林啊，我自己都叉叉电啊，我自己都补补能先啊。咁啊，呢一个礼拜当中啦 ，Ken 哥啊出差啦啊，咁啊到时候咧诶，成个礼拜节目啦，我都会喺节目当中陪住大家嘅。咁首先咧，亦都好感谢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啊，一路打卡啦，一路喺度点赞嘅朋友仔啊，因为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你可以收听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一齐倾倾偈噶。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喂，阿聪，依家出边好热吓。喂，坦白讲啊，我觉得寻晚咧，我啊觉得自己系咪唔知系咪失眠啊？啊，年纪大。失眠啊！去到2:00嗰阵时候，唔系点零钟嗰阵时候咧，啊突然之间啊扎醒咗嘅，哇！咪搞乜嘢啊？冇理由噶，未到呢个年纪点会失眠嘅咧？啊，原来先发觉咧，我俾啲雨声嘈醒咗。唔知寻晚好似凌晨嗰阵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好大雨，非常非常之大雨。咁啊，去到今日朝头早咧，我都仲担心佢落雨啊！因为今朝咧已经系约好咗有一个拍摄嘅。咁啊，今朝同埋阿村长啦，即系大家喺抢假当中啊，经常。讲佢嘅嗰个斯蒂芬州啊，啊各位兄弟啦，咁啊同佢圆梦，佢话我要试劳斯莱斯啊，我要坐劳斯莱斯，咁啊朝头早就同阿村长啊成个朝早啊3个钟头嘅时间啊都喺度拍视频嘅，咁啊到时候咧亦都会有相应嘅呢个视频露出啦，啊咁多位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冲少港车啊头文字 C 啊冲少港车啊视频号啊或者系抖音号当中啦，啊都睇到呢、这个。视频噶，咁啊废话少讲啦，因为去到咗上个礼拜啦，虽然我系休假，有人话我啊呢个叫做 yes 咧就话啦，喂你威完翻嚟啦系嘛，唉真系我都要补补能啊，补完能之后咧，虽然系咁，虽然放假，但系咧我个脑啊都唔放假噶，我都好关注紧啲汽车当中嘅价格啊，因为每个礼拜一咧，我哋啲同事啊好吸力噶，啊相当之勤奋，佢哋亦都系啦网罗咗搜集咗全佛山啊，包括埋啦隔篱嗰啲城市啊，佢哋啲车价最新嘅行情嘅波动啊，因为好多人咧依家系心大心细啦，因为依家国保同埋省保啦啊，如果最近关注紧嘅朋友咧，应该会收到好多销售嘅信息啊，就话呢个领取补贴嘅渠道系变咗嘅，同埋呢个额度系先到先有啊，同埋呢个额度嘅限制啊，咁啊唔系话佢取消咗国保或者依家省保国保告急，唔系咁样讲，咁之但系按照翻啦，一路以往我哋汽车世界当中嘅呢个入手嘅高峰期，一定系年底啊，一定去到年底嘅，因为去到年底咧，有啲人担心。惨啦！啊，呢个补贴咧会唔会攞唔到咧？啊，有啲人咧就话：，我喺年底买咗部车翻嚟之后咧，啊，可以开翻乡下，春节嗰阵时咧去自驾游，咪趁住11，我又可以去出去自驾游去玩一玩咁啊！咁所以其实我会睇到啊，无论系油车又好，又或者新能源车都好，佢哋依家啲价格变动真系好大啊，喐啲都几皮嘢优惠噶，唔系讲笑啊！所以跟住落嚟，即刻进入到我哋礼拜一嘅。车价大拆解，
1: 热门新车优惠盘点，揭秘真实落地底价，车价大拆解。
2: 好啦，今次嘅车价大拆解咧，就唔单止讲电车啦，啊，更加多嘅，我想讲一讲油车，因为我睇到咧，依家我哋同事啊搜罗咗翻嚟嘅呢啲数据啦，包括啦同我了解翻嚟嗰啲优惠嘅行情啊，真系极度极度之相似啊！从呢个几万蚊嘅车仔啦，跟住去到四五十万嘅，我哋讲紧呢个更新迭代嘅车型啦，又或者新能源车啊，又或者 SUV 啊、轿车啊、MPV 啊，啊呢啲车型啦，都会喺今次车价大拆解当中啦，同大家一一拆解，睇一睇佢哋嘅行情究竟走势如何呢？好，先嚟睇下大众。咦，大众依家优惠有一部车型啊，好抵玩喎、哦！探岳啊，甄选嘅300啊，现金优惠去到74,000元，诶、哎，冇错啦，啊，74,000元。咁当然咧，呢、這个价格咧，佢未包任何补贴嘅，就系、是、现兜兜嘅现金优惠力度。佢指导价咧系203,400，跟住现金直降74,000元。咁而去到佢嘅优惠，除咗现金之外啦，仲有系一个超低嘅利率啦，啊，1.5年嘅超低利率啦，低至系1厘6啊吓，咁另外啦，去到售后当中买车之后咧，哇，油车要保养啊嘛，保养当中5000啊或者10,000公里，你用半合成嘅5000公里保养一次，你用全合成嘅10,000公里保养一次，咁依家售后嘅优惠当中就会送俾大家5年，又或者5次嘅基础保养，同埋终身嘅质保。咁我讲真啦，去到探岳呢个车型当中啦，会有啲人会拎途同途观去相比㗎，一部上汽大众嘅，一部一汽大众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有了解嘅，或者係试驾过呢两部车嚟计嘅话呢，其实基本上嚟讲呢，如果你係想有舒适到呢个层面啊，即係我哋讲緊化解路面颠簸，又或者讲緊喺行驶过程当中啊，佢嘅滤震表现会更加柔和少少嘅。当然就係睇返探岳啦。咁你讲知名度另计啊，咁当然就係途观嘅知名度，或者係佢嘅操控驾驶嘅质感啦，会比起探岳会好返丁咁多。但是耐不住啊，人哋探岳依家优惠去到70,000多元啊，同埋呢，我相信呢个价格啊，就算佢报咗俾我，我再去同佢杀价杀多1-2千元左右嘅话，都是有可能的。嗱，佢嘅性能表现啦，包括埋配置啦，仲有埋佢嘅装载能力啦、油耗嘅表现啦 ，TSI 加 DHG 呢个黄金嘅动力总成啊，咁我觉得真系适合翻刚需嘅，系嘛，3-4口之家啦，日常嘅通勤代步啊，周末去自驾游，特别中意跑高速嘅朋友，你就会发现啦，咦，确实啦，佢嘅隔音降噪水平啊，成个行驶嘅质感啦，不错啊，真系做得几好噶，咁仲有啦，德系车嘅呢个做工品质啦，亦都系。吸引到大家去入手嘅一个好大嘅亮点啊！好啦，而去到一汽大众嘅另一款，睇睇轿车啦。以前呢部轿车啊，其中去到几多钱呢？16-17万到啊！如果冇记错，就16-17万到噶吓。速腾啊！速腾呢依家会拎嚟对标，对标咩车型呢？可能会拎佢部 Integra 型格，係咪本田嘅去对比，又或者对标一部 Civic， 会拎佢去做对比，又或者对标多一部君威，上汽通用嘅嗰部君威，别克嗰部君威啊，咁君威一口价嚟嘅，可能你去倾啦，倾多3-5千元到啦。咁但係依家呢一部速腾呢，佢指导价原本已经冧到成129,100㗎啦，1.5 turbo 嘅。咁依家门店俾出嚟嘅现金优惠力度去到几多呢？25,000元。直降现金直降25,000元，所以佢呢个指导价129,000，跟住减去25,000，亦即系话斋车你最起码系倾到104,000啊，104,000，咁加埋上牌费啦，加埋税费啦，加埋保险啦，咁啊接近咗110,000松啲啲啊，你可以包到牌。落到地嘅，咁同等道理啦，佢嘅 1.5 年嘅超低利息啦，包括埋同埋呢一部探岳一样嘅，会送5年又或者5次嘅基础保养，亦都系终身质保，亦都系终身质保嘅。 咁啊，讲真啦，呢部车咧适合啲咩老友记咧？我哋啱啱出去工作嘅，系嘛？我对于空间表现嚟讲咧，冇咁大要求，系嘛？我未有小朋友嘅，啊，未生小朋友嘅，啊，跟住咧，我出到嚟做嘢嗰阵时咧，就希望佢价格低廉少少，入手嘅门槛啊，容易俾我摸到边先。哇！以前呢部车卖到150,000-160,000，依家110,000松啲，包牌搞掂，开翻屋企。嗱，呢啲车价咧系由我哋佛山汉众啊一汽大众 4S 店提供嘅男装店啊，佛山汉众一汽大众 4S 店男装店提供嘅吓。咁、如果大家咧对于头先讲到嘅一汽大众嘅探岳啦、恩选300，又或者系速腾嘅恩选300系感兴趣嘅，都可以到店进行详询。啊，仲有一部未上市啊，一汽大众嗰部 ID Aura T6 啊，咁到时候咧，亦都会邀请翻一汽大众嘅佛山品牌经销商啦，啊，上到节目同大家倾一倾啦，佢分别有嘅呢个产品亮点啦。好啦，讲完咗大众呢个品牌之后啦，有啲老友记喺佛山家个版面就话：冲少点样睇直播啊？我哋而家开紧同图嘅视频直播噶，咁啊除去咗你喺 FM 924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偈。好啦，跟住落嚟讲嘅呢个品牌呢啊，有个 slogan 啊，呢、這个 slogan 呢就话揸得乜乜人生如意，揸得灵智人生如意。讲下雷克萨斯，雷克萨斯最新嘅行情。咁讲讲佢嘅最热销嘅车型先啦， ES 啊，不过唔系 ES 300H， 唔系新款嗰隻，我哋讲緊佢哋而家清緊库存嘅 ES 200。好，咁指导价呢，唉，这个指导价就好贵。这个指导价去到300,000，299,900，咪当佢300,000嘅指导价啦。好，睇一睇，如果大家去到店，唔需要同 sales 做任何 battle 嘅。有啲人话公路闪电，没有肉车，只有肉人嘅啫。吓，点会立嘅呢？只要到店去傾，最少80,000。现金优惠直降80,000，亦即系车价啦，已经去到21,000+嘅价格啦。而且会送大家全车嘅贴膜，咁啊呢啲基本操作嚟噶啦。好，咁售后当中咧，佢会送你4年10,000公里嘅免费保养同埋保修。咁啊，坦白讲啦，唔系话个个都中意电视、冰箱、sofa 嘅，亦都唔系每一个人对于动力啊、对于操控啊、对于性能啊，佢哋咁睇重啊嘛。喂，我希望呢一部车简简单单，系嘛？我哋讲讲嘅皮实、耐用、稳定、省心、可靠。啊，架车仔睇起身嘅话，收长一啲嘅感觉。咁甚至乎有啲人咧会吐槽啊。吐槽新款嘅雷克萨斯 ES 嗰部车型啦，哇！点解呢个样子改到肥肥壮壮嘅？其实当其时我试驾 ES 300H 嗰阵时候，我第一眼当中俾到我嘅感觉啦，我同大家嘅睇法好相似。哇！点解变成咁呢？其实后尾当你不断去了解翻呢个车型，你就会发现咧，其实佢到时候会塞翻个大电池落去啊，佢到时候咧会变成一个纯电版本、插混嘅版本嘅吓，咁所以咧会预留翻呢啲位置啊，只有咁做啦啊，将个车身咧做得大只啲啊，先塞到个电池入去嘅。咁 ES 200咧，如果系清埋呢波库存之后咧，基本上可以功成身退嘅啦，所以佢依家嘅优惠力度咧，直接冧到去80,000啊，冧咗80,000嘅。好，另一部睇睇凌志啊，凌志嘅 R300 啊，呢部 SUV， 嗱佢指导价啊，呢个指导价咧就系380,000啊 ，R300 啊吓，咁啊依家咧全车现金优惠力度去到50,000啊，去到50,000，亦即系佢斋车价啦，已经系去到330,000嘅价格啦。咁其实讲真啦，因为300呢一部车咧，佢唔系 H 版本啊，即系唔系 Hybrid 嘅版本啦。我个人感觉，因为我试过两款，一个系运动版嘅，一个系 2.0 Turbo 嘅嗰个版本啦。2.0 Turbo 你话动力嘅提速表现嚟计啊，甚至乎佢油耗表现嚟计咧， 啊，呢一个咧就真系唔系佢好大嘅优势所在啦，因为始终都系带 H 嘅啊 hybrid 嗰个版本，运动嗰个版本啊，更加之可以买得到呢部车嘅精髓啊。诶，咁之但系如果你每年啊，你嘅行驶公里数唔系好长嘅啊，你话我买呢部车翻嚟，同埋我拣凌志一模一样嘅，我希望低调啲，我希望呢部车咧有内涵少少啊，甚至乎咧可能我阿爸嗰代啦，都系开紧凌志嘅，系咪到我呢一代咧？我阿爸支持我，诶、哎，阿仔阿女买车啊，拣翻呢部车啦，系嘛？你睇下老豆开咗咁多年啦，都唔使攞去整嘅。嗱，我开 ES， 我就买部 R X 俾你啊，即系接受到佢嘅外观，接受到呢个品牌嘅属性嘅。啊，依家呢部车都有优惠啦。好啦，咁讲完咗 R X 300啦，啊 2.0 Turbo 版本啦。咁啊，350H 啦，运动版本啦，指导价系405,000啊，咁依家咧都系同样嘅优惠力度50,000现金优惠力度啊，所以佢嘅斋车价啦就系嚟到咗355,000元，咁啊提供咗6年15万公里嘅免费保修啦，同埋保养嘅，咁啊根据翻啦。开 Toyota 开凌志同根同源的 THS 的这套运动系统 SUV 做到5星级左右啦，看住这个不是欢乐标，真的不是欢乐标来的，看住这油耗啦，哇，身边都不会这么拿住拿住，不会这么肉赤。咁仲快速咁过一个啦 ,N X200 优惠60,000元。N X200 优惠60,000元。斋车价做到239,800。N X350 依家现金优惠都是60,000元，斋车价做到299,800，原本的指导价是359,800嘅。咁啊，呢部车咧都系会有6年15万公里嘅免费保修啦，同埋保养。好啦，而雷克萨斯嘅价格咧系由佛山回行雷克萨斯提供翻嚟嘅价格表。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无论 ES200 啦、R X300 啦，又或者系 R X350H 啊、N X200 同埋 N X350 啊，都可以去到佛山回行雷克萨斯睇一睇，或直接按照翻呢个报价去杀价。啊，如果你话你平时中意同啲 sales battle 嘅，啊 battle 多10,000元嘅优惠翻嚟咧，都系有可能噶。好啦，跟住呢就到上汽大众啊，讲完一汽大众，讲完咗雷克萨斯，倾一倾上汽大众嘅车型啦。啊，上汽大众呢部车几皮嘅，60,000元。有啲人话我买车呢，我唔要动力，我唔要配置，我唔要操控，我甚至乎唔要电视冰箱 sofa 嘅，我就要佢平，性价比做得高。上汽大众嘅朗逸新锐版，现金优惠20,000元。啊，佢嘅斋车价60,000元都唔使，啊，斋车价60,000元都唔使啊，指导价79,900，啊，优惠咗20,000元，59,900，1.5啦，加上6AT 嘅波箱，咁啊标配 AEB 啦，主动刹车啦，包括埋喺家用当中，即系皮实耐用。好啦，想拣 SUV 嘅朋友啦，就可以睇睇途岳啊，途岳嘅新锐1.5嘅。悦享版斋车价啦，指导价143,900，咁依家咧优惠现金优惠啊，直接系去到60,000元，咁啊斋车价咧83,900，啊呢个动力就一般。

观啊，咁但系就适合啲真系头先讲到嘅，系嘛，动力上边冇乜需求嘅，我就买一部车翻嚟，啊，就当家庭用车，当佢工具车咁样去开。啊，特别咧，我觉得买 SUV 啲朋友应该都中意自驾游，因为实用性真系高好多。啊，特别个尾箱嘅空间，啊，即系装载能力会强好多。好啦 ，Lamando 令到380嘅 GTS 啊，斋车价咧，指导价183,900，现金直降54,000蚊，依家斋车做到129,900，动力总成系终身质保嘅，啊，2.0 Turbo 嘅动力啊。啊！呢只系后生仔，后生仔挚爱。咁啊，你话啦，我系要商务接待用途啦，或者系我更加之趋向于成熟稳定嘅，可以睇咩车型呢？发晒达啊 ，Pro 版380嘅荣耀啊，指导价咧就205,900嘅，啊，指导价啫吓，依家现金直降43,000蚊，所以指导价系做到咗162,900嘅，同样动力总成系终身质保啊，2.0 Turbo 高功率版本啦，配埋 L 2级嘅辅助驾驶。好啦，头先讲到嘅朗逸新锐啦，呢个途岳嘅新锐啦，同埋 Lamando 零度啦，仲有发晒达啦，都系由我哋上汽大众嘅佛山乾德啊 4S 店提供翻嚟嘅最新嘅行情报价。好啦，希望帮到咁多位啦，因为每一个礼拜一晏昼呢，我哋都有车价大拆解嘅，搜罗返佛山，搜罗返本地最新嘅车价行情，同咁多位进行分享。OK， 咁我哋会去只歌仔休息下先嘅，转头返嚟呢会继续我哋嘅同车时代啊，记得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啊，开启咗同途嘅直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方。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扇子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咁多位老友记，若果你经常夜晚出车，又或者跑国道跑长途嘅朋友，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原厂嘅车灯嘅照明效果真係好鬼赞。今日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嚟专属嘅灯光检测同埋合规透镜嘅升级方案，等你夜晚开车视野清晰，出行更有保障。刚才讲咗啦，原厂嗰啲卤素灯或者早期啲 LED 灯啦，灯光昏暗，照出去呢范围好窄嘅，而且光线好散嘅，容易呢睇唔清。路边嘅行人啦、被机动车啦，甚至乎一啲特例嘅障碍物，你根本系难以提前睇到。但系有啲车主想升级大灯，又惊改装合规连审过唔到，又听人讲咧改线会引发短路隐患，一路都落唔到决心。你放心，首先我哋924为咁多位车主推出专属嘅19.99灯光专业体验券啊，攞住呢张券到店，帮你全面检测远近光嘅高度、灯光嘅高度、透镜密封嘅状态、全车电路有冇故障，仲有专业嘅师傅根据你嘅日常开车路况，帮你俾出针对性嘅升级建议。而且最紧要嘅就系，若果后期你升级任何一款嘅透镜套餐啦，呢19.99嘅体检费用可以全额抵扣埋货款嘅，等于免费检测。所以跟住落嚟，我为大家讲解嘅三款合规透镜套餐啊，会适用于唔同嘅用车情景。第一个，若果你日常市区行得多，短途代步嘅话，拣呢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门店原价要2780元噶，若果喺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话，只系需要1880元。升级咗之后咧，光线均匀柔和，而且仲有3年嘅质保添。第二个，若果经常往返市区、高速，追求无死角照明，咁你就拣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啦。佢分区独立照明，道路左右两边啲暗位都睇得一清二楚嘅。门店原价3980，我哋924嘅老友记享受到个优惠价，只系需要2780啫。最后第三个，若果你长期夜间经常要跑长途、跑山区冇路灯嗰啲路段，直接上尊享版真激光透镜，记住系激光大灯嚟噶，帮你拓宽成条路嘅宽度，搭配激光增强远光射程，视线直达差唔多成公里咁远嘅。门店原价5980元，而我哋924车主嘅老友记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元。重点就系全部嘅透镜升级，门店都系持证合规施工，线路规范整理，唔需要担心连审检测唔过关。若果你想改善你嘅车灯嘅话，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一栏，然后入去揀选车灯升级，就可以落定金预约施工㗎喇。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我哋四点钟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翻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相信上个礼拜有啲老友记都知道啦。喂，聪少啊，你去休假嘅嗰个星期啊，原来啲节目表单咧都发生咗变化，即系我哋上节目嘅呢班嘉宾啊，佢哋嘅时间段咧会有少少变化，所以有啲人咧喺直播间就话啦，阿聪搞乜嘢啊？乜波哥咁快上到嚟噶？乜波哥系咪佢行错咗片场啊？真系唔系啊？因为

0: 从今个礼拜开波啦，阿波哥呢、這个节目呢啊，我哋会延长到一个钟头啊，因为我哋都想解答翻好多朋友，就系包括阿波哥上到嚟直播间啦，啊，当然有好多笋嘢带到俾大家噶，咁啊，事不宜迟啦，亦都邀请翻啦，我哋系波哥改灯嘅波哥啊，嚟到直播间先，你好，波哥。
1: 早上好，各位九窝市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波哥，我其实有一件事，我想八卦一下啦。因为我每次见到你嚟到我哋直播当中啦、你都着咗一件黑色嘅短袖衫、其实我就好留意嘅、我心谂呢个系咪你哋嘅系咪你哋嘅工服嚟嘅？
1: 这个不是我工服，因为
0: 你个工服嚟嘅添。
1: 这个因为我平时拍视频或者做一些直播都是用这同样的件衣服，我就不想换它了，我专门买了几件同样的衣服啊，这样子轮换替换再换。
0: 我一般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喎。成功人士呢就话啦，唉，我唔想成諗咩搭配啊，即係呢我就整一件白 T 或者整件黑 T 啦，整返条牛仔裤啊，咁样出到嚟呢唔使諗任何嘅搭配啊。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要讲到搭配呢，我认为同汽车相关嘅搭配呢，大家真係要谨慎地去选择。因为波哥我都想同你分享一件事系点呢，我上个礼拜呢就係、休假嘛，好多人都知道休假终于都可以放假。咁去休假呢我就去咗怀化。然后呢对怀化，对湖南的怀化。咁去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嚟嘅。然后呢我要去啦桂林。睇咗、下象鼻山。咁去喺呢个来回呢大概是2000公里左右嘅。咁因为我有时候夜晚会赶路啊，夜晚我都会跑高速啊去赶路嘛。咁其实我发现咗呢喺夜晚行驶嘅过程当中呢、有好多人真係唔识得点样规范地去用灯㗎喎。
1: 可能在广东地方会好一点，到外地很多人开远光会不会。
0: 喂，对，即我哋话呢呢点叫咩远光狗係啦，我哋叫远光狗、即係唔单止喺市区当中佢着咗个大灯。咁、另外一个呢仲有就係喺高速路面上边佢哋都会哇对向车道，即係唔系每一个都有围栏，每一个
1: 条路上都开的远光会非常难受、我是有一次也有深有体会的，像这种还是原车的，你灯光不够亮的情况下才会导致会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你的灯光的强度能够强过别人的话，他是会按着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人家强的话，那你只能自己吃亏了。
0: 咪仲有啲咧，我觉得再过分系点咧？即系佢明知喺市区当中啦，大家对头车，中间又冇防护栏做隔挡啦。我睇到你开远光灯，其实我第一时间咧，波哥我系咁谂嘅。哦，可能你唔记得咗啫，系咪？你开咗个远光灯，你前边嗰段路咧，哇，乌灯黑火睇唔清啊！你开远光灯，你依家唔记得咗，闩咗个远光灯，我就会善意地啦。闪佢两嘢嘅，提醒佢两嘢。啊，点知咧？闪完之后佢仲顶瘾，佢又同我闪翻我，闪翻我，跟住佢以为我开大灯喺度串佢，
1: 因为他以为你在挑衅他，
0: 他以为我在挑衅他，但是我的这个灯呢，其实我已经开了是近光灯的了，即系所以喺好多时候咧，特别喺夜间行车嗰阵时候啊，我有一个再深有体会嘅咧，就系好多时候唔系话呢个灯越白。好吗？就是越白越光，它的这个照射范围就越广。其实不是这种说法的，很多人有这个误区。
1: 因为很多人觉得越刺眼就表明这个灯光越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作为我们这种做灯光的来说，我们是觉得那种灯光是要铺路、要照路，是你自己用起来要很舒服的那种才是灯光，才是亮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你刺到我的眼睛，让别人感觉到很亮，那才叫亮。那我们觉得那是种是很刺眼。其实你在路上去开这种灯的话，其实是非常，首先你是会影响到别人，第二的话，其实你到自己照不了路啊。我们是要照路，灯光打在路上，它是能很均匀的平铺在路上，该照路的照路，该照远的手照远，并且我们这种升级网的灯光，它是有一个明暗的截止线，你的近光有一定的足够的亮度的同时，能保持足够宽度的同时，是不需要再去开远光灯来辅助你的照明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又不会去影响到别人，又保证了你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的。
0: 你会以为啊，波哥，有时候呢你灯光月光，特别是呢白色嗰啲灯光啊，它会有一个弊端嘅。这个弊端会是点呢？如果在雨雾天气的时候，你会感觉上穿透力啊不够，就是说我看的这个照射的范围它不够远，它只是白了，对吧？它只是白了，但是它照射的范围跟着穿透力不够，那也

0: 会影响到我们在雨雾天气当中行车的安全。
1: 对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去一些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去一些山区的路段啊，或者有一些雨雾天气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这个时候灯光的那种光色，我们叫色温，它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选太白甚至发蓝的这种灯光的话，它的灯光是实际上穿透不出去，就是你照不远，别人也看不到，你自己也看不远。所以我们一般建议你在升级灯光的时候不要选太白的，太白的它在雨雾天气它看上去会白蒙蒙的一片，特别是在一些山路有一些雾天的时候，浓雾的时候，基本上它那个光全部就反射回来，
0: 对，
1: 你可能连前面一米的路你都看不到。所以你建议大家在选的时候，这个光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参数来的。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波哥改灯嘅阿波哥啦，都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啊，睇一睇啦，呢个灯光救星嘅波哥啊，今日会回复大家啲咩问题先啊？即时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
2: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灯光救星的波哥啦，已经喺在线回复大家问题噶啦，可以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在线提问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微信嘅直播间。咁另外啦，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啦，亦都开启咗互动嘅栏目啊，咁啊，我会收集咗啦，唔少老友记上个礼拜啊遗留落嚟啲问题，好多问题啊，先倾一倾。森林人的问题先啊，呢位周生他想问一问波哥，他说波哥冲少，我部是15年的扫把佬斯巴鲁森林人的，驾车开了十几万公里的了，原车的老扫灯就越来越暗，特别在上山区的小路弯多路窄，那些远光飞出去之后好像被树食鬼晒，都看不到个弯心，就是过弯的时候看不清啊。他去问过，如果要换总成呢，要成皮嘢10,000元的，他觉得太贵换不落手。咁我想问下有冇办法淨係升级内部预算2,000元到嘅啫，可唔可以提升返山区嘅夜路视野呢？
1: 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森林人在我们广东地方也是比较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款
0: 车型。我们叫扫把佬，
1: 没错，
0: 扫把佬。
1: 15年的这款森林人可能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1年的时间它原车的这种灯光结构是两个灯杯的，近光和远光都是一个灯杯的结构，然后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灯泡会老化，还有一个灯面也会有一定的老化，很多人就觉得我的灯光不够亮了，是不是要去换一个全新的原厂总成，会不会提升把灯光效果会提升的会更好一点点。其实大家如果去换原厂总成的话，它首先它的价格会比较贵，第二个呢，它的灯光效果其实提升也不会太大，如果你平时有去一些自驾游啊，去一些山区的地方去旅游啊，去玩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在近光的位置升级一套双光透镜，这样升级完之后就有两近四远的一个灯光效果，其实你升级一套，你的近光和远光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并且它的光色和灯光的强度也会比原来要强很多，它只要你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就可以就把你的问题可以完全的解决掉。
0: 我是看它了，它这个斯巴鲁森林人啊，它是开了15年的，不是15年，是开了15年的森林人，其实它也会有一种我们所说的灯光老化了吧，开了15年的车，
1: 15年的肯定有了。
0: 不怕跟大家说啊，波哥，我家呢买了部森林人，即是对上两部车，我们是08年那时候买的，08年时候买的，
1: 那个森林人，
0: 那当时它是怎么样的，它的灯光是怎么样的，它没有透镜，它没有那个圆球的透镜，它只是有我们散气灯，只有散气灯嘅。咁呢个散气灯呢，一个好分散，第二个照射嘅范围好近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当时呢亦都系好纠结啊，究竟换唔换灯好。因为我阿爸嗰阵时话换灯会唔会又过唔到年审啊，系咪跟住又驚换灯啦，会唔会影响到呢一架车其他嘅电路等等嘅问题。其实真真正正喺我哋呢一个灯光升级嘅过程当中啦，有冇老友记系咁样嘅顾虑嘅呢？
1: 其实也有的，就是首先一个年审的问题是大家比较顾虑的啊，因为防水进水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顾虑的，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也是线路问题，
0: 线路对，
1: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首先我们说一下线路，像以前的传统的车型，它的卤素灯或者氙气灯的话，我们基本上这些车型是可以完全不需要改动你原车的线路的，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我们的你包括你的原车的线路，我们都是不需要去做一个改动的。然后就一个年审的问题，年审它主要是就是你一个外观改动太大的话就不可以。正常你的原车带透镜啊，或者你外观改动不大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佛山来说，年审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常规的车型，比如说飞度啊、骐达呀，或者一些福克斯啊，这种原车是那种 H4 就是一个灯泡负责远近光的那一种大灯杯的车型，它确实会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去辅助大家去做一个解决。我们是承诺是在我们这里升级车灯呢，我们去免费的去帮大家去做一个这种年审的服务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东西。
0: 你帮我们做年审服务，又多了一个服务你。
1: 不是帮你们去年审，就是我们可以去用原厂灯给你替换过来啊，你去做年审。
0: 哦，我明白。
1: 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九二四的，也可以去帮大家去做。
0: 我明白了，即系其实咧，你喺唔改动呢个大灯结构嘅情况下咧，佢系可以过到年审嘅。
1: 是的。
0: 咁如果真系要年审咧，佢可能要你复原，咁你就可以帮手去复原翻。
1: 没错，
0: 呢个唔收钱噶，
1: 免费的
0: 啊，免费的啊，免费嘅，放心啊。好，咁啊，睇下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方太啊，方太咧，佢就开2018年的大众迈腾的，开迈腾啊。佢话原厂咧散气灯，当时买车觉得好高级，但系用咗几年之后咧，佢感觉啲灯光越来越黄，系嘛？特别落雨嗰阵时候咧，路面反光反到睇唔清白线，夜晚揸车冇安全感。想问一下散气灯系咪真系用耐咗就会变暗？有冇办法救翻佢咧？
1: 方太，这个迈腾呢、用了就是18年的大众迈腾，它原车是这种氙气灯的。氙气灯的结构呢，它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那我们叫透镜，它原本也是带透镜的。迈腾18年的迈腾，它原本也是带一个透镜。然后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透镜的灯杯它会发生一些老化。发生老化之后，它的反光碗会发黑，有些会甚至会脱落掉，所以它灯光就完全就没有反射出来。然后再加上你的氙气灯泡在使用达到一定年限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衰减的，所以两者加起来，你灯光的亮度肯定是比原来就差很多，甚至你有些连年审的灯光的标准都达不到。所以像这种呢，我们是建议你不需要去换总成啊，很多人都第一时间就想着去换总成，换原厂的总成。
0: 就是怕，其实他怕贵，主要是又怕贵。
1: 其实改灯不贵的，升级车灯不贵。
0: 对，他怕贵。
1: 花最少的钱又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要把你的原来的透镜给它换掉，原来的灯泡和氙气灯的安定器我们这些都不需要了。现在都是一体化的操作，然后直接把换一套 LED 双光透镜，它已经能够满足你平时的这种需要都可以满足的，并且像这种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年审，因为它没有改动你的外观。
0: 哦，喂，咁我想请教波哥啦，即系如果话我真系要换总成，同埋我单单只系换一个透镜，你讲嘅只系换呢个灯胆当中嘅话咧，佢呢个费用相差有几多嘅咧？
1: 你如果去换原厂总成的话，原厂总成一个月的可能会要几千块钱。
0: 几千块钱。
1: 至少一个几千块钱。你换一对的话呢，可能要大几千块钱。如果去换副厂总成的，副厂总成我们特别讨厌副厂总成，因为它不耐用。
0: 哦，我不懂啊。
1: 特别
0: 小问
1: 题。Okay,
0: 不耐用。
1: 这种费用差很远，并你换了原厂总成，它的灯光亮度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就是你如果是出于灯光亮度考虑的话，建议在原车灯的上面去做一些文章，改善一下，就花一点点钱，可能2000左右都已经非常好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因为我头先听阿波哥讲咧，成日都话哇一两千蚊搞掂晒。其实波哥，你嚟到节目当中，我更加希望咧有冇啲少少嘅，即系我哋讲福利单啊。呢福利单咧就系话啊，因为听咗同车时代啦，因为呢个节目嘅原因，咁你咧就作出即系我哋所讲诚意啦，系嘛，咪啲几廿蚊、十零蚊嘅。有冇啲单等我哋去 check 一 check， 系嘛？看一下我们的灯究竟有什么问题先啦、我们才想着要不要去做升级的嘛。
1: 其实这个是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特别是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你把你的灯光你做一个检查之后，你自己会心里面会安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你知道我知道我的车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心里有个数，然后这样你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放心大胆一点点，并且我们这个给到九欧是车友们的这个有个检测也不贵，可能就是19.9元，可能一杯奶茶的一个费用就可以搞定了。
0: 哇，
1: 我们会把
0: 你比奶茶还便宜哦，19.9元。虽然说有9.9元的那些咖啡奶茶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不用什么团购价呢，都要20来元的一杯奶茶的，即系你19.9元，有个检查的套装。
1: 是的，有个检查套装。我们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帮大家看一下，其实也会去帮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检查，包括你的车灯的灯光有没有高低，有没有调到合适的一个角度，然后左右有没有调好，然后你的灯光有没有老化，或者你车上有没有一些隐患出现，因为有些车灯它在使用一定的年限之后，它里面的线路会发生老化，会掉皮，会脱皮，有可能会发生短路的现象，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有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然后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检查。如果你的有些灯，有一点小问题，然后我们刚好有这种东西，可能我们就可能免费就帮你做一个替换，都有可能会去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有必要的。然后这个费用呢，如果大家如果要有真正有灯光需要，在升级灯光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一个全额的一个抵扣的。
0: 好。波哥，我想问一问啦，各位老友记问，波哥喺边度可以揾到你间店？
1: 我们是在狮山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里面，你们可以直接在导航里面搜波哥改灯就可以搜得到我们的。
0: 波哥呢已经摸爬滚打了21年的了，
1: 是
0: 在汽车灯光行业当中摸爬。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基因。好啦，咁摸爬滚打了21年啦。刚才他讲了19.9元是有全车的灯光检测。这个检测呢就不是波哥同你望两眼扮晒嘢咁搵啲螺丝拧两嘢，绝对唔系咁样嘅，对不对？
1: 不会这样。
0: 你不会真系忽悠的。呢啲不是忽悠的。真系好认真咁 check 睇下你呢个灯系咪有冇老化啦，系咪有冇啲脱胶嘅现象啦。如果你真系需要改嘅，或者你觉得喂系波哥，你讲完之后我发觉我对于呢个灯光特别喺夜晚行驶嘅安全性上边，喂我想提升少少，系咪我费用又唔系好高嘅。大家都可以加微信先。加我哋嘅微信，因为我哋依家系咁样做噶，我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会先拉大家入一个群，我哋每一位你想做升级改造嘅，都会单独拉一个专享嘅服务群。咁呢个群咧，阿聪喺入边 ，Ken 哥喺入边，阿波哥喺入边，客服喺入边，所以我哋会全程睇住波哥点样同你哋沟通。我哋唔系夹住你哋，我哋夹住波哥。
1: 是的。
0: 我哋夹住波哥先，即系我希望每一个服务咧系可以实打实嘅，一个有优惠，第二个服务品质有保障。咁多位可以添加我哋嘅微信号系 autofm924 autofm924。可以添加翻我哋呢一个微信嘅账号啊！咁如果话咧，喂，我依家想睇睇，系嘛？波哥改灯系嘛？你波哥你讲到你有咁多套餐系嘛？有啲升级嘅套餐啦，可以点样样睇到咧？微信搜索啊，同样都通过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点入去有个汽车升级噶，你就会睇得到啦。入边吓喺汽车灯光升级当中，分别有啲咩套餐。头先咧，波哥就只系讲咗呢个19.9元嘅检查嘅套餐啊。呢个真系讲句唔好听啦，你有时候食碗细蛹，食碗云吞面啊，你可能都唔止呢个价格，系嘛？你不妨去试一试检查下你个灯光有冇咩问题先，有需要嘅再去升级。哎，波哥，说得那么久。你就是说了这个19.多元的，如果是说真的想升级了，好像我这样，我这部车要升级，我的预算就是1000多元-2000元，我看看它效果是怎样的，有没有这些相应的套餐？
1: 有的，其实我们也是为九欧市的这听众朋友也是精心挑选的啊，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找几个来去做一下应付的，我们是 我们的一个破小版的一个套餐是原价在我们门店是2780的、
0: 嗯、
1: 然后给到924的听众朋友是1880、
0: 嗯
1: 这款是带双直式的，并且它的灯光效果就是近光、
0: 嗯、
1: 近光和远光它都有一定的兼顾，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入门套餐或者怎么样呢、
0: 嗯、
1: 就会有偏重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选的这个套餐就是也兼顾了近光的同时也兼顾了你的远光、
0: 嗯、
1: 如果你平时一些上下班啊或者走一些自驾一些小周边的路的话、
0: 嗯、
1: 它是完全能够应付的、
0: 嗯、
1: 对，虽然价格不贵，但是它效果是实打实的
0: 啊，那个
1: 要给大家
0: 就是入门款、
1: 嗯
0: 啊，这个
1: 很好
0: 了，入门款都很好了、
1: 嗯。
0: 有没有说针对于哪一些车型才能够使用到这个1880的套餐呢？
1: 常规的像以前的一些卤素车灯，包括一些刚才说的迈腾呐、啊，这些斯巴鲁啊，都是可以用这个的。
0: 嗯，
1: 以前的氙气灯车型。就是新能源之前的所有车型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用、
0: 啊、那如果我经常跑长途的啊，我真的对这个灯光的亮度广度都有需求的，又要射得远啊，又射得阔啲啊，有什么套餐？
1: 我们还有一个尊享版和一个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激光的套餐啊，有两款的、
0: 嗯、
1: 一个耀星版、
0: 嗯、
1: 一个激光版的。
0: 嗯，
1: 如果大家就是对灯光的要求稍微高一点点，平时自驾又比较多呀，或者是说我想装的更亮一点，我心里面更安心踏实一点、
0: 嗯、
1: 安心一点点啊、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耀星版的一个四副眼。
0: 嗯，
1: 这个其实你在破小版的基础上，它的亮度和远光效果它有、
0: 嗯、
1: 都有又有大的提升来。
0: 嗯、
1: 如果大家想一次性到位，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极光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对极光这个概念
0: 激光大灯
1: 都说叫激光大灯，但是很多不一定是激光大灯啊、
0: 嗯、
1: 啊，我们是给到是真极光大灯、
0: 嗯、
1: 我们门店里面是卖5980的、
0: 嗯、
1: 啊，实际上给到924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就是13980真极光的啊、
0: 嗯、
1: 可以去核实的、
0: 嗯、哎，你刚才说到的这三个套餐呢、
1: 嗯、
0: 它如果质保期啊大概几长时间？
1: 这三个套餐就是包干的价钱，就是你到门店之后不需要再去多付其他的费用、
0: 嗯、
1: 我们有包括我们的专用的支架啊、
0: 嗯、
1: 专用的套件啊、专用的解码器啊，或者专用的线束啊、
0: 嗯、
1: 或者所有东西都包括在里面、
0: 嗯、
1: 就是包干的价钱。
0: 嗯，
1: 并且这些配件我们是质保3年的。
0: 嗯，
1: 3年内万一有什么问题嘛，我们是只换新不修的。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防水，大家担心那个防水，
0: 嗯，
1: 我们是终身做一个质保，给大家做一个质保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对灯光如果真正有升级需要的话、
0: 嗯、
1: 这些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担心的。
0: 嗯 ,OK, 好啦，咁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啊，微信嘅小程序当中搵一搵汽车升级啦，啊点一点呢个灯光升级啊，你就会睇得到啦，波哥头先讲到几大套餐㗎啦。好，播报时先转头返嚟都会继续啊，线上回复咁多位啊，睇一睇我哋嘅灯光救星啦，波哥啊有啲乜嘢解答俾到咁多位啊。
2: 下午4: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放，
3: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环市路嘅逢山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系比较大啲。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佛光北辅道路口往容桂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啦，请提前绕行啊，工期去到九月一号。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啊，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嘅暴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31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5%啊。

0: 9月20日，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话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撒架帮呢，撒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头先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呢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搵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升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咯。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这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而家俾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同珠峰的数字一样，咁即是等于对半斩咗喇。另外仲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上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栏，然后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了。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咁咁多位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我哋咧呢个灯光圣手啦，阿波哥咧都会继续在线啦，啊解答翻咁多位嘅问题啦，包括同大家倾倾偈啊！咁头先喺咪后咧，我都同阿波哥咧倾咗好耐好耐，因为喺后台咧收到唔少朋友嘅呢个留言私信咧，波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直在问阿波哥啊。我部电车嚟噶，我好担心咧改咗之后啊，即系特别啲灯光升级咧，佢唔同我质保咁点算啊？我想改，但系我唔够胆改啊。
3: 是的，现在新能源车型很多人顾虑的第首要问题，也是问的最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我升级完灯光之后，4S 店还会不会给我做一个质保？因为很多车型厂家给的那种质保，有些是全车质保，有可能是
2: 三电质保、
3: 终身质保都有，对不对？很多人担心完我升级完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质保？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升级灯光的时候，你原车的线路是我们是不需要动的。还有你还有一个你原车的整那个总插的插头那里，我们是全部不需要改动的。就是说你万一你想复原的时候，直接买一个灯回来，你直接装上去，完全直接对插就 OK 了的。只不过有一些车型你原车的功率太小，我们要在装几组双光透镜的时候呢，它的功率会加大，我们这个是需要去另外加一套线束上去。并且这个线束我们也是经过精心挑选，都是质量非常 OK 的。所以其实来说呢，我们比作为我们商家本身，我们更担心，比你们更担心出问题，因为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就很难在这个市场面去存活了。
2: 即系波哥都要做生意，波哥如果佢话哇，如果系咁样，年审又过唔到，质保又做唔到，咁啊大镬啦！咁仲点样做生意落去啫？唔通你买咗电车之后真系唔改咩？嗱，我同波哥讲咗，到时候咧我架车都拎去改啊，我7X都拎去改嘅。咁佢咧就话要同我改呢个四光透镜系嘛，四个透镜对吧？七 X
3: 要装四个透镜，其他要装四个。
2: 嗱，呢个到我问题啦。
3: 四对，
2: 对，四对，然后到我问题嚟啦。咁我改咗之后，我系咪需要去重新备个案先能够过到年审呢？
3: 像其实目前新能源车型来说，还没有，还没有人说过不了年审的情况。因为像我们早期。你装了一些白光的氙气灯，卤素灯时代的时候，你装白光的氙气灯，可能年审都过不了。但是现在来说，你原车现在新车都配了，已经都标配的是白光灯了。所以这首先这个光色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2: 光色没有问题的。
3: 现在年审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其实还是那些比较顽固的几个车型，就是飞度啊、骐达呀，或者就是一些福克斯啊，或者风范，就是还是一些那种大灯杯的车型，它年审确实过不了。其实正常来说，其他的车型年审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恐怖的。
2: 因为这个担忧的是什么样的？原本呢那个灯罩入边啊，佢系冇透镜噶嘛，佢冇透镜嘅。但系如果我升级咗之后咧，佢变成有两一对就系八粒嘅透镜。咁其实呢个外观当中，即系按照我理解，佢就肯定已经改动咗噶啦。咁改动咗之后，去到年审系咪又意味住要么你两种处理，一个去重新备案。第二个呢就是你去年审的时候你就将它复原。
3: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行驶证的照片和你的车上的东西是一致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就你把你行驶证上面的大灯外观和你现有的外观是一致的，也是可以。因为我自己的车是四透镜，我们自己每一辆车都有改的。 然后我们是正常去过年审，都是不需要去替换成原厂的大灯的。
2: 哦，那你的行驶证上面就是你原本的那个大灯的图案，并不是说四透镜的图案来的，
3: 是四透镜的图案，
2: 四透镜团队就备案了嘛。
3: 对
2: ，OK， 好，明白晒啦。咁啊，即时落嚟啦，我哋都会回复翻啦，其他老友记啊，喺线上同我哋嘅提问啊，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啊。
0: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2: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其中一位系揸紧 Ion Y 嘅老友啊，阿听众嘅邱生，佢就话啦：，冲少波哥，嗱，我呢架 Ion Y 咧就系平时跑网约车嘅，咁啊夜晚接单啦，行快速路，感觉原厂灯光就好窄啊，两边黑蒙蒙嘅，咁特别咧落雨嗰阵时咧，佢 cut 线都有啲惊。咁佢见网上边啲人咧就话啊，唔使咁复杂嘅，换 LED 灯泡就得噶啦。咁但系又惊咧报故障，想问下点样搞会好啲？
3: 这说到这个 IONY 啊，因为上周刚好有一个924的听众朋友刚好在我们门店已经装了一套双光透镜。像这种新能源车型，你如果单纯的是想去换灯泡换不了了。因为现在所谓的新能源车型它都是集成式的结构的。它并没有单独的灯泡可以去做一个更换，所以大家这个问题可以直接不用去考虑了。如果像这种 IONY， 它原车 IONY 它是原车是这种灯杯的这种结构。它的反光的效果会没有那么好，然后再加上它灯光的强度和光通量没有那么高，所以打出来的光就正前方一点点范围才有点光，然后周边和正下方这些区域完全就看不了灯光的，特别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可能就像没有灯光一样，如果你经常是跑夜路的话，它也是对安全还是有隐患的。像这种 IONY 的，我们是建议装四个矩阵透镜，因为现在一些新能源车型你想装大透镜，因为它空间的问题的话，你装大透镜装不进去，所以有专门针对这些新能源车型的一些矩阵透镜来去进行一个安装。IONY 呢，这款车型是可以装四对矩阵透镜。你安装四对矩阵透镜之后，你的灯光的亮度、宽度和照射远光的照射距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并且我们都是配备的专用车专用的一些配件，然后也不会去报故障，也不会影响你后期的这种OTA 升级啊，软件升级都不会做，都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如果真正的需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一次性到位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灯光升级会好一点。
2: 包括咁你有几多钱呢？按照你咁讲，
3: 这个可能会贵一点点，因为它要装八个透镜，两千多块钱就可以了。
2: 咁你头先讲嘅几大套餐当中，有冇啱佢使用嘅？
3: 它这种要装矩阵透镜，但我们会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九四的这个微信网，我们再去给大家一个又给个套餐给大家看一下啊。
2: OK， 咁啊，咁多位啦，你哋可以添加一下我哋嘅微信号先啦，我哋嘅专属嘅客服号嚟嘅 ，Auto FM 九二四啊 ，A U。TOFM924， 你可以添加一下我哋嘅呢个微信号啊，咁到时候咧，我哋都会拉翻一个专属嘅我哋所讲嘅服务群啦，阿聪喺入边啦，阿 Ken 哥喺入边啦，阿波哥喺入边啦，仲有啲客服啦，都会喺群入边啊，一一同大家进行解答嘅。咁如果话啦，我就系想讲阿波哥头先讲到嘅嗰三大套餐，三大套餐真系好抵玩。先讲过呢个叫做灯光嘅检测套餐啊。19.9 啊，每部车只能够用一张嘅啫，有效期30日啦吓，同你 check 一 check， 喂，你呢部车啦，呢架灯啦，会唔会有啲乜嘢即系灯光嘅问题啊，系嘛，光亮程度啊，或者呢个高度嘅问题啦，免费同19.9同你进行检测。咁啊，仲有三大嘅呢个优惠套餐，分别啦就系呢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专属嘅优惠价1880元。如果是说你对于它的光度更加有追求，经常行夜路的朋友呢，就有一款是遥行版的四幅眼透镜套餐，2780元。咁如果激光套餐，嗱，这个最顶配的了，3980元、都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入去之后咧，会有个汽车升级呢一个板块噶，再点一点啊，你就会睇到灯光升级啊，你可以喺线上啦，先攞落订金，呢个订金嚟嘅啊，你如果你话喂我睇完之后，波哥啊，我都系觉得唔改啦啊，直接 订金免费退嘅，啊，唔会收你嘅订金嘅，免费退订金嘅。好，跟住落嚟继续回复啦。呢一位咧系我哋视频直播间嘅朋友，佢系开零跑嘅。佢话啦，呢个波哥，我系阿，我叫戴生，揸部22年嘅零跑 C11， 佢部车咧原厂有自适应嘅远近光灯，但系咧夜晚行高速嗰阵咧，啊觉得远光嘅自动切换好迟钝啦，咁对头车咧离远都唔识得切换嘅，啊搞到俾人哋喺度闪下提醒佢，咁佢又惊咧改灯会搞到呢个功能失效，咁点搞好啊？
3: 领跑 C11 在领跑这个车型里面是大家升级车灯比较多的一款车型，它这款车型是那种也是这种羽翼式的这种灯光结构，
2: 嗯，
3: 就是近光和远光它都是那种灯杯的结构，
2: 嗯，
3: 我们一般是在你原车的近光的位置，上面有一排，上面一排是近光，下面一排是远光，嗯，我们在上面的一排的位置装四对矩阵的透镜，
2: 嗯，
3: 啊，不会影响你原车的任何功能，我们在升级灯光的同时是在保留你原车的功能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个升级，如果破坏你原车的功能的话，它可能会，那个电脑啊或者仪表盘里面会报故障的，所以我们再去升级车灯的时候是需要去保留你原车的功能的前提下，再去做一个升级，领跑 C11 这个车型建议是在近光的位置装四对矩阵双光透镜，这样的话近光远光都非常好了，然后你原车的功能也不会受影响的，都会保留你原车的功能。
2: 即是如果我架车原本有这个垂动转向是吧，我转了它的灯光是自己懂得转肥去左边的，又或者这个是自适应的远近光灯，所有的功能，啊，就算我升级了之后都不会有变化，都会保留原有功能在这里的。
3: 是的，没错了。
2: OK， 好，那么就是牺牲升级了就不是牺牲智能，更加醒目了。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林小姐，林小姐呢她开深蓝 SL03 的，她说她很喜欢原车的贯穿式的日行灯，但是觉得主灯不够光，夜晚跑高速啲远光好似好虚咁喎。咁有啲车友改灯之后呢，贯穿灯就有啲唔着嘅，佢驚会整坏。想问下有冇办法淨係改主灯唔喐条灯带。
3: 深蓝 SL03 这种车型，它的日行灯和下面那个主灯它是分体的，就包括一些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的日行灯都是一长条，包括理想啊这些车型，问界它都是一长条，其实这个大灯和你的日行灯它是分开的一种结构的，我们在升级车灯的过程中是不需要动到你的日行灯的，就是你原来的日行灯的包括你的所有的结构线路啊插头啊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动，我们只是把它只是拆主灯下来去做一个灯光升级就可以了。SL03 这款车型它原车是带有一个小透镜的。
2: 对。
3: 它首先它的功率不够，然后它的灯杯比较小，出来的光的光通量也不够，所以你打出来的灯光的话也是前面就中心地方会有一点亮度，然后两侧或正下方的它的这些区域它的灯光强度也是不够的，还有就是这种新能源车型它的远光的结构几乎都是一样，它是在近光的同在保留近光的同时，它只是另外有一个小灯杯在补充一部分光来构成远光，所以它首先它的灯光的远光的聚光没有那么好，第二个就是它强度不够，所以很多人反映这个开了远光之后好像就觉得
2: 好像就没开
3: 一样
2: 啊，
3: 所以它范围又没有范围，灯光的聚焦性又没那么好，范围也不够大，然后强度也不够，所以这个远光是大家吐槽比较多的。我们像深蓝 SL03 的话，可以你直接可以装一对三个套餐都是可以选择的啊，看你个人的一个需要和一 个预算，
2: 即是有便宜有贵，1800多元的，或者你去到激光大灯的3900多都可以，这个贯穿灯带就不会有影响，
3: 不影响，完全不影响，
2: 而且呢外观零变化，年审你看不出，
3: 年审过户都没有影响，
2: 年审就没问题，不会有影响的。另外一位最后回复这位朋友，开比亚迪海豹的，他说我部车原厂灯光其实都算光，但是就觉得射得不够远，跑高速要看好远就很吃力，他问过 4S 店，他说要这个问题了，如果改灯影响三电终身质保，搞到我不够胆搞，是不是真的会没有质保先？
3: 三电自保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池电机和一个电控系统，这个才是常规的，就是说了大家常说的那个三电自保啊。我们在升级这种新能源车灯的时候，原车的电路线路我们是不变的，就是你灯之外的线路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你如果就是你想换回原来的大灯总成的话，直接对插就可以了。还有像海豹这个车型，大部分这种新能源车型和海豹这种灯光的大灯的结构也是一样，它是有一些眯眯眼的一个小透镜。你说叫它透镜吧，它又不像常规的透镜。你说叫它灯杯吧，它又不是常规的灯杯。它很窄小，所以它出来的灯光它会是白光。你正常在晴天啊，或者在一些在水泥路的时候还感觉还可以。但是你一到下雨天啊，或者一到那种柏油路的时候，或者一些比较暗的区域的时候，暗的地方的时候，你灯光的亮度就觉得很不够用了，就看上去会看不清前面的路，或者你不知道前面会有没有什么坑坑洼洼，会有点提心吊胆的这种感觉，会不踏实。像这种呢也是要去升级这种矩阵的透镜的。如果这位罗先生可以直接联系一下我们，后来我们会给一些方案和一些案例给你做一些参考的。
2: 因为最惊系乜嘢呢，嗰啲开轿车或者开啲依家好兴啲猎装版嘅车型啊，佢哋呢个底盘系比较低嘅。底盘低呢，一开电车就惊，哎呀，万一浪咗底点算，万一嗨咗嚿电池点算。所以有时候呢，你嘅照射嘅范围或者个强度强啲嘅，你起码能够提前预判到有可能出现嘅突发嘅情况，系咪自己作出相应嘅反应啊。咁仲有一个呢，就係其实灯光会唔会系射得高啲会好啲呢，定系低少少低炒啲好啲，有冇一个标准㗎？
3: 有的，正常的标准它是在车灯上面都有做一个标注的，就是你平射之后下倾八度或者下倾一个十度一个角度，就是你不能斜射，就是我们
2: 不可以斜呢，不可以斜去左边，或者斜去右边就不行，
3: 太高也不行，因为太高的话你在开近光的同时你太远了之后也会斜射上去，会刺到别人的眼睛。你太低也不行，你灯光的强度亮度够了之后，灯近光它是要有一定的照射距离的，我们一般是建议能够照射45米左右。如果你的就是 SUV 啊或车身高一点的话，可能照射的距离还会适当的延长一点。但是前提条件下，你的近光是不能去影响到对方的视际的。就是说它始终是要近光是要落地，就是有一定的下倾的角度。这样去操作的。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不同的车型，就是每一款车型我们根据我们实际的经验都会做一个标注，就是说这个灯光这个车在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会比较合适一点。我们会进行一个路测之后会保留一个档案，会放在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资料群里面，然后在同样的车型过来之后，我们会按照这个高度去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我们一些比较偏远一点地方的一些客户过来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去一些车库，然后进行一个精心的去调教的。
2: 调那个光线的高度都可以调的。
3: 就是你灯光的高度调到不合适的话，它也效果也是差很远的，所以这个调教也比较关键，我感觉的。
2: 好啦，咁啊，多谢晒波哥啦。嗱，头先咧，波哥嚟到直播间咧，都讲咗几大福利啦，系带到俾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噶。首先就系灯光嘅体检套餐，19.9。啊，就是去会 check 翻你嘅灯光嘅高度啦，灯光有冇我哋讲嘅老化啦，呢个19.9嘅啫，呢个检查嘅费用。咁如果你系话，喂，我对于灯光升级真系有需求嘅，有个破晓套餐1880元，有个摇行嘅套餐2780元，咁仲有个激光大灯嘅套餐啦，就系3980元啊。咁多位如果话睇几大套餐，咁分别有啲咩亮点嘅，都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去到汽车升级呢一栏当中去落单。咁另外如果话我想见一个群先，系嘛，同阿波哥啦在线互动一下都冇问题嘅，可以啦添加呢个微信号啊 ,AutoFM924,AutoFM924,系咪就加我哋呢一个微信号啦？然后我哋会拉翻个群啊，阿聪喺度，阿 Ken 哥喺入边，阿波哥都喺入边，仲有客服都喺呢个群当中，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嘅。 好啦，多谢晒波哥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咧都会继续同阿波哥继续倾倾偈噶，谢谢波哥，
3: 好，
2: 去只歌仔休息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

0: 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
2: 心，
4: 保安康，保安康。
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8: 畅价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9: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9: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9: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目。

0: 最飞时
1: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继续有请返我哋嘉宾都换话咁换啊。呢一位呢，我叫佢时间管理大师嘅。啊，呢位时间管理大师呢，嚟自我哋唱间年审代办嘅我哋唐哥，先叫唐哥出嚟先啊。啊，管理大师你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啊。啊，钟少好啊。
2: 喂，呢个时间管理大师呢，真係称赞佢嘅，係一个美誉嚟㗎。因为我头先同阿唐哥喺度倾偈啦，我先发觉，我话唐哥你有冇试过一日你最多可以同班老友记系代办几多部车嘅年审呢？佢就俾咗一个数字我，佢话冲少十部。哇！我心谂十部，咁你咪还 A 车，跟住接 A 车还 A 车，你点样搞到十部啊？因为其实你都要计翻条数啊，啲时间啊、效率等等等等嘅嘢。啊，后屘咧，啊呢、這个时间管理大师，你不如讲下你究竟系点样可以一日可以审得到十部车嘅咋？
3: 咁样首先一样嘢要同啲车主沟通好。咁、如果係即係话提前一日，如果车主你听日唔用车啦咁样嘅，咁我就夜晚去攞部车、直接开去检测站，因为检测站佢嗰边呢係有一个停车位嘅。
2: 啊，呢个停车位唔使收钱㗎。
3: 唔收钱㗎。
2: 好嘅，好。
3: 咁因为我哋同检测站呢亦都係合作啊，深合作啊、所以佢亦都俾嗰个权限我哋可以、提前可以安心咁将啲车放喺嗰个检测站度先，
2: 系，然后就系你第一步第一位啦，
3: 系，
2: 你直接审，
3: 系啊系，
2: 咁啊最快审完之后，你又要还翻部车俾 A 车主啦，
3: 系啊系啊，
2: 啊咁其实最快咧，嗱真系有人系咁嘅，可能部车我真系需要我夜晚啦，咁我先能够将架车交俾唐哥你，但系第二日朝头早我可能唔用车先嘅，到咗中午嘅时分我再用车，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对于车主嘅佢哋自己嘅时间管理咧，又系一个比较好嘅呢个良性循环嚟嘅咯，
3: 系啊系啊，
2: 呢啲就系比较个性化嘅定制啦，
3: 系啊，
2: 即系正常嚟计嘅话咧，我哋话去到自己就近嘅检测站去做年审啦、就会担心一样嘢咧，就哇呢年审嘅流程我唔熟，同埋年审当中咧，特别我有时啲油车啦、可能啊开咗十几年啊，或者开咗廿年嗰啲油车、你开咗十五年以上，我记得就要一年一审噶咯，十年以上
3: 私家车嘅系一年一审，
2: 系十。
3: 十年以上打后都一年一审，
2: 一年一审噶啦，咁就觉得喂好麻烦，系嘛？我可能要请假啦，系嘛？跟住又用自己年假啦去审，咁、呢个时候咧，作为年审代办咧，我认为就系真系有一个好好嘅便捷性同埋便利性啊。仲、有啲人担心咧、就系、喂，唐哥，你揸我架车出去，你啲年审师傅会唔会静静鸡又开咗佢去边度啊？系嘛？你话你去买支可乐都好啦，你会开我架车出去啊？咁你哋系点样可以保证得到？喂，我呢架车唔会乱咁喐嘅啊！
3: 嗱，首先咧，我哋攞接咗车之后咧，我哋第一时间就按导航，就近嘅约好个检测站就已经到站。到站之后咧，就车辆咧就系、委托检测站去全程去嗰个检测嘅。咁咧车辆。是完成之后呢，我哋第一时间就将同车主沟通好，嗱、我哋而家还车㗎啦，如果 OK 嘅我就即刻按照导航嗰个时间预计时间就大概係可能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啊咁、样，我就会开返部车俾车主，即係首先第一样嘢喺啲咁晒嘅天气或者係冬天啊咁样、我亦都唔会话即係方便大家车主话唔喺出面等啊咁样，可能咁哪怕等都系一两分钟咯，系啊！
2: 我觉得唐哥仲惊啊，因为架车咧喺佢手上啊，即系讲句唔好听嘅，喺佢手上多一分钟，佢要担责又多咗一分钟，佢、都恨不得即时搞掂，喂，喳喳林将架车交翻俾你啊！
3: 系啊！
2: 诶，咁如果我又讲句唔好听噶啦，啊，即系假若啦，咁唔好彩啊，你提车你接车个过程当中啦、万一发生咗啲嗨嗨碰碰咧，其实会唔会有相应嘅保险条款系？可以支持翻呢一次嘅出险咩？
3: 我哋依边嘅话系会已经系有一个代驾险噶嘛，代驾险嘅里边咧系一个已经系有一个包含咗发生咗交通事故产生嘅嗰啲费用啊、维修费用啊，或者系一个折损费用啊，都包含咗嘅。咁、我哋讲白咗啦，我哋做师傅嘅话，我哋第一首先嘅要诀就系安全驾驶，
2: 系、
3: 安全行车，系啊。咁、如果系发生咗，唔系主观性啦，嘅交通即系人哋追你尾咁样，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就是。

0: 通知车主先，
1: 嗯，
0: 跟住咧影好相，保护现场，
1: 嗯，啊，保护现场系，
0: 保护现场，啊，跟住咧等车主去保保险，
1: 嗯，
0: 按照一切嘅流程去操作，
1: 嗯，
0: 尽快操作，
1: 嗯，
0: 啊，如果即系话悭悭少少，尽快操作咯，
1: 嗯，
0: 系啊，
1: 好 ，OK 啦，咁啊，时间管理大师嘅唐哥咧，准备接招啦，啊，因为咧，嗯，一讲到年审咧，哇，啲人咧除咗电车之外咧，特别油车嗰班车主咧，好，嗯，多嘢想同你提问啊，即时进入到我哋嘅年审直通车当中。
2: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1: 好啦，嚟到咗我哋年审直通车嘅环节当中啊，因为好多车主咧话我平时翻工啦，都忙到甩晒碌啦，边有时间研究啲咩年审嘅规则，仲要我自己去审添。搞唔掂啊！啊，仲有咧，担心咩？有啲黄牛啊，我知道啦，嗯。其实有啲 yellow car 咧，真系会去做呢个年审代办嘅。咁佢哋嘅收费咧就会贵丁咁多，系咪400蚊啊、500蚊啊、600蚊，其实都有嘅。但系即系钱银系一部分啦。我咧更加多嘅系担心存在嘅风险点嘅问题。咁所以咧，因应住大家各位车主啦，你哋嘅需求啦，我哋都邀请咗唱间年审代办点嘅，我哋唐哥。咁啊，唐哥，我唔知道你做年审代办几多年到啊？
0: 有十零年嘅啦，
1: 啊，十零年到啊，哦，真系已经系大师傅嚟噶啦，
0: 我讲大师傅有啲经验啦，
1: 啊。好啦，咁啊，睇睇我哋阿唐哥接一接招先啊。即时有位叫阿杰嘅老友记啊问你啦，佢话自己部车年检咧过咗期，成个月先发现，嗯，哎呀，年审过咗添，啊，依家唔够胆开车出街，啊，想问下过咗期之后点补办，会唔会好麻烦嘅？
0: 年审过咗期咧，首先我同各位车主讲一讲，
1: 嗯，
0: 千祈唔好随便开出去，
1: 系，
0: 因为如果开出去发生任何交通事故，
1: 嗯，
0: 无论系主责或者系主观性责任或者非主观性责任，
1: 嗯，
0: 都系你主责。咁咧，我哋建议，因为大家都买保险噶嘛，佢，
1: 嗯，
0: 有个保险拖车，
1: 哦，
0: 咁你可以就预约保险嘅拖车，
1: 嗯，
0: 拖过去你约定嘅检测站，
1: 啊，
0: 跟住就再按照正常去年审，
1: 啊，
0: OK 噶啦，千祈唔好开，
1: 啊，
0: 系啊，
1: 即系我知道咧，大家都有啲侥幸嘅心理嘅，就话冇事嘅，我应该唔会咁唔好彩嘅，系嘛，啊，俾人捉到，俾阿 Sir 捉到嘅，唔会嘅。咁但系咧，为咗避免任何风险嘅存在咧，都唔建议大家过咗期之后再去审。咁如果系话我想提前审，又或者我想知道我呢部车系几时到期咧，有咩查询嘅渠道啊？
0: 年审嗰个时间呢，其实你可以睇行驶证，佢有一个注册日期嘅。咁，
1: 嗯，
0: 个注册日期呢就係，是，有写月份嘅。咁，
1: 嗯，
0: 月份就係比如十月份嘅车。
1: 係。
0: 就係十月嘅年审期。咁，
1: 嗯，
0: 你可以提前嘅时间呢就係喺十月嘅最后一日，嗯，往前数90天，
1: 嗯，
0: 即係8月1号。
1: 嗯。
0: 就可以审㗎啦。
1: 嗯 ,OK, 好。有人问啊，如果想揾阿唐哥你哋做年审代办几多钱呢？嗱，依家咧我哋嘅唱间年审代办嘅费用啊，系338蚊啊，338全包嘅。咁啊，全包包含咗啲咩咧？唐哥，
0: 包含一个检测站嗰，那个表费啦，
1: 嗯，
0: 咁样我哋嘅师傅嘅上门接还同埋全程跟踪服务，
1: 嗯，
0: 同埋一个系万一啊，唔合格嘅情况下，
1: 嗯，
0: 我哋亦都系一个免费嘅去跟踪，即系话再接多次车话，嗯，去帮你去复检。
1: 嗯，一次免费嘅复检机会。
0: 其实嘅话，如果可以沟通嘅，
1: 啊，好，明白晒。嗱，有灵活处理嘅空间啊，338蚊啊，呢个价格咧系仅限于我哋嘅唯一专属渠道去落单先能够享受得到嘅。咁多位可以拎出你哋个手机喺微信搜索栏当中输入唱价车主俱乐部，揾一揾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你会睇到咧有个汽车升级嘅，点一点入去，你就睇到年审代办啊，可以按照翻上边嘅指引啦去落单啊，睇一睇 check 一 check 你个证啊吓，究竟几时准备过期啦，个年审可以提前代办你噶吓，咁啊亦都系338蚊全包嘅价格，唱价年审代办。好，咁啊继续睇一睇下一位朋友，阿肥仔，阿肥仔想问你啊。佢上一次啊，佢第一次去年检，唔知自己搞同埋揾代办有咩分别嘅？啊，问究竟自己排队悭钱啲啦，啊，定系代办更加悭钱啊？呢个问题好实际啊，唐哥。
0: 其实咧，就如果你有时间

0: 嘅情況下，咁、其實可以自己去代辦，自己去聯審嘅。如果萬一你嘅時間點，即係話要請假，或者又要同公司有啲交代啊，咁樣要對比翻你自己嘅工資，可唔可以抵翻到你嗰個代辦聯審個金額？
1: 即係你話，喂，老細話你請半日事假，好咁啊，兩嚿水喎，係嘛？咁啊，我唔知道要扣幾多錢嘅喎。咁你揾聯審代辦338蚊。如果我自己去辦嘅話，費用係幾多？
0: 檢測站嗰個費用咧就工時就350蚊嘅。
1: 好，350蚊啊。
0: 咁有依家有講白咗好多嘅渠道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參詳下，去睇睇囉，因為唔同嘅我哋都唔知咩價位。
1: OK， 好，咁時間就係金錢啦，呢條數呢計一計都得嘅。好，咁有位老友記就阿欣呢就問你個問題好得意啊，佢話我自己架車好污糟啊，佢話想問下年檢之前係咪一定要洗車，洗咗車之後啦會唔會嗰啲年審師傅啊，嘩睇到你架車咁乾淨啦，不如就打個勾俾你過啦。啊，会唔会影响到检测结果？
0: 最主要一样嘢，年审咧，其实唔强制洗车嘅，只不过你太污糟嘅话咧，佢对于个外检影相啊、判定啊，亦都会有影响嘅。所以我哋其实建议车主，你部车系真系污糟啦，
1: 真系好污糟啊，
0: 去洗洗啦，系啊。
1: 咁仲有会唔会提前准备定啲咩啊？即系我自己，我曾经试过，我自己去攞去自己代办啊，自己办啊，唔系代办，自己去办啦。佢要你揾出一个三脚架。系嘛，反光嗰个三个架，
0: 系三个架，
1: 跟住仲有一件反光衣。
0: 嗱，依家我喺度重复一次啊。
1: 啊，
0: 三角架佢个规定就系边台车都系要三角架嘅。咁咧反光衣咧系2018年7月1日打后入注册嘅车先要。
1: 哦，明白，即系2018年之前7月1日之前嘅，
0: 系唔需要，
1: 唔需要嘅。
0: 7月1日打后就全部都要反光衣。
1: 哇，喂，检查下，因为咧可能好多人咧，同架车你提车开始，到你卖咗架二手车咧，佢可能都唔知道自己件反光衣喺边度。
0: 其实呢样嘢最好唔好知道。
1: 啊，系就唔希望知，
0: 系最好。
1: 但系你去年审嗰阵时，佢又要你攞出嚟，
0: 你知道喺边，但系唔好拎出嚟。
1: 系啦。
0: 除咗年审嗰次拎出嚟，系啊，平时冇拎。
1: 好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啊，彪哥啊，彪哥咧，佢话佢部车准备上线啦，听啲朋友讲啦，包括埋睇啲短视频啦，好多都话哇，暴力年审，跟住咧踩到个油门硬硬声嘅，好伤车。咁啊，想问一问，究竟年审当中会唔会有暴力验车嘅情况？
0: 依家嘅车管所佢嗰个新规定呢，係其实你哋大家车主可以放心嘅，因为新规定就係所有嘅全程係录像嘅，如果出现任何违规操作，嗰个检测站呢係会关停，同埋一个係即係话停顿整业，
1: 但係停顿整治佢嘅。哦，所以呢一样嘢咧，唔会话我要提出啊，我觉得你可能检测站你搞到我架车弯咗嘅，我可以提出申请，我要求睇睇 CCTV 啊，睇睇呢个监控
0: 系
1: 嘛，会唔会存在呢个暴力年审系咪？但我相信依家应该唔会存在呢啲嘢噶，
0: 唔会噶啦，依家唔会噶啦，系啊，
1: 好 OK 啦，咁啊呢个咧就话哦，你讲到检测站咁多嘅检测站，如果我真系要年审代办，系咪真系可以？选择翻自己就近嘅，你唔会我喺禅城，你就同我拉去高明嗰度年审噶系嘛？
0: 我哋建议车主咧，如果真系自己年审
1: 啊，
0: 就系一个就近原则。
1: 哦，
0: 就近原则，同埋即系话你喺公，你比如你喺屋企附近有冇检测站啊？或者你上班嗰个附近有冇检测站啊？咁你可以去那个检测站。首先咧，如果佢喺网上边其他渠道有一个发布嘅，你去睇下佢嗰个里面嘅评价系点样啊？咁嘅，因为始终唔同嘅站点，佢亦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所以有唔同嘅即系话服务评价咯。咁你睇下揾个好啲嘅服务评价，咁安心啲咯，系
1: 啊。嗱，所以咧我就话啦。有时候咧呢个办法就总比困难多嘅，好似有位爆炸头嘅兄弟咧，佢就喺直播间度话：，旧年我自己去审车，喺某音上边咧，呢个价格系200几蚊嘅。嗱，呢个咧就系你自己去审车嘅费用啊。我哋依家讲嘅系年审代办嘅费用，即系等于将架车 你交俾阿唐哥佢连审代办，去到你嘅屋企楼下又得啦，去到你嘅工作地点都得啦，提车，然后将架车开到就近嘅服务网点。

0: 嗰度去进行年审，审完之后再将架车啦平安地送翻去你屋企或者送翻去你嘅公司个楼下，即系全程嘅年审代办服务嘅，就系338蚊。嗱，如果真系想落单嘅，有啲人问点样落单？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啊，你点一点啦，汽车升级呢一栏啊，然后选择翻年审代办，就系338蚊啊，338蚊全程搞掂晒嘅。如果你自己去车管所审啦，就系400蚊到啦，系嘛，400蚊以上。
1: 佢嗰个车管所嗰个标准价就系350蚊，
0: 350蚊啊，标准价350蚊。好，咁啊，继续睇一睇呢位老友记，佢呢个问题咧，相信好多人都遇到过。佢话阿邦。佢话我架车咧前排车窗贴咗好深色嘅膜，佢就问阿年审会唔会查呢样嘢？如果太深，搣咗佢。
1: 年审咧佢有一个规定嘅，就系前车嘅两个车窗佢嗰个透光度系要大于或者等于70个透光度。如果你太深嘅话咧，佢嗰个有个检测透光仪嘅，一卡咗落去嘅话达唔到，佢就要你去
0: 试膜噶咯噃。
1: 试膜系啊，即系要透达到呢个透光率系啊。
0: 啊，头先咧，唐哥你嚟之前啊，我哋阿波哥改灯个波哥咧，就讲到灯光啊。如果真系，比如讲我喺波哥嗰度，我升级咗灯光啦。啊，咁啊喺真正年审嗰阵时候，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啊？
1: 注意一样嘢嘅话，就系、是、首先有冇去更改佢嗰、个外，即系话嗰个灯罩，那个灯嗰个样式。一个样式，一个有冇灯下透镜，呢样嘢首先要注意嘅。如果系冇嘅，即系我真系纯粹就加光嘅，咁咧你就嗰个叫阿波哥啊，即系整灯嗰度，就将嗰个光度唔好话，哎，我有几光就调嘅几光，因为咧佢有个光度嗰个
0: K 值，个 K 值嘅标准
1: 系啊，基本上检测站超100000就判定你系唔合格。
0: 哦，明白晒。就有个已经系有个标准线划分咗喺度噶啦，10万嘅 K 值
1: 系
0: 哦好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讲紧嘅，即系原本咧，我哋老数灯啦，有啲人咧就觉得一个费用嘅问题啦，我哋直接诶换粒灯泡啊，换成散气灯嘅，咁好似呢一种咁嘅情况，佢灯光嘅颜色都唔同咗啦。如果我 K 值系达标嘅，咁系咪年审就俾我过啊？
1: 年审嗰度车管所嘅规定咧。灯光嘅样颜色咧就两种嘅，一种就是白光，一种就是老素光。只要你系有呢两种嘅期，即系话两种嘅光，但系唔好鸳鸯灯。
0: 哦，唔能够一个黄一个白，唔得嘅。
1: 唔系，即系你两个近光系白灯，但我两个远光系老素，系得冇问题。
0: 啊得，
1: 但你唔好话诶，我左边就全部白，右边就全部老素，咁叫鸳鸯灯唔得嘅。
0: 嗱，仲有啲老友咧，即系你嗰盏灯咧，可能就已经升级到系嘛，有咩天使眼啦，有咩恶魔眼啦，又整紫色啦，又整绿色，又整蓝色咧，呢啲我相信唔使问阿唐哥，你都知道系过唔到噶啦。
1: 系啊，唔得。
0: 啊，你就只能够复原噶啦，
1: 系啊，
0: 只能够复原嘅。跟住呢位老友记就话啦，如果自己冇时间审唱价338啦，真系抵到烂啦，真系好抵，338蚊嘅代办，我全部帮你搞掂晒，去到提车，跟住再送架车翻嚟你屋企楼下，去到你公司楼下，都系只系需要338蚊。诶，有老友记问啦，咁正常如果年审代办快的话？我可以几时攞得翻部车呢？从你收咗车之后，接咗车之后，
1: 首先一样嘢要睇翻嗰个路程啦，一个来回路程啦，同埋一个检测站去多唔多车辆。如果系三样都合乎比较顺利嘅话咧，大概系1.5个钟左右，
0: 1.5个钟头左右。
1: 因为你成个流程操作都要40分钟噶嘛，咁你再加上路上边嘅起码10多分钟、
0: 可能有时塞下车都唔定。好，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讲我系旧款嘅插混嘅车主，系嘛？即系真正去到年审啊嗰阵时候咧，会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啊？
1: 旧款嘅插混车主咧，首先要了解一样嘢，你问下 4S 店，你部车有冇嗰个纯油同纯电嘅切换功能？有部分车型咧。是冇嘅，即最早期是冇嘅。咁如果是有嗰、那个，即如果万一是冇嗰个情况咧，我哋建议车主就年审前一日唔好充电。
0: 用油
1: 系用油，等部车系低于佢嘅 電量

0: 即係已經係唔可以
1: 規定之下，
0: 規定嘅情況下去連審。咁樣嘅話咧，就比較係一種安全啲，唔係到時哎要我充咗電去到，萬一真係冇切換。咁檢測站就話：誒、哎、唔好意思啊，你麻煩你將你嘅電量去消耗曬佢啦，咁、樣。
1: 明白。呢啲可能舊款嘅 BYD 嗰啲就會有碰到咁嘅情況。
0: 比亞迪嘅唐我審過嘅係，跟住仲有一種，仲有一隻就係傳奇嘅 GS 系列。
1: 哦，都試過。
0: 係，都試過嘅。
1: 好 ，OK， 咁啊，亦都多謝曬唐哥嚟咗直播間先啊。今日咧年審直通車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提醒咁多位，如果你係有汽車年審代辦需求嘅，記得喺微信搜索唱駕車主俱樂部啊嚇，睇到我哋嘅小程序啊，點入去汽車升級，揾一揾年審代辦338蚊嘅年審代辦服務啊。唐哥竭誠為你哋服務，多謝曬唐哥。
0: 好，多謝曬。
1: 下次再見啦。
0: OK，
1: 多謝支持捧場。同车时代，听日继续约定大家。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咁啊，星期一嘅收工时分啦，五点半钟过后，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咪摩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呢一边都系立落当中嘅。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烂石，清辉路东乐路口啊，现时咧双向两条车龙噶。望翻过嚟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现时各个方向稍为等一等红绿灯嘅。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嘅方向咧，现时都系慢驶当中。为咗配合航道升级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引道咧，已经系实施封闭啦。期间咧，过江嘅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咧要绕行翻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咧，新西桥大桥咧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道过江嘅。工期咧预计要去到2030年噶，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咧系多云到阴天啊，有中雨，局部会有暴雨嘅，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咁呢几日咧，我市都系高温与雷雨相伴啊，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前期咧降雨比较频繁嘅，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是 33.8 摄氏度、啊、好，这一部分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一度、啊、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9月20日番旗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追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2: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2: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嚟到全新一个礼拜一嘅傍晚时分5:30，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嘅。咁大家咧现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喺我哋嘅留言区啦，同我一齐交流互动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嘅呢一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打开嚟啊，大家一齐见个面啊，倾倾偈咁样都冇问题噶。咁今日咧就除咗我之外咧，阿詹咪应该翻咗嚟噶啦。咁只不过咧可能呢段时间，因为出去几日咧，咁有好多一啲嘅视频片咧要去拍啊，咁啊所以咧就系仲未见到佢嘅，但系唔紧要啊，咁啊直播室一阵间咧就会有佢出现啦。咁同时咧，今日咧系礼拜一啦，咁啊隔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一啲武林高手会上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嘅。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吴师傅啦，同埋袁森老师啦，喺稍后嘅6:00会上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啦，一齐同大家啦去分享一啲我哋佛山江湖事、江湖人、江湖情等等噶。咁啊，讲翻咧，其实今日系一个几有意思嘅日子嚟嘅。咁啊，可能咧冇乜朋友留意，但系咧，对于一啲可能系70后啊、80后或者90头嘅朋友嚟讲嘅话咧，今日系我哋一个其中一个叫做系娱乐嘅载体啊，发明44周年嘅日子、啊。话说咧，就话44年前嘅今日咧，世界上嘅第一只嘅 CD 唱片在菲利普工厂是诞生的。而被誉为是这个 CD 支付的索尼公司的总裁呢，当年是力排众议，我坚持要将这个 CD 的外径设为12公分，纪录时间就是74分钟，因为这样是刚刚可以完整地刻录他自己喜欢的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所以呢就将这个 CD 的内容啊，那个这个叫做是容量呢，那个总长度呢放在74分钟的。咁当年呢，其实呢一个嘅 CD 呢系我哋好多70后啊、80后嘅朋友呢真系储钱然之后要购买嘅一样嘢。因为呢以前呢冇而家呢啲咁嘅流媒体啊，又或者系咩下载嗰啲咩 MP3 啊、Wave 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嘅格式㗎嘛。咁但係呢其实呢 CD 呢都系90年代初嘅时候呢先进入到我哋嘅视野当中。以前呢我哋大部分嘅朋友呢都系会听呢一个嘅黑胶唱片呢，然之后呢就过渡到我哋嘅 cassette 带。咁讲到话 cassette 带嘅话呢，以前都有好多啲呢好好玩嘅嘢㗎。例如呢就系我哋以前呢学习英语呢会有一部嘅呢一个嘅嗰啲原来专门用嚟听英语嘅嗰啲嘅机啊，嗰啲金读机系咪叫做。忘记咗啦，嗰种叫做咩机器。 咁然之后咧就系嗰一啲嘅录音带咧，系会随住我哋嘅呢个教材咧，就系附送嘅，即系例如一册咁就会有一饼咁。咁然之后咧会根据呢一个嘅课程嘅内容咧，去进行呢一个嘅跟读啦，去听啦咁样样，去训练我哋嘅呢一个嘅跟读同埋呢一个听力嘅。
6: 系真系好正啊！听落
0: 哇，你真系终于都讲到翻嚟啦，
6: 冇错，好似去饮咁啊！我而家每次翻嚟，
0: 哇，你今日系有少少劳碌喎，都仲系
6: 唔系星期一啱啱翻嚟都系特别忙嘅，你会发觉
0: 啊？系啊，即系叫做咩嘢都要还咯，还翻晒翻嚟咯，而家就系要。
6: 头先讲紧咩话？
0: 冇，我系话今日咧系呢一个个 CD 发明第44周年，
6: 哇！
0: 即系今日系啊，咁就讲紧呢一个个音乐载体。系啦，即系对于70后、80后同埋只90头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唱片其实系一个即系叫做我哋当年非常之难得嘅，即系叫做少数嘅，即系叫娱乐嘅工具之一。
6: 系对于男人嚟讲，因为我哋对声频嗰个敏感度系会相对嚟讲高啲嘅。
0: 系，
6: 即系我个人理解啦，可能女士唔好介意吓。所以我哋对于声嘅嗰个追求咧，系会更加即系刁钻啲啦，同埋咧爱好一啲啦咁样。
0: 唔系，同埋咧就系我觉得咧喺佛山嚟讲嘅话咧，我哋有天然嘅一个叫做即系点讲咧，即系地。又或者叫做工业上边嘅优势，因为咧我哋以前咧会有呢一个嘅专门系整嗰啲音响嗰啲厂啊，
6: 哦系啊，
0: 系啊，咩钻石啊，
6: 又记得我小时候
0: 等等嘅嗰一啲，
6: 都嚟呢度采购过，
0: 系啊，即系当时嗱，如果你唔系话真系要执着于话一定要系买嗰啲来佬货，同埋咧都冇乜地方可以买到来佬货嘅嗰啲咁嘅唱片啊或者组合音响嘅嗰一啲嘅设备嘅话咧，基本上都会帮衬我哋自己本土生产嘅一啲，即系哪怕嗰时候未有 CD 啦，即系哪怕你系要听黑胶唱片啊，又或者系卡带啊咁样样，咁嗰一啲嘅组合音响咧，咁其实即系都会，又或者系嗰啲嘅喇叭，咁都系咧咩咩无线电厂啊吓，又或者系我哋嗰啲即系钻石音响啊等等呢一啲咁嘅品牌生产出嚟。
6: 当时佛山街咪有几个大牌子嘅，
0: 系啊，
6: 我仲依稀记得嘅，
0: 系啊，冇错。咁就其實就即係叫做令到我哋當年咧，真係話哇，即係跟住應該係我哋嘅父輩，佢哋就會聽啊，聽呢啲咧，咁同埋咧就係硬係會搞啲即係嗰啲試音碟啊。
6: 哦，
0: 當其時我第一次即係叫做俾呢一個嘅 CD 嘅嗰種叫做高保真嚇親
6: 啊
0: 嘅一次咧，就係去我姨丈屋企。
6: 哦，
0: 咁啊姨丈咧當其時就新入咗一套嘅呢一個音響。咁然之後咧，佢咧就試聽嗰啲嘅試音碟啊。咁我哋臨走，因為嗰時候咧，我都仲好細個，嗰時讀小學啦。
6: 係啊，僆仔咁咯。唔係，你會發覺其實我哋係有個倒退嘅階段嘅，因為咧阿爸阿媽嗰啲即係聽黑膠碟咧，食得太好啦。所以當我哋有自己獨立嘅財政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我哋聽翻嘅 cassette 帶，我哋打倒褪啫。跟住再褪翻嚟，cassette 帶再上翻少少聽翻 CD 啦，咁樣。喂，先至會有你嗰個 CD 嘅一個幾多周年啊？
0: 喂，唔係喎，嗱，即係咁啊，嗱，你自己就作為呢、這個。番禺人啦，
6: 系啊，
0: 即系其实我都想问翻啦，因为当年咧，我好记得咧，就系喺番禺咧有一个地方咧，其实都几多啲音响器材，
6: 哦，系啊，系啊，
0: 喺市桥系咪咧？
6: 系啊，翼字头嗰个啊嘛，
0: 系咪啊？嗱，我唔知道咧有几多系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又或者比我哋大少少嘅朋友咧，听住节目。系咪当年都曾经系有听啲朋友，甚至乎系自己真系去过市桥嗰边，去采购一啲线材啊，
6: 系啊，
0: 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叫音响啊，或者系即系等等嘅嗰啲。
6: 即系嗰个时代背景咧，喺嗰个叫某发嘅地方咧，
0: 系
6: 咁啊，实际上系大部分电器咧都可以喺嗰度咧俾你见得到嘅。
0: 系
6: 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即系后来即系其实佢会见证咗好多时代嘅呢个电器嘅出现，比如话以前嘅电视啊，叫做咩录像机啊，叫做影碟机啊，咁等等，去到后边卖手机。咁但系而家就变成一个 shopping mall 噶啦，嗰度
0: 系嘛，
6: 系啊，已经同以前完全唔一样。但系你系会好印象咁记得咧，就系话当时你系要坐部嗰啲父辈嘅单位嗰部货车喺嗰度嗰度拉货，
0: 系嘛，咁紧要啊，
6: 系咁紧要嘅。
0: 唔系因为咧，当年咧即系有一啲能够系接触到嘅一啲国外品牌嘅一个嘅音响啦，可能即系屋企可能系会稍微有啲条件嘅嗰啲朋友咧，即系我去过啦，咁睇过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后期先知嘅啫，趁后期。后期先识嘅，一个咧就叫先锋
6: ，Pioneer，Pioneer
0: 先锋，
6: 冇错，英文入边我哋都系好熟嘅，
0: 系啦。当其时我哋嘅英文单词咧，好多系因为外国嘅品牌，而认识噶嘛。咁另外咧，仲有一只叫天龙啊嘛，
6: 哇，
0: 丁龙啊，
6: 太经典啦
0: 嘅音响。
6: 系
0: 咁，当时系要即系曾经试过去过，即系读书嘅时候去边度咧？系去呢一个海印。 海印電器城嗰度咧，
6: 冇錯，
0: 其實都會有一條街上邊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音響器材係售賣。
6: 係啊，後來變成海印電腦城啦，係啊，都係時代嘅發展啦，
0: 係
6: 啊，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就係真係真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叫時代嘅印記，係嘛？當年咧我哋即係好快咧就從呢一個 cassette 帶其實過渡到 CD 啦，
6: 好快啊！
0: 係啊，除咗係 CD 咁啊，呢一個咧就係記錄隻聲音啦。咁另外咧仲有隻記錄影像嘅咧，
6: 哇！
0: 就是、當時咧就除咗係我哋嘅有呢一個嘅即係叫做錄像帶之外咧，
6: 對對對。
0: 跟住好快咧，又去到即叫大碟嗰啲叫 LD 碟
6: ，LD 碟
0: 好大隻。
6: 其實佢持續嘅時間唔係好長，可能幾年嘅啫，
0: 係嘛
6: ？LD 即係好大隻咁啊，七彩噶嘛，仲要
0: 係咁，反正咪就是銀色，然之後就反光嗰種咁樣樣啦。係啊，哇，幾
6: 巨型嘅咁，但係佢確實又出現過叫曾經承載過我哋嘅記憶啦。
0: 好誇張啊！嗱，咪就係講緊話去我個即係我嘅親戚屋企啦。係咁就跟住咧，就首先咧佢就放咗一張個唱片。
6: 嗯。
0: 咁啊，然之後咧佢就播呢一個嘅叫做係試音碟啊。
6: 嗯。
0: 一試音咧，我開始嘅時候咧，我唔知咩事，點解聽到有跌嗰啲咩玻璃杯啊，定唔知嗰啲咩花樽落地下嗰啲碎玻璃嗰啲聲，乒乓咁樣掉。跟住边度跌咗嘢落嚟咧？咁样样，咁啊当其时咧就即系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我其他啲屋企人一班咁样上去坐嘛，就周围去揾边度跌，
6: 边度跌嘢，
0: 玻璃落嚟跌烂咗咧，咁样样，咁啊后嚟即系周围去揾，即系持续咗一阵时间，我冇理由跌咁多嘅咁样样，咁啊后嚟先发现咧，原来喺个大嗰、那个喇叭嗰度发出嚟，
6: 哇，原来大香嚟咗，
0: 跟住先正，即系而家先讲话。我播緊呢一个系嗰啲试音碟嚟㗎，嗱你睇下几点几声度啊，然之后呢就哇嗰啲声音呢好真㗎，好似真嘅玻璃跌出嚟，好似现场听到一模一样㗎，咁样㗎。
6: 係呀，哇
0: 几正啊。
6: 冇错。
0: 咁除此之外呢，跟住就去到试音啦，后期呢就会你见到即係叫 CD 大行其道，成条街都喺度播緊嘅嗰啲歌嘅时候呢，
6: 哇
0: 其实就嗰个时候系见证住咩嘢呢，就系边个歌手当年红就播咩歌？
6: 哦，咁样咯。
0: 嗱，唱片铺当年吓，如果系真系有一啲追求嘅朋友咧，佢哋试音系播咩嘢咧？
6: 播咩啊？
0: 就系、是、呢个加州旅馆。
6: 哦，
0: 系啦，现场版嘅加州旅馆。
6: 呢、這个真系好老派喎。
0: 嘣嘣嘣嘣咁，嗰个咧，就系即系好多人都会攞呢一只嘅歌嚟去做佢嘅呢一个音响嘅试音。
6: 呢、這个应该系无间道之前啊嘛，系嘛？
0: 肯定唔系时死啊。系无系无
6: 间道之后就是死啦，
0: 系啦，
6: 真系
0: 冇错。咁就系播呢一个嘅，即系咩啦？加州旅馆啊咁。咁另外咧，仲有就啱先我讲到咧，就系边个歌手红，当年边个红就播乜嘢歌。咁咧就系、是、经历过咩嘢咧？经历过咧就系刀郎嘅时代。
6: 哇，刀郎都唔系好远。
0: 刀郎当时真系
6: 廿几年前啦，系咯。
0: 嗰时候系啊，真系2002、2003左右嘅时候，零到第二层船
6: 系差唔多
0: 嘅时候，
6: 我仲记得当时系跟紧国 Sir 喺度学紧诗嘅嗰阵时，仲系
0: 系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咩嘢咧？就系呢一个嘅花心
6: 哦，
0: 再早少少啦，九十年代尾，系啦，周华健嘅花心又系全街周街
6: 咁啊，任贤齐嗰啲咪听到呕，
0: 系啊，心太远，
6: 哇，好离谱啊！真系嗰阵时
0: 系啊，咩伤心太平
6: 洋，即系直情系已经唔想听到咧，要戴耳塞噶啦。
0: 然之后仲有就系黄品源嘅，即系1001只嘅红歌，我唔都唔止嘅，
6: 唔止
0: 几只嘅，但系小薇当年系都播得好紧要，
6: 系佢嗰只小薇，
0: 小薇呀，哇，成街都系啊，
6: 成街都系小。
0: 哦，系啦，跟住等运到话，我嗰个年代系播跳舞街，哦，即系阿陈慧娴嗰个跳舞街啊，
6: 系佢即系
0: 咁就黑胶唱片，
6: 黑胶碟噶啦，你嗰个年代，
0: 黑胶年代，
6: 系
0: 即系八到问，然之后九零头嗰啲咁样样就跳舞街，
6: 即系肯定系八十年代啦，
0: 系啊，咁另外仲有就是、当其时因为已经有 CD 咧，就开始播咩嘢咧，就系、是、又见雪飘过飘雪啦、啊。红茶馆啦、啊，
6: 喂，其实你记唔记得
0: 当年
6: 有个阶段咧，就好兴咧，将嗰啲快，即系嗰啲慢歌咧，变成 disco 版。我记得
0: 有，
6: 我记得刀郎
0: 都仲有啊。而家
6: 刀郎系嗰啲咩几多年嘅几多场雪嗰啲咧，系有全部嘅 disco 版噶嘛。
0: 而家都有，
6: 仲有嗰啲咩超女啊，即系阿李宇春啊、周笔畅佢哋嗰批嗰啲歌咧，都全部有 disco 版。
0: 乜都有啊，
6: 会唔会系2000年之后先有嘅呢、這个风潮？系2000年之前好似冇嘅。咁就系咯，2000年之后就大家唔知点解咧。就是、那個娛樂的心態會更加強一啲，所以就喜歡動詞打詞，即其實是有了這些慢歌的 disco 版慢慢慢慢發展出來呢，後來才被鳳凰傳奇取代了嘛。
0: 大家有沒有聽過即是叫做這種這樣的 无论是哥哥的、校长的、然之四大天王的不用说啦，连 Beyond 的我都有听过 disco 版。
6: 哇好紧要啊，真的。
0: 好多呢啲我话，哇，即当时究竟嗰。

0: 啲嘅音乐制作人系点样整出嚟嘅
1: 咧？呢啲系二创嘅咯，好多，咁所以就真系会咁样咯。
0: 系，哇！你睇下，即刻有朋友讲啊，系咪嗰个地方啊，番禺嗰条街啊，
1: 系
0: 有好多啲集散地噶嘛，嗰度咁样。
1: 咁啊，嗰阵时咧系有少少咧就不明不白嘅，咁但系而家就全部变晒一个好正常嘅商业摩噶啦。甚至乎因为咧，即系嗰笪地方而家嘅居住嘅人流密度都唔
0: 系
1: 好大，所以其实都会相对系比以前冷清咗嘅。
0: 系咁啊，然之后咧，牛轧糖话以前会买空白卡带嚟录詹叔嘅动漫达人嘅节目，用嚟翻听噶。
1: 哦，好在而家有 app 啦，
0: 而家 A 啊，
1: 有 app 就唔使录啦，系啦。
0: 系啦，佛山加佛山板块咧，又或者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都可以睇翻我哋嘅节目回放啊，都可以听得翻。
1: 嗯，
0: 系啊，咁啊，确实咧就系真系当年咧，你而家谂翻咧，其实都几真系几百花齐放。当然而家一样都系，
1: 而家都系啊，
0: 系啊，只不过咧就系我哋而家会更加之细分，因为咧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系信息茧房。佢就困住咗你喺嗰一个嘅你自己可能惯常听嘅嗰一个区域嗰个音乐嘅嗰个种类当中，
1: 嗯，
0: 就系咁推嗰一啲嘅内容俾你啦。
1: 系，所以咧你会发现咧，即系唔同嘅妹妹或者唔同嘅弟弟咧，佢哋听嗰啲男团女团系好鬼唔一样嘅。
0: 系，
1: 即系直至到佢嗰个咩团嘅咩哥哥或者姐姐出咗圈啦，或者拍咗电影上咗综艺啦，我哋先识嘅。
0: 系，
1: 嗱，所以而家我因为我比较多咁同啲一零后嘅小朋友接触啊嘛，
0: 而家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你个女嗰啲，
1: 即系啊，佢哋。可以讲得出咧，即系除咗时代少年团之外咧，其实系有第几代、第几代、第几代
0: T.F. 嘅第几代啊，嗰啲啦，而家嗰个玩炉姐啊。
1: 但系我听一听下佢哋啲歌，嗯，啲歌我真系唔记得，我听咗好耐都。
0: 啊，
1: 只能够讲诶，我哋老饼仲系喜欢我哋青春嘅时候嘅嗰啲歌啦。
0: 系都系咁上，
1: 好合理嘅，
0: 系。OK， 好啦，咁就等运到呢，就是、以前录节目最方便嗰只 MD 机。
1: 嗯。
0: MD 机其实都有一段时间，我 MD 机对于我嚟讲，佢最大嘅用处系佢嘅都系高保真录。
1: 唔系，实际上 MD 佢嘅持续时间大概系2000年之后嘅嗰四五年咯。
0: 跟住去到05年打后就冇啦。
1: 05年打后连个机嘅个播放嗰嚿主机都好似好少见啦。
0: 系啊，但系佢录出嚟啲声系真系好清晰，真系好。好犀利嘅，咁咧就跟住后期仲有一只叫 MDLP 啦，即系佢系即系都系MD 碟咁样大细，但系佢嘅能够储存嘅嗰个内容会多好多，
1: 嗯，
0: 系啦。
1: 但系你无可否认就系话，肯定系 CD 碟咧，佢更加廉价，嗯，所以佢能够普及嗰个面同埋广度就会更加多一啲咯。
0: 系，
1: 只不过就当然而家就直情就连 CD 都可以被淘汰埋啦，啊，所以都只能够讲，真系时代嘅眼泪啊。
0: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轻轻唞一唞先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偈啊！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继续倾下瞓觉嘅话题吓，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赵松医生。嗱，想问下处医生啦，有啲小朋友甚至成年人咧都会习惯开灯瞓，但系有冇又觉得自己好容易醒？咁系点解咧？
6: 开灯睡觉确实可能影响睡眠质量。人在睡眠时虽然闭着眼睛，但眼睑仍能感受到外界光线。灯光刺激会让大脑误以为还没有真正进入夜间状态，使人容易心神不宁，睡得浅，容易醒。从睡眠生理来看，夜间黑暗环境有助于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而褪黑素是帮助我们产生睡意、调节昼夜节律的重要物质。如果睡觉时一直开着灯，褪黑素分泌可能受到抑制，正常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对于儿童来说，开灯睡觉有时还和怕黑、缺乏安全感有关。家长可以逐渐调暗灯光，或者短期使用柔和小夜灯，帮助孩子适应黑暗环境。总体来说，建议睡眠时尽量关灯，营造安静、昏暗、舒适的睡眠环境。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7: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8: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

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仲记唔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足旅86234-8。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
6: 玩得癫，
4: 买得爽，
6: 游得放，
4: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6: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咧就冰亭葫芦就问啦，下一次观英团系几时啊？咁样样，咁就
7: 暂时未有安排住，
4: 未有，
7: 因为我啱啱说瞓。
4: 咁同埋咧就系一定系唔会同大家去睇牛来啊！
7: 系
4: 系啊，
7: 即系各位要睇牛来嘅，请自己自行选择啦。
4: 你知唔知我而家我一听到咧嗰啲短视频咧，一听到妈妈嘅时候，我即刻
7: 你咪话，我同你讲，
4: 即刻会有啲感觉哇！
7: 最近有一啲国家级嘅媒体号咧，都用牛来嗰种风格咧 AI 咗。
4: 你唔使谂啊，我哋本地都有，已经有啦。
7: 咁但系问题 AI 嗰个嘅画质都比牛来嗰个画质嚟得高，嗰下嘢先令到你觉得好难判断啊嘛。
4: 喂，唔系我嗱，即系因为咧，佢而家咧佢嘅嗰一个嘅个票房咧已经突破咗。破千万
7: 。
4: 你话喺我哋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当中，有冇人真系去睇咗咧？
7: 嗱，我喺朋友圈系有人睇咗嘅，我嘅朋友圈
4: 真系睇咗咧，
7: 系真系有一啲即系确实比较多时间嘅朋友，我系唔理解但尊重，佢哋系去睇咗呢部戏。据讲系即系佢嗰种笑嘅笑点咧，我哋系 get 唔到嘅。
4: 系
7: 佢系会睇到一啲咁粗糙嘅画面，但系佢哋会觉得开心。
4: 系
7: 咁呢样嘢，我梗系尊重啦，系咪先？喂，只要你开心，你系大晒噶啦嘛。咁但系老老实实，因为我系一个像素系非常之高要求嘅人。即
4: 系
7: 见到佢咁起晒粒嘅一个画面，我觉得系会哇，确实有少少顶得唔系好住，所以就呢个就因人而异啦。即系冇优劣之分，亦都话即都唔系讲去睇嘅朋友有咩问题，即系我自己就唔会选择呢样嘢啦。咁样
4: 系咯。咁其实最近咧，即系呢个好电影咧，其实又真系多嘅，
7: 多。
4: 咁啱先有朋友又提到奥德赛啦，奥德修斯对只牛啊嘛。
7: 唔系，其实奥德赛系一个都几即系叫一定程度上系洛兰一个几特别嘅一部戏。所以虽然我未睇，但
4: 系
7: 因为佢三个钟啊，我真系好难抽咁多时间去，我只系
4: 三个钟
7: 啊，我只能够周末去睇。
4: 好啦，咁另外就仲有咩啦？就仲有就系龙餐馆啦，龙餐馆你睇咗啦？
7: 龙餐馆睇咗，
4: 系啊，龙餐馆其实我本来系想再抽时间去睇，但系即系周末嘅时间都俾晒屋企人啦，同埋就系呢部电影又唔算系合家欢，咁所以我就
7: 系
4: 即系都暂时未去睇。
7: 但系龙餐馆绝对系一部划时代嘅作品，
4: 系
7: 可以帮阿沈腾攞到影帝嘅，即系假设后边嗰啲颁奖礼唔俾影帝佢，咁呢个颁奖礼就不看也罢啦。我自己个人咁觉得，
4: 好紧要，
7: 太好啦！呢部作品即系等于就系佢呢部作品系将成个中国电影嘅个水平抬升咗一个新嘅地位嘅。
4: 系，
7: 我系可以咁样评价。
4: 佢真系唔净止系电影嘅制作啦，就系佢入边佢嘅内涵啊，各方面啊嗰啲嘢，其实都系一个新嘅台阶嚟嘅。大家都可以多啲去睇啊！
7: 佢可以同《给阿嫲的情书》相提并论。
4: 系，
7: 你今年得两部特别好嘅戏啊，特别好，一部就系《龙餐馆》，一部就系《给阿嫲的情书》。
4: 系，
7: 即系呢个小弟讲嘅吓，唔代表全部朋友嘅意见
4: 啊。我有啲私心嘅，有啲私心，可唔可以加多部啊？
7: 你加边部啊？
4: 我自己中意我夜王啊！
7: 吓咁咯，哦都得嘅。

0: 你喜歡啊？你
1: 唔係即係其實就即係唔同嘅類型咯，即係叫做即係叫做有比較本土味嚇，比較即係叫濃郁嘅呢一種即係叫市井氣息嘅電影咧，我覺得都 OK 嘅咁。
0: 咁啊，呢個格局問題咯，純粹係覺得。
1: 阿美就話想去東莞嗰邊直接睇 IMAX 版本。
0: 哦，都好啊。
1: 咁就除咗 IMAX 之外咧，仲有就係即係我哋珠三角或者我哋大灣區有冇 Cinity 嘅電影院咧？
0: 好似冇啊嘛，
1: 冇啊嘛
0: ，IMAX 肯定有就係
1: IMAX。有啦 ，Cinity 系咪要去到嗰啲即系叫做上海啊、北京啊嗰啲先有 Cinity 啊？即系可能重庆啊，
0: 好似广州、深圳嗰边系一定有嘅。系我哋 Cinity 啊，我冇印象，我哋佛山有啊。如果系咁啊，
1: 就哦，广州有系嘛？广州有 Cinity，
0: 广州有嘅。
1: 哦，咁就试下啦，即系去睇，但系都唔平。
0: 嗯。
1: 都差唔多六七十蚊嘅喎，
0: 哇！你講啊，你講多一
1: 陣。唔係啊，我講 IMAX 啊，IMAX 而家唔止啊
0: ，IMAX 至平都七八十噶，份
1: 量六幾七十蚊。我睇
0: 舊幾水係好合理嘅。
1: 最平嗰個就 IMAX 就六十八咯。
0: 哦，
1: 即係如果你係要睇呢一個嘅咩嘅話，咁啊112嘅我有見過 IMAX。
0: 唔係，但係如果你睇奧德賽，你睇 IMAX 咧，嗰啲朋友咧確實就真係好注重畫面嘅，呢個無可厚非。但係因為相對企喺我嘅立場咧，就會比較注重劇情啊。同埋佢嘅內涵咧，我覺得我係唔使睇 IMAX 嘅，我都係睇翻廿零蚊算啦。
1: 哦，好啦。喂，阿葉咧就話三水新動力有啊，係咪有 IMAX 啊？
0: 係 IMAX 啊，應該係 IMAX 其實可以嘅，只不過就千祈唔好坐咁前咯。
1: 係，
0: 如果唔係就好大鑊啦。
1: 我睇過一次 Polymax
0: 哦。
1: 即係唔係 IMAX
0: 哦，即係寶字頭嗰個院線嗰個 Max
1: Polymax， 我睇過敦克爾克
0: 哦，
1: 係啦，咁啊兼且咧仲係Deluxe 嗰個廳嚟睇嘅，即係可以瞓成個人瞓低嘅，
0: 攤喺度，
1: 係啦，到最後瞓著咗。
0: 哦，佢話新動力嗰個係 Cinity 啊，
1: 哦，新係巨幕 Cinity 啊，咁啊可以喎，諗得過喎，
0: 果然係真係
1: 去三水可以啊，順便食埋河鮮添啦。
0: 果然係同禪城區好唔一樣啊！
1: 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可以去整啲冇事啦。咁啊，轉頭翻嚟咧，咁啊，我哋會有今日嘅嘉賓啦，兩位我哋嘅武林人士咧，就係袁山老師啦，同埋我哋嘅吳師傅咧，上嚟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咧，最近佢哋喺我哋嘅即係叫佛山武林啊，我哋或者係我哋功夫當中有啲咩新嘅見聞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1: 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有缓慢，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同样是有缓慢的。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这一边都是麻麻地，西桥大桥往江浦路方向现时都是塞住噃。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仲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石湾大桥往乐松，跟住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青城路段往大沥现时摆紧车展，桂华路嘅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同样就咪摩当中，清辉路嘅逢山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啊！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高振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麻麻地。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多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你一路平安啦吧！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0: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9: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1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
7: 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

0: 系大家好，
1: 系嗱咁今日咧，其实我知道咧，其实我哋首先咧要即系同阿吴师傅咧
2: 人工智能大会咧，
1: 哦，
2: 系咁啊，集咗全世界所有嘅嗰啲人工智能嗰啲公司咧，就喺上海嗰边做一个展会，
1: 系
2: 咁啊，其中咧就有一家我哋国内嘅机人公司咧，
1: 嗯，
2: 诶就唔好讲边间啦吓，
1: 系
2: 咁啊就系、是。
3: 系咪某擎啊？
1: 系，反正都好出名噶啦，
3: 好出名啦，
1: 某间机器人公司。
2: 系，咁咧就系佢哋就好想将我哋中国传统文化结位上嚟。咁啊，佢啊拣咗景德镇啦、佛山啦、成都啦、咁啊等等几个即系比较有中国呢个
3: 传统文化
2: 嘅传统特色呢个传统文化特色嘅一啲城市，咁我哋当然佛山就冇实啦。
1: 哦，
2: 咁一听，咦，政务会好嘢，咁啊，跟住咧就系过嚟我呢边咧就开始组织呢个活动啦。咁啊，于是咧我哋就系顺理成章啦，就参加咗呢个展会。
1: 哦，咁其实你系带咗啲点样嘅嘢咧，去同呢个机器人公司交流？其实佢哋对于武术文化，佢哋最渴望攞到嘅会系咩嘢？
2: 可以咁讲啦，因为咧就佢哋系一个高科技、高智能嘅嘢，我哋本身咧就系一个传统武术嘅一个中国传统嘅嘢。
1: 嗯，
2: 咁啊作为咧一个传统同埋一个高科技一个邂逅啦，啊咁我哋咧就系即系觉得新高科技咧就系赋能咗我哋传统嘅武术。
1: 嗯
2: 啊，咁我哋武术咧亦都借用高科技呢个平台咧，就作为一个宣传，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尝试嚟。
1: 哦，咁所以就其实喺呢个同佢哋交流过程当中，等于你就要教嗰啲机器人去点样去扎下马啊，即系可能演下一啲武术嘅动作啊，系咪会？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因为教徒弟咁咯。
3: 因为其实咧嗱，即系咁嘅，咁嘅，我觉得咧就系因为作为即系我哋嘅一个传统，即系叫做我哋好有历史渊源嘅其中一个技艺啦。即系我哋嘅国术啦，即系我哋嘅功夫啦，无论咩门派都好，功夫其实本来就系即系叫做系，即系都已经系即系传承咗上千年嘅时间咁样。但系当呢一啲嘅老历史遇上咗我哋嘅新科技，去到我哋嘅未来生活嘅时候，其实作为即系叫做老一辈嘅我哋嘅即系叫做系即系叫功夫嘅师傅咁样。你其实你点样去睇呢啲咁嘅机械人先？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哇，你哋会唔会接受到啊？会唔会好排斥啊？咁样样
2: 嗱，可以咁讲吓，机械人咧佢系机械嘅啫，编程嘅啫。但系我哋功夫咧就始终有佢嘅灵魂喺度嘅。
3: 系
2: 吓，咁啊，但系咧就系、是靈魂嘅嘢，同埋佢自己本身佢练功夫人嗰啲内涵嘅机器人咧，系表现唔出嚟嘅。
3: 系、但系佢能够表现到嗰啲嘅功架。
2: O K，
3: 系啦，嗰啲招式系有，
2: 招式同
3: 有嘅，
2: 招式同功架
3: 系。
2: 咁我哋啊响好多年前啦，嗰阵都当时未有飞位嗰时候咧，有人跟啊曾经系讲过啦吓，又话。即系传统文化嘅嘢，你唔理佢，佢就慢慢会消亡。
1: 嗯，
2: 你一理佢，佢又可能会理得唔好啊，即刻消亡。
1: 嗯，
2: 咁啊，总嘅嚟讲咧，就话，传统文化始终会消亡啦。咁吓，咁但系咧就系、是、我就唔系咁睇法嘅。
1: 嗯，
2: 吓，因为咧就系、是、只要我哋响佢呢个我哋即系既然系传到落嚟啦，有咁嘅底蕴喺度啦，我哋应该系赋予呢个传统文化一啲新嘅嘢、新嘅能量、新嘅玩法，我觉得咧，亦都系可以呢、这个更好咁样去传承落去嘅。
1: 系咁、都希望咧，其实有好多机器人咧都可以掌握到咧，即系我哋好多武术家有住嘅一啲即系文化嘅底蕴啦。咁但系我又知道，其实而家咧好多机器人嘅武术，佢嘅发展嘅过程，因为我都睇过一啲咩武术比赛啊，机器人嘅格斗比赛，其实佢仲系相对比较原始嘅阶段啊。其实，比如话吴师傅，你去睇到今次机器人大会，而家机器人嘅发展去到一个点嘅地步，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讲？即系喺你心目中，佢哋而家系咩水平啊？
2: OK。咁其实咧就喺我认知里边咧，因为本身佛山嚟讲咧，都系一个比如话机械臂啊，即系工业方面嘅机械臂啊、机械脑啊等等方面咧，其实喺全国里边咧，就系佢嘅地位咧，喺佛山里边咧，真系算排得上好嘅。
1: 佛山都系领先嘅。
2: 咁我最初嘅认知咧，都系呢啲啦。去到话顶多而家有个机器人识踢下波啊，或者识跳下舞啊。 或者係識其他一啲簡單呢個動作啦，咁啦嚇，咁啊即係以我哋依啲老眼光去睇咧，就頂多咪咁樣，甚至冇諗到，自己老咗時候養老都機器人啦，咁啊即係諗到依啲嘅。係，
1: 我哋都係咁諗
2: 嘅。係啊係啊，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個場面一睇咧，完全改變曬即係自己嘅認知嘅，完全改變曬嚇，即係有啲嘢你真係。時代不饒人啦，真係我哋依啲老家伙啊，講啊，真係完全跟唔上。
1: 哦，咁佢而家嘅水平大概去到一個點嘅地步？點解會咁超出你嘅認知咧？
2: 即係我眼見嘅嚇。咁啊，眼見咧就係、是、覺得咧就好多之前嘅一啲咩接衫斟茶倒水嗰啲動作咧。
1: 哦。
2: 啊，咁啊，依啲就我本身嘅認知啊，但係佢而家去到裏邊咧，就係、是、佢。一入到去里面咧，就系、是、你觉得哇，
3: 好似一个真人一样。
2: 系啊，自己系咪真系好似即系同呢个地球系咪有啲脱节咧？
1: 即系你区分唔到佢系真定假？
2: 系啊，真系嘅。
1: 哇，
2: 真系嘅，系咁，所以咧就系、是。好多认知嘅嘢真係我哋
0: 係咪入到去见到嗰、那个好似嗰个生活场景啊同埋嗰个社会嘅状态好似去咗另外一个社会咁。
2: 生活场景嗰度另外一回事但有啲嘢你完全係睇唔到嘅但呢你喺后面呢你係即係碰到你先知嘅真係如果你唔碰到你唔知道
1: 㗎、啊。所以呢即係今次可以令到我哋好多嘅即係叫好似吳師傅咁樣啦即係傳統嘅文化嘅傳承者啦都可以開到眼界。咁呢次其實都幾有收穫係咪咁呢
2: 好多收穫好大收穫好大。係、嗯。咁呢就係、是、首先我覺得收穫最大嘅就將我哋佛山嘅傳統嘅功夫我哋佛山功夫、啊、就向呢個世界級嘅舞台裏面呢就能够展示到出嚟、
1: 哦，
2: 因为佢呢个场咧，就佢系四个场嘅，四个场咧就我哋走咗三个场，其中我哋呢个场咧就系、是、一个搏击馆，即、就、系、是、我哋自己公即系响里边展示嘅嘢，就是、一个搏击馆嚟嘅，其他场咧就再行多两个，好多都有一啲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嘅表演，但系。功夫表演咧就係、是、得我哋佛山，
1: 咁梗係啦，
2: 就我佛山啊，咁啊而且我哋帶埋個醒獅過去咯，咁啊醒獅過去，佢特別啲鬼佬啊，我哋佛山人嚟見慣啦，唔似乜嘢嚇，
1: 外國人會比較少見，
2: 冇錯啦，外國人見到啊走去又摸又即係興奮到不得了，咁啊即係一個咁好嘅。對外宣傳呢個平台咧，我哋政務會做到咗，咁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
0: 有冇教機器人舞獅嘅啫？
1: 係有噶，佛山博物館都有一個舞獅嘅機器人噶，喺入邊都會有。所以其實我哋會好常見到就係話咧，傳統武術同現代科技結合咧，咁其實可以更好咁樣再去諗一啲新嘅創新嘅點。咁希望咧就日後咧，即係可能政務會嘅眾多嘅即係寶藏級別嘅武術啦，都可以喺即係新嘅高科技嘅平台上邊。
2: 而家我哋仲留低咗。有几个人喺度教佢哋嘅，
1: 即系教机器人，
2: 教机器人嘅，
1: 哇，咁所以其实呢啲嘅科技公司，尤其嗰一间机器人公司咧，其实佢系好有远见嘅，佢希望高科技同文化可以结合得到，等自己条路可以行得更远一啲。咁所以其實今次咧，確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大開眼界啦。咁其實咧，我又知道咧，即係比如話吳師傅，今次你去完即係上海翻嚟啦，咁其實更加多會唔會話喺以後你教導啲後輩嘅時候，會唔會用多啲高科技嘅手段啊？咁樣有冇諗過
2: 啊？我就真係冇諗過啦，嗰陣啊，係嘛？即係我覺得咧，就功夫始終都係一個有佢精神，有佢靈魂喺度，
1: 即係人傳人嘅，始終都係。
2: 如果你話佢我自己用嘅。我肯定我就唔得啦，但系咧就都会鼓励啲后生去多啲接触下啲高科技，
1: 系
2: 一定会鼓励佢哋去。
1: 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会唔会以后咧再去到往后几廿年咧，会唔会以后可能我哋跟一个机械人就可以学到一定嘅功夫嘅套路啊，或者啲功夫嘅功架，可能未必可以学深嘅嘢，可能浅嘅嘢真系可以跟机械人学。以后
3: 即系咁啊，套路上边嚟讲嘅话。多一個人同你對練咯，即係嘛？即係多一個好似機械人咁樣樣，
1: 已經係木裝啦，係嘛？
3: 係啊，即係木裝佢唔識反擊啊，機械人會識反擊噶嘛？
1: 咁都幾大鑊啊！
0: 我相信機械人嗰個動作會好標準，
1: 會標準啲，
2: 但係生硬硬個變化速度絕對係唔夠人嘅。
0: 其實真係南拳嘅話咧，咪少咗啲北派嗰啲飛嚟飛去啊、空翻嘅嗰啲嘢嘅。其實用機械人嘅話，
2: 機械人可以做到呢啲
1: 哇！ 即係佢可以跳好翻啦。
2: 響現場，響現場睇到啲機器人打鬥咧，就打到個頭甩埋、手都斷埋，佢都仲可以打嘅，又可以跳，真係可以跳。空翻冇問題啊。
1: 哦，
2: 空翻啊，呢個打旋子嗰啲都冇問題。
1: 嗯，所以呢啲咧傳統文化其實可以訓練到呢啲新嘅科技，尤其係 AI 啊同埋機械人。咁睇下等佢哋可以見識咧更加多啲啦。佢哋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要各位師傅去教佢哋啊嘛。
2: 但一定要見識，一定要接觸，特別年輕人啊，如果你唔接觸真係脱真係脱節係咪講㗎？
3: 係冇錯，有時候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即係叫做練一門功夫咧，除咗真係有嗰個套路之外咧，就係每一門功夫佢都應該要有一個心法，其實都係修心養德。系咪？即系叫做成，我哋成日都讲武德，武德系咪先？即系叫武术当中系有一个品德喺度嘅。除咗系待人接物之余咧，仲有就系尊重传统啊，尊师重道啊等等呢啲咁样样内心嘢咯。
2: 冇错，呢啲就佢嘅灵魂嚟啦。
3: 系，冇错，系咯。所以就我觉得就系尤其而家嘅巨身机械人咧，佢发展得咁快嘅话咧，哪怕佢学完嗰一啲嘅即系叫做招式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喺 AI 即系叫做人工嘅即系叫做。同我哋人嘅嗰种嘅交流当中嘅时候，我相信呢一种咁样样嘅内容吓，佢唔一定会思考到啲咩嘢，唔一定系佢哋领悟到啲咩，但系佢哋会将一啲海量嘅同呢个相关嘅呢个数据都可以即系叫做好似当系好似讲古仔咁样
1: 归纳到，
3: 归纳到出嚟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可能都可以嘅。咁但系我觉得就始终佢都系一个在乎于人方面嘅一啲嘢。咁你话佢除咗系本身系即系做人。即係叫待人接物嘅嘢之外，仲有可能就係去到後邊，就係可能會更加支持一種叫做康健類嘅，即係你喺往健康啊、養生啊個方向又可以通過呢啲機械人。
2: 依度可以，依度可以，佢真係有好多養生嘅機器人嘅。
3: 係，
2: 你坐喺度裏邊，佢可以同你全身 check 勻曬。其實依啲都算唔先進啊！
1: 即係幫你檢查下，又或者幫你鬆下骨、按下摩，
2: 冇錯冇錯，
1: 嚇鬆下啲僵硬嘅肌肉。
2: 佢響現場都好多依啲嘢。
1: 哦，嗱，所以有陣時咧就真係可以同我哋傳統文化結合得到，因為其實好多個武術入邊咧都有好養生嘅概念。咁呢啲機器人即係吸收咗呢啲內容，亦都可以咧幫我哋嘅身體咧有一定嘅促進作用，咁就最好啦。咁所以咧呢次嘅交流咧，相信咧就真係咧非常之有意義啦。
3: 係，
1: 咁我哋日後都希望咧，即系喺视频端啊，或者系多啲喺内容上啊，会同职务会咧会多一啲嘅交流同埋结合。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啊，后续会有好多内容嘅。
3: 冇错，系啦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即系问翻袁生老师啦。咁你作为即系叫做都系年轻一辈嘅呢一个嘅武林人士咧，其实你自己会对于即系叫机械人啊，或者而家我哋所谓嘅即系叫大力发展嘅 AI 啦，我相信你会更加之即系叫。即係容易會接受啊等等啊嗰啲
1: 更加好接受一啲，
3: 更加好接受一啲啦。即係你自己喺即係例如你自己所接觸嘅你哋嘅嗰個內容啦，即係點樣樣去同呢個新嘅一啲咁樣樣嘅技術去結合，其實都需要去思考。
1: 有冇諗過啊？其實
0: 因為喺我哋戲嘅呢一個層面嚟講啊，呢樣嘢其實你話要機械人達到呢個維度，係有啲難度嘅。係啦，但係喺機器人入邊咧，因為佢有好多呢啲傳感器啊，或者呢啲接收器嘅話，佢點樣去譬如喺健康嘅層面點樣去用力嘅話，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一個研究嘅一個層面嚟嘅，同埋有更多嘅呢啲機械人喺呢一個人嘅養護方面啊，提供呢啲健康方面嘅嘢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嘅中醫噶呢啲傳統文化嘅呢啲健康嘅嘢可以結合。但係呢一個就真係一個比較大嘅課題啦，因為本身我哋國內嘅中醫嘅話，佢嗰個傳播啊，或者呢啲相關嘅方面嘅話，其實佢都喺度整合中，同埋喺度一個發展嘅過程中啦。嗱，好多我哋都會知道，有陣時講起話好犀利嘅呢啲老中醫或者咩喺海外喎，係啦，反而你係缺失咗，因為我自己讀書嗰個年代啊，我係知道我啲同學仔咧，佢哋去讀醫咧，讀中醫咧，佢哋都會講翻出嚟。我哋讀嘅雖然係中醫，但係佢嗰個整個理論基礎都係西醫嘅基礎嚟嘅。咁我就會覺得呢啲嘢你好可悲咯。但係你傳統文化嘅呢啲嘢，佢有陣時好麻煩嘅一樣嘢就係佢唔可以用我哋依家西方嘅呢啲一級級嘅呢啲體系啊。
3: 但係反正嘅體系唔一樣。
0: 冇錯啦，冇錯。
3: 對於同一件事情，大家嘅理解嘅角度唔同咯。
0: 冇錯，即係你達到咗嗰個水平，但你唔一定係可以評定到你嗰個水平嘅嗰個級數。
1: 所以以后我哋再去发展落去咧，应该可能咧传统文化要多啲同新嘅技术再结合啦，
0: 冇错，
1: 再去再研究多啲至得。咁反正咧，现时嚟讲我知道噶，喺我嘅比较粗浅嘅水平咧，我觉得以后机械人可以帮我拍打嘅，即系如果从内家拳或者系从呢个武术嘅角度嚟讲，喂，首先拍一拍我先，拍松我啲肌肉先，
0: 系啦，松一松激活下啲神经。

0: 定可以，因为而家好多按摩椅都系类似咁嘅概念噶嘛。
1: 其实依家我觉得系可以嘅，只不过就系个深度咯。
2: 嗯，响我嗰个仪场里面好多啲按摩机械人，
0: 好多按摩机。咁即系吴师傅都有试过系嘛？
3: 嗯，系，即系甚至乎我觉得咧，就系以后嘅嗰个机器人咧，唔系单一功能，就净系斋你即系叫即系叫按摩啊、拍打等等，就只有单一功能咯。佢系应该系一个综合嘅。因为其实我觉得 AI 佢其中有一样嘢，我之前喺节目嗰度有讲过咧，就系佢系其实系打破咗一啲即系我哋对于知识嘅嗰个限制嘅，即系例如好似一个人，佢可能佢嘅学历啊，即系我觉得打破咗个学历啊，就系话我可能我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本科咁样样，咁但系如果我想去了解一啲好似系要去到即系叫研究生或者系博士。佢哋先會研究呢個課題，其實我哋通過 AI 其實可以了解到嗰個方向嘅嗰啲更加啲深入嘅嘢。
1: 係，
3: 明明白
1: 係大數據模型嘛，
3: 係啦，明明白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我哋係可以接觸到呢個方面嘅一啲嘅信息或者知識，我哋能夠接觸得到。以前係會你係要讀到嗰一個嘅叫做係水平。你先能够去接触到嗰啲知识，
1: 因为你冇渠道去接触。
3: 冇错啦，而家就系俾咗个渠道，
1: 系啦，
3: 俾咗个老师俾我哋。我觉得以后都应该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咯。可能一个举升机嘅人，佢真系唔系话我专门就系打红拳嘅，我专门就系打咏春，唔系啊。以后佢就系通过大数据，通过佢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嘅数据模型，我就一个人，我乜嘢功夫都识，我乜嘢理论我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咁样样。
0: 嗯。
1: 但係其實有一樣嘢咧，我係覺得比較有啟發嘅，就係知識呢樣嘢，畢竟係人哋去通過佢自己嘅呢一種鑽研啦、體悟啦，同埋鍛鍊咧，佢出嚟嘅嘢嚟嘅，佢可以總結咗俾你。但係俾咗你之後，對於你嚟講，佢只係一個知識，唔代表你會，你只係知道而已。所以其實你無論往後機器人發展到幾犀利，你可以教曬所有拳種都好，你都係要落翻你要自己去練，因為個身體係喺你度，唔係個機器人度。
0: 所以呢啲傳統文化更加多，佢可能係開源信息，但係你能唔能夠真係掌握咧，係一個個人。修行嘅问题
1: 冇咗啦，因为你获取嘅渠道你系简便咗咯。
0: OK， 好嗱，我哋先听听广告啊，回声音先，等阵翻嚟再倾过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面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3: 诶，加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0: 系咁啊，冇错啦。咁其实各位老友记咧，平时留言咧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其实花生板块咧，嗰度入边咧都会有一个咧，今日阿尖咧掉咗上去嘅一个咧，

0: 简单嘅呢个图表啦，咁就系其实袁新老师佢哋咧，元丰文化咧，其实最近咧又要准备做一个咧就系古法器物嘅入门班嘅体验，系咪咁咧？袁新老师，
1: 你讲三日嘅嗰个
0: 系三日嗰个
1: 系啊，
0: 系入门体验嘅三日嘅一个活动嘅，
1: 但今次咧就会同上次有啲唔一样，上次系最主要系帮人去做呢一个器物嘅激活啦，嗰、那个神经嘅激活同埋细胞嘅激活嘅，吓、今次就更加多咁。会回归翻去搞嗰个健康层面嘅呢啲，以享受为主啊！今次
0: 享受
1: 系啊，
0: 喂，我好难理解点样去学一啲功夫嘅嘢可以享受啊？
1: 唔系，佢会偏享受嘅会多咯，因为等同于健康嘅技术会呈现啊，会比较多。咁今次就会比较特别啦，因为我哋你了解嘅咧，我哋平时咧就系我哋自己健康技术系分开三个层次嘅。
0: 系
1: 一般嚟讲，我哋对外嘅就第一个层次啫。你会詹，你会体验过第二个层次嘅嘢，第三个层次嘅嘢系从来都冇对过外，从来都冇对过外。包括我哋自己嘅门人都系好少一部分体验过嘅。但系今次嘅呢三日入边咧，会作为一个彩蛋喺入边会呈现。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我哋自己都会觉得好难得嘅一个机会啊！但至于喺边个环节度，喺入边嘅边个环节去呈现咧，呢一个卖个关子先啦。
0: 具体嘅时间咧，其实佢哋活动袁新老师活动嘅时间咧，就今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三日嘅。
1: 系冇错
0: 吓，咁如果大家想去了解或者想参详一下嘅话咧，就可以喺微信度揾元丰文化，三点水一个元武门个元，丰咧就系呢个风雨个风。咁其实我喺花生板块入边就发咗一张绿色嘅海报嘅，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入边嘅三日嘅内容啦。咁样，咁你都可以简单再同我哋讲讲呢三日内容究竟有啲咩学嘅。即假设好似范总咁系一个零基础嘅人，咁入边会学到啲咩嘢咧？
1: 都会回归翻佢哋比较容易入手嘅呢一个呼吸嘅方法啦，一啲步法啦，一啲桩啦，站桩嘅呢啲桩法啦。
0: 哦，即系以前我哋都有体验过嘅。
1: 系啦，因为呢啲都系新手佢都可以入到门嘅，同埋真系喺出边嘅话，你去搞嘅真系要几大钱一样咯。咁同埋佢会更多呢啲帮你去调嘅呢啲健康方面嘅嘢，譬如我哋一啲猪嘅拍打啦，一啲音拨嘅呢个调理啦，香嘅疗愈啦，
0: 即系听声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啲？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就系通过呢个声音嘅频率去令到你个身体会有一个共振嘅状况，达到一个协调，你自身嘅一个协调，同埋一个高频带起你嗰个频率嘅一个原理去做噶啦，呢啲啊，同埋有啲气脉梳理啊。同埋當然有啲整個大嘅一個磁場環境嘅，同你嘅一個共振嘅呢啲方式方法都會有。今期會更多。
0: 之前我哋有好多聽眾朋友其實會感興趣，就係吐納啊、呼吸嘅嗰樣。
1: 冇錯。
0: 咁其實今次嘅內容都會有呼吸吐納。
1: 會有，每一日都會有。
0: 每日。
1: 因為係啦，因為佢唔係話我淨係話咗俾你聽，你咁去做，你一下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好多人嘅話，佢係冇習慣性咁去某啲肌肉啊，佢嗰個神經佢係唔敏感嘅，佢冇辦法單獨控制嗰啲肌肉，去練到嗰種呼吸。嘅嗰种方法嘅，所以佢学咗之后要练，练完之后仲要同佢去执，所以呢几日入边都会比较细致咁去同佢带佢入门去玩呢啲嘢。
0: 咁所以话咧，今次三日嘅行程当中咧，咁其实都会喺一个集中嘅地方咧，就去进行呢个教学。其实有好多老师教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所以会见晒你哋门派好多人，系咪？
1: 系噶，因为我哋每一个板块都会有我哋一个比较突出嘅啲老师会负责翻相应嘅板块，去带大家去体验啦，同埋去练啦。
0: 咁所以如果一个小白想啱啱开始入门系学套立咧，其实完全冇问题嘅，
1: 冇问题。
0: 咁假如话已经有一定基础啦，咁其实都可以咧继续以进修嘅形式去了解，甚至乎好似系吴师傅都可以去，可以充分咁去，
2: 有得享受我梗系
0: 去享受嗰种养生嘅嗰种功法嘅好处系咪？即其实老年人长辈都啱嘅，
1: 啱。
0: 咁所以好似范总呢啲亚健康，我觉得都啱嘅。
3: 系啊，我好
2: 亚
3: 健康，
2: 好亚健康。
0: 原来咧，
2: 精神。
0: 唔系，我有一点好值得同范总去分享翻，就系以前我哋练嘅呼吸法咧，因为我已经上咗另外一个层次咧，我发觉我已经完全唔一样咗，
3: 系嘛？
0: 即系我嘅理解同你。你都學過嘅嗰個基礎嗰個區域已經係完全唔同啦，
1: 所以我就話你到咗嗰個層次嘅話，你個對呢啲嘢嘅認知同埋理解，同埋就係會完全唔一樣。
0: 即係普通人嗰呼吸咧，就係叫做腹腔嘅一個膨脹同埋收縮
3: 呼吸啊。
0: 但係我已經係去到咧，我個腹腔已經係唔淨止係向膨脹呼吸呢個階段，我係一條肉帶咁樣圍住我條腰喺度膨脹同埋收縮，
1: 可以吸得滿。
0: 我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啦。咁呢、這個
3: 好犀利啊！
0: 所以你快啲下。 次跌埋心水都去去唞啖气啊！
3: 好，
0: 呢啲系一个唞气嘅方法。
3: 好，好，搞到我都真系，我觉得都好需要，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入边太多浊气、我需要去即系将佢咧就全部即系换一次新嘅咁样样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咁。但系当然啦，因为其实任何嘅文化嘅或者系健康嘅方式咧，其实佢都要循序渐进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用一种科学啦，同埋相应咧就系我哋系实操嘅性质去体验佢。咁亦都不妨咧可以喺花生板块入边咧，我发咗张海报上去噶啦，大家可以望一望个课程，有三日嘅。咁亦都可以扫一扫入边个码，嗰、那个码咧就系、元丰文化嘅一个二维码嚟嘅。咁假如话想咨询嘅话，可以点联系你哋啊？
1: 直接喺嗰个二维码度联系翻就 O K 噶啦，
0: 数咯喎，
1: 系啦系啦系啦
0: ，O K， 咁啊嗱，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今个星期五六日又或者抽到时间啦，就可以去元新老师嗰度体验一下，令到自己健康啲。咁呢个咧系真系非常之唔错嘅体验嚟嘅。
1: 嗯 ，O K，
3: 好，咁咧就由我哋傾住咁多先啦，我哋再又期待咧下一次啦，兩位嘅嘉賓啦，再上嚟同我哋去分享其他啲新嘅一啲嘅諗法啦、見聞啊等等啦。
0: 好多謝曬兩位，
1: 好，拜拜。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放。
3: 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行得慢啲。五丫口大桥咧过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比较逼仄啊。咁啊，仲有咧桂丹路罗村隧道行翻入桂城呢边比较紧张。喺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呢个位置咧，系双方向都唔太靓仔嘅。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禅西大道喺朗沙大桥过翻嚟落松方向咧，都系比较拥挤。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位置咧，双方向唔太靓仔。咁仲有咧，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上翻大沥会行得比较慢些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过南庄呢边需要等一等。清辉路顺德大良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比较立落啦。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呢边几个方向亦都系咧比较繁忙多车兼拥挤嘅。高赞大桥呢个位置入返容桂方向需要等一等，比较啰嗦啲。105国道容祺大桥出广州有慢，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梁呢边行得比较立落紧张。咁仲要提提你啊，南海西桥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呢，以及系大新路文乐意桥至到去方向陶瓷呢一段有违闭施工啊，所以途经嘅旅游记要注意翻，按照翻现场指示减速，小心啲行。呢边工期会去到9月4号。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边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嘅天气，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介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65%。嗱，预计翻咧今日到听日咧，仲系会系高温同雷雨相伴嘅噃，咁啊仲系需要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咁啊因为前期降雨频繁啊，咁啊亦都需要注意翻咧防御地质灾害。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3: 好，今日嘅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先，
4: 冇错，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睇住我哋两个佬嘅直播嘅，
3: 系啊，冇错啦，
4: 卒之翻嚟啦，
3: 系啦，翻嚟之余咧，我哋除咗系有我哋两个佬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嘅
4: 高端嘢，
3: 今个礼拜哇，紧要呢一度一排嘅呢个美食咧，摆住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呢个直播镜头前边，
4: 喂，老老实实呢款我真系中意，因为我日常都会买嘅，
3: 系冇错。喂，呢、這、一个呢其实就係想同大家去介绍呢，因为我由细细个开始呢我就好鍾意食呢个梳打饼。咁、
4: uh-huh.
3: 任何即係点讲呢，就係、是、即係你叫得出嘅嗰啲嘅牌子嘅梳打饼呢，我基本上都食过。
4: 喂，最出名系咩品梳打饼
3: 呢？係囉，就嗰、是、个囉。咁但係呢我而家呢就即係叫做又试到有另外一隻嘅好美味嘅一个梳打饼嘅呢个品牌呢。哇，呢、這、一个嘅品牌好厉害。
4: 好厉害。
3: 佢哋设计出嚟嘅嗰啲嘅口味呢，真係你估佢唔到。好啊，
4: 嗯、
3: 即系咁都可以搭得埋一齐咁样样。咁、
4: 哎、
3: 今日咧要同大家去推荐咧，就系呢一个嚟自香港嘅黄记食品。
4: 冇错。
3: 咁啊呢一个嘅品牌咧，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有喺其他啲平台嗰度同大家介绍过。咁、
4: 嗯、
3: 但系咧今次咧我哋又揾到咗佢哋嘅厂家啦。咁、啊、然之后咧又帮我哋咧就搞咗一啲即系叫做我哋夏日嘅优惠啊。
4: 对。
3: 哇，相当之抵玩嘅。
4: 唔系俾我食开嗰个牌子要抵啊，仲要。哇，呢下嘢先犀利啊！
3: 咁啊，首先咧先同大家去讲讲咧，我而家手头上边攞住嘅呢五款。
4: 五款。
3: 五只。味道咁咧就一个套组咧就39.9，咁就一盒就系8蚊鸡，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口味咧就相当之过瘾嘅。嗱，先讲一啲咧就系即系普通些少噶啦，
4: uh-huh.
3: 普通些少嘅有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三色藜麦无蔗糖嘅梳打饼，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健康啦，
4: 就系啦。
3: 第二个咧就系因为咧三色藜麦咧，大家知道咧佢膳食纤维系比较丰富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再加上咧佢本身咧佢系不含糖啦，咁所以咧个口味咧会稍微即系唔好讲清新啦，即系。稍微淡口些少，咁但系咧就对于我哋即系嚟顶肚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其实都几唔错嘅呢一个。
4: 冇错，因为佢饼身咧其实都比较松软嘅，其实唔会点样去啃住个喉咙，唔会太干嘅。
3: 系，
4: 而且咧三色藜麦咧，佢系同呢个墨西哥奇亚籽咧就会捞埋，所以个口感咧系非常之有层次
3: 嘅。系啦，冇错。嗱、啊，呢一个39.9嘅呢个套组咧，除咗呢一只味之外咧，仲有另外嘅四只啊，逐只同大家介绍啦。
4: 逐只讲，
3: 因为相当之有意思。嗱，跟住嚟呢个青柠三文鱼，
4: 唔系啩？青柠，
3: 你点会谂到青柠？三文鱼呢只可以做成呢个梳打饼先得噶，
4: 犀利啦！
3: 系啊，嗱咁佢呢一个咧就系佢首先就系嗰个口味咧相当之得意啦，咁同埋咧食上系嘅时候咧都系即系叫松脆啦，咁再加埋佢本身嘅鲜牛奶嘅呢个添加量咧，亦都系相当之充足，咁佢仲系零添加蔗糖嘅，系啦，咁所以咧都系食出咗咧就系得意嘅口味风味啦，即系。中意试新嘢、新口味嘅朋友咧，呢、這、一个就真系唔好错过啊！呢、這、一个系啦，咁啊跟
4: 三文鱼，
3: 三文鱼青柠三文鱼，佢跟住仲有呢一只就系呢一个金蒜牛肉，
4: 金蒜牛肉
3: 系啦，呢一、這个系简直就系我哋即系叫办公室。最快你攞几多出嚟？
4: 最快被消灭，
3: 即系最快俾啲同事就食鬼晒嘅呢一只，系呢一个。系啦，咁啊呢个金蒜牛肉嘅梳打饼，
4: 金蒜牛肉，
3: 嗯，冇错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呢、這、一个，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我日常都会食开嘅，就系呢一个嘅。
4: 嗱，呢个系我嘅挚爱啊，
3: 冇错啦，呢、這个黑松露火腿啦，呢一个，
4: 冇错，
3: 即系嗰啲黑松露味咧，系真系相当之浓郁吓。
4: 系，因为我系食开某个超市嘅黑松露火腿，我觉得這隻呢只咧佢会比佢更加抵，同埋更加大块啲。
3: 系啦，哇，嗱呢一个啦，黑松露，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黑麦海盐，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佢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叫做黑麦片。嘅呢个添加啦，系超过15%嘅，咁啊，然之后咧又系即系烟烟韧韧啦，即系又系添加咗好多一啲所谓叫膳食纤维啦，
4: 麦片
3: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都系啲健康啲，即系口立得，
4: 冇错，
3: 就再加上咧就而家39.9咧，大家其实咧呢度咁样本身咧一盒咧正常价咧出边都系10几咁样，
4: 系啊，哪怕你去到超市卖好平，都起码9.9元以上噶啦，
3: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

0: 39.99 咧就五盒，
1: 五盒啊！
0: 咁咧就五隻唔同嘅口味係俾大家去嘗試去品嚐。咁反正咧，我覺得就係即係嘗鮮價，咩嘢都試下，人一世咪一世。
1: 係
0: 嚇，佢、又唔係一啲好貴嘅嘢。我哋通常都會推薦呢啲咁樣，稍微平啲。咁但係咧就又俾大家咧可以試到新嘢。
1: 即係等同於你喺市場上揾到咧，即係同款嘅一種嘅梳打餅咧，佢係味道選擇比較多之餘咧，亦都係基本上我見過最抵㗎啦。
0: 冇錯，
1: 我見過最抵嘅。
0: 冇錯。咁如果你話、我試過嗰個黑松露嗰只咧，正喎、
1: 正喎、
0: 咁就可以去直接一箱嚟啦。呢度一箱咧一斤啊，
1: 一斤
0: 呢度接近一斤啊，呢度480克，呢度
1: 哇，
0: 接近一斤裝，
1: 一斤裝，
0: 一斤裝係29.99。
1: 哇，
0: 呢一隻
1: 一斤，
0: 呢一隻咧，我覺得就如果大家可以鎖定到有呢一隻嘅口味，中意食黑松露火腿呢個口味嘅朋友咧，
1: 即係類似我咁、
0: 冇錯啦。咁呢一個咧，你就即係可以試下入手啦。因為正常嚟講，啱先我哋講緊嘅係即係就咁呢度呢啲一盒咧，
1: 五隻味嘅
0: 呢，即係正常嚟講呢度一盒咧就講緊真係就十幾二十嘅，
1: 係
0: 正常嚟講呢只十幾二十一盒啊，
1: 一盒。
0: 但係我哋而家咧呢一個係即係接近一斤裝480克嘅呢一個裝咧，
1: 大佬裝
0: 29.99，係啦，冇錯啦，加大碼裝啊呢一個，
1: 係
0: 啊，想試啊嘛，其實真係嘅黑松露味係真係相當之濃，
1: 好食好食。
0: 你只以為中，因為咧嗱黑松露咧呢一樣嘢咧
1: 加火腿
0: 就好有意思嘅，點解咧就係、佢其實喺呢一個嘅歐洲嗰邊咧，佢就係一啲即係叫做所謂嘅嗰邊嘅貴族，先正會食即係叫做品嚐得到呢個黑松露
1: 呢種口味。
0: 當即係以前咧就係講話咩係登係要揾嗰啲豬乸嗰啲，即係專門去挖嗰啲黑松露嘅嗰啲豬，
1: 啲豬識揾嘅出嚟，
0: 啲豬會識揾嘅，係啦。咁但係咧嚟到我哋中國之後咧，其實喺雲南咧呢一隻咧就叫豬拱菌，即係豬就會去拱下拱下咁樣就喺地嗰度你會挖出嚟嘅，因為咧佢散發出嚟嘅嗰啲氣味咧，同嗰啲公豬身上邊散發出嚟嘅嗰一啲嘅氣味
1: 嘅體香，
0: 嗰啲叫做荷爾蒙嘅味道咧，係有啲似嘅。咁但係咧佢係一個相當之特殊嘅一種即係個菌類嘅香味嚟嘅。
1: 係咁，反正就好食啦，啊就係咁啦。
0: 呢一個我覺得係相當之唔錯，
1: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揸緊時間啦，啊，因為咧其實咧而家真係好抵啊。
0: 係啊，冇錯。咁你就另外就仲有另外呢一隻啦，呢一隻都係講緊係29.99，
1: 又係一斤裝。
0: 呢、这、一個誒呢、这個冇呢、这個稍微輕啲，
1: 輕啲
0: 啊！呢、这個400克左右，
1: 400克
0: 左右。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高蛋白肉餡，呢、这個入邊係直接就係有呢個牛肉絲喺入邊嘅，係、即係有嗰啲肉碎、嗰啲肉鬆喺入邊，即
1: 係
0: 夾心餅嚟。
1: 夾心餅，
0: 冇錯啦。咁呢一啲咧，其實我就覺得係幾啱，即係叫做放喺你自己辦公室。你去到晏晝3:00肚餓啊，又或者係朝頭早可能10:30打後11:00又未放中午飯嘅時候咧，就攞嚟頂一頂肚。甚至乎話你夜晚黑要嚟做宵夜，佢又唔会好有罪恶感嘅。
1: 冇错，
0: 系啊，因为
1: 热量唔算高，
0: 系啦，热量系都相当之低，真系唔算
1: 唔高噶。呢啲梳打饼热量唔
0: 算高啊，咁所以咧，
1: 当然唔好夹即系揿住头食好多啦。你食一两块或者一两细包，其实冇乜问题。
0: 系咁，同埋咧就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又大人细路仔都啱食。
1: 对，
0: 系你话我惊住啲小朋友咧，即系食太多咧就会即系热气啊上火。咁当然你就唔好俾佢即系放开肚皮嚟食，
1: 系
0: 嘛？咁得闲食一两包咁，我觉得其实 OK 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就是、今日咧，我哋喺我哋嘅即系叫做今个礼拜吓，今个礼拜我哋嘅江湖好货咧，就只有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有啦，
1: 只可以喺视频号入边拍啦，因为啲链接就喺视频号入边。
0: 冇错啦，系啦。咁啊，今次大家即系如果你话点解我喺放心好物入边见唔到嘅咁样样，系因为只有喺我哋呢一度就系、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咧就独家啦，
1: 只系挂住啦。头先我哋讲咗三个唔同嘅范畴啦，一个就系五种口味，
0: 系
1: 合一嘅就系39.99，你可以39.99，
0: 五隻口味，
1: 據講咧拍兩份仲可以減10蚊嘅。
0: 哦，係啊，哇，爭啲忘記咗，
1: 抵到爛，
0: 爭啲忘記咗呢個好緊要呢一個啦，
1: 好緊要啊！
0: 即係如果大家你可以你可以自己獨享買兩份，
1: 係
0: 咁即係原本係39.99，你買兩份咧，其實會再減多10蚊，
1: 係
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買唔曬，你可以同人哋拼單，
1: 同人拼單，
0: 你幫人哋再買多一份，咁其實咧就大家都慳咗㗎啦。
1: 冇錯，所以我建議就係話五隻口味一 set 嘅呢個套組39.99，你買兩份就可以再平多10蚊。
0: 冇錯。
1: 即系围起就系70蚊唔使，系咁即系，
0: 系啊，70蚊
1: 唔使就有10盒，
0: 系啦，就有10盒。咁你计翻嗰啲就更加抵啦，
1: 系啦。所以喺食饼干呢件事，大家都可以精打细算一下。
0: 冇错，其实我觉得咧，饼干系一个几宜人嘅一个零食啦。
1: 系，我觉得系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嘅，因为你硬系会间唔中有一啲口，即系叫做喺就睇下电视啊、打下机啊，或者系玩下雀嘅过程当中，你咬翻。

0: 我觉得系系，我觉得系每一晚咧，即系你临瞓觉之前系嘛，
1: 临瞓咯，咁最恶咯。
0: 咁呢啲你食两件冇事嘅，
1: 食两件冇事，
0: 食两件冇事。咁你晏昼啊，咁嗰啲时间你要食多啲。再加上咧，有啲可能咧就系喺即系叫做落咗班之后，唔系叫落班，叫加班。
1: 加班嘅时候，
0: 即系话咧，大家都落班啦。
1: 即系我哋写稿嘅时候，
0: 系啦，你又未落得班，但系咧屋企人咧又煮饭等你翻屋企食。
1: 嗯，
0: 咁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潜两件出嚟食下，顶一顶肚。
1: 顶。
0: 其实呢啲系顶肚，但系顶肚唔代表佢话热量好高啊，又或者咧令到你好饱。只不过就系再加上，因为佢本身咧佢系一个即系叫苏打啦。咁苏打佢本身就
1: 系要你饮水嘅，
0: 偏第一个饮水咧，第二个咧偏碱性嘅。
1: 偏碱性
0: 咧就有啲朋友可能会胃酸过多，可能会胃痛啊，咁呢啲情况咧，其实咧一食一啲即系叫苏打饼咧，
1: 一两件
0: 系即刻系会成个人系会舒服好多。咁再加埋以前咧我哋食开嘅嗰啲嘅品牌咧，佢哋来来去去嗰两三只味系嘛，咁但系咧今次咧有五只新嘅得意嘅呢个口味咧，
1: 系
0: 俾大家去尝试。咁我又觉得咧又真系可以。试一试佢，
1: 冇
0: 错，
1: 第一个好选择啊！记得39.9五只味，拍两份可以减多10蚊，
0: 系啦，
1: 咁非常之好啊！
0: 俾我嘅话咧，嗱我自己，
1: 你系咪要买一斤嗰啲？
0: 系先买39.9，
1: 即系买39.9，
0: 再买一个29.9一斤装，
1: 哇！一斤黑松露，
0: 咁样咧，咁就嚟得就非常之圆满啦！我自己系会咁样样，我自己系会咁样去选择嘅，
1: 对，
0: 即系先嚟39.9，
1: 相当满足，
0: 系啊。拍两有嘅，阿谭先生，你两份你添加晒落去，
1: 两份系39.9呢个套组啊，
0: 系啊，系有嘅，两份系会减10蚊嘅，你去睇一睇先啊，谭先生。
1: 如果冇就再
0: 就我哋再揾我哋嘅同事咧，就后台嗰度去帮你去处理一下。
1: 嗯，
0: 咁我觉得就系新鲜嘢咧，就试一试咯。
1: 嗯，
0: 即系都系嗰句啊，人一世物一世，你平时食开，我饼干有啲朋友咧，就会我拍两盒嘅链接。系啦，嗱，咁我哋嘅呢一个嘅小助手出嚟啦，
1: 有个链接系拍两盒噶吓，
0: 拍两盒系啦，直接就系79.8咁样。
1: 冇错，大家可以揀拍两盒嗰个链接啊。
0: 系啊，咁跟住就会再减咯，就会直接就去减，大家可以望一望佢，应该佢系会有嘅。
1: 系啊，系会有嘅，
0: 佢会有嗰个嘅链接喺度，你望一望睇一睇吓，
1: 得咁啊，反正咧无论如何咧，大家可以试佢先。
0: 独立包装，
1: 嗯，
0: 冇错，入边全部都系独立包装，我哋可以开一包出嚟啦，
1: 你确认可以开，
0: 可以开，
1: 我哋
0: 开
1: 黑松露呢一包，
0: 我哋唔食咪得咯，我哋忍住，
1: 我哋咪后再食，
0: 我咪后再食，其实佢全部都系。咩噶？佢全部都系即系叫独立包装，
1: 黑松露火腿系心得我心啊！
0: 系啦，嗱，佢系咁样，全部都系一包包嘅，
1: 冇错，
0: 哇，系啦，嗱，一包包咁样样嘅，
1: 对，
0: 系啦，咁佢一个独立包装入边咧就有三件，
1: 嗯，
0: 系啦，所以其实咧就即系你唔会话一开咗，哇，好多，食唔晒咁点算啊？咁样样，
1: 唔会，
0: 其实都唔会嘅，
1: 三件基本上都冇问题啊，
0: 都好风卷残云嘅，其实都。反正呢一个系我自己食过嘅呢一个黑松露味道嘅呢个饼干当中咧，算系会比较咩啦？系比较好啊！已经有朋友话就即系已经设置好，系啦，
1: 系
0: 啊，小助理已经帮我哋设置好嗰个即系
1: 二号链接，就系咧可以俾到大家咧就买两盒嘅减咗10蚊嘅嗰个嘅辣咁。
0: 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就仲系呢个啦，高蛋白呢个肉馅呢个咧就都系29.9啦。咁啊，呢一个亦都算系即系叫做比较少可，你会见到入边会有肉松嘅一个嘅饼干，咁我觉得都可以尝试啊，因为佢都讲三斤牛肉炒一斤肉松出嚟，
1: 哇，
0: 系啦，咁我觉得都有啲即系都 OK， 都可以试，
1: 系冇错，但系当然啦，肉松啊好食之余咧，大家都系要适量嘅，你都明白啦，系因为肉松咧相对比我哋其他嘅嗰啲口味咧，热量啊再高少少，
0: 嗰个系嘅，
1: 嗰个肯定噶啦，呢个我就唔会去即系太偏颇嘅，毕竟肉松佢系会热量高啲啊，
0: 系冇错，系好，咁今日又试有朋友又 Q 呢个牛奶啦，
1: 吓又 Q 牛奶，
0: 牛奶我俾个嗰个
1: 有冇牛肉味啊嘛，
0: 呢个牛肉松啊
1: 嗱，嗱牛肉松啊，
0: 试呢一个，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呢个咯，就金蒜牛肉咯，
1: 金蒜牛肉
0: 系啦，呢个金蒜牛肉即系其实系个味道系调得几唔错，
1: 牛扒味咁啊，好似
0: 系啊，冇错，往下拉就可以拉到后边嗰度有十盒嘅一个规格就 OK 啦，
1: 好
0: 系啊 ，OK， 好，咁咧就我哋先推荐住咁多先啦，我哋唞唞，转头翻嚟再倾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蒸烤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4: 九月二十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6: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嗱，咁其实咧，刚才我哋咪讲到话关于嗰、那个即系叫做将我哋嘅功夫啊同机人咧融合埋一齐嘅。
1: 系，
0: 今日咧又睇到有另外一个嘅新闻咧，
1: 嗯，
0: 又系雨树啦，
1: 系，
0: 佢就用咗三个月嘅时间，佢又做咗一个嘅机械人。呢、這个机械人开发出嚟机械人咧，
1: 哇，
0: 系叫做好犀利，佢系破咗我哋人类嘅纪录嘅，
1: 系嘛，
0: 系即系叫做系企住干拔跳高啊，
1: 哦。
0: 哇，系超过咗我哋人类嘅呢一个嘅高度。
1: 咁啊，佢
0: 同埋就
1: 佢要超过人类嘅高度，呢个我觉得系好正常嘅。佢唔超过佢先唔掂数。
0: 系咁啊，佢系原地跳高两米。
1: 哦，
0: 系啦，原地跳高两米，
1: 系嘛？
0: 咁咧就系超越人类嘅世界纪录，系1.8米左右啊。咁、
1: 嗯、
0: 然之后咧，佢嘅极限嘅呢个跑步速度咧，亦都系快过呢一个嘅博尔特嘅。
1: 哇，
0: 系啦，即系嘅意思就系佢又跑又跑得快，
1: 嗯、
0: 然之后咧就跳又跳得高。
1: 哦，
0: 系啦，咁当然咧，因为佢系机械人啊嘛。
1: 哦，
0: 正常嚟讲嘅话咧，机械人应该系潜力无限嘅。
1: 系啊，冇错，即系其实佢嘅上限咧就一定系突破过我哋啲碳基生物噶啦。个毕竟佢系硅基啊嘛，
0: 系
1: 啊，所以
0: 硅基
1: 系佢铁嚟噶嘛，某程度或者佢系胶啊，或者铁啊，或者其他嘅合金之类噶啦，咁应该就会靓仔啲嘅，我觉得又
0: 系啊，冇错。咁、嗯、但系咧，你讲起话即系关于呢一个嘅。叫做系材料啊、材质啊咁，其实另外仲有一单嘅新闻咧，都想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嘅，就系、是、最近咧就我哋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官媒啦，即系都会发出咗一啲即系叫做系建议，甚至乎系预警咧、就系买嗰啲手机壳真系唔好贪平
1: 哦，系啊，
0: 有啲9.9元嘅嗰一啲嘅手机壳咧，好多都有可能啊，系用一啲即系叫做废料啊，甚至乎一啲嘅即系叫做医疗一啲嘅废料啊，去进行重组变成咗我哋一啲好平嘅手机壳咁样样。
1: 冇错，呢确实我都买过，主要系
0: 系
1: 即系买翻嚟
0: 贪平，
1: 系会臭嘅。
0: 系啊，即系打开之后嗰啲味道好大阵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即系佢哋会释放出一啲即系对我哋人体有害啊等等啊一啲咁样样嘅气味啊等等啊咁嗰啲啦，就所以咧有啲时候咧买嘢又唔好贪平，除非系我哋话真系即系实打实咁同大家讲话有优惠啊咁样。
1: 喂，但系咁我
0: 引矛啦。
1: 我想问咧，其实男士同埋女士买手机壳系各不相同啊。我哋咧就用完一个再买一个新噶嘛。
0: 系
1: 往往都系咁啊。但系女士唔系咁噶，
0: 嗯，
1: 好多女士，即系包括我屋企啲女士咧，
0: 系
1: 一买就买一扎噶咯，
0: 几个，即系好似有
1: 换衫咁
0: 咯，换衫咁咯，
1: 就系，即系佢嗰一日配边个袋，配边组嘅呢个指甲。咁佢就換嗰個差唔多色嗰只殼噶啦喎，
0: 係啊，冇錯，
1: 呢啲真係有追求噶喎，你咪話。
0: 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幾中意買手機殼嘅人。咁然之後咧除咗係我哋即係日常啦嚇，我哋一啲即係叫做你自己中意嘅一啲款式或者一啲公仔嘅嗰一個手機殼之外咧，我又真係會更加之中意有功能性嘅
1: 功能性手機殼，
0: 即係例如佢系有带呢一个磁吸环嘅，
1: 哦，
0: 亦都有一啲咧系有隐形支架嘅嗰一种咧，咁我会更加之中意。
1: 唔系你嗰种功能性同我功能性系唔一样，你呢个系实用性功能，我系象征性功能。
0: 例如咧，
1: 例如比如话我系属马骝嘅，咁我就会带某一种动物嘅壳啦。嗱，你见我后边系有一只马骝嘅，我壳后边。
0: 哦，系。
1: 咁但系其实咧喺呢个十二生肖入边咧，系有几种动物系好。即系对我呢只马骝咧系会比较好嘅，我觉得。
0: 哦，你咁讲系嘛？咁我明啦。咁我要买虎先锋啦。
1: 啊，咁咯。
0: 我要买虎先锋。
1: 所以你明唔明点解
0: 买玉兔啊咁嗰啲？
1: 系冇错。所以你明唔明点解我个电脑个屏幕桌面系抗金龙啊？就系因为嗰种动物啱我啊，啱我呢个身
0: 体。
1: 呢啲系我嘅功能性啦，同范总理嘅真系实用嘅晾起佢嘅功能性有啲唔一样。
0: 但系我有时我都会嘅。
1: 你会啊？
0: 即系如果某一年我忽然之间我会关注到。呢一方面嘅嘢嘅话，
1: 即系你扯条筋，
0: 扯条筋，咁我都会，我都会买，甚至乎咧就系即系喺某一啲嘅首饰啊、剩啊咁嗰啲咧，我又唔一定会去到咁嘅，我可能我就会整一只贴纸啊，又或者系咧我会买一条咁样样嘅，即系有呢一种嘅动物嘅形象嘅一啲嘅颈链嗰一种咯，其实。即係俾到一個純粹只係心理上邊嘅暗示俾自己嘅啫。
1: 係啊係啊，即係你個心順咗咧，你啖氣咧即係順咗咧，其實就好多嘢都順咗啦嘛。即係呢種係一種自我暗示嘅方式啊嘛。咁大家都可以間中用下，反正開心啲係冇壞嘅。
0: 係啊，咁另外咧，仲有見過一啲係即係好惡搞類型嘅。我係見過有一啲嘅手機殼咧，佢裝起上嚟之後咧，成部電腦咁樣樣啊，係嗰啲即係好舊式嘅嗰種，即係叫做
1: keyboard
0: 唔係，佢係即系叫做嗰个主机同埋个显示器连埋一齐嗰一种咧旧式嘅水果电脑
1: 哦，嗰种
0: 系啦 ，Macintosh 嘅嗰一种咁样样，大大
1: 即系你打开佢咁啊，
0: 系大大个壳，跟住仲要咧可以喺嗰、那个即系叫主题嗰度咧设置翻就系嗰啲以前嗰种好像素嘅嗰个主题
1: 哦，
0: 系啊，咁就会玩呢一啲咯，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嘅手机嘅功能太强大啦，佢可以适配到有好多嘢，咁你话你手机壳嘅话，其实我觉得买乜嘢都系，系咪？你记得哇，真系好抵，好平，哇！你咁样九啊，或者咩嘢啊咁样样，即系除非佢系真系一啲已经系。比較有知名度嗰啲品牌，即係例如佢咖啡咁樣啦，幾蚊雞一杯咁嗰啲，咁如果佢係一個大牌嘅話咧，我覺得都唔怕飲。
1: 唔係，因為其實而家手機殼嘅呢個市場咧，老實講，我自己個人感覺就係多數都係第三方嘅產品，
0: 係
1: 啊，意思即係話都係好多二創啊、
0: 係
1: 惡搞啊，甚至乎係一啲完全係獨立品牌嘅，
0: 係
1: 你係好難追究佢究竟入邊嗰個 logo 嗰個公仔係點噶啦。咁但係一定程度上，我覺得嗰啲相對二創好有民間智慧嘅嗰啲手機殼咧，係會比好多官方殼嚟得靚仔嘅。
0: 哦，咁又係啊，
1: 係呢個係真，即係用料仲。会靓啲添嘅，
0: 系啊，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好似即系水果佢自己都会有推出佢哋自己官方嘅嗰只手机壳，咁但系一只咁嗰啲，哇，系几嚿水噶嘛，系嘛？但系
1: 嗰啲太夸张啦，
0: 嗰啲太夸张啦。咁但系咧就。好彩我哋有伟大嘅华强北都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可以以一个比较更加之即系实惠嘅价钱咧，可以享受到呢一啲，
1: 即系呢种叫做价钱对冲翻，
0: 系冇错。咁另外咧就系、是、以前咧我曾经有买过一个咧，就系佢后边咧佢嘅手机壳嘅背面咧系仲有另外一块嘅液晶屏，系、
1: 哦、
0: 可以要嚟玩游戏嘅。
1: 哦，咁咯，咁高端
0: 可以玩一啲简单嘅游戏，因为佢集成咗有即系嘅电池啊，同埋咧就系、是、有。一个可以玩到嗰啲红白机游戏嘅一个屏幕，
1: 哇，
0: 喺后边嘅
1: 够电咩？
0: 佢本身佢本身
1: 个壳就带电，
0: 佢本身个壳就已经系带咗啲锂电嘅，
1: 嗯，
0: 系啦，甚至乎就话你应急嘅话咧，你怼翻落去你个手机壳嗰度，佢都仲可以帮你充下电，
1: 啊，所以
0: 自己帮部手机充电咁样，
1: 真系好鬼幸福嘅，而家有咁多周边，我觉得，
0: 系啊，
1: 即系越嚟越多嘢玩，你又越嚟越冇时间玩，但系摆喺身边先啦，
0: 越嚟越穷咯，俾你见到你中意嘅，你会想买，
1: 哦，
0: 系啊，可能今日咧，我哋一讲完之后，大家打开啲购物网站，又全部推。手机壳，
1: 手机壳
0: 系，
1: 唔系男士会好啲嘅。我始终觉得男士咧就系、是、起码浸一段时间先会换一个壳，就唔系你一开波就十几廿个壳咁样浪出嚟。
0: 污糟邋遢啊，或者系咧就即系溶溶烂烂啊嘅时候咧，咁我就会掉。
1: 你平均系有冇三个月换一个？
0: 应
1: 该冇吧？
0: 咁又唔止，
1: 又唔止喎、啊。
0: 咁又唔
1: 按月咁计咯，
0: 大概半年到啦，
1: 哦，
0: 半年咗咗又可能会换一个，因为就而家呢啲手机呢唔会咁轻易换，
1: 哦，
0: 而家我觉得已经有少少即係叫做咩叫做叫做功能日出，你完全都用唔晒，
1: 用唔着㗎啦，
0: 你用得晒嘅只係佢嘅嗰个内存，
1: 佢会饱和式功能，就好似而家新能源车咁，佢俾到好饱好饱你，但係你都冇得闲用，
0: 咁就有朋友话鍾意浅色壳，跟住贴贴纸。贴贴纸唔系唔好，但系佢会容易会卷边
1: 哦，
0: 呢样嘢会衰啲。
1: 呢、這个你都好有经验，睇嚟
0: 都会系。
1: 好啦，咁今日咧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0: 系好啦，咁咧就我哋听日咧同一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如果大家想买饼干嘅话咧，可以继续入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潮流当中咧，
1: 系
0: 去进行购买嘅。
1: 橱窗继续有嘅吓。
0: 系啦，好多谢晒，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8: 晚上七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粉说不。
1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6: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5: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8: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9: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18: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9: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18: 有真情。
2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1: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2: 九二四号房。

时间嚟到咗晚上嘅7:03，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回马嘅路段包括会有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煲慢，桂丹路嘅街边瓜线桥往丹灶方向现时唔得好走，机场大道。

0: 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
1: 弹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4: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渴望。
5: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嚟到全新一个星期晚上的7:06，欢迎你收听你好有趣，呢度 FM92.4。你好，我系万飞。可能有啲朋友咧早前已经系收到风噶啦。哎呀，阿龙去咗边度咧？咁啊，阿龙咧就去咗休假啫。同屋企人呢就都过返啲呢就係、是、正常嘅家庭生活，因为佢话呢成日夜晚黑嘅时候我要做节目，我搞到呢就冇乜正常嘅家庭生活喎。係啦，咁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呢喺听节目嘅同时嚟到佛山家呢一个嘅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选择924你好有趣进行互动交流嘅。可以点啊？刚倾下偈啊，咁啊，我就研究紧点样样咧，就将我嗰500多万嘅积分发俾大家嘅。

听嚟佢会有 Leon 嘅呢一首1993年嘅作品《夏日倾城》啊！哇，呢几日真系非常非常之热啊！但系听讲好似嚟紧呢一个嘅星期嘅话咧，热得嚟又有雨、啊。系啦，咁见到咧就喺佛山街上面嘅话啦，有啲朋友就已经系打卡想揾阿龙少，但系今日龙龙不在这里啊。美好的记忆佢就话啦，大家撑场啊，施咗人为尽力而为，冇咩好惊嘅，嚟首哥哥嘅呢一个倩女幽魂，系因为呢个月份，所以你特登讲咗前面嘅铺垫，然后点呢一首歌，咁我送俾自己，送俾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渣 fit 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啊，跟住 HUGH 紫书以及系阿龙所有嘅龙粉，多谢龙少。好，我唔播呢首歌。系啦，我仲嚟见到咧，就钻石玻璃心嘅就话要点首啦，不要放太阳下山有月光，不要迷惘，不要慌张，不要彷徨，不要沮丧。咦，点解你哋嚟到咗即系呢一个太阳公公落咗班嘅时候，就自己同自己打气嘅？通常呢啲唔系应该早上嘅时候就打气嘅咩？好啦，咁就嚟见到咧，就阿男装小英子佢就话啦，打卡上嚟啊，点亮点啊，星期一快乐啊，今晚整翻首啦，柏豪嘅够钟啦，又或者系 Kelly 嘅花花宇宙送俾龙二群啊，超佳人二群所有人自己哦。嗰、那个自己系佢自己系咪？仲有咧就系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喂你哋好似复制黏贴咁嘅啲名。仲有咧就系、是、美好记忆、猫屎咖啡、好玩渣、飞人子书、瘦小米、G X 小姐姐、过客 H U G H、江西妹黎黎姐、爆炸糖以及系龙龙一齐收听嘅。

0: I'll put you in a trance。
1: 哇哦！呢一首嘅花花宇宙系咪今晚黑仲未做热身运动嘅朋友都觉得自己已经 high 晒咧？因为咧我就斋见到咧喺佛山家后台留言嘅话咧，大家就应该系好满意我刚才嘅呢一波操作啦。咩咧？就系、是、我喺平台上面咧，就系将啲积分咧就系、是、散咗出去嘅。咁我见到我3000咧，佢就高度评价啦，佢话：哇哇哇，泼天富贵，抢10万龙笑都冇咁多，系手气唔好定系龙龙佢比较手紧一啲咧？咁啊，见到咧阿 Amy 郑妈，佢话厉害啦，厉害啦，多谢万万啊，多啲顶班啊，嚟紧3日都会嘅，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自己一张图，咁佢真系好满意嘅，因为佢系抢咗1944个积分。文大笑，佢都话啦。哎呀，真系今晚黑超级合格啊！我抢咗2013啊，咁啊见到咧就阿 Yellow 咧佢都抢咗1712嘅，哦咁你哋开心就好啦，积分嚟嘅啫，咪又系你送俾我，我又送翻俾你，我要嚟又冇乜用，最紧要你哋开心，系啦，咁啊抢晒嘅话咧就转头再发过咯。我通常都是按几多10万咁样发嘅。咁大家多啲啦，就是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上面打卡抢抢呢个积分红包啦。唔知道之前呢就大家即各位主持人啦抄书嘅嗰啲明信片上架未呢，因为我自己系未抢到嘅，我都受托就话你有咁多积分可唔可以帮我抢返2套呢，即我啲亲戚朋友讲。即系我本身谂住话手松啲，睇下问啲同事，可唔可以俾2张我啊？咁结果系唔得噶，我都系要用我嘅积分噶。咁但系咧就我就留翻即系几万，咁就差唔多噶啦。咁啊剩低嗰啲嘅话，大家多啲嚟嘅话，咪抢多啲咯。好啦，我哋先去广告后回声音转头翻嚟，继续会有万飞顶班嘅呢一个，你好有趣。同时提醒翻你啦，我嘅视频号畅游故事会开咗啦，唱歌嘅唱，回着嘅回，欢迎大家都可以睇视频直播。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6: 吓，为什么啊？
7: 那些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没有信号啊。不单止这样啊，都市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们难度都大啊。唉，不制得过了。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1: 好啦，咁啊，继续咧，即系嚟到你好有趣嘅，咁啊，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啊。 见到呢就阿燕德哥佢话呢就上嚟支持一下节目嘅。咁啊然之后歪伯佢就话咦好正啊，一开始就已经听到呢 Leon 嘅歌，因为刚才帮手鞋倾情嘅。咁啊然后呢 Yellow 佢就话哇你顶班啊正啊，阿龙哥哥呢嗰啲车速太快啦，终于可以唞唞啦。想点首呢就係咩滴滴金啊。咦我觉得呢首歌可能唔一定有喎、啊。好啦，我系帮大家洗涤下自己嘅耳仔嘅，系啊，阿龙嗰啲，好啦，大家唞唞啦。大圆圆佢就话啦，南非晚上好啊，点首左手指，又或者咧就系黑勤嘅护花使者，送俾所有嘅自己友啊，咁样样。再嚟见到咧，小杰佢就话啦：，哎呀，阿龙去咗亲子旅游啊！哇，你哋好似咧装咗嗰啲咩监控摄像喺佢个头顶，人哋去边度你都知嘅，记得叫佢戴手信啊，戴唔戴都冇所谓啦。最紧要系俾个平台，俾个机会我发一发红包俾大家啫嘛。系啦，点首阿龙嘅咩冇大冇细啊嘛，大爱小爱送俾菲菲同埋所有嘅龙粉仲有村长听。跟住呢就见到呢旧意思佢话飞你好下富二代发1000啦。你这是看不起我吗？1000。

啱啱再嚟见到啦，去有风的地方，佢话多谢万飞啊，睇下佢唱咗几多先，佢唱咗889个积分，都算唔错嘅成绩啦。佢话点翻手咧，就系草蜢嘅永远爱着你，咦，你系咪直哥向我表白呢？跟住阿张宇佢就话啦，万飞晚上好啊，打咗鸡血嘅星期一，点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跟住啲朋友系啦，刚才阿 Yellow 佢话抢咗呢个1700，跟住就体验咗一下暴富嘅感觉。小意思，小意思。浪漫情人爱我吗？啊 ，Y8 嚟睇住呢一个直播间，即其他嘅直播间，然后咧就过住呢一个抢红包嘅日子，抢咗1880六。龙梅心佢话外面热辣辣啊，喺屋企吹住空调支持晚飞，想点首夏日福星应下景，然后送俾支持晚飞嘅朋友仔听，真系好识讲嘢嘅啫你龙梅心。但呢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系专门送俾晚飞嘅粉丝听嘅。

边有朋友仔就话啦，哦，你嗰啲积分抢晒啦，我想问一下咧，嗰啲积分咧有冇话几多个人嘅上限嘅？即系我可唔可以设置1000个噶？100个好似少一啲，系咪啊？咁啊，见到呢个小朋友，佢话：哎呀，我抢咗1500啊！诶，过来得瑟一下吧。

见到麦兜妈咪，佢话我真唔犀利啊！佢抢咗2341个积分，我想问有冇比呢个积分数更加高嘅咧？跟住有朋友提醒话抢晒啦，抢晒啦咁样，我转头趁住广告后回声音嘅时候，会揸紧时间再发多一个噶。

0: 马上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嘅交通情况。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以上路段继续咪摩兼立落。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方向唔多好走，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呢度行得棘棘下。出嚟见到佛山大道嘅公安立交三层双方向例牌呢个钟数都仲系需要你俾多啲嘅耐性。出嚟见到咧就系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大良呢个位置车仔多行得么？提醒翻你，南二环嘅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啦，系有全封闭施工噶。咁啊，超限嘅车辆啦，请你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又或者系绕行到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会持续到九月嘅十号。咁啊，平时行开嗰边嘅朋友啦，相互支照一番。呢一拍嘅交通情况同你刷新住咁多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新今晚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各地方会有暴雨，吹两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5%。佛山的天气都还是高温和雷雨相伴，需要注意预防短时的强降水，前期的降雨比较频繁，所以大家也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住季节的渴望。
4: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5: 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系啦，我见到啦，有啲朋友话万飞真系冇对比就冇伤害。你睇下上个星期龙少发，我净系抢到四分咁多咋。今日我抢到1800啊！系啦，新嘅一个红包又发出去㗎啦。跟住有啲朋友话哇喺年底都清空㗎啦，分分钟会缩水㗎，唔驚啦，尽情派啦。喺度咁样鼓动我嘛，又有啲朋友又担心啦，你咁样派发嘅话呢，睇下到时会唔会水涨船高㗎，通货膨胀㗎。展少安然佢话哇今晚黑个幅度好大。1029，我刚才好似数咗下，好似发咗8位定系几多位，我发咗第二个啦。我佢求其咁数字咋嘛，这有的是积分系咪。佢话啦想点哥哥嘅第一次听下，然后送俾菲菲啦、G 儿啦、子舒啊、G 啊、月光啊、Mr. Cool 啊、Stevens 啊、英德哥啊、波波糖啊、佛哥等友仔听。跟住美如话话万飞好啊，我听你话啦，等一下再发。福袋在那裡等著乖机器猫他说晚上好，周一愉快打卡，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多谢你的1900积分。是不是派得狠了一点呢？其他同事会不会有压力呢？好啦，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小羚羊他说靓靓的万飞我先唱得个两位数字，今晚可不可以整一首学友的 Linda听下，或者夕阳醉了听下咧，送俾菲菲同埋所有嘅听众听，大家健康愉悦啊！系咯，我拣咗呢个随机嘅，咁啊，所以啦，可能有啲朋友啊多啲，有啲朋友少啲咁啦。跟住见到咧就阿汉林，佢话我仲未抢到啊，嗱嗱声去抢啦！咩啊？香菇难受冇请到，冇请到啊！小乐言啊，我今次好似系派咗都几百个嘅红包嘅，咁未抢到嘅话，抢晒咪再同我讲咯，我会继续派嘅，你放心。只要我只手忙得过嚟嘅话，因为咧你知啦，嗱又点歌啦，跟住又要回复你哋啲字啦，咁样。好啦，跟住啊，听到咩？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求翻牌，即系如果系听歌嘅话咧，就唔想抢红包，系咪咁意思？抢到红包嗰啲就唔使点歌，系咪？匿名用户佢话我抢到2414积分，多谢，我想听。Coco 李文的好心情，即是要应景的嘛。我不是应该全晚去播那些什么校冤拉那些这样呢？啊，内心话我都抢到2018啊。

得嚟嘅会有谭校长嘅梦形是一样。哦，跟住见到红哥仔，佢话我刚才第二个包唱到2920，跟住咧就V 咗个啊，佢话有人唱到4900，咁犀利。跟住阿 Kimmy 佢话唱咗4100，哦，开心就好啦。飞源话我唱咗3500啊。OK 啦，开心咪好咯。有朋友就担心啦，佢话咧阿龙啊，死悭死低储埋半年，俾我一个钟头清袋。你放心，我哋系独立噶，我哋财政独立噶，我哋嘅关系未去到咁样，所以我嘅积分同佢嘅积分系唔通用嘅。你等佢翻嚟嘅时候作佢个大噶啦。温馨地和你诉说梦想。我见到好多朋友呢都系俾红包炸出嚟嘅，咩岭南蝉客嗰啲呢，从来都未见过你蒲头嘅。佢话我都抢到1075。OK， 好啦。灵魂酥夹埋都有3000多4000啦，马上咗两次。创新高系几多啊？2000多啫。系啊，有冇高过4900㗎？

可能因为呢啲数字有啲夸张，好多朋友唔係好敢相信啦。好似阿 Candy 豬豬佢话，天哪，我没有看错吧，4500积分好似有啲不敢相信喎。跟住然后呢有朋友就怀疑啦，曼菲啊，你后台嗰啲数字係咪你自己跳㗎、有咁嘅能力都唔喺度做主持啦，係咪去跳就跳 A 股嗰啲啦。

系啦，见到咧就阿大毅咧，佢就话：飞姐，你呢个钟数上班嘅话咧，系咪食完饭先开工噶？就唔系嘅，其实我都唔系而家先上班嘅，今日早上就已经上班噶啦。咁但系咧就一般啦，我唔知系咪啦吓，反正我熟知的几位同事，包括我自己咧，以前哪怕系做夜晚黑九点钟都好啦。即系讲紧九点到十一点打东家嗰个时间咧，我都系唔食晚饭，因为有几个同事都讲咧，食完晚饭之后咧，可能咧有啲云碳水啊，所以咧个人会冇咁精力，冇咁精灵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习惯就系夜晚黑一般都唔食晚饭或者唔食淀粉咯。个状态稍稍会好啲。我见到你哋晒图好开心啊，平时好似冇咁样晒图㗎。平时都系咁样打个卡两个字咁样好闷啊，读到你哋啲留言啦。而家起码有张图俾我读下啦，咩3951啊 ,3297 啊。我刚才我黑埋隻眼就都唔知揿咗几多个数字，反正冇超法就 OK 㗎啦。

阿霸总，你唔好咁样啦，笑亲我。佢话我抢咗4899积分，份量都冇你积分咁多啊！唔好咁样，希望在下一个月啊嘛，唔够嘅话，咪下个月凑够佢咯。

跟住阿朱怡佢话我希望今个月咧，我个提成有呢个积分啊。OK 啦，希望你哋都梦想成真啦。嗱，有时候咧，人性就系咁样样体现到出嚟噶啦。Everyone 佢就话孟非你唔够狼死，你起码要人均派佢5000啦。人均派5000，派两个人边有意思系咪先？嗰250个定500个红包派晒未啊？派晒嘅话，记得留言同我讲下。

0: 蝉衣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虾。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4: 今天回来你好有趣，我是万飞。大家喺佛山街上面啦，抢积分抢到啦，跟住有啲朋友话0076，佢话哎呀我一分都抢唔到，喺边度抢噶？点入去显示仲系有？咁应该系好似抢红包咁抢㗎嗬。嗱因为我见到后台呢仲有几百个嘅。所以呢你研究一下，又或者睇下有冇得闲又好心嘅朋友。嗱好似呢一个啦，翰林佢就话啦，佢话页面嗰度有抢红包嘅，咁你揿入去就 OK 㗎啦。跟住见到呢就唔系唯一靓。个名好得意啊。佢话呢就差两个包，两个包就差唔多可以够换我嘅相啦。我啲相其实就唔系好值分嘅啫。咁可能呢有啲朋友仲有其他嘅同事嘅啲相啦，你係想要。

0: 攞到，因为我见到后台其实包括咩粉丝群啊、成成嗰啲，成日都话：哎呀，你可唔可以攞一张俾我哋？真系冇领，我哋全部上缴晒俾阿敏总，佢一张都唔俾我留。所以我之前应承咗嗰啲，我都只能够自己换翻。如果有的话，我又唔知几时上。所以啦，有积分只系第一步啊，第二步就系当佢上身嘅时候，大家要揸紧时间去兑换。唔系唯一靓，4624同埋1220，好啦，大家继续努力啦。跟住阿许可照，佢话我想听李宗盛嘅山丘，好直接，冇其他嘢啦。大肚大肚下雨不愁，佢话有积分啊，到时一开嘅话咧就兑换。我都喺度担心紧，你哋个个咁样涌入去，会唔会到时候系我自己抢唔到呢？跟住佢话咩？阿哥一晚先发得30000积分嘅龙少，嗱嗱嗱嗱嗱，唔可以当即系背住人哋面讲人哋坏话嘅，有发都 OK 噶啦。巴拉巴巴巴，当住佢面讲，批评佢，叫佢改正，叫佢发多啲。佢话佢有400多万噶嘛。好啦，小英子都话抢咗好多，你哋开心就好啦。系啦，其实我嘅视频号唔知有冇人在先啦。畅游故事会开咗视频直播，大家都可以过嚟留言嘅。
1: 各位都不望我，望住我怎么敢去唱情歌？
0: 8267呢位尾数嘅朋友，佢话好鬼中意菲菲啊，多谢你咁中意。

外来务工人员，佢话我要飞姐晚晚顶龙小班，然后章鱼佢话我要点走财神道往往佢。飞天珠话咧，万飞点解你出手我要攞到3000几？阿龙嗰啲我攞到5积分咧，相差甚远。咁系因为阿龙每一晚都陪住大家，咁佢要储翻啲积蓄咁样样，慢慢搣咁样样，每一晚都俾到开心大家嘅。

系啦，见到你哋咧不停喺度报喜，其实都开心嘅。咁啊，即系因为嚟紧咧会喺佛山街上面啦，有唔同主持人嘅呢一个明信片啦，去兑换啦。咁啊，有啲朋友成日都话冇积分啊，咁样样，因为啱啱入呢个佛山街时间唔系好长咁。咁而家系啦，都系借花敬佛啫。因为其实呢啲积分咧，都系以前喺花生上面咧各位支持我嘅听众朋友送俾我嘅。咁我就将呢份嘅心意传达俾你哋，希望你哋每一日都开心。

小福饼佢话咧，多谢你啊，万飞，冇对比冇伤害啊，比龙百万要大方啊，记得啊，呢句说话唔好话俾佢听啊，佢唔会重听嘅，小福饼。但系我唔俾你咁话龙嘅，佢悭埋悭埋，最尾又系俾你哋，佢又带唔走嘅。正所谓万般带不走，系嘛？

0: 好多朋友话听到呢一首嘅情非得已，第一反应就系流星花园，系属于我哋个当年嘅嗰个青春回忆啊。跟住见到阿顶住佢话啦，咦，我喺佛山家嗰度咧抢咗个大红包，所以转头过嚟畅游故事会呢个视频号嗰度过嚟倾下偈，加个关注。原来仲可以咁样反步，即系嗰啲刚才咧无以为报就唔使以身相许噶，过嚟我嘅呢个视频号点个关注就 OK 噶啦。系啦，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1: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呢度系你好有趣，我系曼菲，系啦，我读到大家留言先啦。因为今日嘅留言有啲多，所以咧有时候可能刷屏睇唔到啊。见到咧就系1357嘅尾数，佢话以前小暴富，今日大暴富，希望你日都可以咁样样啊。阿 Nick 佢就话多谢我嘅两个福袋，唔使气啊。跟住然后娘亲嘅衰仔佢话应该我系最多啦吧，我系4808积分，有冇人多过阿衰仔噶？咁啊，棉花糖佢都话多谢格格，哇！呢个格格呢一个名我好耐冇听啦，因为点解会有咁样嘅名咧？以前咧就喺花生上面咧，即系玩呢个口令红包咧，有好多空格，所以佢哋改咗咁嘅名。佢都抢咗个4211积分。好啦，仲有好多平时都冇乜见蒲头嘅朋友啦，爱看海的姑娘啦，夏西女司机啦。翻上嚟报喜，咁我就唔一一读你哋嘅留言啦。跟住有朋友，好早之前咧就话我要听霆锋。有好多朋友系点咗咩启示录、完美启示录咁样，咁我觉得今日嘅呢个氛围到咗，系咪应该要听呢首呢？希望大家无论是抢什么都可以一击即中，抢就越抢越大了。

得嚟会有谢霆锋嘅一击即中。咁我见到有朋友应该系买咗咧，就系霆锋上啊长沙定系长沙站嘅呢一个门飞，系咪？长沙见咁样，有冇朋友都会追随住自己喜爱嘅呢一个idol 啦，即系我哋讲嘅偶像啦，佢会去支持佢嘅演唱会嘅呢？最近其实喺内地啦，都有非常非常之多嘅歌手艺人咧，佢会开演唱会。而家嘅呢一个演唱会嘅市场真系非常之繁华，所以有时候咧，你话斋，哎呀，荷包而家有啲紧张，但系要睇下究竟咧，就系点样样将啲精力投放啦，即系点样将啲金钱放喺边一场嗰度啦。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哎呀，睇过一次不如就唔睇第二次啦。但有啲朋友就唔系，我就中意睇呢一个嘅偶像嘅。佢每一场佢都多少会有啲唔一样，歌单唔一样啦，可能个舞台设计又唔一样啦，氛围唔一样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朋友就话，我就系中意追随住一个嘅偶像，然之后去唔同嘅城市，顺便去旅游，去睇下我哋嘅大好河山。啊，你系属于边种呢？

因为姚仔佢话啦，你嘅大方令到我非常之开心啊！就算系而家搬砖都唔觉得辛苦啦，我想点首爱将。即系我见到你哋咁开心，我而家搬砖都觉得好开心。有时候其实情感啦，或者开心快乐真系可以传递嘅。带嚟嘅会有千华嘅呢一首《炼金术》，亦都系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暑假档其实都有非常之多唔错嘅好电影，你又睇咗边一出咧？

一生所爱，佢话万飞晚上好啊，好耐冇听龙少，今晚嚟有啲惊喜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刚刚好啊。佢话想点首咧，就系许美静嘅一场朋友。再嚟见到伟文，佢就唔知唱咗几多积分，但系佢话多谢万飞，咁希望呢个数系你满意嘅。见到黑色午夜喜欢电台，佢往京士播播哥哥嘅呢个玻璃之情，我等咗差唔多成个钟啦。系我啱啱翻咗一下，都见到你苦苦追寻咗好多页，见到你个名嘅踪迹，因为有时候咧嗰个留言刷得太快啊，跟住睇过咗就唔记得咗嗰首歌。而家为你带嚟嘅会有张国荣嘅《玻璃之情》。

我见到啦，就阿陆贤啊，埋康佢话咧，我有你红色长袖嗰个签名相啊，万飞，我都未有啊，你又有啦。跟住咧，有好几个朋友佢就话咧，我真系冇听呢一个演唱会，未试过听，但系我就佛台嘅演唱会就捧场捧咗好几年，都应该系我哋嘅荣幸啊。

0: 带嚟会有张国荣《玻璃之情》。你而家听紧嘅系 FM92.4。你好有趣，我系万飞。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好听嘅音乐。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 0757831322266。

生活没有帝局，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肥喵喵佢话发达咯，抢到三千几，等下百万翻嚟，我要润下佢啊！唔好噶，我唔支持下佢，我少上嚟诚意满满咁样样俾大家嘅。小燕子佢话我都抢到四千三，属于我的幸福都晒咗自己嘅呢个成绩上嚟。跟住阿希扬佢话听讲已经系第二轮嘅大福袋啦，我喺度挥霍百万嘅积分财产，冇啲咁嘅事嗱。要撇清关系啦，呢、這个时候我嘅银包同佢银包系分开嘅，我哋嘅关系都仲未去到共用一个积分袋嘅呢一种关系啊，我哋平时私底下都系麻麻地关系嘅咋。OK， 好啦，跟住再嚟见到松儿飞，佢话得闲攞路，证明我喺度，多谢你嘅呢个大包3591 ，OK。即系点解话我哋嘅积分要分开呢，就大家唔使担心话今晚黑抢咗多，到时候啊龙咧会唔会有藉口可以派啲细啊？冇啊，佢嗰啲积分仲喺佢度嘅，佢嗰、那个积分大池系冇少到嘅，所以大家咧等佢翻嚟嘅时候咧，就记得叫佢饿佢发啲大啲嘅积分俾你哋。禅静 Kimmy 佢话等咗成晚，终于等到我呢一首。啊咩？幸福之歌，刚才个 Kimmy 讲，跟住佢就话啦，抢咗两轮，一轮699，一轮4100啊，跟住上下图先咁样。即积分对于我嚟讲系浮云啊，你哋开心就好啦。

0: 见到句好，佢话正啊，失拍嘅幸福之歌，系啊，我都好中意佢呢一首歌啊。听咗之后，个人都会有啲内心暖暖地嘅感觉嘅。跟住有朋友问到，哎呀，仲有冇福袋红包啊？阿强悍佢话，今晚睇系咪有红包啊？我而家先至听收音机，错过咗好多吗？上嚟花生嗰度啊，唔系上嚟都系花生嘅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嗰度咧，进入到924就可以唱一唱噶啦。仲有嘅，跟住啲朋友话可唔可以发多个？咁一阵间我得闲嘅时候再发多个啦。所以上一个仲未抢嘅，要揸紧时间抢啦。
1: 花落江南天自飞，年年春至花如旧。只有

见到爱 online 嘅话唱错过咗一个亿啊，冇嘅，而家仲有红包嘅，揸紧时间抢啊！跟住阿郑妈佢话我哦，今次得个三位数有啲落差咯，不过今晚黑收获都好大，听晚黑继续啦咁，这样子压力就给到我了喎、哦。

不急于一晚。系啦，刚才因为咧就播咗一首咧前同事嘅歌啦，阿欣欣嘅一首作品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话，突然之间梦回那些年，系咪？但系天亮了，佢就话我的欣欣可惜已为人妻，意难平。系啦，你呢一句留言我已经当成祝福咁样样转发咗俾阿欣欣噶啦。咁啊，你喜欢一个人嘅话，你希望佢幸福噶嘛，系咪先？而家听紧嘅会有 MC 张天赋嘅《老派约会之必要》。

藉住呢一隻嘅作品试出今期嘅你好有趣，听日同样时间听晚黑嘅7点钟，晚飞与你再相约 FM92.4。系啦，好多朋友就话多谢今晚黑我嘅陪伴，其实系我多谢你哋嘅陪伴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咁同埋都欢迎大家啊，听节目之后都可以关注下我嘅呢一个唱友故事会嘅视频号，唱歌嘅唱，汇聚嘅汇，听日见。晚上8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呢就系罗浮，西朝就即系南海西潮山。南海源氏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竹，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西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盛誉，为之天下西朝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嘅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没有成形学派，亦都没有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西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呢睇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封烟霞董，仲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来鼎盛，山上面掘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霍涛修建的石泉书院、方献夫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

西朝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若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嚟维持书院的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的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的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了潮山遇同一语误导的典故。这一日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在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他就遇到一名放牛的潮童，看他目不识丁，但是每日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的游人，只是为了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天理又怎会只是藏在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是世间大道。潮童他未曾读过圣贤书，但是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是胜过好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的读书人。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了他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不被学问困死在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还有一桩训诫学子的日事。四方士子慕名前来求学，不少中原来的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是就不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社，两屋学子可以说是两种模样。一间学社里头正在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社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了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拿昨晚所看到的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的生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他当众嘉奖实干的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的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不同，湛若水他高举随处体应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这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的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是湛若水，他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不再做中原的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在这里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的西朝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朝山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朝，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是文脉就从未断绝。
到咗清。

0: 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是苦读于此，承袭西朝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的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一山藏文脉，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是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五百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9: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10: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1: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这里是读粤语的第一声，经典的特写来的。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了之后醒返，古音在这个位置，这个醒或者醒字是读声，声音的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对着残月，唉，仍然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哽咽感，如哽在喉。柳永告诉我们知，最痛的离别呢，是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这一首词，粤语正音的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在我的主页度找得到的。咁欢迎你有兴趣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6: 开心听，
3: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

0: 我睇下啦，就 Cindy 话今次嘅开场曲咁劲嘅，咁有啲话好听啊。我谂咧，无论你系周杰伦嘅歌迷啦，定还是佢嘅 fans 啦，即系讲紧另外嘅一位啦吓，呢个绝对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存在啊。咁对于佢哋嘅合作亦都一样啦。咁周杰伦嘅歌曲里面呢一首歌，其实应该系佢英文嘅歌词里面最多嘅一首歌。咁当然呢个亦都要考虑到就翻另外嘅嗰位神一样嘅存在啊。我讲紧咧就系 Kobe Bryant。咁而中文嘅歌词里面亦都有讲到啦，即系呢种所谓嘅天地合一。咁至于歌名叫天地一斗啊，天地一斗啊，周杰伦代表嘅系地啊，而高比啦，就讲 Kobe Bryant 啦，就代表紧系天。所以歌词嘅讲法就话：你是天，我是地，合而为一，我们天下无敌。佢呢种讲紧其实就系两个人嘅合作无间，又或者我哋经常都会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咧讲到嘅四个字，就系强强联手。咁啊，成只歌就有国风啦，有 hip hop 啦，亦都有啲电子嘅元素。整体嚟讲，就确实系一个好优秀，亦都系好难得嘅一次合作。真系嘅，好多时候就成日都讲话，喂，咁我哋即系斗咧，就大家会输，大家会合作嘅话咧，就一齐共赢啦，咁样。即系呢啲咁嘅东西，我哋喺生活里面都经常会听到。咁特别系高手之间啦，即系互相，喂，我哋可唔可以合作到啊？咁样。好啦，咁讲完呢一个天地一斗咧，今期越讲越点咧，要讲嘅第一个词咧，就偏偏就唔系合作啊，就唔系好似嘉宾我哋听到嘅呢个篮球赛场上面，因为热爱，因为激情，音乐嘅世界里面亦都可以揾到自信啦，揾到嗰种融合啦，咁样。而系讲紧咧，就喂，明明大家其实就自己人嚟嘅，咁但系都要斗餐死。咁我哋会谂到边个词咧？交俾杨忠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鬼打鬼，字面意思就系鬼同鬼之间互相斗殴、斗争咁解。深层嘅含义咧，就形容坏人内部互相争斗、互相揭巴，又或者系恶人自有恶人磨。通常咧就指两个都唔系好嘢嘅人，又或者系集团发生一啲冲突。由于双方都唔讲道义，手段卑劣，打起身特别激烈、特别丑陋。呢一个词咧系带有贬义啦、幸灾乐祸嘅色彩，多少有啲吃瓜群众咁样嘅心态噶。旁观者通常认为呢一种嘅斗争。

0: 双方都唔系好人，所以究竟系边个输边个赢都冇所谓，甚至觉得抵死啊！近义词就系狗咬狗骨。譬如你可以讲，你睇下公司里面咧，嗰两个部门经理互相爆黑料，真系鬼打鬼啊！有好嘢都唔会轮到我哋做下属噶啦。佢哋两个人咧都系呃人嘅骗子嚟嘅，嘿，而家反而互相举报，真系鬼打鬼，百姓开心咯。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大飞留言话，我都估到系鬼打鬼啊，咁样系嘅，因为呢啲都系粤语入边啦，都几入心入肺嘅字眼。鬼打鬼三个字都系粤语嘅第二声啊，字面意思啱先都讲啦，鬼同埋鬼打交，引申出嚟就话，通常系讲坏人啦，佢哋之间内部嘅嗰种互相嘅争斗。啊，狗咬狗骨咁样，咁所以因为正系因为佢哋嘅前提系坏人啦，我哋成日都话做事情都系要合情合理合法嘅。咁既然佢哋系坏人，咁而佢哋又会手段好卑劣地互相你打我，我打你，咁旁观者系好人咁计嘅话，咪即系坐定定或者企定定等睇好戏咯。普通话讲就觉得两边都是活该的。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一讲到鬼打鬼咧，我又谂到以前好经典嘅嗰啲港剧咧，吓为咗上位又不择手段咁样，各自利用，各自诋毁。譬如《溏心风暴》里边咧，哇，简直就系狗咬狗骨，利益最大化，演绎到入木三分。不过通常咧，由于佢叫《溏心风暴》啊，最尾都系会大团圆结局嘅。但系每一次一听到呢啲歌嘅前奏，我会谂起嗰啲算计、嗰啲阴险、嗰啲毒辣。全部出晒嚟，嚟听关谷英讲不出声。

唔好意思啊，同阿手手讲声抱歉先，因为有啲时候咧，好似呢首关谷英嘅讲不出声啦。其实好多啱先嘅观众咧听歌咧系好集中精神喺听紧嘅。咁你话啊，郑聪讲嘢讲嘢啊，听你讲下嘢咁样。咁有人嚟会即系好似你咁咧咁啱话，我哋讲下嘢啦咁。咁亦都有啲更多嘅朋友咧系想静静地都听紧首歌嘅。咁我所以等大家听完首歌之后再讲嘢，咪两样嘢都唔会冲突得到咯咁样啊。阿飞话系啦，鬼打鬼啊，由佢哋打餐死咯。阿爸阿妈教落最紧要企远啲睇鬼打鬼，唔系嘅话好容易俾人整亲嘅咁样。啊，正如话就啱先都讲啦，即系通常我哋讲呢两个人咧，话佢哋咧鬼打鬼，其实后边嘅意思就系佢哋其实系坏嘅人嚟嘅，或者代表嘅唔啱嘅群体嚟嘅。呢种情况下边嘅鬼打鬼，即系我唔会讲话呢两个好人咧，佢哋喺度鬼打鬼。就唔係嗰種咯咁樣，咁所以往往啦，好多前輩話齋就由於佢哋係衰人嚟噶嘛，咁你無謂你啱先講嘅被誤傷啦，咁亦都唔關自己事，最好都唔好插手啦咁。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5: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6: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的是
6: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0: 有收到信息啦，就话好听啊，呢只歌好劲咁啊，所以就等大家听晒先嘅咁样咯。多谢捧场啦，就收听紧啊，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中，令到我可以开工嘅时候咧，有幸咧服务到阁下你。有啲问话佢系边个啊？咁样，佢如果留俾大家印象深，即系当然啦，唔系以我讲为准啦，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判断咧，应该有几个画面咧，应该大家印象深嘅。一个佢会有首歌就系我只想身体健康，嗰首唱身体健康啦。咁啊，仲会有嗰首好劲嘅真真假假啦，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咁样又佢唱啦。至于呢一首，其实对佢嚟讲就算冷门嘅。咁而喺影视方面，就当然系好多人会传为佳话或者印象好深嘅，就我系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跟张卫健啊。呢只歌叫做《命运斗士》，咁啊，主要讲下斗斗斗咁啱先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第一个词讲咗嘅嗰种，啱先就系讲咗或者话坏人同坏人之间啊，嗰种坏人同坏人嘅外部嘅一种厮杀啊。跟住嚟要讲嘅呢一个咧，咦就唔系呢个就自己人啊，同埋自己人内部啊，你啄下我啊，我又啄下你。咁啊，粤语里边咧亦都有咁样嘅词啦，讲讲嘅。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笼里鸡作反，字面意思就系关喺笼里边嘅鸡打起身，又或者喺笼里边造反。深层嘅含义咧就比喻内讧啦、窝里烦，又或者系内部矛盾咁解。指一个团体、家庭内部组织发生激烈嘅斗争，自己人打自己人，而外人咧睇热闹。嗱，由于鸡关喺个笼里边，无论点打都飞唔出去噶嘛，因此咧亦都暗示呢一种斗争系见唔得光嘅，又或者系喺封闭嘅小圈子里边发生嘅，外人未必一定知晓，只系觉得哎呀里边嘈乱巴闭咁。以前在农村又或者市场，大家养鸡的时候会将很多只鸡关在同一个竹编的笼里面。如果笼里面的鸡为了抢夺空间、食物又或者受到惊吓的话，就会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互相啄、互相扑。因为笼的空间很小而且封闭，鸡群没办法对外反抗，譬如说攻击主人，只能够将怨气发泄在同类身上。大家就用这种景象来比喻人际关系里面，大家本来是同在一条船上面的，却是互相残杀。譬如你可以说，一家人最紧要和气，千祈不要为了钱笼里鸡作反，益了外人当笑柄。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笼里鸡作反，意思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内部斗争，窝里烦。而讲到这种状态，我就想起杨千嬅的这一首《龙争虎斗》。最得意的地方就是用轻松诙谐的曲风去讽刺那些为了名利争餐死的现象。譬如歌词里面说，你想怎么斗？场上斗射球，或早到站成为天后。这种反讽的歌词将那种笼里鸡作反的状态唱到淋漓尽致。最尾呢首歌仲兜返转头话，朋友，如果你想斗嘅话，諗下更大嘅宇宙啦，世界好大，你唔需要同我喺呢个细细嘅笼里面去斗㗎嘛。杨千嬅，龙争虎。

啊，讲真啦，就一路听住杨千嬅嘅《龙争虎斗》啦。确实啦，歌词里面都有好多好值得思考嘅地方，譬如话空间很足够啊，没有需要跟我斗，或者真的很想斗啊，就斗全球嘅坏气候啊，咁样。即系确实咧，有啲时候我哋花咗精力去做一啲好无谓嘅事情，咁倒不如将精力咧转向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啦。咁，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共勉之嘅事情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亦都会用呢一首歌啦，结束呢一 part 仔嘅词语嘅分享。咁当然多谢各位捧场啦。

0: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张，别换台。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唔啱牙。比如两个人关系不合，又或者系事物唔匹配，咁牙咧就有两种嘅，一个咧就系螺丝。螺丝咧有唔同嘅直径，唔同嘅直径咧又会有唔同嘅螺帽。咁螺丝上面螺纹凸起嘅地方咧就叫做螺牙。如果螺丝嘅螺牙、螺杆同埋螺距同螺帽唔一样嘅话咧，咁个螺丝咧就唔可以去拧实嗰个螺帽噶啦。所以唔啱牙咧就系指唔合适嘅意思。另外一种牙咧就系指齿轮嘅。齿轮都会有不同的直径和齿数等等，如果两个齿轮的齿数和径节不吻合的话，齿轮就不可以带动另外一个齿轮来转动了，这个也都叫做不啱牙。引申的含义就是人际关系不合，指双方的性格、观念或者立场难以协调。譬如说唔啱牙嘅人，你唔系分配佢哋一齐做嘢啦，盏搞啫。

0: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事物唔匹配，可以延伸为物品或者计划唔协调。譬如话链条同埋纸片必须要同时更换㗎嘛，如果唔系唔啱牙咁点算喎。苹果煲鲫鱼，哇啲咁唔啱牙嘅搭配系你先諗得出㗎咋。同唔啱牙又差唔多意思嘅呢仲有唔啱 key 嘅话呢就係 key 锁匙咁解。你锁匙都攞唔啱啦，又点可能开到门呢？所以唔啱 key 同唔啱牙亦都係差唔多嘅意思。哦，仲有一个要提醒嘅，就係呢个唔啱牙嘅牙呢写作系牙齿嘅牙，但係读起身要读牙喎。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一只鸡，
2: $1一只鸡，
1: $1一只龟，
2: $1一只龟，鸡贵定鸡快？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 听。今日同你讲咗嘅词叫做唔啱牙，最开始咧系形容螺丝同螺母之间嘅关系，又或者系齿轮同齿轮之间嘅关系。后尾就延伸到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合，对于同你唔啱牙嘅人，你系点样睇噶？咁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唔啱牙呢件事啊，只不过代表住我哋嘅意见唔同啫，并唔系话绝对嘅对立关系。有好多嘢咁，既然冇办法喺埋一齐共事嘅话，咁就翻篇过去嘛 ，OK 咯。工作系咁样，爱情都系咁样。遇到一个唔啱牙嘅人，咁啊快快手，哩哩啦啦，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听日揾嗰个新嘅咪 OK 啦。千祈就唔好留恋过去。哎呀，如果嗰日咧我冇讲出嗰句令到佢好嬲嘅说话，咁就好啦。咁我哋两个咧就唔会变到咁唔啱牙啦。傻啦，你哋两个唔啱 key 唔啱牙，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唔会因为你嗰日讲话我打边炉唔中意食鱼滑，佢就唔爱你噶。所以唔好将咁多嘅愧疚放喺自己嘅身上。虽然话感情呢一家嘢呢就好似齿轮一样，你进下我退下，你进下我退下，互相咁样去扶持先至可以经营落去。但係如果都崩分离析啦，咁就唔好再怀念从前啦，勇敢咁向前望就 OK 啦。最尾嚟听返一首同我啱啱讲嘅呢一堆嘢完全都唔啱雅嘅歌。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佢描述嘅咧就系嗰种啰啰挛啊、死啦、点算啊嘅嗰种感觉。唉，何苦呢？

0: 车不必熄单扣，心思识转弯，武功识不识剪刺。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九月即将开学，似乎近段时间都几多事情，有唔同嘅文件啦，亦都有唔同嘅教育嘅事件啦，各方面嘅。你又关注边一样嘢咧？咁前排亦都同一位教育板块嘅一啲老前辈倾偈嘅时候讲起，似乎啦呢几年啊，我哋国家啦或者地方关于教育嘅文件系比过往嘅十几年都要多。以前呢你会睇到啊呢、這个规章制度系根据边一个文件啊，咁可能你会抄返十年前嘅文件啊，五六年前嘅文件。但你会发现而家一啲规章制度呢，我哋要抄嘅系上两年嘅文件啦，旧年文件或者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咁呢个亦都系因为时代嘅需求啦， AI 令到我哋会更进一步，速度嘅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亦都系时代需求，我哋嘅教育亦都系喺呢个变革当中，喺呢个改革当中会更加之适应时代要求啦，更加之满足我哋嘅小朋友咁聪明伶俐嘅一个成长。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段时间都会做一啲嘅深度调查。咁喺下个星期节目里边咧，敬请大家密切留意。咁呢排我自己会比较关注就系关于 AI 成人呢个问题，就系 AI 聊天成人。咁非常之幸运嘅就系我哋国家喺七月份嘅时候就已经颁布咗相关嘅法规，咁亦都系要求就系相应嘅一啲大模型啦、一啲企业啦，要设低佢哋嘅 AI 聊天呢啲嘅工具。咁但系跟住落嚟我哋家长又要点做啦？而家出现一啲点样嘅具体嘅情况啦？咁近段时间央视新闻亦都做咗相应嘅报道，所以喺下个星期咧都会系关于一啲深度报道嘅内容，再同大家深度探讨喺呢个时代之下，特别喺而家嘅呢种 AI 聊天。

0: 偏成人之下，我哋家长可以点做。咁除此之外呢，就是、近段时间亦都会讲到12年嘅冠制。咁喺9月份开学嘅时候亦都会停，即係而家筹备当中，见到成都啦，之前已经喺去年已经实行当中。包括就係上海、杭州呢啲教育嘅先行区，你会见到佢哋喺12年一贯制之前係叫试行，但而家会更多係大面积咁去铺开，究竟又带嚟啲点样嘅意义呢？而嚟到我哋广东亚佛山，我哋有啲点样嘅参考或者借鉴呢？虽然就唔会话有好一个官方嘅一个声音下，咁但係我哋都不妨亦都係从此亦都去探索一下呢啲嘅可能。好嘛，咁亦都係进行一啲深度嘅思考嘅，咁希望同大家一齐呢关注。咁而呢个星期呢继续会延续返我哋在这个暑假里面，更多会做一些消息啦，跟大家分享。但今天这条消息呢，其实一点都不轻啊，都是跟大家一起沟通一下的。我们来讲讲均衡偏班。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最近东莞有家长就通过问政平台反映，东莞的黄岗镇初二初三年级未执行阳光分班，咁呢个亦都质疑就系同属义务教育阶段嘅，点解要区别对待？咁日前咧就系东莞黄岗镇当地教育管理中心就正式回应呢一个嘅提问啦。咁佢就讲到，今年嘅阳光分班政策明确只係适用于义务教育嘅起始年级。咩为之起始年级啊？就係小学一年级同埋初中七年级。而初二初三年级按原行政班正常升级，符合现行规定，唔存在违规嘅情况。咁呢个回应呢亦都係再次明确咗，就話2026年阳光分班覆盖嘅范围暂时係唔追溯非起始年级，即係初二初三是冇唔关事嘅，包括就系除咗小学一年级之外，二三四五六嘅小学年级亦都系唔关事嘅。临近开学啦，阳光分班呢个词亦都有啲城市，比如我哋佛山咧就叫做均衡偏班，呢个话题亦都引起咗大家嘅关注，所以我今日节目嚟倾倾，嚟睇下我哋周边城市点做，亦都睇下我哋佛山嘅情况。睇翻咧就系话今年啊，咁啊秋季学期开始。除了东莞之外，广州、佛山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起始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会全面实行均衡偏班。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以后小学和初中是以后都不会再设重点班、快慢班，所有小朋友会随机分班，而老师也都是随机分配。这条消息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一出的时候，家长群都开始哇系炸啦！有家长拍手叫好，话终于唔使再为入重点班逼破头啦。咁亦都有家长就担心尖子生就食唔饱啦，而亦都担心基础薄弱嘅小朋友跟唔上。亦都有家长一面就觉得吓、啊、均衡偏班，咁到底点偏呢？我更加之关心嘅就唔系呢个制度，而系关心我仔去边个班，边个嚟教，系咪？好啦，咁首先嚟睇下广州方面嘅。广州今年四月咧，亦都印发咗相关文件，明确咗呢一个学期开始啦，全广州所有嘅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起始年级嘅时候，都系要实行均衡偏班，即系公办同埋民办同步都系要实行均衡偏班嘅。嗱，广州有11个区，亦都喺呢一个广州市教育局印发咗文件之后咧，相继陆续发布咗各自嘅具体实施方案。咁啊，均衡偏班时间亦都系基本统一嘅，除咗花都区安排喺8月29号先至进行均衡偏班，其余九个区咧都会喺安排喺8月28号进行呢一个统一偏班。咁到时候各区教育局咧就会统一组织摇号偏班，全程会录像备查。呢种啊，一讲到摇号就觉得应该入学摇号，但系而家发现入咗学之后咧，都仲系要摇号。摇咩呢？就系呢个均衡偏班。具体点偏呢？咁啊，广州11个区咧，各区都有自己具体嘅实施方案。咁但系大同小异啦。我哋就以越秀区嚟讲下。 越秀区咧核心九个字，双随机，三均衡，四公开，同我哋佛山差唔多。咁啊，双随机咧就系一个学生随机编班，一个咧就系教师团队随机配置。咁就唔单止小朋友随机分到唔同嘅班，老师教边个班都系随机分配，老师自己唔可以指定一班定二班。所以呢个唔存在就话呢个班咧全部都系好老师，嗰个班咧全部都系新老师，系唔出现呢种嘅情况嘅，因为都系均衡分落去。咁第二个就系叫三均衡，系啦，均衡系点呢？就指各班嘅师资配置相对均衡，学生人数均衡，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唔会话出现一个班五十个人，另外一个班咧三十个人咁样嘅情况，每个班嘅人数都系均衡嘅，咁亦都唔会出现话一个班咧男仔多啲，另一个班咧就系女仔多啲等等，亦都唔会，因为性别比例都系按照呢个比例进行分。咁啊，四公开就话编班嘅方案公开，编班嘅过程公开，编班结果教师团队都会公开，成个过程都喺阳光之下运行，冇暗箱操作嘅空间。而更为之重要就系广州各区亦都明确，编班结果系当场生成，就当场锁定，学校系唔可以做任何嘅调整。编班结果生效嘅嗰日，学校仲要将呢个纸质版嘅结果咧贴喺学校嘅公示栏嗰度进行公示。学生原则上咧，成个学段都唔需要调班嘅。而班主任同埋任课老师原则上喺本学年内亦都唔可以调整所任嘅班级。本学年内即系话，比如而家叫一年级，即系一年级一年之内都唔可以调整所在嘅班级。咁当然啦，有啲老师系咪有位怀孕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就系另作调整。咁但系基本原则上咧就唔可以随便调整嘅。咁亦都好多家长就担心啦，咁我多胞胎点算呢？呢次呢政策里面亦都有考虑到，就是家长可以喺规定时间之内提交书面申请，经过学校审核之后呢报区教育局备案予以安排，即是喺抽签摇号之前你就要提前申请啦，就唔好话抽完，因为你抽完叫人哋改呢样嘢就好容易出问题，咁所以教育部门呢亦都讲啦，唔该你提前讲。所以呢现场监督呢亦都会见到系非常之严格嘅。编班嘅整个过程都会系邀请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等四类嘅主体参与现场嘅监督，全程录像备查。咁亦即系话，你作为家长呢亦都有可能成为呢个代表，有机会亲眼见证到整个嘅分班过程。呢、这个有少少似之前我哋讲到嘅摇号，系咪？大家都了解啦，摇号其实都系同样咁样嘅方式。咁但系而家咧就唔系话摇号有入学资格，而系进行呢个摇号进行分班。咁具体又系点样咧？呢、这个系广州方面嘅呢段时间咧，亦都会见到就系咁样嘅具体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佛山点做会更为之重要。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同你讲讲我哋佛山具体嘅情况，同埋我哋嘅学校老师佢哋又点睇咧？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今日星期二嚟讲下均衡编班呢一个话题。呢、这个亦都系近段时间大家颇为之关注，因为喺呢一个嘅学年开始啦，包括东莞啦、广东啦、佛山啦，我哋都喺度进行紧叫阳光分班，又叫做系均衡编班咁样嘅方式。咁讲嘅咧，其实就系避免有重点班啊、快慢班，咁以后咧就唔会再出现呢种嘅情况，而系小朋友随机分班，而老师亦都随机分配。咁按照目前的这个措施，只是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会全面实行均衡编班。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 广州方面嘅情况。咁广州咧11个区各市都有具体嘅实施方案，每个区都有略有唔同。咁啊，总体嘅底层逻辑都系一样。咁再嚟睇我哋佛山啦，我哋佛山会系点样咧？今年5月份咧，佛山市教育局亦都专门召开咗新闻通气会，就系、是、宣布呢一个均衡偏班。咁佢覆盖嘅系咩咧？覆盖系佛山全市所有嘅义务教育阶段嘅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即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是全面实行均衡偏班的。而佛山的做法和广州其实也很类似。

嘅平台。咁然之后佛山嘅双随机三军行同埋四公开同广州呢亦都系类似嘅。咁讲到双随机呢，就系话学生系随机编班啦，而教师团队亦都系随机配置。咁呢种嘅配置呢，基本上就系、是、比如系我讲以小学一年级为例啊，咁小学一年级基本就系语数两个老师，咁喺学校里面喺学校层面就会将一年级教一年级嘅老师呢会进行一个组合，就系、是、一个语文老师加一个嘅数学老师，系由学校进行组合，就系、是、老师嘅水平基本系比较均衡嘅。咁跟住咧就将唔同嘅老师放喺就会学校会编出，比如呢一个学校呢一年招收四个一年级嘅班，于是咧学校就会编四组嘅老师，就是、专门系教一年级嘅四组嘅老师，将八个老师进行一个编辑。咁编辑完之后咧，就会系放入去我哋嘅市统一嘅均衡编班平台，咁亦都系进行随机编班，大概系咁样嘅意思吓。咁但具体亦都系根据翻就系市教局嘅最新嘅一个公布啦。我只是大概做一个这样的比例，就是说老师是也都是随机配置，那这个是指老师团队，即刚才讲的语文和数学老师是结合一个小组，那这个叫教师团队，那跟着就学校呢就编出这四个小组，那跟着就放入到这个均衡编班平台。OK， 咁喺时间上边啦，佛山嘅安排咧就系咁嘅，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原则上喺8月26号之前会完成编班工作，编班现场同样都系全程录像，会邀请纪检监察部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等去到现场监督。编班现场咧，亦都系现场生成结果同埋进行锁定，经监督人员确认之后系唔再作调整。而双胞胎、多胞胎呢啲特殊情况，家长可以提前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报区教育局备案之后就可以安排噶啦。咁呢个咧就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啦，就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而且尽快啊。咁均衡编班之后咧，学校仲可唔可以因材施教？因为呢个亦都系好多家长提出嘅问题，就系、是、我小朋友可能学习能力慢啲噃，有啲小朋友话我小朋友好叻噶，尖子，咁点算咧？咁呢一个咧，今次佛山政策设计上边都讲得好清楚，均衡编班唔系一刀切，而系对学校嘅教学管理提出更加之高嘅要求。学校要通过课后服务、分层作业、校本课程这些方式继续做到因材施教，也就是说班是均衡的，但教学是可以分层，不是说将小朋友分成三六九等，而在同一个班里面根据小朋友的学习情况提供不同难度的作业和不同的教学支持，这个也是分层教学。在入学之后是不是都会进行分层考呢，或者一个怎样的安排呢？这个也都是值得大家拭目以待。政策是好政策，但落地之后学校又怎样去操作呢？最近佛山教育的视频号也推出了专题访问，我们来看看佛山几位教育一线负责人他们的观点又是怎样。第一个是佛山市卫警中学校长李喜凡，在专访当中他也分享了他们学校的做法。他讲到卫警中学采用的就是课堂分层、学科内走班这样的创新模式，就是说在今次的抽签里面是属于叫行政班，行政班是不动的，但是上某一些学科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学程去到不同层次的教学班来上课。具体是怎样操作呢？就是初一上学期会重点开展课堂内的分层教学，先帮小朋友规范学习的习惯，而初一的下学期就会是适时开展学科内的走班教学。学校还是建立了定期动态流动机制，建议每半学期会调整一次，学生进步了就可以往上行，暂时落后也都有机会跟上。李校咧讲咗一句说话特别之到位，咁佢讲嘅就系分层，佢唔系分等啊，均衡亦都唔系平均，目标系要令每个小朋友喺跳一跳亦都够得着嘅区间里边去学习。咁呢个咧，我嘅理解嘅就系呢种嘅分层咧，就唔系话所有科进行分层，而系佢喺语文上边，可能会系 A 班，而喺数学嗰边可能会系 B 班，系咪会根据佢自己嘅学习嘅情况、学程去唔同嘅层次嗰度去上课？咁我觉得呢样嘢会比喺同一个班里边，去进行统一教学会更为之好，而且会专门针对翻佢具体嘅科目。我觉得呢种。

0: 方式亦都系值得大家拭目以待。其实呢啲嘅方式咧，喺一啲之前嘅学校里边系曾经尝试过嘅，有机会亦都可以同大家再去分享。咁喺今次咧，由佛山教育所推出视频号里边嘅一个专题访问，咁除咗系惠景中学嘅李启凡校长之外，亦都会有咧就系南海中心小学校长孙明杰。孙校咧就系从课程创新角度嚟讲咗佢哋嘅做法。讲到系南海中心小学就推出未来学校项目，采用嘅就系真情景大问题跨学科长周期项目式学习。一年级的上学期会设置了四个递进式的主题。一年级上学期首先是认识新家，学会共处，专注一件小事，我的小计划。每个月会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学习。你会发现这四个递进式的主题都是跟我们的知识学习无关的。它都是跟什么？我们小朋友刚刚入到一年级，跟我们现在国家所推广的这个幼小衔接非常之重要，就是他们的习惯的培养，他们学习能力的培养各方面，是不是？那孙校话他们学校的目标是令每个小朋友入学之后学识合作，爱上提问，勇于试错，通过课程创新实现公平和卓越并行。咁呢个呢係真係有唔同嘅，因为小学嘅要求同埋初一嘅要求、初中要求真係有唔同。你会发现喺小学里面呢，佢哋唔一定会走到分层教学咁明晰啊，起码喺一年级嘅时候，咁但更多呢会希望佢哋会有更好嘅、更长远嘅发展。所以我比较理解就呢个叫未来学校嘅概念，係以我哋长远嘅方向、小朋友未来发展嘅方向嚟喺一年级里面为佢哋建立一个好嘅习惯。咁喺今次嘅专访里边，仲会有就系顺德区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教研室主任陈辉霞，佢就从政策层面做咗一个更加深入嘅解读。咁佢强调，均衡偏班咧有四大嘅实施原则嘅，一个系严禁成绩分班。随机偏班，师资均衡，公开透明。咁喺配套教学方面咧，一年级系坚持零起点教学，唔会因为有啲小朋友提前学过而加快进度。而七年级会实施分层走班，行政班唔变，但学科教学会分层进行。每半学期会开放流动窗口，实行动态调整。陈主任亦都强调了一个细节，他就说要去除 ABC 层或者快慢班这样标签化的称谓，因为标签本身就会伤害小朋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还跟家长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均衡偏班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家长要信任学校和老师的专业能力。咁呢个咧系喺我哋佛山咧几位教育一线负责人佢哋嘅观点。咁另外再睇翻今次均衡偏班啦，喺广州方面咧，亦都有相应嘅啲教育人士会讲到，就话随机分班咧唔等于系绝对公平，形式公平亦都唔等于实质嘅公平。但均衡偏班佢真正嘅挑战系在于点样喺公平框架之下实现因材施教，点样可以取消标签嘅同时唔牺牲教学效率，点样可以令到每一间学校都有足够能力将均衡做实，而不单止是形式。我觉得这个的观点也是值得大家思考，所以跟着下来跟大家再来倾倾。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均衡偏班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第一，均衡偏班它意味着终结了重点班的时代。以前好多家长为了小朋友可以入重点班，从小学就开始卷了，提前学、超前学，拼命地去刷题。我们还有今年暑假很出名的这个叫预制化，是不是提前去学？咁进入咗重点班咧，家长亦都另一个焦虑又嚟啦，就会担心重点班落后会逼出嚟，冇入重点班又会觉得低人一等。咁而家呢个焦虑嘅源头亦都直接停止啦。广州教育局喺相关嘅回应当中亦都好直接，佢就话按分数简单咁生硬将学生分成重点生同埋普通生，呢个系最大嘅不公平。真正嘅因材施教唔系因分施教。第二个。均衡偏班它意味着将分班权从学校的手里面收了上来。过去分班是学校讲了算数的，有没有重点班、哪个班是好班也都是学校的一句话。但现在全市统一平台，区里面统一组织，全程录像，多方监督，哪个想操作都操作不到，这个对于普通家庭小朋友来讲是实打实的公平。第三，均衡偏班倒逼学校提升教学质量。 以前学校会将好嘅老师集中喺重点班，普通班咧随便配老师。但系而家老师嘅师资必须要均衡配置，学校唔可以再靠重点班嚟出成绩，而系要喺分层教学、校本课程、课后服务呢啲方面去下功夫。呢啲先至系学校同埋老师实实在在应有嘅功夫。呢个对学校嚟讲系挑战，但系对于所有学生嚟讲，佢绝对系一件好事。第四，均衡偏班，俾小朋友一个唔带标签嘅起点。以前入咗重点班，从第一日开始就系好学生，有呢个光环。入咗普通班，好似仲未开始学就会被贴上一个就系普通小朋友或者唔得咁样嘅标签。呢种标签效应对于小朋友自我认识同埋成长动力嚟讲，影响非常之大。而相应嘅一啲嘅实验嘅话，其实喺好多教育实验当中，亦都曾经系有呢啲典型嘅案例出现。所以均衡偏班之后，对于每个小朋友嚟讲都系零嘅开始，冇边个天生就被定义好，亦或系坏。当然，任何改革都唔系绝对。正如刚才讲到广州嘅啲教育界人士都会讲到，随机分班佢唔等于系一个绝对嘅公平。短期之内，一线老师确实会面临更为之大嘅压力。同一堂课要面对唔同学生、唔同嘅情况，需要分层备课、差异化讲解，对老师嘅考核评价都需要摆脱唯成绩论。但长远嚟讲，佢系一个重塑公平同埋良性基础教育生态嘅好关键嘅一步。而对于家长来讲，与其去纠结我小朋友会分到哪个班遇到一个怎样的老师，不如我们将精力去帮助小朋友怎样做好入学适应。特别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小朋友都会面临新的学习环境、新的伙伴、新的同学关系、新的老师。家长可以多去关注我们小朋友的作息调整、规则意识和一些学习习惯、情绪稳定这方面。在这里我们都会奉劝各位的家长，因为我哋都系一位家长，我好了解大家可能佢入学嘅时候嗰啲成绩啦、第一次测验啦、第一次听写嗰啲分数，可能都会揪住你的心。但我希望更多嘅就系一年级，佢系一个开始。点解我叫起始年级？佢除咗系一个第一步之外，更重要嘅就系我哋点样培养佢喺未来嘅六年或者未来三年里边点样去行佢嘅习惯啦、规则意识啦、情绪状态都系非常之重要。一个情绪稳定、习惯好的小朋友，无论分到哪个班，我相信都不会差的。所以最后呢，都想引用翻就是顺德区教育科学研究院义务教育教研室主任陈辉霞。陈辉霞主任的一句说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均衡偏班是为了令每个小朋友的面上有笑、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啊！今日早上出门见到太阳出来了吓，所以咧预计咧今天温度应该会升翻高少少啦，咁但系起码系一个好天气。咁啊，而家外面咧都见到啦吓，呢个黄色高温预警都挂咗起身噶啦，咁所以一出门嘅时候咧，首先提醒各位，今日早上翻工就要开始注意防晒咯。系啦，睇翻啲缓慢嘅路段，嗱，见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过往期方向车多放紧慢镜，咁而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勒楼方向咧，亦都唔多好行。再提提各位，顺德北滘美的大道啊，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呢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所以途经车辆敬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亦都可以提前绕行仁昌路啦、美和路仲有林上北路等等嘅。工期要去到9月底啊，都有个几月时间需要大家配合同埋互相指照噶。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都可以报路况同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今日嘅状态如何呢？今日嘅状态呢，我系自己有啲意外嘅。意外今日早上外面咁好嘅天气。因为明明话未来10日啊，根据气象台嘅呢个预报显示都系有雨㗎嘛。系啦，今日见到呢一个都系睇下先啦，天气预报提醒下多人。

0: 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嘅天气，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方面最低26度，最高会去到32度嘅。咁所以咧，按照翻常规嚟估算啦吓，应该早上呢个钟数嘅温度最低应该系26、27度左右啦。但系而家外面嘅温度接近30度，系啊，而家禅城区29.4摄氏度啊，啱啱刷新嘅气象台页面吓，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上升咗2.5摄氏度嘅。而且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悬挂起身，今日早上已经有热嘅感觉，而且一早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啦！我自己觉得每次讲呢句说话都有两个意思，一就话哇好天气啊，二好晒啊，好热啊，好天气，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啦。但系咧喺好晒好热咁嘅情况底下吓，呢种感觉又迎嚟嘅时候咧，你就要注意做好补水啦、防暑啦、防晒啦吓等等呢啲准备啦。啊，今日有冇啲都好似我一样起床嘅时候觉得，咁好天嘅，有冇一种意外感觉？我朋友出现啦。好啦，而家同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啦。啊，而家刷新一下见到嘅就系啱啱上线打招呼嘅呢一班朋友仔啦吓。听日中到大雨，我朋友要我脾气要好好的。我选单三木啊、厕纸啊、吓 Jerry 啊、前后左右啊、一生所爱啊、李燕啊、蓝天啊，咁多位早晨啊，因为而家页面见到就系你哋啦。然之后一生所爱仲话咧，佢话师生今早6点先落完一场雨咋，你肯定嗰个时候未起床啦。佢话而家出太阳啦。师生早上6点落完一场雨，我真系唔知嘅，因为你知咧，其实而家咧即系落雨，我觉得系几遍地嘅，即系佢唔会话啊呢个地区落雨咧，就成个佛山都感受得到嘅，系啦。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今日早上落完一场雨，咁又会唔会你嗰边咧出门嘅时候，咁我都有啲。嗰个风里面带啲水气，会唔会又冇咁热嘅感觉呢？
1: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今日嚟到星期二，因为昨日有个专访嘅出现，咁所以将我哋嘅一周健康新闻资讯放到咗今日。喺上一个星期喺本地有啲乜嘢同健康相关嘅资讯提醒各位呢？这个消息呢，我觉得係即係对于我哋本地嘅一啲有呢方面健康问题嘅朋友呢，係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我自己都睇到呢条新闻。近期呢，喺南海区人民医院，佢就分享咗一啲嘅临床案例。多名嘅市民通过粪菌移植收获咗呢一个改善，改善咗啲乜嘢呢？便秘啦、焦虑啦、失眠啦呢啲咁嘅情况。是粪菌移植，粪是什么呢？粪就是我们粪便的那个粪啦，应该就是粪便的一个细菌，是一种肠道菌群的新疗法来的。有帕金森患者长期有顽固性的便秘，常规一些通便药其实对一些顽固的患者来讲，或者长期有服药都改善不到的患者来讲，效果其实有限的。那么接受了他们这个肠道菌群的新疗法之后，排便就恢复平稳了。你知道其实排便等于人的一种身体排毒，你每日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你去厕所去得通畅，其实你今日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是会不同的。所以呢，其实真的当你年纪越长的时候，你会越怕身体出现什么情况呢？便秘绝对是其中一个，头痛亦都是之一啦，呢啲都是都市人常见嘅一种焦虑啊、压力大嘅一个生活状态底下会容易出现嘅身体情况。但呢啲情况恰恰就展现咗你，如果你唔可以将佢解除嘅话呢，你个身体系唔会有一种好轻松嘅感觉嘅。仲有市民长期焦虑失眠，系啦，啱先所讲啦，压力大啊，环境啊，各方面嘅因素啊，通过呢个肠道菌群疗法咧调理之后咧，情绪仲有睡眠都得到缓解。医生都提醒，人体90%嘅健康问题咧，都系同呢个肠道嘅菌群失衡相关。咁而呢一个粪菌移植咧，就系通过标准化嘅方式重建肠道菌群，全程系无菌操作吓，唔存在大众想象嘅直接接触。所以一开始听到我讲呢个粪菌移植，系咪大家马上脑海当中出现咗一啲所谓嘅你自己认为嘅影像啊？呢个医生提醒，唔存在大家想象嘅呢个直接接触。 唔属于常规首选方法，亦都唔系个个都啱嘅。所以咧，有我哋上述所讲到嘅呢啲问题。

0: 问题嘅话，都必须要先经过专科医生嘅评估。而一啲慢性肠道疾病啊、难治性嘅胃肠问题，喺经过多种嘅治疗都无效之后，先至会考虑评估使用嘅。咁所以你听完呢个新嘅疗法，唔好私下尝试话，呢啲算唔算系偏方啊？系咪可以自己尝试啊？千祈唔好尝试啊！先到医院经过专科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啊？啦，系咪你同样嘅情况之前试过好多个方法都系冇乜效果？属于顽固性嘅，咁就睇下呢种新疗法可唔可以帮到你啦。咁啊，立秋过咗都有一个星期都多咯。咁但系咧，而家都属于即系立秋吓过后嘅呢一个养生保健嘅一个关键期咧，咁讲啦吓。因为立秋虽然过后吓，我哋咧个岭南依旧系高温高湿嘅，并唔系好似一啲北方地区嗰啲朋友发出嚟嘅视频咁样。立秋过后晚上即系冚棉胎，我哋呢度即系内内都未曾有咁样嘅体验，晚上仲系开空调嘅朋友居多。所以咧，高温高湿嘅天气吓，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咧，就属于长夏未过，但系热得嚟咧，觉唔觉有啲燥啊？最近我觉我明显咧，呢个喉咙痕痒啊，同埋起痰嘅情况系多咗嘅吓，初燥。咁所以咧，呢个阶段好多街坊就开始准备有膏方啦、羊肉等呢啲温补嘅食材，可以稍稍咁帮自己润一润啦。嗱，中医师都提醒本地嘅朋友吓，因为我哋本地嘅体质咧就系湿热嘅多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太早进补或者系补得太劲嘅话，都唔适合呢个阶段啊，容易上火啦、腹胀啦，仲有起痰。所以咧喺呢个阶段，其实养生你只要做好三件事咧就 OK 噶啦。首先少量多次补水，多啲食我哋上星期都反复介绍过嘅白色嘅食材啊，包括银耳啦、百合啦、雪梨啦呢啲清润嘅食材。其次喺空调房里面要注意保护好肩颈嘅关节。而第三点咧，就要提醒大家持续防范蚊虫叮咬啊！系啊，呢几日嘅温度咧，即系舒适就舒适噶，26到32度，但其实呢个温度正系啲蚊最活跃，你好难捉到佢嘅阶段，所以咧我哋更加要呢个阶段啦，啲蚊又飞出嚟啦，我哋要警惕蚊媒传染病吓。咁只要你煲汤咧，上星期专门有一期咧都揾中医师推荐咗啲嘅食疗方嘅吓，即系之前讲过嘅嗰几种白色食材啦，几种都可以一齐啊做甜品又好，做呢个汤嘅呢一个汤料都好啦，其实都 OK 嘅。啊咩冬瓜莲子汤啊吓，沙参肉粥瘦肉汤啊，咁呢啲其实就已经足够噶啦，唔需要话去到一种呢个时候就开始进补。我哋所谓嘅进补其实就适当地唔使食啲太寒凉嘅食物，可以俾自己身体滋润一下，补下津液啊，并唔系话呢个阶段就可以开始进补啦。毕竟南方地区真系要嚟到冬天，仲系有一段嘅距离啊。今日哇，今日8月18号咯，系啦，咁所以啦吓，临近呢个开学，而家距离9月1号开学咧，仲有2个星期唔到。咁而佛山儿科亦都预警啦吓，开学前后吓，即系啱啱开学前啦，或者啱啱开学嘅阶段啦，要警惕嘅系儿童青少年咩问题呢？支原体肺炎仲有早发育呢两大问题，因为一到开学啦吓，有一个假期冇见吓，亦都唔知道大家呢个假期可能去咗边一度玩啊吓，接触过咩人群啊，所以咧一开学嘅话就等于系我哋将喺呢个假期里面大家去过唔同嘅地方，身上带嘅嘢系同样带埋翻嚟嘅，所以人群一集聚咧就会增加呼吸道传染病嘅一个传播风险。所以市卫健局都提醒啊，近期儿科门诊嘅支原体肺炎就诊量系有所上升啊，典型嘅表现系乜嘢咧？持续性嘅干咳啦，部分仲可能会伴随。低烧啦，早期症状系类似普通感冒嘅，所以为咗开学之后身体更加好，令到小朋友有更好嘅呢个精神状态同埋身体状态去进行学习咧，家长呢个阶段就要做好防护工作啦。开学之后保持教室居家嘅通风，因为好似而家都有啲学校特别系啲高中嘅阶段嘅同学仔咧，可能开始一啲军训啊、体育锻炼啊等等咧，都有啲开始要到校园方面进行翻学噶啦，咁所以教室居家嘅通风要保持好啦。如果小朋友咳嗽嘅话，戴好口罩啦，唔好自行乱服用呢个抗生素，同时都提醒家长要关注小朋友早发育嘅呢个情况，所以要食少啲高糖嘅饮料、油炸嘅食品、各类嘅滋补保健品。保证户外运动，仲有充足睡眠。嗱，发现异常嘅话，提议及时去到儿童保健科进行就诊。咁 而家咧，除咗话开学之前啊，做好呢个健康防护之外，其实嚟到暑假尾声，仲有唔少家长都会趁住呢个机会带小朋友去进行一啲年度嘅体检嘅。嗱，医生就提醒啦，去体检嘅时候咧，其实有几个健康重点，希望家长喺体检嘅时候留意下呢几个项目嘅情况，包括近视防控、脊柱侧弯筛查啊，呢个蛀齿嘅防治、生长发育评估同埋心理情绪疏导。因为好多小朋友咧喺假期里面长时间玩手机啦，吓，仲有即系一啲唔系好正确嘅姿势进行学习啦，就会容易诱发高低肩、脊柱侧弯呢啲情况，都系由于呢个姿势唔正确诱发嘅会更多。啊，建议每日保证有起码两个钟头嘅户外活动啦，吓，书包方面咧就避免长期都系单侧负重啊。既然系双肩嘅书包，就两个膊头都要孭上嘅。啊，写作业嘅时候保持正确坐姿。啊，当你发现小朋友两个膊头有不等啊，即系有高低肩。的情况出现，背部呢，你即可以作为家长在后面观察小朋友的行路，如果背部有不对称的话，这些状况就很明显是一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就尽快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详细的筛查。天气热，还有个温馨提示，来自佛山市卫健局的。天气热，如果有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因为其实这个阶段因为刚刚开鱼了嘛，开鱼之后呢，这两天是不是吃海鲜都多了？疾控专家提醒，这个创伤弧菌是多数在这个生蚝、贝类、海鱼当中，所以呢，如果手上有伤口的话，记得不要直接接触海水和一些生鲜的海鲜，海鲜一定要彻底煮熟，不要吃一些生的贝类。当你被鱼虾刮伤手指，即是刮伤一些皮肤，避免还有这个接触海鲜之后你的伤口有红肿剧痛的话，就要立即看医生了。有肝病、糖尿病和免疫力偏弱的朋友，感染的风险是会更高的，所以这些朋友就需要额外留神，希望大家都注意。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肠胃健康靠养不靠补的，三餐规律定时，每餐食到七八分饱，尽量不吃宵夜，慢慢咬慢慢吞，减轻肠胃负担，远离消化不良。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上线嘉宾系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啊，我想问下李主任，嗱乜嘢情况底下，其实需要家长同老师去重视啊？对于小朋友，而且要及时去帮佢哋揾一啲专业嘅帮助。
6: 如果有以下啲情况咧，我哋系要高度重视嘅。第一，首先就系话心情差超过两个星期，同埋对以前中意嘅嘢咧失去咗兴趣。第二就系话瞓觉。胃口明显是改变，长期的失眠啊，或者是成日都想睡觉啊，咁样样嘅。第三咧就是成绩突然间下滑啦，当然啦要排除一啲嘅学习态度嘅问题咯。第四就是一个社交嘅退缩，唔愿意翻学咯，唔愿意见朋友。第五就是出现一啲自伤嘅行为，或者会谈论一啲死亡啊、自杀嘅一啲嘅问题嘅。第六就是一啲身体上嘅唔舒服嘅频繁出现，好似反复嘅头痛啊、肚痛啊，但系又查唔出器质性嘅原因。特别要提醒嘅系，如果细路仔已经明确表达咗佢自己有轻生的念头的时候，一定要带去到精神专科的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去就诊，不需要犹豫，亦都不可以存在侥幸的心理。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8: 继续翻嚟健康7:30嘅直播时间，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邵瑞云。系啦，视频度同步搜索可以关注，同埋留意一啲日常嘅生活贴士。系啦，咁啊，睇翻我哋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亦都同样可以在线收听互动。咁当然啦，节目你觉得有一啲即系里面嘅信息，你系一时之间未能够记得住嘅话，特别系嗰啲即系按摩嘅手法啦，特别系一啲嘅咁嘅汤方啊、配方啊、药膳啊呢啲咧，就我哋最中意听噶啦。咁可以咧喺我哋嘅节目重温方面咧，就搜索翻当期嘅节目去进行重温嘅。咁而家花生板块咧都有唔少朋友上线啦，咁啊。这个钟数应该是时候会出现一些早餐的了吓，等我都来刷新一下，留意一下今天早上大家吃什么先。是啦，吃早餐的朋友开始上线打卡未呢？整完早餐之后早餐的这个图片可以发送上来未呢？唯一现在见到的李贤就说早餐吃粟米啊。粟米都是一种健康的食材来的。但是斋粟米的话可能就不太够。粟米还要补些什么呢？是不是补着水煮蛋啊，或者再加杯豆浆啊，或者牛奶咁样呢？哇，其实呢个就已经系几唔错嘅搭配，都系几简便嘅一个配方啦。点解今日会特登讲到食呢？啱先我哋上一 part 都有讲到温馨提示方面，嚟自呢个佛山卫健局啊，都有提醒近期因为天气温度高，再加上呢其实又落雨啦，又湿又热咁嘅情况底下，喺屋企特别一啲食物，你要点样去注意保鲜，呢个系好关键嘅。夏天咧，我哋如果有啲嘢真系食剩咗，或者系胃口麻麻地嗰日咧，你有时煮咗都唔想食嘅，咁食剩嘅剩菜，你又唔想浪费，咁会点咧？咁多数都系放冰箱，系咪？然之后二次加热再食过，系咪？ 但系有一啲嘅剩饭剩菜，你就唔好以此加热啦，真系要倒咗佢吓，再心痛都唔好食啊！点解？因为有啲剩菜以此加热，可能会有反作用嘅，就唔识得噶。例如话咩？例如话蘑菇啊，蘑菇咧就肯定系现做现食，最紧妥仲一定要煮熟啊。如果唔系嘅话啊，就即首先生嘅蘑菇你唔得啦，我哋都知道吓，食生嘅一啲菌菇类啊，容易出现啊幻象咁嘅情况。但系咧，原来蘑菇煮熟咗，放耐咗，佢都会容易滋生细菌嘅。佢嘅亚硝酸盐含量咧，亦都可能逐渐升高，即系佢比常规其他嘅食材咧系升高得更快。咁所以蘑菇都系当餐煮完就食晒佢啦，食唔晒就处理咗佢啦，唔需要再留。咁另外咧就系凉菜。凉拌菜本身佢就系未经过高温嘅烹煮，所以你放耐咗吓，放嘅过程当中细菌繁殖都系极快嘅。就算你再次加热啦，杀死晒啲细菌，细菌产生嘅部分嘅耐热素咧，仲系可能会残留。而且老实讲，凉菜摊过之后已经冇乜口感，所以建议都系食唔晒就抌咗佢。而且咧，我成日觉得凉菜佢点解话呢个细菌滋生得快咧？系因为你凉菜普遍就系大家筷子一夹嘅时候啊。筷子上面嗰啲你本身嘅口水啊，即系各方面你当餐食嘅问题唔大啦。咁你食完之后你再放食唔晒嗰啲凉菜再放置嘅时候，哇！呢、這个里面有唔知几多个细菌喺度繁殖紧嘅，咁所以其实话有咁样样嘅形象之后咧，你都觉得嗰碟都唔系好想再食噶啦。咁仲有就系海鲜啊，因为海鲜咧佢系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指嘅就系喺常温底下放得太耐嘅话。细菌亦都会大量繁殖，并且会将呢一个海鲜里面嗰啲氨基酸分解，从而产生大量嘅藻胺。藻胺咧就非常耐热嘅，就算你二次加热都冇办法去除吓，可能就会引起呢个藻胺中毒。所以海鲜都系现买、现煮、现食，食完就 OK 啦，亦都唔好买太多啊，因为剩咗嘅话咧就唔建议再收藏或者唔建议再保存噶。仲有一种咧系有啲意外嘅吓，跟住嚟呢几个，大家都觉得啊呢啲冇问题啊嘛，我一直都有放冰箱嘅，我相信我讲完呢啲名之后咧，大家都会有系，我冰箱都曾经放过芹菜。芹菜点解又唔建议二次加热呢？因为芹菜本身含有硝酸盐啊，煮熟咗之后，如果喺夏天嘅室温底下，你就咁摊喺度放得太耐嘅话，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将呢个硝酸盐转化为有害嘅亚硝酸盐。所以芹菜都系唔建议食唔晒摊咗佢，即系摊凉之后放冰箱二次加热，其实都系唔建议，都系处理咗佢啦，食唔晒就。仲有就系常温嘅剩饭啦，因为米饭煮好之后咧，如果常温底下放太耐嘅话，容易滋生嗰种叫咩？叫系立氧芽孢杆菌。呢种细菌产生嘅毒素都系非常耐热嘅，常规加热都冇办法去除，所以。乜嘢时候剩饭唔系话，哎咁我餐餐都系剩饭，点办啊？剩饭唔系唔可以再二次食用，而系一定要趁佢仲热啊，热到大概唔辣手，即系你好滚烫嘅时候装出嚟，大概放到你只手摸落就碗度系温嘅，系啦四五十度呢啲温热嘅感觉，唔辣手啦，你就可以将佢蒙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千祈唔好等话哇我摊到冻晒先再放冰箱啊。呢个其实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都科普过，原来咧放冰箱嗰啲食材咧，特别一啲剩饭剩餸，系唔需要完全摊冻，因为如果完全摊冻嘅话，这个食物在温度20多度的时候就是最适宜细菌的滋生，所以你从一个100度摊到完全摊冻，它过程必然会有20多度的这个温度出现，在这个温度出现的时候它就是细菌滋生的时候了，20多度是细菌滋生的温床来的，所以我们好热嘅食材唔建议即刻放冰箱，但系你大概摊到佢50度左右啦，摸落去唔辣手，但系仲系温热嘅情况底下，你就可以将佢放冰箱啦。仲有溏心蛋，溏心蛋咧就系嗰啲蛋黄冇完全凝固嘅鸡蛋，本身就未熟透，你放耐咗嘅话，细菌繁殖得更快，所以咧夏天特别食鸡蛋啦，啱先咪讲埋食呢个水煮蛋嘅，朝早个水煮蛋煮熟先吓。食完嘅话就唔好再留啦，食唔晒都唔好再留啦。咁所以咧夏天嘅即系室温嚟讲咧，严格我哋都会建议大家饭菜喺室外放置嘅时间唔好超过2小时。 因为只要合适嘅温度底下咧，致菌、致病菌就会不断咁喺度增殖嘅。所以喺常温下放嘅时间越长，你放入冰箱时候嘅嗰一啲嘅食材，佢嘅致病菌就会越多。咁而且呢啲致病菌咧，佢系唔会俾冰箱嗰啲温度杀死嘅，成为菌种反而会喺冰箱慢慢生长，咁就麻烦啦。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即係飯菜喺温度降到五六十度嘅時候咧，就要放冰箱啦，唔使話完全攤凍嘅。20度至40度啊，呢、這個温度啊指嘅係嚇，呢、這個温度咧係呢個致病菌快速增殖嘅黃金區間，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唔需要完全攤凍嘅食材先放入冰箱啦。呢啲我覺得真係可能要提醒屋企即係家庭主夫或者家庭主婦，反正廚房嘅呢個大神係邊一位嘅話，你提醒佢啊，原來係咁噶，係咯。所以放入冰箱嘅话都有讲究噶，仲有讲究啲咩咧？除咗温度之外，生熟严格分开存放，熟食放一格，生嘅放一格吓，一啲嘅特别一啲生肉啊、水产啊，尽量放喺下层啦，咁啊冇咁容易交叉感染啦。咁至于你话啱先所讲，除咗上述提及到嘅种类之外，可以即系二次加热嘅嗰啲剩饭剩菜，又应该点样加热呢？一定要系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要保持至少5分钟。因为我都试过咧，喺屋企嘅时候提醒屋企嘅长辈，有阵时加热啲菜嘅时候咧，即系喺外面食完饭啦，你知老人家早上饮茶系真系好多剩，即系好多打包翻屋企嘅。咁呢啲打包咩虾饺又好啊，烧卖又好啊，咁其实都系需要重新加热。咁有啲即系长辈就会觉得话，我加热到同咧个酒楼攞出嚟嘅时候差唔多温度就 OK 啦，反正大家即刻可以食就好啦。但其实咁样样咧就未加热彻底，而且咧好多老人家佢放呢、這个微波炉加热，普遍觉得3分钟系咪足够啊，系啦，但系其实咧系唔够嘅，起码要加热到5分钟吓，热啲唔紧要，千祈唔好唔够热，同埋唔够完全彻底加热。当然啦，除咗话呢个时间之外，仲有另一个时间要提醒你，就系呢个存放嘅时间。就算你话可以存放喺冰箱，可以二次加热再食用嘅餸菜都好，都要尽早食晒。炖肉啊，呢个炖菜啊，熟肉啊，冰箱啊，最多冷藏存放就3-4日嘅啫。肉汁、肉汤呢啲咧，最多就放1-2日。所以咧，任何嘢都系唔可以放太耐噶。好啦，今日嘅温馨提示有记住未咧？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早上健康7:30喺7:30再继续约定你啦。
9: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8: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500克的蔬菜，200-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可以增强抵抗力，降低慢病风险。
9: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点钟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呢、这个时间嘅你出咗门未咧？嗱，现时见到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咧就有慢噶啦。丽水大道沙涌路沙涌市场往翻往期嘅方向咧都开始车多。黎牌路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力都有条小长龙噶啦。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轮桂路口行紧嘅各个方向咧都开始车多缓慢。高速方面提醒你，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已经好多车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南海丽水大埔大道佛岗北辅道路口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咧就有封闭施工嘅，过往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工期大概去到9月1日左右。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嘅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选择登录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